0: 时间缩短大约一半。根据南韩方面的消息，在美国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之后，美韩军方在星期二举行紧急的会面。南韩方面分析说，在联合军演已经开始后临时大幅缩减日程，而且取消第二阶段的演练，是美韩联合军演历史上极为罕见，亦都引发南韩各界对韩美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进程的担忧。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只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其后又向传媒表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对他的决定主动示好，形容两人相处融洽。以色列国防军星期二发表多份声明，说持续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打击。巴勒斯坦卫生部门表示，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的空袭导致20人死伤。以军在声明中说，当日对身处加沙地带沙堤地区发动打击，具体目标是哈马斯努黑班部队的一次会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说，以军发动的空袭导致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6人死亡，14人受伤。而根据加沙城希法医院消息人士和当地目击者说，以军袭击的是港口区一间咖啡馆，由于爆炸威力巨大，一些遇难者的遗体落入海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以及加沙地带和平委员会成员星期一在耶路撒冷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面，希望进一步推进加沙和平计划。但根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尽管意味寻求推进一项更加广泛的加沙重建和解除哈姆斯武装的计划，但美方仍然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实定点打击。财经方面，由于地缘政局再度紧张，忧虑能源价格上升带动的通胀难以舒缓，环球债息抽升，美股下挫。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3,343点，跌116点，跌幅0.22%。标普500指数连跌三个交易日，收报7,691点，跌53点，跌幅0.69%。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289点，跌355点，跌幅1.33%。近日急升的 AI 相关股受压 ，AI 晶片股闪跌。SK 海力士美国上市 ADR 都要跌超过9%。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4: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1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5: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6: 叫做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由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通往启福道支路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现时龙尾近茶果岭海滨公园，提提九龙区的交通。公主道过去的龙尾在理工，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斜排紧队，窝打老道翻沙田排到圣佐治，窝打老道出尖沙咀龙尾近九龙塘会，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的龙尾在茶果岭海滨公园。港岛区交通畅顺，听闻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在隔田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7: 大家好，我是萧正南，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 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财资大道，郭彦明、何文健。
8: 咁啊，琴日咧即系邮政署咧就有个公布啦吓，对于一啲佢原本系完咗呢、這个喺個實習啊，唔係叫實習啊，即係試用期啊，嘅員工咧嚇，就原本會作為一個永久嘅公務員嘅嚇，咁啊，但係咧而家就要用合約制啦。咁啊，因為政府裁撤，咁亦都因為即係裁撤郵政署啊，虧損啊八年，咁啊，所以呢個開源
9: 二百人喎，嗰度都唔少，即係嗱，你過試用期即係 probation 啦，咁但係你 probation 完咗，你 performance OK 應該係轉翻即係做長工，而家就只係同你簽個合約。咁如果係
8: 合約都三年嘅，
9: 兩年咋係嘛？兩年咋係啊？咁即係話咧，你即係個出路就係分分鐘呢兩年玩完之後，就未必有得再續咯。同埋佢之前問立法會都攞咗46亿咧，放未來三年，即係呢個大窟窿咧都好金下喎。
8: 咁啊，所以我哋啊揾咗立法會議員啊，來自勞工界嘅周小祥同我哋傾下佢嘅睇法啦。
9: 早晨啊，
8: 早晨，周小祥，
10: 早晨，早晨，两位主持人，早晨，系。
8: 咁啊，公务员都工会嘅吓，咁你劳工界嘅接触呢件事情嘅第一个反应系点先？
10: 系我哋其实都好突然啦，即系事实上政府呢个做法咧，即系佢想解决呢、這个邮政署嗰个营运基金嘅长期财赤嘅问题啦。咁其实呢个谂法可以理解，但系咧。就唔系咁样做法嘅，即系其实事实上咧，就营运基金嘅亏损咧，其实佢邮政署营运基金嘅亏损咧，其实就唔系今年先出现嘅，咁其实就好多年噶啦。因为之前我哋问立法会问政府透过立法会，我都有入过质询啦，问佢即系邮政署嘅一啲员工嘅情况啊，同埋佢营运基金嘅情况，又会答复我哋咧，都系睇得到咧，近几年其实佢系持续。更過去嗰幾年咧，持續咁財赤嘅。咁如果話講翻呢件事啦，佢過咗三年嘅試用期，點解突然間就話冇一個長額嘅職，即係一個長額嘅職位俾佢咧？長額嘅職位俾佢咧？實際上就如果你係今年先至三年期滿咧，佢入職嘅時候就2023年，入職嘅時候2023年咧已經係講緊。邮政署呢个基金咧，系每年系蚀紧5亿元噶啦，5亿几噶啦。咁当然系过去由一六几年一路都蚀到嚟二三年，已经系蚀紧5亿几。同埋咧，继续而且预见到咧，嗰个处理嘅邮件嘅数量啊，物流嘅一啲嘅收益啊，其实都系评估咧，都系会持续差嘅。咁果然啦，到2425都系继续系蚀嘅，蚀到最近呢一期咧系超过8亿元一年。咁、其实咁样嘅情况呢，如果你系唔系评估到嗰个有个常额嘅有个业务嘅需求呢，你系唔应该有一个常额嘅职位去开呢啲常额嘅位去请常额公务员嘅。因为邮政署呢佢嗰个员工嘅结构呢，除咗常额公务员之外呢，佢仲系一个即系聘请有一个聘用模式呢，叫做非公务员合约呢一个职位嘅呢一个咧，其实邮政署呢一个营运基金聘用嘅人都超过1000人噶，佢系唔少嘅。佢喺整个政府部门入边咧，佢系属于以非公务员合约去聘请人嘅 大户嚟嘅，超過1000人嘅，即係佢如果見唔到。

0: 通業務嘅前景係即係好穩定嘅話咧，係應該用呢一種模式去聘人嘅，係唔應該用個常額職位聘人。既然你仔細評估過用個常額職位去聘人咧，就應該咧，只要佢符合個工作表現咧，係應該去做咗嘅。
1: 我都好同意你嘅講法啊，真係嘅。周小松，我即係容許我差距啊！佢而家有5200多人，咁如果你講真啦，冇乜收益或者佢個模式係想自己賺錢養自己嘅模式咧，其實係唔 work 咗好多年噶啦。亦都因為咧，即係過去若干年咧，譬如世界環境啊，嗰個速遞生態啊，或者嗰個郵遞咧，已經係變曬嘅情況下咧，政府嘅香港郵政啦，所謂仲係黐住政府咧去即係咁樣營運咧，係即係難聽啲講係注定係。冇出路同埋一定系蚀噶啦。咁你如果你话政府系甘于咁样，啱啱即系你正话讲过啦，旧年蚀8亿，嚟紧啊攞咗46亿咁 ，for 3年嘅营运同埋即系做一啲基本嘢咁。咁但系你而家人手上，你而家将嗰啲9月完成试用期嘅嗰啲人咧，或者嗰200多人啦，总体嚟讲啦吓，咁你就算系剁咗或者叫做慢慢褪走佢哋都好啦。你个基本系冇变嘅，你个基本操作模式冇变咧，系睇唔到有出路。然后咧就话啊，再做埋嗰啲即系比较上系冇乜作用嘅嘢，系咪缩减嗰个营业即系嗰个开门时间啊？系咪派少啲信啊？即系减少个 frequency 啊？咁即系如果作为一个商营机构咧，咁样做咧，你根本注定就冇出路。你更加將自己嗰、那個營運啊、質素啊、嗰、那個服務嗰、那個即係人哋個滿意程度咧，係不斷下降。咁你咪即係越搞越縮。
0: 啊，係嘅，係嘅。其實咧，就即係佢1995年即係將郵政局咧轉來營運基金嘅時候咧，其實嗰陣時嗰個係睇到嗰個有個經營嘅前景嘅，係。但係咧，可惜咧就經營得唔係咁好啦，就。即係都定唔過嗰啲私營嘅物流公司發展咁好啦。咁其實依家要去保持佢哋嗰種營運能夠即係有好個經濟效益咧，就係冇乜可能嘅，可以講。你諗下人哋啲私營嘅物流公司依家連自己機隊都有，咁你香港嘅呢一個郵政局點樣同佢哋競爭咧？係基本上係冇乜可能嘅。所以依家探討緊，你係咪每3年？就要申請幾十億去吊住佢命呢，因為呢一個郵政服務呢又唔可以我哋完全唔做啦，政府係唔可以嘅，因為一定要保持一個最基本郵政服務嘅，呢個係政府嘅責任嚟嘅。所以係咪依家係咪係時候適合呢將嗰個營運基金模式呢去轉變收返嚟我哋作為一個政府部門，當然作為一個政府部門，佢就由整體由政府撥款去支持啦，就唔存在話你呢個部門一定要賺到錢，一定要收支平衡，就唔存在呢啲嘢。只要係提供一個公共服務，咁係咪應該去考慮轉成咁呢？因為之前都唔係話冇先例嘅，以前財務處咧都推過呢啲嘅營運基金，但係營運過一段時間之後咧，覺得佢營運成本太高啦。搞唔掂啦，咁亦都收翻去政府部门，呢啲都会有先例嘅，所以我觉得咧，未来嗰几年咧好关键咧，我哋要点样去探讨呢一个邮政署呢一个民基金究竟系个出路系点样？你唔可以话每3年就申请几十亿就去吊住命，咁其实呢个唔系一个好嘅办法嚟嘅，亦都令到佢哋学你话啦，即系啲员工咧可能嗰个归属感啊，又唔系咁好啦，同埋又会出现一啲嘅危机意识啊！佢哋都可能觉得自己份工都冇咁稳定啊！即系咁样嘅话咧，会唔会对公共服务嗰个质素都会构成一啲影响咧？所以我觉得咧，就即系呢个都系相当之重要啦。
2: 但营运基金呢种模式啊，真系唔汤唔水嘅吓、啊！你既可以俾佢要去要求佢自负盈亏，但系你又冇个灵活嘅成本嘅弹性俾佢。咁佢邮政处为例，咁佢80%开支都系日出粮啊嘛。咁你啊，但系人工一定要跟翻公务员嘅，咁你又唔俾佢用花红制啊、奖金制啊、升迁制啊。咁你成个体制啊 lock 死咗佢喺个公务体系。咁但系你开支又咁大，咁你自不然就唔会及市场嗰啲灵活嘅你可以兼职，可以系半。可以各式各样方法外判咁啊，咁即系冇得做咁，佢做唔到咁多啲灵活弹性。咁但系你睇翻条例啊，香港法例430章呢个营运基金条例，其实佢写得好清楚嘅，佢最多系跨年计算咧， 其實個基金咧係需要要收支平衡咁嘅意思啦，類似嚇。咁但係已經八年咯喎，咁如果用阿李家超講話，部員首長問責制咁嚇，歷任嗰啲郵政署長係咪即係視而不見咧嚇？將個問題到去到今呢個處長先要面對嚇喺個人工上面啊，盡量做啲嘢去慳省減咧嚇，即係以前積累落嚟嘅問題嚟咧。
0: 其實咧就你講得啱嘅，即係係一個你算係之所以能夠算為營運基金咧，其實佢係要真係有條件去保持佢嗰、那個收支平衡，即係佢一定要有市場又可以賺到啲錢，咁先至可以嘅。你好似話機電署咁，就像佢嗰個業務咧，又唔會話嚟自私人機構好多競爭噶嘛。咁佢其實係保持到嗰個收支平衡，係目前嚟睇就暫時又問題不大啦。咁當然呢一個入政署嘅基金咧，你話喺九幾年嘅時候咧，佢又係可以嘅。問題就依家形勢真係轉咗嘅，你根本就冇辦法去攞到咁足夠嘅收入去維持佢嗰、那個公共服務啊。另外一個我想講嘅咧，就係營運基金嘅模式咧，我哋又唔可以要求佢咧，真係好似私營機構咁樣去即係去營運。如果可以嘅，佢就唔係用營運基金嗰種模式啦，佢可能又轉成好似以前嘅鐵路局咁咧，轉成一個私營機構，咁樣咧就真係靈活啦。咁佢好似鐵路咁，佢點樣完全係將佢運作啊？但佢營運基金咧，又唔係呢種模式，佢係介乎公務員嘅即係政府嘅部門同埋一個私人公司之間嘅中間一個模式咧，佢係有一定要求，因為佢有一定要提供公共服務，所以就呢一個中間嘅模式咧，確實佢係喺目前嚟講咧，個經營上邊係有困難。
1: 好正常咧，因為你當日唔湯唔水咁樣咧，就自己綁手綁腳，因為你一方面又要搞自負盈虧呢個模式，第二咧你又剝離唔到呢個傳統個公務員體制嘛。咁你乜嘢都要跟翻公務員嗰套，咁嗰一套如果擺喺一個即係以 P&L 啊，我哋叫做啊，即係睇賺蝕嘅一個操作裏邊咧，就一定係有矛盾喎。即係你可又唔可以冒冒然輕薪減人即係將個郵局嘅數目啊彈性地加加減減，然後又唔可以咧即係做一啲已經公私營機構咧做到即係龍飛鳳舞嘅嘢咧，你又唔可以。以冒冒然加入，咁所以咧，我觉得而家系咪即系呢46亿搞多三年？呢三年就唔好就咁样就喺搣下搣下，又搣完啦，搣完之后又话啊，我减下人工，邮局数目就算啦，减下呢个人手就算啦。我觉得系咪利用呢三年，仲有46亿喺手嘅时候咧？嗱，呢啲都系纳税人嘅钱啦。好老实讲，咁嘅话咧，你一系就转型，一系就将个公司化，一系就好似外国咁样，你英国啊、伦敦即系嗰啲邮递啊，都已经系变晒有个私人嘅元素喺入边啦。你新加坡啊咁，咁点解硬系要即系抱残守缺咁咧？
0: 其实都讲得啱嘅，因为佢呢个系香港都系有签咗一啲国际协议啦，即系其实系一个需要提供一个向市民提供佢基本嘅邮政服务。呢、這个其实好多国家都有嘅，你譬如话我哋国家啦，佢其实当时佢都系一路蚀钱噶，但系佢对邮政服务本身咧，但系佢又可以捆绑到一啲金融服务咧，像喺内地有邮政银行啊嗰啲，佢系好。捆绑到其他嘅有赚钱嘅业务咧，佢先可以维持到佢嗰个本身邮政服务嗰个营运嘅。嗱，你香港咧，你邮政服务依家就睇嚟咧就净系蚀钱嘅啫，但系你又唔可以唔维持嘅嗰个邮政服务，呢个系亦都系政府提供嘅一个公共服务之一，所以佢系冇。即系变咗嚟到依家咧，我同意你讲嘅，依家唔可以每几年你就要注资落去，咁关两间嗰个有门市，咁就再交代，唔可以咁噶啦。依家其实佢嚟申请啲46亿嘅时候咧，政府官员都有讲系嚟紧呢三年咧，一定会做一个好深入嘅检讨，其中包括仲系咪继续用营运基金嘅模式去营运。这个都是有很多的意见声音，都喂你不如你就将邮政服务需要提供基本服务那部分，你就转成政府部门啦，政府部门就 就直头就由公务员提供一个最基本嘅工作服务啦。
2: 但系呢个系一个另一个极端嘅做法咧，即系国有化翻啦，系嘛？即系啊，而家英国工党都系咁即系个新首相都系咁将啲巴士又民营啊变国营啦。咁但系世界潮流就亦都有一端咧，就系即系将佢私营化、民营化啊嘛。咁你睇到好多成功嘅例子喎，德國郵政咁啊買埋美國人嘅公司 DHL 咁，而家全世界最大咁滯啦嚇。咁啊，即係頭先你都提到嚇，即係民營嘅嗰啲物流公司都做到好大嘅，國家都好多成功嘅例子啊。咁其實除咗你話國有化翻，係咪即係將佢民營化嚇上市，或者賦予一啲即係公共服務嘅一啲專利俾佢？咁你等佢可以有呢個營商嘅優勢啊嘛。頭先你提過啲營運基金嘅部門嚇，咁機電工程署真係好成功啦，好似你咁講係嘛，即係收入咗成90几成100亿咁犀利嘅喎。咁公司註冊處都有收入嘅喎，都有2亿嘅喎。咁土地註冊處咁即係賺少少啦，賺少啲啦，咁但係都有盈利嘅。咁通訊事務管理局都係其實都平衡到嘅。咁呢啲都係條營運基金模式嘅嘛，唯獨是啊由政署就蝕到金咁樣，咁即係睇到當然郵政署同頭先講嗰啲部門分別就係佢嗰個政府獨特賦予佢嗰個權力就冇咁壟斷啊！嚇，你公司註冊處一定要幫襯佢噶嘛？咁你郵政署我可以唔可以郵局寄信嘅喎？而家係嘛？即係上門收埋我個件都有啦，都係。得爭幾蚊嘅啫喎，
1: 同埋成個 file WhatsApp 俾人啦，而家都通常
2: 係啦，咁即係個競爭環境又唔同咁樣，咁即係其實如果你話俾翻做政府部門，咁會唔會哇尾大不掉咁？但係啲公帑都係開支嚟㗎，唔用喺度我嚟派福利都好過啊，係嘛？咁
0: 我相信即係所謂維持翻即係公務員即係維持翻個政府部門去運作咧，其實就保持個最基本嘅郵遞服務嘅啫。即係其實上佢成個物流啊，已經係分咗出去俾啲私人公司去做㗎啦。即係維持一個最基本嘅由一個廉價嘅市民可以接受一個郵遞服務，最基本的郵遞服務呢一個咧係政府係要保持嘅。當然喺1995年嘅時候咧，鄭明運基金嘅時候，嗰陣時好多人寄信啊嘛，仲好多人都仲要用郵政局嗰啲速遞啊，嗰去做嘢啊嘛。咁所以嗰陣時佢哋嘅判斷咧，就係有收入係冇問題嘅，佢都係有個所謂少少壟斷嘅。但係諗唔到咧，其實由隨住個科技發展啦，嗰個速遞嘅服務咧，係真係飛速發展咧，就完全係冇得招架，即係由我哋郵政處嗰個物流服務。所以就其實就形勢係轉咗，我覺得係要檢討啦。其中一個
1: 唔緊要，形勢轉咗咪跟住轉咯。依個就係變通啊嘛。係
0: 啊，要轉嘅，要轉嘅。
2: 啊、即是你个譬如个公务员个编制，咁你个形势转咗，市场需求缩细咗啦，咁你咪要缩细嗰个即系编制或者啲人手，用科技取代即系人力。咁我都好几年前去参观过邮政处嗰啲派递中心咧，咁佢当年都已经用嗰啲人即系识别嗰啲地址咁、但係佢嗰時都唔係好聰明嘅，即係手寫咁佢又冇認得咁叻啦。你最叻就影，但係打字英文打出嚟嗰啲啊認得叻啲啦。咁但係個科技越嚟越快噶嘛，而家應該手寫又好咩都好都可以即係電腦去派曬分類。咁你人嗰個參與就盡量少啲。咁呢啲其實你作為政府部門有時候佢冇乜動機去優化喎。我請開咁多人，我又唔想減個編制啊。咁啊繼續。
0: 其實我最後我都補充個主持人，我補充翻兩句啦。即係其實佢依家政府呢一個做法咧，攞前線呢、這、一個郵遞員去即係開刀啦，唔用上下去聘請佢哋，事實上對呢一班人都唔係咁公平嘅，因為佢哋入職時候你真係同佢講過，三年內只要你符合個表現嘅預期咧，佢就真係會俾到一個穩定嘅一個上下嘅職位俾佢啊嘛。但事實上呢啲人咧，就過去嗰幾年有200-300人啦，咁。佢哋真系挨咗三年嘅，咁
1: 我唔知呢个临时中间搬龙门会唔会即系引起司法复核嘅咧？咁
0: 我谂都唔排除啦，主要就系佢哋真系系一个合理期望嚟，因为你根本招聘嘅条件系咁噶嘛。咁你变咗依家话三年后咧，就话俾你听话，我经济唔好啦，唔请，经济唔好，你点解入职嘅时候唔同我讲啊？入职嘅时候你唔应该咁样去请人啦，系咪？所以呢一个做法咧，我觉得系唔系咁公平啊，对呢啲人。所以我希望，尤其另外一個咧， 你有好多公務員同我講咧，喂，其他嘅營運基金，甚至乎整個政府部門都會唔會行呢一個模式咧？佢哋真係好擔心。如果因為推行呢樣嘢咧，令到成

0: 公務員系統嗰個士氣都受到打擊咧，我覺得即係絕對係得不償失。
1: 嗯，咁咪嗱嗱，周小松，你今日就講得好詳細啦，即係關於呢、這個郵政嘅前途，同埋咧今次呢一個唔知幾時飆出嚟嗰個諗法咧，會唔會係即係有個感染力，或者係令到 set 咗一個唔好嘅先例？但我都覺得咧，即係環境係變化中咧，好多嘢咧都應該係因應嘅，喺因應之中亦都要顧及人性。咁當然就冇得兩全其美嘅情況下咧，希望政府咧都盡量做得好啲啦。咁啊，今日非常之多謝周小松同我哋嘅交流。
2: 財資大道。每日一股朱家明，
3: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3988中国银行。中国银行2026年第一季盈利566亿3100万人民币，按年升 4.17%， 每股盈利0.18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2534亿8624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10.6%， 每股盈利0.77人民币。市场预期每股派息0.03人民币，按年增加 1.63%， 折算港币2.53。股价走势上，疫情的2020年跌至多年新低，复上后逐步回升，但调整都可以跌破百天线水平，以上月低位4.75买入有效期至到9月18号。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8.67人民币计算，市账率 0.51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33。疫情的2020年至到2025年市账率最低2023年 0.311 倍，股息率2022年高达 10.2 厘，市账率最高2025年 0.516 倍，股息率低报 5.32 厘。疫情前的2019年市账率低都有 0.464 倍，高就 0.612 倍，股息率介乎 5.45 厘至 7.19 厘。大时代2015年市账率最高 1.18 倍，股息率低到 3.64 厘。以2019年市账率高位水平做目标价 5.7， 预期2026年股息率 4.44， 以买入价跌 10%， 4.25仙半止蚀。
4: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6: 早晨8:30，
5: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1: 早晨，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窝打老道是狮子山隧道方向近律伦街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提提九龙区交通。公主道过海的龙尾是维里苑，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窝打老道回沙田排到去圣佐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是观塘渡轮码头。睇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有少少车龙，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广告牌，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嘅龙尾喺大榄上斜，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喺博康村，荃湾路出九龙就排到荃湾西站，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早晨，星期三的早上8:31，今天的天气预测，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到该低压区和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今天的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的最高气温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特别的天气提示。

0: 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大家要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预料香港吹偏东强风，大家应该提防海面有大浪可能带来的危险。请注意了，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室外气温 29.6 度，相对湿度 72%。
1: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至6点，周三限定，有无限定
2: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3: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1: 从生活美

0: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n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1: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依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思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 FM 99.7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程海欣、麦卓华。
2: 8月19号 Happy Birthday to Sammy。
3: Yeah，
2: 鄭秀文，你是他的單，
3: 我是他忠實粉絲，
2: 演唱會都一定去的，
3: 是每一首歌都要認識的，
2: 是看著這個即天后，可以說香港的天后，即我想也都陪伴很多的聽眾朋友呢，在他們年少的時候，即由新秀歌唱比賽到現在都這麼多年，看到他在自己的工作啊、事業啊、拼搏啊，不停咁去拼搏，希望做一个即系越嚟越好嘅自己，都特别开心。同埋，我觉得而家好多时因为佢自己有宗教信仰啦，咁我喺啲唔同嘅平台咧睇到阿 Sammy 即系同人哋倾偈咯，我觉得佢俾我嘅感觉系好。不过可能每一个即系每一个人都会经历呢啲阶段咧，即系年少气盛。我曾经即系以前，因为我都喺电台咁多年啦，咁我都听过有啲人以前讲佢咧就几有性格嘅，
3: 吓、
2: 即系或者都唔系咁容易啲人可以同佢沟通。
3: 即系当年你都觉得佢有性格。你都冇性格喎，当年
2: 唔系我系我当年冇乜性格，而家都冇，系啊，当年都系啲 small potato 咁样。我听见身边啲即系电台嘅前辈咧就话，哇，佢即系要即系同佢访问啊，要小心，好容易嬲啊，诸如此类咯。咁但系我觉得呢个就系每一个人经历嘅唔同阶段啊嘛，头先讲咁啊，经历咗好多事之后咧，我而家见佢出嚟做访问啊，同人倾偈咧。好隨和啦，同埋好好親近啊，好容易接近啊，同埋好識得感恩，呢一個都係即係我哋如果人啦有嘅一個特質嚟嘅，即係如果我哋能夠每日都諗一啲自己而家自己擁有嘅嘢，因為我哋如果去諗一啲失去嘅咧，一定好唔開心，因為好多嘢係有開始、有完結、有得、有失，即係每一個階段、每一個段落都會有唔同嘅嘢發生噶嘛。咁所以咧，我哋即係點樣去令到呢啲負面嘅情緒遠離自己咧，就要諗自己擁有嘅嘢啦。咁啊，即係當然今日佢擁有好多，就係、是、我講阿 Sammy 啦，好多佢嘅 fans 啊，好愛錫。

0: 人生去到某啲阶段，到自己好似好稳定嘅时候，啊，点知又未必如你所愿，你想做嘅嘢未必做得到。咁所以我哋每一日起身嘅时候，即系仲活着就把握嗰个 moment， 有啲乜嘢你真系好想做嘅，就唔好谂咁多啦，就即刻做啦，快快脆脆做啦。
1: 系，同埋最紧要咧，就系喺呢一首歌入边啊，都带出一个嘅 message， 一个信息咧，就系大家一定要珍惜最灿烂嘅时刻。陨石同地球相遇咧，可能咧只有短短嘅几秒钟，甚至乎少过几秒钟。点样去珍惜佢？点样去欣赏佢咧？其实咧都系一种艺术嚟嘅。郑秀文嘅作品《陨石与地球》。

0: 再一次咧，祝 Sammy 生日快乐啊！
1: 唱唱唱，继续唱。头先啊，即系我哋播紧阿 Sammy 首歌咧，阿小麦咧喺个麦后系咁坐，所以想揿咗揿着咗个麦，
0: 我都唔知
1: 俾大家。咁又唔会唔知，我哋直播室啲即系 build in 啦，你揿咗就知啦。等大家听佢
0: 嘅
1: 歌声
0: 嘅。不过咧，嗱，好似 Sammy 咁，除咗要学习佢嘅歌声，学习咧佢咁耐以嚟啊嘅努力之外咧，其实佢对身体健康嘅追求咧，都系值得我哋学习。尤其是我知道佢近年咧都中意咗跑步啊吓。嗱，如果你都喜欢跑步的话，介绍个活动给你了。新城广播呢其实全力呢都支持这个年度慈善跑的活动。讲的就是 We Care Run 慈善跑，会在今年的11月29号星期日上午8点半去到下午4点钟举行的。活动的地点很近我们的新城广播，就在黄埔船景街和红磡海滨长廊的。这个不止就是一般的慈善跑，而且呢还是结合运动共用同埋环保嘅嘉年华活动嚟噶，而活动当日咧仲会设有摊位游戏同埋打卡位，最紧要仲有歌手嘅表演。嗱，赛事。

咧就包括个人组啦、亲子赛同埋企业团体赛，而且咧亦都会为慈善团体筹款噶。嗱，想了解多啲嘅详情嘅话咧，可以即刻上新城广播嘅网站 metroradio.com.hk 了解早鸟优惠啦，同埋网上报名。嗱，提到呢一个早鸟优惠咧，其实咧就只系到8月30号噶咋，所以咧大家咧记得啊吓，仲有个零礼拜嘅时间。呢、這个时间如果你话要出去练跑，但系又谂住赶紧翻工。嘅话咧，听住呢首歌一齐听一齐跑咧，可能咧都 OK 啊！郭富城啊，今年最新嘅派台作品，我哋一齐冲冲冲！

0: 快乐 FM 99.7 新城资讯台，
1: 早晨8:46。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3: Honey Punch 成团1周年，全新跳唱歌曲《无糖奔驰》，继续用蜜糖为你打气。

0: 一点半到十二点，辛尼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7: 原来生活好快乐，
8: 程海欣、麦卓华。
9: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10: 如果大家咧有留意，而家喺电视咧睇电视嘅时候咧，都会有一啲关于啲政府嗰啲宣传咧，就讲紧做紧人口统计嘅，咁所以大家应该会收到一个紫色嘅信封啦，嚟自即系统计处啦。如果我冇记错咧，以前都系咁，好似每十年做一次大嘅统计啦，跟住几多年
11: 五年就有一次中型嘅，
10: 系啦，就冇咁大件嘅。咁但系呢啲最新嘅数字咧，即系陆陆续续大家都会睇到一啲即系结果出嚟啦，都系俾政府去做一啲长远嘅规划，睇我哋嘅人口嘅结构啊，嗰、那个 pattern 啊系点样嘅，即系咩年纪嘅人比较多啊，咁从而咧喺譬如一啲医疗上高啊、教育啊或者房屋啊，好多嘅政策咧都系好需要呢啲统计数字。最新嘅数字系点样咧？都系大家 expect 噶啦，系咪啊？
11: 系啦，最新嘅数字咧可以睇到啦。
10: 老年人就多啦，出生嘅人就少啦，系咪？
11: 冇错，嗱，最新嘅数字咧，其实香港嘅人口咧都仲系有增加噶，增加到咧7,518,000人嘅，即系虽然我哋口中咧就成日讲啦，啊差唔多800,000人，其实咧都仲有500,000人左右咧，先至咧就系到800,000人嘅。嗱，睇翻咧老龄化同埋咧就系少子化嘅趋势咧，仍然咧就系持续噶。嗱，65-84岁嘅四个年龄组别人口咧系录得增长噶，合计咧就由2025年中大约153,600,000人咧就增加56,500人，去到2026年嘅年中咧，就大约咧已经去到159万，即系接近咧160万噶啦。嗱，当中咧要留意呢一个数字咧，解读嘅时候见到咧，80-84岁嘅组别咧，升幅系最高嘅，增加咗大约3.7%。咁啊，劳动人口入边咧，45-49岁，同埋咧55-59岁嘅人口组别咧，亦都呈现咧就系较明显嘅上升趋势，分别咧就系增加咧14,200人同埋5,100人，即系。就是、话咧，无论咧就喺银发族啦，我哋讲紧，同埋咧就系真系有劳动力嘅劳动人口统计入边咧，都明显啦，嗰个年龄层咧都系趋向咧比较大年龄嘅。咁但系调翻转啦，讲翻一啲青少年啦，青年同埋咧幼童嘅人口咧就系持续减少紧嘅。0-14岁嘅儿童人口咧，由2025年中大约70,000万咧，就下降到2026年啦。点解我会用一个咁约数咧？因为一听就知道跌咗啦。68万几，即系其实当中咧都有3.7%嘅跌幅，而20-39岁嘅人口咧，亦都咧就系减少咗咧差唔多2%噶。嗱，政府咧嘅发言人咧就解读嘅时候咧就系讲到啊，各项嘅吸引人才同埋输入劳工嘅措施咧，其实咧都持续吸引紧咧唔同地方嘅人 士咧系移入香港，所以已经啊抵消咗咧人口自然减少嘅影响噶啦。
10: 但系有人移出啊嘛，
11: 冇错，有人移出之余咧，其实咧我哋都见到啊，好明显咧就系本港咧就系一个小子化同埋咧就人口老化嘅问题咧，其实咧都算系去到一个严峻嘅情况。
10: 都唔系算啊，其实都严峻啊，因为此消彼长啊嘛，即系一方面就系年纪大嘅人嗰个喺成个人口嘅结构当中占嘅比例越嚟越多，咁但系初生嘅婴儿或者而家所谓头先你讲话少子啦，即系年少啲青少年嘅数目就越嚟越少。你唔好睇少嗰2%、3%，即系嗰边就咁样增加，呢边又咁样减少，
11: 年年咁嚟。
10: 同埋我觉得系一头一尾嘅嗰、那个变咗，对于成个社会嚟讲咧。在一个经济负担的层面，即我记得很久之前已经有人讲话，不知几年之后呢，三个劳动力的人口呢就是呢即要支撑一个老人家咁样。所以那个政府的负担呢或者长远那个规划呢都要想一想怎样令到我们那个叫生、有生产能力的人口增加。
11: 是因为其实呢这一类型的措施呢不会一朝一夕见效。即不同那些派消费券啊，甚至乎即刻减税啊，或者提供咩优惠，大家就会见到个数字下一季就会上升。其实咧呢一啲数字可能讲紧系要十年八年之后咧，先至见到个效果。有学者咧就建议咧推动家庭友善嘅雇佣措施，包括咧就系增加而家只系有5日嘅男士有薪事产假啦，亦都咧应该持续增加日间嘅托儿服务，同埋咧就系向企业推广咧系有年幼子女嘅员工咧可以有弹性工作嘅安排。因为而家好多朋友唔生小朋友咧，除咗系讲紧即系嗰个负担之外，其实有啲家庭咧系一个好实际、好即时嘅问题。生咗边个凑咧？即系可能两公婆都出去做嘢嘅，咁屋企又冇老人家嘅，咁点搞咧？其实政府如果呢一方面提供到多啲唔同嘅支援嘅话咧，可能啊比而家讲紧咧有奖金咧就更加之好。不过正如咧头先咧程主播咧就讲到咧，劳动人口咧睇嚟咧都系应该越嚟越少嘅情况之下咧，好多朋友就谂紧啦。究竟机械人啊，或者咧就系 AI 帮唔帮到手？嗱，而家咧我哋咧讲到 AI 咧，成日讲乜乜智能、物物智能，咁但系近来咧就已经咧有一个新嘅 terms 走咗出嚟啦，叫巨新智能。咩叫巨新智能呢？以前嘅人工智能咧，其实都基本上系全软件化嘅。譬如话，可能而家好多朋友都话，我问一下。AI 先咁佢拎高个电话，跟住可能呢讲一句嘢或者打一个问题，甚至乎可能之前我哋讲过嘅就係、我可能养隻龙虾，即係等于请咗个员工，但其实佢都係喺软件嘅层面俾到一啲嘅服务你。基本上呢佢係唔会帮你接衫啊，唔会帮你去揀信啊，或者屋企唔会帮你拖地。但係巨新智能呢一个新嘅名词呢，其实呢就係话一啲有物理实体，好似呢就係机械人啦。自动车，
10: 你话拖地嗰啲，我哋好耐之前已经介绍过啲拖地机械人。
11: 我哋介绍嗰啲就系你揿个掣，佢就会去拖。但系而家讲紧嘅
10: 唔使揿掣，
11: 佢真系好似一个人咁，佢定时定候，佢会按你。我见到嗰度有垃圾，
10: 佢 sense 都佢有总之一个，
11: 佢会有思想嘅。咁呢个就系、
10: 思想啊。
11: 嗱，即系佢个思想就系、呢个就系啱啱我想讲嘅嘢啦。如果你控制得好，佢淨係望下地下有冇垃圾，有佢就去清咗佢，冇佢就歸位。咁呢個我覺得 OK。如果控制得唔好，喺程式上面有出錯，原來佢自己會有 self learning 嘅。佢慢慢緊整整下咧，可能佢話：咦，其實我開到門嘅，咁佢就走去開門，開下門，喂，我可能可以取代到某啲嘢。佢可能會越諗越多嘢，去令到佢自己會有一啲優勢。
10: 有思想。
11: 不過嗱，講到呢一個巨新智能咧，其實咧而家喺內地咧好多地方咧。都会有一啲叫做咧，就系职场嘅训练营啊。但呢啲训练营咧就唔系训练一般嘅人类，
10: 就是、
11: 反而咧就系训练机械人。因为点解咧？机械人咧就要收集数据嘅，即系话啊，究竟我点样去做一啲唔同嘅工种？头先讲过啦，可能系喺邮局入边拣信啦，亦都讲过啦，可能系接衫啦，甚至乎冲杯咖啡。嗱，而家你唔好睇少冲杯咖啡，我哋去咖啡店饮咖啡，你会发觉等嘅时间系越嚟越耐嘅。点解？佢唔够人。其实嗰间咖啡店收你成 40-50蚊一杯咖啡，佢日绝对有能力请多个人，佢都想。但系个问题就系冇人俾佢请。但系如果佢摆一个机械人喺度嘅时候咧，可能咧佢就可以按你究竟我落唔落糖啊，我要爱多啲奶啊，唔同嘅一啲要求咧，就帮你调配呢一杯咖啡，好定唔好咧？大家再谂啦。张敬轩嘅作品《放弃的界限》。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早晨，早晨九点钟，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据报，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指示暂缓同伊朗的谈判。半岛电视台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特朗普要求谈判团队包括副总统曼斯、特使威特科夫和他的女婿库什纳暂时不要同伊朗方面接触。亦都有消息说，白宫官员近期向政治盟友传达美国对伊朗的战略有变化，从尽快重击伊朗转为长期扼住伊朗的咽喉。伊朗首席谈判代表议长卡里巴夫就重申美国需要履行六月谅解备忘录的承诺，包括解除制裁和海上封锁以及停止军事威胁等等。在这些条件未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会维持关闭。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克贝尔重申，德克兰仍然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但不会将对话和投降混为一谈。亚联由外交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暂停同伊朗之间所有贸易、商业及金融交易，直至另行通知。亚联由外交部战略沟通司强调，亚联由仍致力透过对话、合作同地区一体化，推动中东和平、稳定同繁荣。亚联由国防部同日表示，监测到两支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一支落在亚联由领海内，另一支落在领海以外。又说亚联酋目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已经做好应对任何威胁的准备。此前亚联酋亦指控伊朗上个礼拜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多艘与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有关的船舶。亚联酋长期以来是伊朗企业最重要的海外商业和金融门户之一，尤其迪拜一直扮演伊朗进口商品、转口贸易和资金结算中心。世界贸易组织数据显示，伊朗在2024年从亚联酋进口商品约为210亿美元，占伊朗进口总额 30.6%。 如果禁令长期维持，伊朗进口供应链、外汇结算和企业融资都可能受到明显冲击。南韩联合参谋本部宣布，韩美越之自由护盾联合军演将提前在今个礼拜五结束。联合军演原本由今个礼拜一开始到今个月27日结束，最新公布意味着整体训练时间缩短大约一半。据报，第二阶段的反击演练被取消。南韩方面分析说，在联合军演已经开始之后，临时大幅缩减日程，而且取消第二阶段演练，在美韩联合军演历史上极为罕见，亦都引发南韩各界对韩美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进程的担忧。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已经指示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美韩军方寻日紧急会晤进行协调。特朗普较早时向传媒说，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对他的决定是好，并形容两人相处融洽。北韩官方朝中社发表评论，指美韩联合军演越之自由护盾对北韩及地区的安全环境构成直接威胁，令到原本就恶劣的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濒临战争爆发的临界点。评论说，美韩联合军演一次比一次危险，军演内容、形式、规模、训练方法等等所有构成因素持续升级，目的是提高对北韩战争演习的实战性，并且在朝鲜半岛和地区安全格局中占据优势。评论又指责南韩不单止变成美韩军事同盟的操练场，更逐渐成为跨国侵略兵力的集结地和现代战争的预演场所。评论指出，针对敌方日趋具有破坏性的威胁行动，北韩需要用进一步升级的新力量来应对。侵害和威胁北韩主权安全的敌人将时刻被锁定在报复目标范围内。地缘政局再度紧张，忧虑能源价格上升带动的通胀难以舒缓，环球债息抽升，美股下挫，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跌超过200点，收报53,343点，跌116点，跌幅 0.22%。 标普500指数连跌三个交易日，收报7,691点，跌53点，跌幅 0.69%。 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289点，跌355点，跌幅1.33%。呢节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1: Hello， 我是 Amy Low 卢慧敏。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See you！
0: 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4: 早晨，早晨，由小兜同大家睇下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报啊。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嚟唔稳定嘅天气，同时受该区低压区同埋中国东南部嘅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同埋有骤雨。再同大家睇下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清劲嘅东风，离岸同埋高地会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会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嘅天气渐转不稳定。特别嘅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会影响健康，市民应该保持警惕，多啲补充水分。预料本港会吹偏东强风，市民应该提防海面的大浪可能带来的危险。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的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1%。

0: 我是汤盈盈，
1: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0: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2: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4: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东区走廊落中环排到太古城，东区走廊嘅柴湾方向龙尾喺城市花园，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就喺运动场。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果栏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红十字会总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的龙尾仔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南地一段系车多，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科学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格田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0: 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小朋友望落细粒是迟发育定内分泌问题，由四岁到青春期前应该每年高五厘米，想高大啲，打篮球、游水、早啲瞓觉，有冇用？嚟紧星期五晚上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儿童内分泌科专科曾文清医生讲解儿童生长及增高。
1: 逢星期五晚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原来生活好快乐。
3: 麦卓华、小豆，
4: 运动魔法。
3: 早晨九点接近十二分，小马早晨。
5: 早晨，小豆，好有活力啊！你
3: 系啊，冇错，因为今日我哋又要做运动啦，开始我哋今日嘅运动魔法。系啦，咁咧，因为咧，其实咧，有时候我唔知道你会唔会咧，就系、是、哦，平时咧。即系做嘢可能攰咗啦，又或者嗰排多嘢做啦，又唔够瞓嘅时候咧，就会偷偷偷懒，又或者系唔想做运动。
5: 我有几时冇懒过？
3: 喂，但系唔系你懒还懒，你最近个身形真系瘦削咗好多。
5: 梗系啦，最近因为每一次咧教练都教得好，我唔系话之前嗰啲教练教得唔好，但系因为咧最近咧小豆咧帮我哋啊，所以咧即系令到我咧每一次佢都踢我出场，我净系礼拜三。我一个礼拜最少咧都做多一次咧运动啊，咁啊，所以咧身形咧当然咧就好啲啦。不过咧，听众朋友就冇好似我咁懒啦。学咗之后咧，最好咧每日翻去咧都 keep 住做20分钟到30分钟咧，应该咧都可以咧有一个好好嘅身形啊。不过究竟啊咁忙嘅生活入边，点解我哋仲要继续做运动，同点样可以继续有效咁样做运动咧？问问专家先，介绍佢出嚟先啦。佢就系体适能教练汪敏。

0: 叶 Mandy 啊 ，Mandy 你好，早晨。
1: Hello， 你哋好，小豆小马你哋好啊。
0: 头先我讲得啱唔啱啊？其实生活咁忙啦，运动呢两个字，有啲朋友咧就摆得好前嘅，即系我成日都讲，每一日24小时唔会有人系够用嘅。咁但系佢做啲乜嘢就系佢自己嘅选择。究竟我摆瞓觉最前啦，工作最前，甚至乎可能有啲朋友而家系斜杠族嘅，可能有两三个工作啦、运动啦咁。咁其实呢一扎嘢里边啊，其实运动嗰个重要性 ，Mandy 你自己觉得有几紧要咧吓？
1: 嗱，其实就系咁样嘅。嗱，我就觉得咧，即系我哋好多时间啦，其实都嘥咗喺碌电话啊，跟住系即系可能讲头讲命啊，做一啲唔
0: 系
1: 好紧要嘅事，但可能你觉得好紧要。咁好多时候我哋就唔记得咗喐啦，可能一翻到屋企啦，咁我就摊喺个 sofa 度，咁揿咁样，其实两三个钟就冇咗啦吓。而家报啲咩 AI 剧嗰啲系咪？咁所以咧，其实慢慢嘅人咧系会觉得话啊，究竟自己做咗啲乜啊？其实都唔系好觉嘅，即系可能我放工翻到屋企咁样，我几个钟冇咗，跟住乜都冇做到咁样啦吓。咁其实咧就其实我就觉得现代人其实未必系缺乏嗰个时间，通常咧系缺乏咗嗰个感受时间嗰个能力，即系我翻到屋企其实。你应该是要是放松，跟住好好地同屋企人食饭，跟住去食完饭就散下步咁样。咁但系咧，好多时候你玩下手机啊，睇下片啊，咁其实啲时间就浪费晒咯。
0: 这个社交媒体嘅威力真系咧唔可以睇小啊！咁我问翻你啦，头先我正如咁样讲，你点样睇运动呢？你将运动摆到几高呢？
1: 嗱，运动咧这个话题咧，其实。佢係可以令到人嘅嗰個精神狀態好好多啦，即係可以事半功倍。即係你會見到話啊，點解可能阿中文有啲 banker 佢朝頭早六點鐘咁樣，你就會喺 gym 嗰度見到佢咧咁樣。咁就係因為佢哋需要 set 咗嗰個即係時間點，就係佢做咗運動啦，跟住佢即係成個感覺良好咗，跟住佢更加精神，跟住令到佢之後翻工嗰個狀態係更加好嘅。即係可能有啲人會覺得哇，我朝頭早起身咁鬼攰，六點鐘起身仲要做運動，會唔會即係一陣間暈咗？其实如果你真的试下话改变这个习惯，试下翻工之前做运动的话，其实你整个感觉呢是会良好很多，跟住你翻工呢都不会觉得哇好好辛苦啊，翻工好想快啲放工啊，反而你整个人是会正面很多的。
0: 我想呢即是你那些朋友呢咁喜欢翻工那些，就算做完运动先翻工几攰呢都不会晕低的，他是翻完工才会晕低，这个我很肯定。因为你工作的时候其实你那个向前冲的一种心态呢
2: 是
0: 你是停不到的，所以呢你不用担心。不过反而就是你有这个毅力可以这么早爬起身六点钟去 gym 呢，其实呢都是一个几犀利的即是每一日的习惯来的嘛。
2: 啊、
0: 我问你啊小豆，如果你现在八点半回来开工叫你六点去 gym 你得不得啊？
2: 真的对我来说很困难，因为我之前其实试过的啊，不如回工
0: 几日啊。
2: 我试完一两日，跟住我发现我唔得啦，系啦。咁究竟其实，譬如即系我好似我呢啲咁啦，第一二日试，喂，真系发现唔
0: 系
2: 好 work 咯。其实我应该系要 keep 住几一日去试，先可以见到呢个成效，即系对自己有帮助。因为你有时候你就起咗身，跟住做完，跟住都系
0: 屎攰，
2: 好攰啊！
0: 几日？几日得唔得？
1: 嗱，其实咧就系运动就最紧要系持之以恒啦。咁样，你如果觉得话啊，我做咗两日已经觉得好辛苦啦，咁其实就不如话试下减轻你嗰个运动量，系啦，你唔好一次过即系话好贪心咁，我要做晒成 set 咁样，即系我情愿你系慢慢少少咁样加上去，都好过话我做完两日我好攰，跟住我唔想做咁样，
0: 系啦，即系慢慢嚟，
1: 系啦，即系譬如你觉得话啊，我做 gym 咁样，我去一个钟头，我即系嗰两日我就死啦，我之后唔想去，咁你减翻做半个钟头咯，咁样系啦，即系可能我跑步跑十分钟，跟住然之后举下重咁样，即系你尽量令到个过程系自己接受得到，咁当你嘅身体适应咗嗰种强度之后咧，其实你可以慢慢加翻上去嘅，将啲强度系啦。
0: 系呢个真嘅，即系唔好吓怕自己，同唔好吓怕自己身体先。有阵时个身体好诚实噶，你攰就真系攰。当你发觉原来琴日咁辛苦嘅时间，今日咧即系一个正常嘅人，我咁即系够胆咁讲，都唔会想自己攰得咁紧要嘛。咁所以尽量令到自己系喺嗰段时间，就算未去到 enjoy， 都唔好令到自己憎。即系如果你憎一件事咧，你系好难去做嘅。要令到自己觉得呢一样嘢系无痛先啦，最少即系唔好话好 enjoy 啦。当然好多朋友 enjoy 做运动就唔紧要啦。但系当你去到一个位未攞到呢一个平衡点嘅时候，慢慢嚟咯。咁啊，听日开始咯。
2: 好啊，
0: 好
2: 嘛，我哋一齐啊。
0: 好、哦，我未 join 啊，你帮我俾会费先啦，好唔好啊？呢个时间咧，我饮杯 Honey Punch 无糖冰滋。

0: 的 party。99.7新城资讯台，
1: 9:21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延续周星驰电影独有的治愈励志，李贤芬生来精彩。

0: 影《功夫女足》插曲李贤芬 Vienna 生来精彩，本片儿童不宜。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国事小专家。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以及星期六上午八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1: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2: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
1: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2: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4: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5: 原来生活好快乐，
6: 麦卓华、小豆，
7: 运动魔法。
8: 好啦，早晨时间9:24啊，继续同体适能教练 Mandy 倾下偈先。头先咧就讲到咧，我哋好忙嘅时候咧，其实都要记得运动。点解忙反而仲要记得运动？唔系 skip 翻一两日都得嘅咩吓？
9: 其实因为我哋嘅压力啊、焦虑啊嗰啲咧，其实唔单止系喺个脑嗰度啦，其实咧都仲系会积喺咧嗰个身体入边嘅。咁样即系有阵时候咧，你会唔知你哋有冇发觉咧，觉得周身唔聚财嗰种感觉咧，即系可能话喺室内即系坐得耐，跟住觉得你唔聚财啦，跟住就会想话啊，不如去睇戏啊、唱 K 啊、去玩啊。
8: 我会选择出去行下兜个圈咯，即系其实门口姐姐就知道啦。
9: 咁你
8: 通常我都系咁，佢哋都知嘅。
6: 系，因为我通常咧呢啲就唔快。做完嘢翻屋企瞓觉，
8: 冇唔同嘅、哦，因为你其实慢咗嘅个人个工作能力，即系当你一有呢一种感觉嘅时候咧，其实你系要好似电脑咁样，或者你部手机咁样咧，要 restart 嘅。咁、你呢个年纪可能唔需要。咁即系等于部电话用耐咗咧，就越耐就越有需要。我就系嗰啲用耐咗嘅电话啦，所以我成日都要 reboot 下，就靠上去晒太阳叉下电。咁但系其实晒太阳叉电得啦，点解要做运动呢？做运动系要时间噶嗱，因为可能我要去嗰一个做运动嘅地方啦。我事后要冲凉啦，跟住先可以再投入翻工作啊嘛。
9: 哦，其实咧，好多人就系觉得话做运动好麻烦啦，即系可能我又要换一身即系做 gym 嗰啲衫啊，跟住又要特登去某个地方之后冲凉。其实唔系嘅，基本上咧，即系你只要喐一喐嘅话咧，或者做一啲简单嘅动作啦，咁、我一阵间都会教你哋嘅。咁、其实你嗰个身心都已经会觉得话啊舒服咗好多。即系其实我觉得运动咧，其实你要融入翻喺你嘅生活入边，譬如话你搭地铁啊咁样，即系你行几层楼梯都好过你完全冇行。即系你点样都有消耗到你嗰个卡路里啊，令到你自己嗰个身体有喐到啊，血液循环好啲嘅话咧，其实咧都会对你嘅身体有帮助嘅。
8: 系，唔知小豆会唔会咧？有阵时咧做开运动嗰轮会勤力啲嘅，咁但系一真系停咗一排，譬如话真系停咗三四日咧，其实个人系会懒咗。我想听下你嘅感觉系点样？
6: 因为咧，我个人咧唔知系咪湿重咧，所以成日都好容易会攰。但系其实咧，有做运动嗰排咧，即系出得汗多嗰排，你会发现自己其实可能系瞓少咗，同埋有力多咗嘅。
8: 系
6: 系啦，所以其实有时候即系可能越攰就系要做，真系要再做。
8: 所以做运动出翻身汗，对于湿重其实都有啲帮助嘅，我觉得系咪咧吓？
9: 其实系嘅。咁当然湿重呢个问题，你可以靠饮食去调节都可以啦。咁、做运动都系一种令到自己身心健康嘅一种即系、表现嚟嘅咁样。
8: 系咁啊，阵间要睇下你点样咧，同我哋做动作。呢、个时间咧，陈柏宇咧就唔知佢系咪觉得饮酒都有用啊？我觉得饮酒就调节唔到湿重呢个问题。不过听听佢嘅作品《旧酒新瓶》，9:30之后我哋再见。多幸

0: 生活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早晨早上九点半，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4: 继续拎拎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先睇港岛区东区走廊落中环排到北角政府合处，告士打道过海的龙尾在运动场，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是新楼街见得到车龙，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红十字会总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在茶果岭海滨公园，睇埋新界区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收费广场，水出九龙龙尾就喺隔田村，特别靓仔位有黄竹坑香港仔学院深水湾方向，同埋清水湾到郑直之大清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肥啊，喺度咧，我祝贺新城35周年台庆一直都咁精彩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龙马精神，一半万长，广州呼吁通过手臂南山，
3: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2: 9:31啊，同大家睇睇最新嘅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个广阔嘅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嚟唔稳定嘅天气，同时咧受呢个低压区同埋中国东南部嘅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嘅风势较大，同埋会有骤雨。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会有几阵骤雨噶。日间炎热，市区最高嘅气温咧大约摄氏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清劲嘅东风。离岸同埋高地咧系会吹强风。睇埋展望，听日风势较大，会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咧系会渐转唔稳定噶。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30.1度，相对湿度70%。留意一个特别嘅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该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预料本港咧系吹偏东强风，市民咧应该提防海面大浪可能带嚟嘅危险。另外，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0: 做好热身。

0: 可以游水啦。
1: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0: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1: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0: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1: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0: 清楚晒，
1: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2: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八点至十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4: Perface 祝贺新城资讯台35周年，自信源于选择，绽放极致肌肤，与听众耀眼同行。
5: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6: 喜欢今天好晒，
7: 第33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冠军嘅位置先有 ITG Bubbles， 播放次数112次，有佢哋夏日狂闪，亚军小狼播放次数148次。林慧俊一路都想试 Rocky 感觉俾大家，终于喺小狼出现。

0: 播放次数149次，恭喜晒张子豪。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都有我黎黎新城歌曲播放榜。
1: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原来生活好快乐。
2: 麦卓华、小豆，
3: 运动魔法。
4: 不是呃你，今天真的要快一点上回来我们 MBO TV 看这条星话同步的直播，你会有惊人的发现。如果你现在只听 FM99.7 新城资讯台的话，真的有个好介绍给你，就看看小豆做运动不小心发生什么事了。早晨啊小豆。
2: 早晨啊小马。
4: 当然要即是都欢迎 Mandy 教练先啦。Mandy 教练，我想问做运动呢，其实安全呢是不是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样东西来
2: 的？哦，咁当然是啦。咁一来就是你想个身体呢信任你自己啦。咁如果你真的试过做某些运动，好像
4: 你望住佢讲得㗎啦。
2: 是啦，咁样。咁可能你下一次就会冇咁夠膽去放开。咁去即係做運動啦，咁樣
4: 咯。你睇教練幾配合，我哋冇夾過，佢不斷就係望住你講。小豆啊，做緊運動嘅時候咧，就俾佢嘅對手就唔小心就整到個下巴。咁啊，所以咧就都差唔多位啊，同我哋啱啱出爐影後一樣咧，就都係個笑嘅時候要小心啲。
2: 係冇錯，係
4: 你係連得五針啫，人哋25針。
2: 好彩，不幸中之大。
4: 係啦，咁啊，大家咧做運動，甚至乎日常生活，其實唔係講笑嘅，即係我哋用呢個引子咧，都係想話翻俾大家聽，每樣嘢咧都有危險性，就算你自己好安全都好啦，你身邊可能做緊運動嘅拍檔，或者你自己掛住睇手機，一個唔小心咧，好容易都會出意外嘅。所以如果呢一刻咧，你係揸緊車，或者咧喺度行緊嘅時候咧，咁啊算啦，轉頭你先再睇咧，我哋喺新城資訊台 YouTube 頻道嘅重温。咁但係如果你話而家安坐家中，或者咧就已經喺寫字樓啊、辦公室入邊咧，係可以打開你嘅視像嘅話咧，當然要睇下今日咧呢一個嘅做運動教大家咧有啲招數啊，可以簡簡單單咧就喐下個身體，咁啊等自己可以燃燒下體入邊嘅一啲脂肪。或者啲唔需要嘅嘢啦，好啦，交俾你啦 ，Mandy 教練。
2: 好嗱，咁我今日就教大家啲比較簡單啲嘅動作啦，咁唔使同人一齊做嘅，自己可能喺 office 啊或者屋企咧，其實都可以做到噶啦。咁主要就係、是、啊。兩位即係長時間喺室內啦，嗱啲冷氣都好勁啊呢度，咁即係可能手臂啊嗰啲位就血液循環唔好啦，咁我哋就即係做一啲手臂嘅運動啊，同埋練一下少少背脊，咁就即係等你哋

0: 嗱，我哋首先係好似咧，即係張開翅膀咁，將隻手咧打橫去到膊頭高啊嚇，咁咧就舉嘅時候使唔使用力啊？其實
1: 誒舉嘅時候，其實你會 feel 到咧嘅肌肉咧係用緊力
0: 㗎啦，係啦，係咪？上臂係用緊力嘅，上翻嚟 NBO TV 睇下，好。跟住伸直咗之後，慢慢收翻埋。
1: 係啦，慢慢咁樣收翻埋。我哋總共咧就做八下咁樣先，
0: 係
1: 啦。
0: 嗱，即係首先咧就放出去，咁一個一字形咁樣，就同個膊頭係平嘅。咁啊，記住手指弓咧向下，咁你就會有一個咧係上臂係即係用緊力嘅一個情況啦。跟住慢慢就收翻啦，係咪？
1: 係啦。
0: 收嘅時候係手指頭繼續好似咧個鐘咁樣一個圓形咁樣指翻住自己，所以左手咧就係逆時針。右手就係順時針翻翻去自己胸口位，咁咧就叫做一個動作啦，係咪？
1: 哇！你形容得好好喎，真係，成個畫面出曬嚟。OK，
0: 跟住到小豆考試啦，係小豆，你再講一次啊。
2: 係咁，首先咧，我哋咧就要兩隻手啦，就拎起個手指弓，好嘅手指弓啦，跟住之後兩隻手咧，其實係要擺喺心口面前，
0: 係冇錯。
2: 兩隻手臂嘅雞翼成一個類似雞翼嘅狀態啦。咁跟住之後，我哋就要。兩隻手向外，由向下向外撐，咁咧而家個手指弓咧個好字咧就會向咗下。
0: 而家教練睇翻我
1: 哋。不過你兩隻手咧就唔好向到咁下住，我哋咧係盡量維持住咧，我哋嘅手臂係有一個真係。即係唔好喐，係水平線咁樣嘅，
2: 係
1: 啦。咁你有冇 feel 到係個手臂係已經開始話，咦有啲肌肉喺度用緊力咁樣？咁我哋就總共一次過做八下啦，
0: 係
1: 啦。咁啊，我哋當自己做咗八下啦。
0: 真
1: 係
0: 做咗八下啦，我
1: 係啦。咁跟住然之後，我哋就可以咧，開始大啲啦個動作，係啦呢個位。跟住然之後，亦都係咧手指弓咁樣，即係。
2: 係啊，
1: 因為我哋手指弓嗰、那個誒嗰、個方向咧，係會令我哋知道我哋嗰個動作做得啱唔啱嘅。
0: 係
1: 係啦。
0: 嗱，而家呢個動作咧，就係首先將隻手咧就擺翻起咧腰前咧，我就肚腩前啦嚇。咁啊，跟住之後咧就向上開翻隻手，記住去到尾咧，手指弓咧係向下，跟住咧就兩隻手咧都係水平，同個膊頭咧係同一樣咁高嘅。好，跟住我哋就落翻去啦。
1: 係啦，呢、這個動作我哋都係 keep 住做八下嘅。
0: 係
1: 係啦，大家最好一氣呵成咁樣咧。咁先可以訓練到嘅肌肉咧係好啲嘅，就
0: 教埋我哋呼吸啊，教練好唔好啊？
1: 係啦，咁我哋咧上去嘅時候咧，就咧呼氣，跟住然之後落翻嘅時候吸氣咁樣，即係順翻自己嗰個節奏。
0: 係
1: 係啦，咁就 OK 啦。OK， 咁跟住然之後係啦，咁你會發現嗱，而家就覺得好似幾輕鬆嘅，但係過一兩日啦，或者聽日咧，你就會手臂開始酸
0: 嘅
1: 啦。
0: 到時
1: 係啦。咁好啦，咁跟住
0: 我一定會揾你。
1: 咁跟住我哋就 hold 住啦，hold 住佢。咁我哋又當自己做個八下啦喎。手指弓記得要向下，係啦，即係伸展水平線。跟住而家開始咧就係咁樣，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0: 嗱，而家做緊乜嘢咧？而家就好似咧揸住兩樽胡椒粉咁樣，咁啊跟住喺度揾緊胡椒粉，係啦，伸直隻手上啦，揾啊嚇，
1: 係啦，呢個做二十下咁樣，
2: 做二十下，
1: 係啦，
0: 我會跟住做嘅，其實我唔會跟住做嘅，我就諗諗下呢個咁怪。
1: 嗱，呢個動作咧係好簡單啦，我哋就呢一組，咁其實我哋就係可以一次即係做四組咁樣，咁你就會 feel 到咧，你嗰個手臂其實有啲 burn 緊嘅感覺咁樣啦，
0: 即係啲燃燒住嘅感覺。
2: 會唔會做一個禮拜就可以瘦翻一寸？
0: 我諗反而一個禮拜呢度可能會瘦。
1: 其實會
0: 的，好快的，實
1: 我見你哋呢度啲胸位都幾闊嘅，其實你哋即係中間 break 嘅時候都可以即係試下做下呢一個，咁其實就好有效噶啦。
0: 教練話我就做，
2: 唔係 break 啊，係一路開咪一路做。
0: 係啊，聽唔聽到我啲唞氣聲嗰時？好嗱，咁啊頭先大家講咗啦，咁啊呢一套成套嘅動作，我哋做三至四套。每一日，或者其實你可能搭緊車，你真係夠膽搭緊車嗰陣時，你咁樣，
1: 你可以喺地鐵嘅時候做下都得嘅。
0: 少人我覺得 OK 咯，係真係 OK 嘅其實。或者有陣時你自己喺辦公室，晏晝啲同事都行開曬嘅時候咧，你自己去完洗手間啊，或者行完之後做下呢啲動作咧，對於你自己嗰個臂位啊，尤其是而家好多人咧，係咪拜拜肉會有幫助啊？呢個
1: 會啊，絕對你嘅手臂會結實啲嘅，慢慢同埋你唔需要用到啞鈴咯，即係你唔需要咁多工具嘅時候，其實佢嗰個入門嗰個門檻咧就低咗好多，就你隨時隨地都可以做咁樣，
0: 係啦。其實真係有陣時唔好諗住一次半次係冇用。累積噶嘛，所以我覺得你每一日可能你去廁所嘅時候，你咪一路咁樣整住，一路去廁所咯。即係你唔怕人哋，其實你做幾次你唔尷尬就 OK 噶啦。我覺得唔使理人哋點樣睇，最緊要自己身體健康啊嘛。咁而且人人都知道你做緊運動啦，好唔好啊？好啦，嚟到。

0: 个动作啦，好唔好啊？
1: 诶、欸、，OK 系嘛 ？OK 好
0: ，OK 啊，
1: 好啦，咁跟住咧，我哋咧就又系啦，需要我哋嗰个手指功啦，咁样。咁今次咧，我哋咧就诶，话、麻烦你嘅形容啦，因为你形容得好过我啦。咁、我哋咁样升上去，系啦，我哋咧个手指功咧原本系举起上面嘅
0: ，number one
1: 嘅。咁跟住咧，我哋就曲住。跟住然之後咁樣升上去嘅時候咧，我哋嗰個手指功係會變咗做水平線咁樣，
0: 即都係嗰個上臂咧就係平衡你個膊頭，但係隻手咧今次咧就係下臂啊嚇，即係講緊咧就係連埋嗰個手掌手腕位咧就係九十度角咧就係同嗰個上臂咧就係做成形成咗一個九十度角，咁啊好似個 U 字形咁樣啦而家。係
1: 啦，跟住然之後我哋就慢慢收翻翻嚟啦，跟住然之後又出翻去啦咁樣。係啦，咁我哋就記得嗰個手指功嘅方向啦，咁就可以、令到我哋知道究竟我哋嗰個手喐得啱唔啱嘅 ，OK？ 咁呢個動作我哋亦都係做呢、這、一個八下啦。
0: 係。
1: 係。係啦。
0: 咁個快慢有冇影響啊？
1: 你如果可以嘅話，就用力啲，跟住然之後做慢啲咁樣啦，係啊。
0: 小朵，你可以問翻。係
1: 啦，因為我哋一開頭咧，我哋兩 set 嘅動作咧，各自做八下咧，都係希望可以慢慢咁樣，即係順化呼吸，跟住最嬲尾嗰二十下咧，或者有啲人做十六下都 OK 嘅，就要快咁樣。係。係啦，咁好啦，咁跟住然之後咧，我哋下一個動作咧就係、手指弓要向下，兩隻手咧向前咁樣舉咁樣嘅，咁跟住咧我哋就係咁樣向上。向下咁樣，咁就可以訓練到我哋嗰、那個、外臂嘅嗰個位啦，係、啦，咁樣。
0: 即係其實每一個動作咧，都有意思去訓練一組肌肉嘅。
1: 係啦。
0: 咁所以、大家頭先其實一路做聽得好開心啦。咁但係如果你真係記得曬，咁恭喜你。但係記唔曬係正常嘅，因為你第一次接觸啊嘛。咁可以喺今日咧黃昏之後咧，上翻新城資訊台嘅 YouTube 頻道，咁入邊揀翻原來生活好快樂嘅 playlist 咧，就可以見到咧今日呢一條咧。足本版的直播的
1: 是啦，這個位置我們又做八下，跟著我們就開始快了，這樣
0: 哦，就到審胡椒粉了，又
1: 是啦，就審胡椒粉這樣，這個位置就快，跟著然後你可以選擇做16至20下，看看你自己的適應程度，這樣是啦，那你就會已feel到以你那些肌肉又開始在那裡burn一點了，這樣那當然我們這一set就不是只做一次，我們希望可以就是這樣一次做四組的，這樣
2: 是
1: 啦，那你那個感覺會大一點啦，那如果你想說啊，我再做多一啲咁嘅話咧，咁仲有一個動作咧，就係可以練多啲你個背脊位嘅。咁亦都係啦，我哋需要我哋嗰個手指功啦，咁就擺喺前面咁樣。咁但係我哋依家就係向左右方向打開啦。我哋打開嘅時候咧，我哋嘅手指功咧就會向左做，即係就好似攤開隻手板咁樣嘅嗰、那個。係啦，嗰、那個方向。
0: 嗱，而家我哋兩隻手向前伸，但係手掌向天，不過揸翻拳頭，淨係手指功咧向外嚇，跟住就一二三，我哋就拉開啦。
1: 嗱，拉開係啦。嗱，兩隻手指功係對住自己嘅、
0: 哦，
1: 拉開
0: 就係
1: 啦，向內係啦。跟住然之後，我哋收翻翻嚟嘅時候咧，就兩隻手指功就向相反方向。
0: 哦，
1: 係啦，咁樣。
0: 係啦，嗱，而家首先就係手指功向內拉出，跟住 手掌向翻上，手指功向外收入啊嚇。係
1: 啦。
0: 哦，咁即係令到佢嗰個轉嗰個位嗰、那個關節位都會練到喎。
1: 係啦，
0: 呼吸方面呢個要點樣配合啊？
1: 呢、這、一個其實你順翻個呼吸咁樣，我哋做呢下嘅時候，我哋一下就吸氣，跟住然之後落去又呼氣，係啦，呢、這個位吸氣，呢、這個位又呼氣咁樣。
0: 係啦，即係張開嘅時候係吸氣啊嚇，收翻隻手嘅時候咧係呼氣，咁都係做16至20下啦，我估。
1: 係係。咁但係呢一度嗰個呼吸其實只要你一個動作嘅時候呼一個方向咁就 O K 嘅，
0: 因為呢個就冇牽涉邊個用力位係咪？
1: 係啦，即係唔會話令到你話好喘氣啊咁樣，即係你呢一度其實個呼吸唔使話拿捏得咁準確都 O K 嘅，係因為都係一啲輕鬆嘅動作咁樣。不過你真係一次過咁樣做四組嘅話咧，其實你過一兩日或者你聽日開始咧，你呢一度你就會 feel 到喂，原來我好
0: 都會酸軟，
1: 係啦，會好酸軟嘅。
0: 咁但其實譬如呢一種酸軟嘅感覺咧，我想知道會唔會隨住我哋練多咗同一套動作，佢慢慢唔會咁酸軟嘅咧？做完之後
1: 會啊，所以你要慢慢加強嗰個強度嘅。咁依家就俾自己習慣先啦，即係可能兩位話啊，我平時唔係好成日做呢類型嘅 exercise 嘅，咁即係話你嗰嚿肌肉其實冇乜點樣喐過平時。咁當你喐喐下嘅時候咧，咁你一開頭就會好酸軟啦，咁樣證明佢已經被訓練。練咗啦呢嚿肌肉，咁之後咧，你覺得你個感覺個辛苦程度冇咁大啦，你就開始加動作咁樣去加翻嗰個強度俾自己咯，係啦。
0: 好，俾大家一時間消化下先嚇，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 ，Mandy 教練會仲有其他動作咧同大家介紹嘅，休息翻嚟再見。

0: 快乐。
1: FM 99.7真诚资讯台。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4: 有一种味道由香港创造，令世界回味，美心流心奶黄月饼，又合法国牛油和双重控焗工艺，流露浓滑甘香，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5: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6: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7: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不过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6: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8: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9: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麦卓华、小豆。
9: 运动魔法。
10: 好啦，9:50嘅时间啦，继续今日嘅运动魔法。听紧收音机嘅朋友，打开翻我哋新城广播手机应用程式，揿翻 MBO TV 嘅选项咧，就可以睇到星话同步嘅直播。当然啦，今晚咧可以喺黄昏时间之后咧，上翻新城资讯台嘅 YouTube 频道，揿翻原来生活好快乐咧，就可以睇到今日嘅直播之余咧，亦都可以睇埋咧过去吓差唔多一年啦，而家所有嘅节目内容咧，我哋都摆咗入去噶啦。好啦 ，Mandy 教练，我哋继续今日咧，我哋学习呢啲简单嘅动作，好唔好啊？
11: 好啊好啊，咁我哋头先嘅嗰两套动作啦，你哋觉得自己即系做唔做到 O 唔 O K 先？
10: 我觉得咧，其实咧嗰个做到嘅，咁亦都我相信系做得啱啊，因为你头先讲咧话会感觉到有啲酸软嘅位咧，而家其实系有一啲反应喺度嘅，所以我觉得其实系容易做，同埋系可以喺日常生活入边咧摆到落去做咯。但系咧有一样嘢就好得意啊，我成日都好多担心，咁我都会发现咧就系喺你面前咧我就做到嘅，咁可能我啱啱行出去嗰阵时都做到嘅，但系做多两日咧。聽眾朋友咧，可能啊就會走樣噶啦，即係可能嗰啲咧，頭先嗰啲呢一個位翻咁樣翻嚟啦，跟住咁樣出翻去啦，即係講緊嗰啲咧手咧會唔調轉曬嘅？點樣去防止或者我哋要邊啲位要特別注意？因為調轉咗或者我哋做得唔啱，其實對於邊一個肌肉群係俾訓練緊咧？其實係有影響噶嘛？
11: 係嘅，係真係會有少少影響噶。不過因為我頭先教嘅嗰啲動作咧，其實都係好家居形式啦。咁你倒轉咗嘅話咧，你只要唔係話做咗同一個方向嘅話，其實都唔會話有太大影響。只不過你訓練嘅嗰個肌肉又會唔同咗咁樣啫，係啦。但係都係 overall 咧，係可以令到你嗰個手臂會結實啲嘅整體上，但係就唔會話出現一啲好大會受傷嘅問題，咁就唔會嘅。因為我哋始終唔係話啊喺 gym room 嗰度做肌啊咁樣，嗰個重量其實都冇，我哋甚至連啞鈴都不需要用，係啦，咁其實係純粹係可以幫我哋練到我哋嗰個手嘅嗰個靈活性啦，可以令到我哋個手臂更加 firm 啲啦。所以呢一方面其實都即係唔需要太擔心，只要你 feel 到我有某啲肌肉係扯緊，係唔同嘅肌肉去扯緊，咁、其實咧都 OK 噶啦，係啊係啊。
10: 有啲聽眾朋友可能咧會擔心啲，即係成日都問噶嘛，即係將做運動同減肥咧係會將佢哋咧拉埋咗一齊。咁譬如呢一類型，我哋叫做對於肌肉鍛鍊嘅運動喺減肥方面或者減重方面的效果其實有沒有幫助呢？
11: 其實有的，因為呢當你的肌肉量越大的話，其實你消耗的那個熱量是會大很多的，是的，所以為什麼人們除了做 cardio 之外都覺得說我要去 gym room 那裡訓練肌肉呢，就因為一個很瘦人，即可能他說我只有40公斤而已，其實他消耗的熱量是少過，是低過一些 即係多肌肉嘅人嘅，係啦。咁所以訓練肌肉呢樣嘢係會令到你事半功倍咯。即係可能你可以食多啲嘢，跟住然之後喐少啲，但係反而你消耗嗰個熱量會更加大。
10: 所以好多朋友個錯覺係未必啱嘅，就有啲朋友覺得要減肥咧，就一定要咧將自己好似老鼠咁樣擺上去嗰個跑步機度，係咁跑係咁跑，跑到咧淨完全咧得翻半條人命嗰啲就叫減肥。其實未必嘅，可能你每日通過呢一類型嘅運動，佢慢慢增加咗嗰一個嘅新陳代謝，佢就會令到咧你係可以喺食翻同一樣嘢嘅情況之下，都達到少少減磅嘅功能。其實減磅亦都不能太快啦，所以我相信如果你有呢一方面嘅需要咧，都要揾翻個教練，跟住去傾翻究竟整體你係要點樣去安排你嘅運動，先至咧可以咧做到嗰個效果咯。
11: 係啦，咁教練點解咁重要呢？就是因為大家對唔同體型有啲要求啦，咁可能同你哋嘅職業本身有關啦。咁有啲人可能都係做藝人嘅，好似我咁樣啦，咁我唔可以太大隻咁樣，咁變相有啲訓練咧，其實就唔適合我做啦。咁樣咁就要安排翻，究竟我有啲咩 program 係我可以做咧，令我可以 keep 翻一個相對上嘅身形咁樣咯。係啊，係啊。
10: 咁譬如話，我要冇咗個肚腩，咁又有啲乜嘢嘅 program 可以做咧？
11: 首先
10: 做乜嘢全部人一齊笑嘅成間房？
11: 自肥雞啦，做 sit up 咧係有效嘅，但係當然啦，我哋做運動嘅時候，其實好多時候我都會好相信就係、我哋兩至三成係靠做運動，跟住咧七至八成係真係靠飲食啦。咁我自己有個小秘訣嘅，我就覺得你一定要提高你蛋白質嘅嗰個食用量係啦，你儘量係你嗰個體重嘅嗰個公斤，跟住然之後嗰個數字乘以兩倍嘅嗰個 gram 數，每日食夠咁多嘅蛋白質，
10: 係啦，不能食多。
11: 冇多個，盡量唔好太多，因為對腎都有影響嘅。咁但係你嘅體重，譬如我50kg 咁樣，咁你一日就要食夠100g 嘅蛋白質啦。當你做到咁樣嘅時候，再配合埋運動咧，其實你係會瘦得好快。
10: 即係220g 可以係嘛？101kg
11: 係啊，你可以食到220g嘅，其實係
10: 嘅蛋白質
11: 係嘅蛋白質係啦。咁你就要計一計咯，咁樣係啦係啦。咁但係你要食到220g 蛋白質嘅時候，其實你真係需要蛋白粉去幫你先可以食到咁多咯。
10: 反而係一般嘅食物裏邊未必可以吸收到。
11: 因為你嗰個 gram 數實在太多啦，即係譬如可能一塊雞扒咁樣有20至25g 嘅蛋白質，跟住一隻蛋又有6g 嘅蛋白質，咁你要食幾多隻蛋同埋雞扒咧？咁但可能我飲一杯 milkshake 咁樣，咁可能就已經有30g 嘅蛋白質啦。咁你譬如我早午晚我都飲一杯，咁其實嗰度都夠。
10: 所以其實聽你咁樣講咧，嗰杯 milkshake 未必係一般大家以為係代餐嘅喎，其實可能係一個令到你新陳代謝可以加快嘅一個工具。令到你做運動的時候咧，即係嗰個倍數效應咧係可以高咗，可唔可以咁講？
11: 其實你都可以咁樣講嘅，因為我哋食得多蛋白質嘅時候咧，某程度上佢幫你減磅咧係會快好多啦，同埋你啲指甲啊、你啲頭髮嗰啲都會生得更加健康啲。只要你唔好食過量嘅蛋白質，你嘅體重、你嘅公斤、你嗰個公斤嘅數字乘以二嘅話咧，其實就會令到你嗰個減重嘅過程咧事半功倍。
10: 好中意呢一個運動魔法嘅環節，因為每個星期咧，我哋都可以喺唔同嘅教練口中和身上得到不同的知識，但其實每個星期我們都學到一件事，就是不做運動身體一定是沒有那麼健康，但做運動之餘不要單靠做運動，好像剛才 Mandy 教練這樣說，配合飲食，還有如果你有一個特別的需要的話，與其你是盲中中地去做運動，不如你找一個專業的人士在你身邊幫你，其實未必是由頭到尾都要幫的，可能幫你一兩堂，幫你去計劃究竟怎樣去做好一點，這樣你真的就可以得到我們好像節目名字這樣說運動魔法。今天再一次多謝 Mandy 教練，也跟大家介紹一下這一首歌《高空突破》，林奕康和蔡俊賢的作品，是今年亞運會大家可能做運動做到可以去亞運的主題曲來的。好了，今天時間差不多，多謝收睇，拜拜。
11: 拜拜。

0: 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早上十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南韩军方宣布，韩美年度月之自由互盾联合军演的日程缩减一半。军演原本是由今个星期一开始，去到今个月27日结束。联合参谋本部发声明说，根据美国方面的提议，两军对月之自由互盾的时间和规模进行部分调整，决定提前在星期五就结束演习，期间只会进行第一阶段演习，第二阶段的反击演练就取消。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已经指示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理由是演习成本高昂，而且很大部分是由美国负担，同时对北韩释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美韩军方昨日紧急会晤进行协调。美国政府宣布制裁两名国际刑事法院的官员，包括国际刑事法院的日本籍院长赤根智子，以及塞内加尔籍的高级出庭律师塞耶。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发声明，说两人直接参与国际刑事法院针对未同意接受其管辖的国家官员进行调查、逮捕、扣留或起诉行动。国际刑事法院发声明谴责美方的举动破坏法治，说当司法人员受到施压，被阻止依法行事的时候，国际秩序就会岌岌可危。美国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是不满国际法院在2024年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前国防部长加兰特在加沙地带涉嫌犯下的战争罪和反人类罪所签发的逮捕令。内地青海省海西州清晨发生规模 5.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属于浅层地震。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地震发生时间是今早的上午5.36分。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空军空袭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说这个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声明说，今次的侵略是对叙利亚以及其领土主权完整的公然侵犯，亦都是威胁地区安全和稳定的危险升级。叙利亚将会持续捍卫自身的合法权利、国家利益以及国际法和国际公约赋予的各项权益。叙利亚国家电视台引述军方消息报道，以色列战机当日对位于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和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的机场跑道实施了8次空袭，不过未造成人员伤亡。美国的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当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认为以色列的做法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亚联酋外交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暂停同伊朗之间的所有贸易、商业和金融交易，直到另行通知。亚联酋外交部战略沟通司强调，亚联酋仍然致力于通过对话、合作和地区一体化，推动中东的和平、稳定和繁荣。亚联酋国防部就说，监测到两支由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一支落入亚联酋领海内，另一支就落于领海以外。又说，亚联酋目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已经做好应对任何威胁的准备。此前亚联酋亦都指控伊朗上星期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多艘和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有关的船舶。亚联酋长期以来是伊朗企业最重要的海外商业和金融门户之一，特别是迪拜一直扮演着伊朗进口商品、转口贸易和资金结算中心。世界贸易组织的数据显示，伊朗在2024年由亚联酋进口的商品大约是210亿美元，大约占伊朗进口的总额 30.6%。 如果禁令长期维持，伊朗进口供应链、外汇结算和企业融资都可能会受到明显的冲击。港股早段是向下的，大市低开124点之后，现在跌幅是收窄到500点。恒生指数报25,386点，跌84点，成交有接近600亿。 百度上季经调整纯利倒退46%，股价急跌13%，是跌幅最大蓝筹股。小米集团上季小赚43%，不过收入就略胜预期，股价最新是升紧接近4%。中国联通隔半年是小赚35%，兼停派中期息，股价跌紧9%。中通快递上季多赚57%，股价最新是跌紧大约50%。晶片股亦都是向下的，中芯国际跌紧2%，华虹宏力方面最新是跌紧8%，兆易创新半年是多赚11%，不过股价亦都是受压，最新跌紧50%。国企指数报8437点，是跌15点。呢节新闻报道完。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6: 陪你一起过。
4: I'm with you。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7: 我是我们的 Z 世代的节目主持，我是 T-Max。 我最希望听到就是 Steffi 邓丽欣在个 show 入面唱 Fantastic Tale， 因为这首作品是我的童年，我的回忆，当年的 online game 的回忆。希望到时可以听到她唱这首歌，等我可以重温那份感动。
6: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8: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4: 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3: 同大家睇睇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吹清劲东风，离岸同埋高地吹强风。睇埋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嘅天气会渐转唔稳定。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69%，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9: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0: 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撑，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1: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2: 一早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睇睇你啦。因为有坏车，东区海底隧道去香港岛方向管道慢线现已封闭。现时喺东区海底隧道去香港岛方向，车龙龙尾已经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同样系有坏车，由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通往博爱交汇处支路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睇睇港岛区嘅交通，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运动场，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喺中环广场。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是新柳街见得到车龙，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红十字会总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在丽港城，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龙尾就在宏里大楼。看看新界区私隧出九龙，龙尾是隔田村，特别靓仔位有黄竹坑道香港仔学院深水湾方向和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3: 近年残疾运动员在国际体育舞台上发光发亮，当中马术代表亦取得亮丽成绩，看你有没有份，请来香港赛马会公众骑术学校马术高级经理陈世健教练分享多年来支持和培育马会残疾人马术骑手的点滴，逢星期四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看你有没有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1: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4: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我就是客串新城任务35的，大家等住听啦。
1: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
5: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6: 是咁逼呢一位嘉宾，喂，快啲开始啦，快啲开始啦，咁因为我好有兴趣喺你嘅学科入边嘅，先请呢位嘉宾出嚟先，就系、是、嚟自香港树人大学工商管理学系助理教授，就系、是、邓博文博士，你好啊，邓博士，咁博士同教授都 OK 啦。咁、okay. 但系咧，我想问，因为上次我哋讲起 AI， 咁但系另一方面咧，其实咧，我哋啱啱冇提到啦，其实佢都系一个。哎呀，我只揾翻先，佢系一个组织心理学嘅助理教授，系啦，我冇记错啦，咁
7: 心理学家系啦，
6: 系啦，组织心理学家啦，咁我记得上次我哋有提到，其实乜嘢系组织心理学啦，咁但系另一方面，我上次呢个组织心理学如果真系对公司啊有咩作用嘅咧，先讲下先。
7: 组织心理学咧，其实咧，佢系一个研究喺工作场所或者企业入面嘅人嘅一个研究嚟嘅，佢都系以人为本嘅研究。
6: 系、
7: 所有心理学都以人为本嘅，咁但系可能个场景唔同。咁组织心理学就系讲喺公司入面嘅。咁其实咧，我哋咧做嘅嘢就系咧，我哋唔系好似临床心理学咁去医人嘅病，但系我哋用一啲科研实证嘅方法咧，去研究人喺工作场所嘅行为啊、态度啊、心理状态啦。好 typical 嚟 ，for example。点样去请啱人啦？点样令员工更加做嘢有效率啦？点样令到个工作团队更加有动力啊？有火啦？点解公司成日都有员工走？而我哋点样去帮呢间公司去解决呢啲咁嘅问题？全部其实都系我哋嘅研究范畴嚟嘅。
6: 嗯，我就系咧呢个，我想知道本身咧系咪真系有个学科叫做组织心理学咁样
7: 嘅？系啦，喺外国比较流行添嘅。
6: 哦，其实香港
7: 都有，但香港通常咧就呢个学科会归咗喺 ，for example， 心理学院可能会有叫industrial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叫 IO 啦，或者佢有机会归咗喺人力资源入面嘅，因为人力资源 管理嘅主修嘅同學都會讀好多數職心理學嘅學科嘅。
6: 哦 ，OK， 呢篇以下我問嘅問題咧係我哋份稿冇嘅，我想問下咧，點解你嗰陣時會讀呢、這、一個組織心理學嘅？但你最終而家又唔係喺商場入邊工作
7: 嘅
6: 喎、哦。
7: 其實做咗幾年嘢嘅都。
6: 係啊 ，OK。
7: 我嗰陣時好得意嘅，我經歷到我嗰陣時就一開始第一個學位是讀工商管理的，但我主修人力資源的。
6: 人力資源
7: 是的，那時我一個mentor 啦，我個 advisor 啦，即係都係個嗰陣時係助理教授嚟嘅。佢覺得我有啲潛質，不如你畢業之後試下去讀一個 MPhil 啦，即係研究型嘅碩士，去讀關於組織心理學啦。咁就開始咗呢條路啦。咁但我讀完之後咧，其實出咗嚟讀完個碩士都出嚟做嘢嘅，咁好得意嘅。咁我嗰時攞住我一啲讀碩士嗰陣認識嘅一啲組織心理學嘅研究理論咧，去職場嗰度睇下驗證下先。
6: 係啊，
7: 係啦，我做過幾個唔同行業，我做過投資銀行啦，我做過 investment bank 我亦都做過零售啦。咁、我就每日都對好多唔同嘅人，咁我發覺點解好似我學嘅咁多理論喺現實上咁多都印證唔到嘅咧？我見到我每日接觸幾十個客户，甚至都見唔到，咁我就覺得我就提出咗好多問題，寫咗本簿度。我記得嗰本簿而家都喺度嘅，殘曬噶啦，就有100個問題就去 challenge 以前啲心理學家嘅，
6: 幾好喎、
7: 啊！係啦，咁我就攞住呢啲 idea 就去。之後隔咗幾年之後去讀博士，就逐一去揾出嚟，包括我係港時喺投資銀行好多年前10多年前已經開始用 AI 噶啦，係啦，咁嗰時已經用 AI， 我就覺得，咦，有 AI 嘅情況下，原來以前好多舊嘅心理學理論都已經不合時宜啦。
6: 哦，
7: 所以我就會開始，點解會咁早我就開始做 AI 嘅研究，就係咁解啦。
6: 哦，即係其實你係組織心理學之餘，就係你發現咗 AI 呢樣嘢，就而家就主力就係將組織心理學裏面嘅商場一啲嘅即係理論再同 AI 結合住。
7: 冇錯，我即係去做 update 下、翻新下啦，去將呢個理論。但系走得更加前，可以咁讲。
6: 嗰时你咪写100条问题嘅，
7: 有100条问题。
6: 系啦，咁嗰时100条问题系冇答案嘅，揾唔到答案嘅。同埋你喺个推翻，系啦，会推翻嗰100样嘢
7: 嘅。系啦，嗰100样嘢就系令到我觉得，咦，以前我学嘅理论或者咁过去嗰50年都存在嘅心理学理论，究竟系咪喺呢个时代仲系适用咧？咁我就喺博士嘅期间就验证咗几十个噶啦，已经系啦。
6: 系。
7: 咁当然有啲就。发唔到学术期刊啦，但系好多都发咗出嚟，就系、是、发觉，咦，原来真系有一啲更新嘅，即系以前旧嘅理论未必再系啱嘅咯，或者可能而家因为有 AI 之后，某一啲心理学理论，包括上一节提到嘅，已经系唔再系 valid 嘅咯，咁我哋就要有一班点都一定有一班科学家或者学者出嚟将啲旧嘅嘢。破舊立新嘅啦，咁我就
6: 你係破舊立新嘅，
7: 破舊立新少少啦。咁當然係有唔同嘅迴響啦。咁當然一啲傳統啲嘅學者就會覺得咁樣做可能係有啲挑戰性啦。但係 anyway 就我又覺得呢樣嘢係必須嘅，咁樣先可以令到而家嘅企業啊、公司啊，先知道點樣去更加用得好咯。
6: 係，其實我腦袋裏面不斷有好多唔同嘅問題啦，即係例如啱啱你所講嘛，其實有啲譬如係咪投資銀行嗰陣時，你有已經係用 AI 嘅啦。
7: 係啊係啊。
6: 咁但係有啲公司其實可能佢嗰陣時嗱，我即管將所有問題好曬出嚟。咁、有啲公司可能佢嗰陣時根本未有 AI 呢樣嘢噶嘛。咁如果未有 AI 呢樣嘢，咁究竟喺組織心理學裏邊又係咪真係可以驗證到一啲理論上面嘅嘢咧？第一，第二就係其實因為我哋而家成日講 AI 係行得好快脆噶嘛。講真，就算你今日 AI 嘅嘢，可能你下個月。下年喂，已經又有新嘅嘢勁快咁，咁可能我唔知嗰個理論上面又會唔會唔同咗，同埋係咪而家嗰啲嘅組織心理學嘅啲理論都係可以 fit 到喺現今，即使係有啲行業佢哋係冇同 AI 掛鈎好多嘅，都可以 fit 得到咧？
7: 係幾樣嘢其實咁多。理論喺咁多學者咁多年驗證咧，佢一定有佢嘅 validity 嘅，即係一定有佢嘅準確性同埋應用性嘅。就算有冇 AI 嘅情況下，佢都係解決緊人嘅行為、人嘅心理學。咁所以我哋覺得呢啲理論咧，都係有一定嘅前瞻性同埋參考性嘅。咁所以你話有冇 AI 咧，佢哋都一定會某程度上解釋到某一啲行為。譬如 for example， 如果我老細係一個 abusive advisor， 即係佢比較虐待性噶啦，譬如中意操控你啊等等啦， 離不開員工都會有三四個 reactions 噶啦，咁呢啲有冇 AI 佢都係會發生噶啦，
6: 係
7: 啦
6: 係
7: 啦，咁所以冇講任何老細嘅，唔好話話，但係就即係俾個 example 啦，
6: 大家代入去啦，
7: 代自己先入為主啦 ，anyway， 跟住之後咁啊讲嘢都要好小心，
6: 你真系好小心。讲
7: 到老
6: 细
7: 真系，哎
6: 呀，我哋唔好讲
7: 老
6: 细
7: 啦，都系咁啊。但系咧就头先讲嗰个情况就系话，AI 日新月异呢个科技，确实系有嘅。譬如我十年前做嘅一个研究咧，我哋嗰时嗰啲AI 咧嘅类型已经系比较落后嘅 AI 类型咧，包括以前可能冇咁多。溝通即時溝通嘅能力啦，以前嘅 AI 嘅普及化冇咁多啦，冇咁方便喺電話度可以用啦，以前可能要用電腦嘅，即等等，其實 AI 咧每年都轉緊嘅，就算 DeepSeek 啊 ChatGPT 而家出咗好多 version 啦已經，
6: 係啊，
7: 咁所以咧冇錯啦。所以我哋就要同時間鬥快啦，我哋做組織心理學家，我哋可能每年都要做一啲新嘅 AI 研究，update 翻個 AI 嘅 feature。因為可能呢啲新嘅
6: AI 都有新嘅 feature，
7: 有新嘅 feature，正係包括佢嘅 database 可能越嚟越廣泛啦，佢做到嘅嘢越嚟越多啦。以前佢可能未必可以模擬到人嘅聲，而家已經可以啦。咁所以呢啲都會影響到人嘅心理狀態，所以我哋基本上就每年都要做一啲新嘅學術研究去印證翻，咦？而家咁嘅 AI 有咁嘅功能喎，可能。對於組織心理學或者公司架構入面嘅一啲行為又有唔同，有啲新嘅 insight 俾翻啲企業家同公司，所以其實我哋都同時間競賽緊嘅。
6: 係
0: 一個連繫社區、結合運動、環保、嘉年華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會為慈善團體籌募善款。屈臣氏集團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n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紅磡海濱長廊出發，黃埔船景街仲有嘉年華，現場有攤位遊戲、打卡位同歌手表演，為一眾跑手打氣吸力。賽事設有個人賽、親子賽同企業團體賽，想參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廣播網上報名啦！
1: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0: 全球大热当然要离杯奔驰，不过拒绝加入半滴酒精或任何人造色素、人工砂糖。No sugar please。

0: Sunny Honey Punch 最新派台作品无糖分词。
1: 搵嚟搞转村长黎莉。
2: 其实如果 AI 真的那么盛行，大家都成日在个公司就真的用 AI， 或者个生活上面，有时候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疏离 很多、我成日都说翻工最重要是开心，因为实在太长时间翻工，即系如果你翻工都唔开心，咁我就觉得你嘅人生都好惨。但系如果我嘅生人工作真系同 AI 挂钩得咁紧要，我喺嗰个 office 度咪好疏离咯。即系我同埋好似，总之唔系嗰种嗰、那个工作气氛，唔系我所谂嘅咯。
3: 系啊，所以而家我哋组织心理学家咧，甚至有啲公司会揾我哋去做顾问咧，就系去俾啲意见喺唔同嘅喺唔同嘅用唔同嘅方法去令到 AI 减少 AI 对于人嘅一啲疏离感啦。咁我可以俾个 example， 包括有啲近年嘅学术研究系揾到，

0: 公司嘅坐位 arrangement、physical arrangement 呢样嘢可能可以减轻到 AI 嘅不良影响、
1: 嗯。
0: 可能你会同同事坐得某啲 department 坐得近啲啦、
1: 嗯，
0: 甚至我哋有啲研究而家做紧话，咦，将绿色植物、鱼啊，一啲生态嘅嘢放喺一个。咁嘅空間入面，令到呢件事呢、減輕佢一個不良嘅。
1: 咁呢個減輕令到個環境好似有啲生氣。
0: 冇錯冇錯。呢、這個好簡單嘅 theory。即係以前中國道教人講嘅天人合一其實真係我哋而家已經做緊啲咁嘅研究。我發覺原來喺一啲有 creatures, 或者可能係一啲經過特別佈置或者 physical arrangement 嘅辦公室呢人用 AI 嘅不良效果。大大減低，係啦，係啦。
1: 哦，唔係，我真係諗咧，如果係條魚咧望住你班人咧，
0: 係，你諗咩咧？
1: 我就係啦，即係個個都各有各做，你哋又唔溝通咁樣，即係我就會咁樣去諗咯。
0: 係
1: 係，咁但係嗱，我又翻翻去啦，唔好意思，我唔係條魚，我係人嚟嘅。去翻呢個組織就係心理學嘅時候咧，即係你哋去學就係研究喺個商場上面啊嘛。其實對打工仔或者對老細嚟講，其實有咩好嘅地方咧？
0: AI 我哋講嗱，呢個就係 managerial perspective 同埋 frontline employees 嘅 perspective。對於經理啦，或者對於老細嚟講咧，AI 就一定係幫佢 cut cost 嘅。
1: 哦，
0: 係啦，一定係錢嘅考慮，budget 考慮，因為佢可以令到佢你安裝一個 software 可以請少寫一個 program， 可能可以請少十個人。
1: 嗯，
0: 係啦，可能成條 team 都 cut 咗。喺老細嘅考慮咧，多數都係以經濟效益嚟考慮，
1: 但我打工仔嘅考慮，我就覺得好慘啊，冇一份工啊。
0: 係啦，打工仔嘅考慮嚟講咧，就會令到其實 AI 未必會令到員工完全少咗嘢做嘅，因為有機會老細對你嘅 expectation 會多咗，覺得呢啲都可以 AI 做啦，我就俾多啲其他嘢嚟做。咁所以咧，對於員工嚟講咧，可能係一個 time management 嘅 perspective 同埋 workload 嘅 perspective 嘅幫助咯，可能係會幫你減到輕時間，但係你都要識得去運用 AI 去幫你去好好規劃你嘅時間啊，甚至啲 workload 咯，係啦。咁呢個都係員工對員工嚟講，其實係一個 mixed blessings 嚟嘅。我哋根據我哋嘅研究，即係有好有壞嘅，係啦。
1: 但我記得你上次咧提咗一樣嘢嘛，即係如果係一個本身我咁樣籠統啲啦，佢係好有智慧、好叻嘅一個員工，佢未必係會可以同 AI 合作到噶嘛。
0: 冇錯，
1: 係啦。咁我就會諗，咁係都真係要個老細佢識得去點樣教個同事去點樣用嘅 AI 咯。
0: 可唔
1: 可以咁講咧？
0: 可以咁講。所以呢樣嘢確實咧公司係要花時間去請。譬如包括有啲公司請過我去做 consultancy 啦，喺 launch AI 嗰陣咧，要俾一啲 training 同 workshops 俾啲員工，等佢哋更加可以減低佢哋心理嘅抗拒性啦，去接受 AI 啦。第一，第二就係同 AI 融得更好。咁所以前期嘅工作係好重要嘅喎，我哋叫心理建設，你有聽過呢個 term 嗎？即係其實要幫員工做好多心理建設，等佢哋更加冇障礙咁用 AI， 先可以達到後面嘅效果。因為而家好多其實好多有個 terms 叫 technophobia， 即係因為 AI 嘅泛濫，令到好多員工對於科技有恐懼 ，AI 有恐懼。咁呢樣嘢咧係一個好大嘅 barrier， 令到 AI 可以發揮到。譬如好多時 AI 講嘅嘢，佢哋可能唔信、唔用，或者只係聽少少。咁呢樣嘢就或者佢哋根本就寫個 command 係唔清晰、唔 specific 嘅，咁咪幫唔到佢哋工作咯，用得唔夠好咯。
1: 係佢哋嗰個嘅即係心理嘅建設咧，我真係會諗啦，究竟係。你是教他们怎样去用啊？用之前有什么心理准备啊？定是要建设什么东
0: 西呢？其实我们如果以组织心理学家的工作就不会说教他们怎样用啦、
1: 啊。
0: 因为这个很 technical 的东西可能是 engineers 教他们。但是我们自己就会帮他们做很多的 priming， 我们叫 priming， 就是心理学的一些 priming， 可能会给一些引导性的方向佢，譬如你用 AI，可能你要想象呢個係一個 collaborative， 一個合作嘅形式，而唔係一個你話曬事嘅，等等，呢個係其中一個 prime。咁我哋會通過同佢做一啲現場喺公司嘅 exercise， 令到佢哋潛意識接受咗，咦？我同 AI， 我同我公司嘅 AI 係同事關係，係朋友關係、合作夥伴關係，而唔係我要 override 佢，或者佢要 override 我咁樣咯。咁所以呢啲叫心理建設。咁我哋都幫公司企業做好多呢啲服務，係。
1: 係喺呢集裏邊，我想再問一個問題咧，乜有人真係會好抗拒用 AI 嘅咩？
0: 其實有嘅。其實有嘅，咁當然呢個可能係同佢成長環境有關啦、自身經歷有關啦、甚至我哋有一個 term 叫 techno technical stress 啊，可能佢嘅行業本身已經係喺一個經常要用科技嘅行業，譬如 R&D 啦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係開發啊、研發嗰啲嘅行業，或者engineering 嘅工作，咁呢啲咧佢哋可能會有啲 fatigue 嘅啦，我哋叫做即係叫做疲憊，科技疲憊，咁呢種嘅敗行業或者情況咧，絕對是有一種psychological reactions 反叛心理、見到 AI 我就不想用了，我平時都對著那麼多其他科研的東西，所以這些情況這些行業都有公司都會有尋求過我們幫助去令到員工更加去容易減低這個 barriers 咯，
1: 是的。不過我覺得用 AI 係要有智慧嘅，係啊，即係需要啊，即係唔係話，譬如你一問題咗樣嘢啊，究竟你點樣去問佢啲嘅問題啊？你係咪夠 specific 啊？咁，因為我都試過，原來根本係問唔到啲咩嘅。同埋咧，因為我個用嗰個軟件咧，係佢可以有好多個 AI， 即係好多個軟件俾你揀咁樣。跟住我就覺得哇，有咩分別呢？咁原來話有啲咧就係咩寫住係有思考嘅模式嘅，咁我就心裏邊諗，咁唔通另一個冇思考嘅模式？係啦，即係我覺得好混亂。咁但係當然啦，我哋唔係教大家點樣用 AI。咁不過下次咧，我一定要問一下，因為我最近常用 AI 有一個情況，但我都同自己，我唔應該咁樣去做啦，係咪好矛盾呢？人生就係咁多矛盾㗎啦，咁樣留待下次再同鄧教授去傾。唔該曬，拜拜。
0: Thank you, thank you.

0: 早上10:32。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Hello， 大家好，我系上秋月卓飞，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做更多好嘅节目，再创高峰。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同大家睇睇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吹清劲东风，离岸同埋高地吹强风。睇埋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嘅天气会渐转唔稳定。现时录得室外气温咧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69%，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5: 劳工处举办机遇汇聚中高龄招聘会，
6: 我知8月20和21号在旺角物花赏室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5: 你点知噶？
6: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

0: 21533984问下啦。
1: 2026名古屋亚运即将举行，开作为香港独家转播媒体，9月19号开始同你见证亚洲体坛盛事精彩时刻，齐睇开，撑港队。

0: 亚运主题曲高空突破。
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1: 银色旅途。
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3: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4: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0: FM 99.7
2: 至102.1
3: 新城资讯台。
5: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6: 真系三个女人一个去啊！先请翻我嘅拍档出嚟先，好翻啦 ，Wing 桥喺度。
7: 嗨，
6: 好翻啦，精灵晒啦，
7: 好翻啦，
6: 见你样就知啦，
7: 80%。
6: 八成
7: 系啊，
6: 咁上次咧，其实我同咧眼前呢位嘉宾咧倾咗一集偈啦，咁样都讲咗好多关于即系潜水 free diving 嘅嘢噶啦，咁样系啦，自由潜水。先请呢位嘉宾出嚟先 ，S dive
7: yes S dive S dive
6: 系啦，嘅朋友仔就系 Teresa 喺度嘅 ，Teresa 你好
8: ，Hello 大家好，我系 S dive 嘅 Teresa。
6: 是因为呢其实呢阿 Teresa 呢上次嚟嘅时候呢佢好好啊，佢有个 souvenir, 跟住送俾我哋嘅。
8: 哎、
6: 但佢见你唔喺度，佢话你可唔可以不 keep 住，但我唔开住。
7: 哦，即係要同时间俾我哋、可以俾咗你先。
8: 多谢你啊，多谢你。
9: 仪式感，仪式感，仪式感，仪式感，仪式感。
6: 好啊，仪式感颁赠仪式啊，唔该。
9: 恭喜晒你，恭喜晒你。
6: 客气，多谢
9: 。希望你哋啱用，非常之系人都用到嘅。
6: 好，呢个系
9: 毛巾一大条，
6: 毛巾一大条，
9: 系啦，就有
6: 塑身毛巾，
9: 系啦，就我哋学校 S Type 个名印咗喺上面，同埋佢最好系好大条，佢真系超级大条，
6: 佢应该系超级大条，
9: 系啊，但系佢又轻，所以
7: 我见佢咁薄卷埋都咁大卷，就真系。
9: 去旅行好好，系啊系啊，
6: 系喎、啊。咁但系咁样嘅，即系因为咧，即系话系我，即系忍唔住。
9: 佢未免有啲太大条啊！
7: 嚟，我帮你掹过嚟。
6: 你呢个货啲人攞嚟做咩啊？我想
9: 问。因为咧，好多时
6: 呢、這个系一个横额嚟嘅，我想讲。你睇下，呢个系一个横额嚟嘅，阿小姐。
9: 唔係啊，因為咧，
6: 我你講，
9: 我哋即自由潛水free diver 好自由啊，成日都有啲荒郊野嶺嗰度換衫噶，所以呢條毛巾咁大，同埋有粒拍流咧，就你就可以圍住，好似一個小斗篷咁樣，就方便換衫啊、遮住啊、做所有嘢啊。有時
7: 我都啱用喎，如果係
9: 換衫，
6: 係咯，因為你 artist 成日出去咁樣，有時換衫
7: 可以用到喎呢條毛巾。
6: 算你講得通啦，咁大條。
9: 多謝。
7: 我啱見到佢有條帶帶喺度咧，
6: 係啊係啊，綁翻住佢。我都係覺得個帶帶幾好，即係可以綁翻住，同埋佢個 partner 嘅位
7: 係啦。
6: 但係要
9: 接翻，希望你
6: 哋接翻埋咧，一陣交翻俾你，我決定劈埋一邊先。你幾多呢啲喺度？咁都係咁樣。咁我問阿泳橋嘅，阿泳橋有冇玩下水嘅嘢咧？
7: 其實咧，我細個我真係有即係出 trip 嘅時候，旅行我有潛過水嘅。
6: 哦，
7: 但係我係真係。即係 so far 啊，佢嗰次真係第一次，亦都係我暫時嘅，我唔會話係最後一次，

0: 我就好細個咯嗰陣。
1: 哦，有冇諗過繼續玩潛水啊？
0: 有噶，嗯，其實我都反反覆覆，我呢唔係呢排，係嗰次之後啦。咁我慢慢長大之後咧，其實我都有諗過，哎，幾時可以再玩多次呢咁係咯，我都想有呢個機會。
1: 問 Teresa 先啦，喂，但係我因為 Teresa 係玩自由潛水噶嘛，咁但係自由潛水以外，平時嗰啲潛水係咪都會照玩㗎？定係你已經覺得自由潛水已經 free 㗎啦？咁其他就覺得咩樽嗰啲你就好少接觸咧？
2: 實不相瞞，我就唔識得 scuba diving 嘅，即係我唔識咩樽，我冇學到嗰樣嘢嘅。咁暫時可能都係 focus 喺自由潛水度先嘅，但係好似好多 scuba diving 嘅朋友都會嚟學，兩樣都學嘅，因為其實兩樣係好多人以為係好似即差不多一样嘢，但其实是两样完全不同的活动来
1: 的。你怎么会形容是两样不同？你为什么应该说为什么是完全不同的？
2: 我觉得scuba diving, 我真的不识很多，但 scuba diving
1: 或者是你们自由潜水是着重什么？
2: 自由潜水呢其实就是不用氧气樽靠闭气啦，它是似一个运动多一点。佢除咗可以休閒潛水可以睇魚啦，游嚟游去喺水底影相影片好靚之外咧，佢亦都係一個競賽運動嚟嘅，
1: 係
2: 啦，有好多係啊係啊，好多好多唔同項目可以玩。
0: 你有冇 time 過自己可以？
1: 佢有，
0: 你估下？你估下？
1: 我上次有問啊，你估下？
0: 可唔可以俾個 tips 我啊？係好長嘅，正常都應該係。
1: 你覺得正常人係可以閉幾多分鐘啊？
0: 但我試過我自己最誇張，我試過真係。我最长是三分钟，三分零钟。
1: 你在哪里三分零钟不透气？即是就是
0: 泳池咯。
1: 哦，真的潜入水底三分零钟不透气。
0: 是啊，坐在水底度。
1: 为什么你要这样做的？想试下。
0: 我想知道自己的
1: 费用量。
0: 是啊，我想知道是多少。那次是最夸张的，三分几。
1: 三分几。你潜入水底三分几，有没有人想救你上来？
2: 真
1: 的
2: 救
1: 生
0: 员会
1: 惊
0: 噶，真系惊啦，唔见咗。我应该就冇嘅，因为咧，你知道泳池都应该系冇乜，即系睇好清澈噶嘛个水。咁嗰、那个死啦，叫救生员啊嘛。个救生员见到我喺个水底度坐咗喺度嘅，系啦。就是咁样望住望到嘅，所以就应该冇想救我嘅意欲嘅。
1: 哦，系啊 ，OK， 系
2: 好犀利。
1: 咁你已经好犀利噶啦，
2: 三分几钟系好犀利。
1: 系啊，
0: 但系好虐待自己嘅。我记得三分几钟嗰个过程，
2: 你有啲咩感受啊？你记唔记得？
0: 第一系即系已经系靠意志力啦，即系去到分半钟后边已经靠紧意志力啦。跟住分半钟之后咧，我系唞紧自己唞咗嘅气咯。我唔識點樣形容，即係同一啖氣，但係不停咁樣喺度，即係
2: 好似還咁，好似打 CS 咁，係咪啊？
0: 係啊，類似，係啊，係啊，係啊，即係同一啖氣，但係係 reuse 緊嗰啖氣咯。
1: 咁有冇一種窒息嘅感覺㗎？
0: 有㗎，
1: 但你都繼續啦。
0: 但係佢嗰種窒息嘅感覺同你唔唞氣嗰個感覺係唔一樣，因為你好似有啖氣不停喺度重用緊，但係你唔係完全係唔透氣嘛。
1: 但係當時你係想試之餘，有冇係本身自己係處於一個唔開心嘅狀態啊？
0: 我真係想
1: 靜一靜咁
0: 就，即係冇其他意思，我真係想試，
1: 即係想試嘅啫。OK， 好啦，問下先。
0: 問住先，你叫我估嘛？
1: 哦，好啊，好。我仲想話，你覺得佢係咪真係好？我覺得佢真係好犀利，
2: 好犀利。嗱，但係真係唔好自己咁樣，真
1: 係唔好自己
2: 咁樣，真係危險嘅，係啦。但係真係呢個時間係非常之，
1: 佢有潛質
2: ，impressing 系啊，
1: 系佢有潛質，我都覺得係
0: 三分幾鐘係
1: 有潛質噶啦，
2: 中上噶
1: 咯，係啦，咁你覺得 Teresa 係幾耐？
0: 好啦，唔估啦，
2: 我唔係多你好多，
1: 佢唔係多你好多，佢唔係多你好多，四分零啊嘛，我冇記錯，
2: 四分五十五。唔係多你好多嘅啫，講真，
1: 四分五十五，
0: 好勁。
2: 喂，你真係有潛質學喎，犀利喎，
0: 可唔可以叫聽師傅？
1: 但我想讲下四分五十五啦，系 Teresa 嘅成绩啦。但另一方面咧，如果系你认识身边嘅人咧，即系可能大家都系香港人啊咁样啦。因为我想俾同种族嘅朋友仔，
2: 同种族
1: 系啦，系同种族系啦，即系大家都香港人。
0: 系，我唔系，哦系啱，
1: 你都系嘅。
0: 差啲要走啦。
2: 系，可能系有关系噶，真系。
1: 系，
2: 真系噶，真系可能。
1: 你系 mix 咗
0: 丹麦、西班牙、香港。
1: 系咯，你有香港嘅，
2: 有可能噶。
1: 系咯，我
2: 人嘅费用量都冇正式统计过啦，但系有机会系唔同嘅基因。
0: 你有冇即系身边啲朋友啊，或者系
1: 可以几高啊？
2: 可以几耐系咪啊？
0: 系啊，即系你会唔会真系有留意到我可能比较即系外国人嘅？

0: 嗰個費用量係可能真係普遍會多少少咁樣，定係差唔多？
1: 冇、真係呢啲實質數字嘅，但係上次都有同 Chris 講過，誒、呢個有個好犀利嘅人咧，佢係外國人嚟嘅，十分鐘咯，佢嘅記錄係十分鐘，
2: 十分鐘真係好誇張。
1: 但係呢個係真係即係高手，高手過高手嚟㗎。
2: 係啊，冇錯，冇錯。
1: 咁但係如果誒 Chris 話，即係可能
0: 都要突埋
2: 十分鐘，係你三分幾已經好犀利，所以我話你三分幾已經好犀利㗎啦。
0: 有冇人貼近過佢啊？即係
1: 十分鐘啊！我諗都
0: 即係佢第一，咁第二咧？
1: 佢 official 嘅 record 就唔係第一嘅，但係佢自己做到，即係唔係話比賽上面，但係佢即係可能平時做到十分鐘咯。咁其實世界高手好多都係徘徊八分鐘、九分鐘嗰啲位置嘅。咁但係你話如果同種族即
2: 係
1: 香港人，我諗身邊可能最犀利都係六分鐘咁樣，
0: 六分鐘都好犀利，
1: 但係真係都要 train 好耐嘅。即係你係好勤力去有一啲重重複複嘅練習啊，咁樣去做。
0: 你第一次係幾耐咧？已經
1: 第一次啊，即係初學嗰陣時啊，兩分鐘都暈低啦，爭啲暴斃噶啦，兩分鐘。
2: 但都真係可以慢慢 train 到，
1: 係啊，有好多方法噶，因為
2: 四分幾鐘嘅，
1: 係啊係啊，
2: 哦 OK，
1: 同埋意志力。最緊要
0: 係啊！呢、這個係真係好緊要啊！
1: 其實係
0: 自己抗衡噶嗰下嘢。
2: 但我想知啱啱所提到咧，可能係八分幾啊、十分幾啲朋友仔，佢哋係咪因為個競賽比賽所以咁長？
1: 大部分都係 aim for 比賽嘅，即係當然，如果可能好似永橋咁，我真係想試一下嘅，咁你都可以 train 到自己十分鐘嘅，但係真係要落力 train 咯，即係好勤力咁樣。

0: 早上10:48。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3: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3。

亚军啊，佢 Ariana Grande 推出佢第八张嘅朗诵嘅专辑啊，专辑嘅名叫做 Paddle， 呢一首歌都系叫 Paddle。冠军位置啊，佢个名叫做 Ariana Grande， 就系呢一首 Hey That I Make You Love。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2: 搵嚟搞专村长黎莉。
3: 咪點解我咁樣問咧？即係我喺度諗緊，譬如泳橋，可能佢未必係即係目標係向比賽啦，因為佢而家事業方面嘅發展啦，咁樣咁但係以佢嘅身形啦，佢都可以變一條美人魚咁樣。其實我同你一樣啦，即係條美人魚咁樣遊落去嗰個水底度，即係我覺得咦咁都幾好喎、啊！即係可以自由潛水地望下個海底，因為你又啱啱上講你都中意。咁其實可能講緊3-4分鐘，甚至如果佢有機會到5分鐘，可能佢都見到個海底世界。好多
4: 系啊，可以噶，即系譬如可能，如果你静态去到3-4分钟，其实你游落去可能 hold 1-2分钟，即系游嘅讲紧游紧，其实分零钟系冇乜问题嘅。咁、可能上次都有讲过话自由潛水係好多個discipline 嘅，咁有啲係遊嚟遊去，即係for fun咁樣啦，睇魚啊，休閒嘅自由潛水，有啲就係沿住條繩上落深度嗰一種啦。咁可能你到某個深度嘅話，你落同上夾埋都可能要2分鐘。咁如果你靜態閉氣係去到3分幾鐘嘅，咁呢一個距離對你嚟講未必係一個問題。咁當然仲有好多其他 technique 要學嘅。
3: OK， 如果假如好似泳啱啱所講啦，即係我好想擁阿泳橋去即係自由呢個潛水，因為我本身唔識游水，係啦。
5: 哦，我本身我有諗到點解你唔講你自己，係咁講我，原來係咁。
3: 我即係好想識游水，因為有一次我真係應該係阿爸好好教我游水，咁啊個距離咁樣跟住後屘咧，我就諗住游個阿爸度咧學緊啊嘛，跟住就浸親，跟住咧就食咗幾啖水，之後我阿爸咧一手咧咁滴起，好似好有型咁樣啦。咁但係咧我就覺得好驚啦，
4: 就 traumatize 咗。
3: 係啊，咁我覺得好似就中間有學嘅，即係讀書嘅時候咁學極都係唔知明明係打直，我打咗橫嗰啲咧。所以我覺得 OK 唔緊要，未有緣分啦。咁但我覺得潛水我好想試，但係有陣時啲人話成咩樽啊嗰只嘅潛水咧，咁即係可能都會有危險。如果我哋講危險性，雖然因為我哋講到自由潛水，除咗有啲人係玩一個叫競賽啦，即係比賽項目啦，真係多唔多朋友真係因為想唔使孭樽去睇下呢個海底嘅世界，所以自由潛水咧？
4: 會好多嘅，因為一嚟冇咁多 gear 啦，其實咧好多女仔嚟學咧，都係因為覺得想影靚相嘅，
3: 係啦，
4: 係啦，即係同埋自由潛水嗰對 fin 係長好多嘅，咁你成個人咧就會哇！只腳好似2米咁長啊，影相出嚟，咁咧所以就好靚，好似優美
3: 嘅。
4: 咁同埋咧，有好多朋友仔嚟學係想睇海洋生物，咁好多海洋生物咧，孭樽潛水係比較難去同佢哋一齊遊嘅，因為孭樽潛水移動係冇咁快，甚至乎有時都唔可以移動。咁自由潛水咧就可以，譬如我哋會同海豚遊，野生嘅海豚係個大海中間海豚游水啦、鯨魚游水啦、海獅啊，好多好多其他嘢海洋生物一齊游水，咁自由潛水都可以做到呢件事咯。
3: 系，但会唔会有一个危险性噶？即系个危险性就因为始终我哋冇所氧樽啊，冇其他嘅唔同嘅装备啊咁样。咁我哋如果就咁系纯粹嘅人去做一个自由潜水嘅时候，会唔会？有機會遇上啲咩危險咧？
4: 嗱，當然我哋一定要有嗰個 buddy system 啦，唔可以自己一個人潛水啦，一定係同你嘅朋友仔一齊潛啦。
3: 孖住，
4: 最少要有兩個人一齊潛啦。咁你全班人就互相睇住大家啦。同埋正式上。

0: 旁学过咧，都系好重要嘅。咁因为你会学识点样去救援啦，学识正确嘅可能平压耳仔需要平压噶嘛，我哋学识正确嘅平压方法啦。咁学识晒呢啲 technique， 你再出去玩咧，其实自由潜水危险性咧，我自己就觉得相对是很低的，好老实讲，系，
1: OK， 所以咧都真系介绍了自由潜水俾大家啦，咁啊，即系因为我觉得水底咧系另一个宁静嘅世界嚟嘅，所以 that's why 点解，即系我相信啊，永桥上当时嗰三分几嘅时候咧，喺个水底里边咧，都系处于一个好，
2: 真系好 peaceful，
1: 好 peaceful 嘅，系啊，虽然佢系一个泳池，系啦，泳池好多人，但系总之落到水底就系一个好。peaceful 嘅感覺啦，咁但係其實咧就係 Teresa 咧，除咗就係即係自由潛水之外咧，其實都係一位攝影師嚟嘅，係咪主力係一個水底攝影師都會做噶？
0: 水底陸地我哋都有做嘅，咁陸地我就做多啲，水底主力係我 partner， 我因為我個學校係同我男朋友一齊開嘅，咁我男朋友佢就係、是。一个再 professional 嘅水底摄影师，咁我哋两个一齐去做，因为其实有时影水底相特别系影一啲 portrait 嗰啲嘢，其实都需要有 assistant 嘅，咁所以我哋都系互相配合咁样咯。
1: 系，我正正就系想讲咧，因为喺陆地嘅时候咧。讲到陆地好似 大森林咁啊！陆地嘅时候咧，其实都摄影师都好多唔同嘅一个助手啊，啲人帮手噶嘛。咁海底嘅时候，其实摄影师会唔会个难度又高啲，或者你助手嘅时候，你会做啲乜嘢帮个摄影师嘅？
0: 其实影水底相一定系难过影陆地好多，因为嗰、那个变数太大啦、你如果我哋喺海度影海洋千变万化噶嘛，咁喺如果喺泳池影咁就好少少啦。咁但系因为我哋都要去照顾埋被影者嘅，咁嗰位自由潜水员我哋都要照顾埋。咁可能摄影师就专注喺影相啊、攞角度啊、睇下啲水流，如果喺海度睇啲水流。咁我一个可能水底摄影嘅助手，咁我就会去輔助下被影嘅 model 啦，即可能幫下佢睇下佢可能佢一上水我就推個抱埋去俾佢扶住啊，俾佢唞下咁樣咯，係啦。咁可能如果佢係唔係著泳衣，唔係著 wetsuit， 佢著其他衫。
1: 我試過朋友著婚紗㗎，
0: 係啦，咁就要幫佢整理啲，
1: 好靚㗎，
0: 整理啲衫咁樣，同埋小心咯，因為始終你啲衫落咗水好重，會比較難控制，咁就要幫佢睇住咯。
1: 系， okay. 但系佢哋都系一个叫做不论我想知咧，如果真系落水底摄影嘅时候咧，想影一辑嘅时候咧，系咪被拍摄嗰人啦，跟住你摄影师啦，同埋你，其实大家都有一个 free diving 嘅状态噶，即系大家都唔会孭樽噶啦，
0: 系冇错，系、所以我哋
1: 话难啲啦，摄影师都
0: 其实我哋 specialize 喺自由潜水嘅水底摄影咯，再 niche 啲嘅话，即系如果你要咁样细分嘅话，因为孭樽潜水亦都好多摄影师，
1: 系啊系啊，
0: 咁我哋就 specialize 喺自由潜水嘅水底摄影咯，咁嗰、那个移动性就会大啲咯。
1: 我想知咧，最后想问下，其实如果一个被影者咧，我觉得有机会啊，永琪你都可以试下影。
2: 我啱啱好多 idea 喺个脑入边飞过，即系你话因为我唔知道原来系可以着婚纱。
1: 系、啊，我个朋友系嗰时有影到着婚纱噶，系、啊，你继续系。
2: 你继续啊，你啱啱。
0: 其实永琪个样都
2: 打断咗你，
0: 好似美人鱼啊，佢好衬。好衬，
1: 因为我真系谂紧，其实如果啲朋友仔佢要学，系咪叫做先学咗几堂，先至再去影一个即系摄水底摄影啊嘅背影啊，定系点样嘅咧？应该
0: 绝对会建议佢学咗先至影， okay. 因为第一安全性，即系其实自由潜水最着重嘅就系安全系最紧要。第二，你背影者如果你识得呢方面自由潛水嘅 technique， 你自己都會拿捏得 handle 得好舒服好多。其實成件事
1: 係點啊？有冇興趣啊？
2: 有啊！
1: 諗咗啲咩喺個腦度啊？
2: 你話你朋友用即係著婚紗落去，
1: 係啊，
2: 咁咪要更多嘅人咯。即系你一个影相，跟住你个 friend 着婚纱做鼻影，
1: 系咯，我都系谂紧，
2: 咁又要有人要去调整嗰条裙，咁你入边啲水流会将嗰条裙咁样，
1: 同埋佢话咧，我个朋友话咧，当时佢影嘅时候咧，要系一啲都唔紧张咯，因为如果你个人咧好紧张咧，你嘅姿势啦，你想一个动态啦，跟住就会变咗一只好奇怪机械人喺个水底度挣扎。
0: 系啊，呢样嘢我都想讲下，因为咧自由潜水咧，你讲紧张呢样嘢，自由潜水其实系涉及好多静观同冥想嘅，所以点解你会觉得喺水底三分钟咁舒服咧？其实入面系。 勁多呢啲包含咗呢啲哦，要靜觀自己嘅身體啊，冥想放鬆啊咁樣。
3: 嗯，
2: 係。
0: 所以自由潛水係一樣，除咗運動之外，都係一樣可以調節下自己
1: 嘅心
0: 態。
2: 係啊，因為我嗰次都好記得係。頭嗰幾次咧係冇咁耐嘅，跟住我後屘就 realize 到咧，我越靜咧，跟住你越唔諗，即係越 mind 嗰啲叫咩？係咪叫 mindfulness 係啊係啊，就會越耐咯。
0: 喂，你好，佢已經有曬呢啲，
2: 你越緊張咧，特質啦，係會好快就要上翻水嘅。
1: 喂，你真係去 free diving 一下，
0: 你係 potential 滿滿。
1: 系啊，我强烈建议。好，但系今日咧一连两集啦，十分之感激咧就系 Teresa， 咁期待啦，即系阿咏乔可以有所成，甚至咧有冇一啲相咧，有啲歌曲咧推出嘅时候咧，都可以咧，即系我觉得水底影相咧真系好靓。
0: 水底 MV
1: 系啊，水底 MV
2: OK 喎，
3: 水底 MV 啊，
1: 帮你铺晒路，永乔，多谢晒阿子琪，拜拜。
0: Thank you。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早上十一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元朗有大狗咬死两只狗的事件，狗主被捕。渔护署说大狗正在处方的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如果狗主决定将狗交给政府，经兽医评估认为不适合由其他人领养，就会考虑人道处理。渔护署助理署长叶燕在电台节目说，如果狗主选择领回，处方不排除向法庭申请将涉事狗只界定为已知危险狗只，要求狗只日后外出时受到更严格的管束，包括必须佩戴口罩。他又说，只大狗上个月亦都曾经咬伤过一只歌姬犬，处方扣留狗只观察之后容许狗主领回并发出警告，目前正搜证，如果证据充足就会提出检控。根据狂犬病条例，所有狗只在公众地方主人都必须妥善控制，呼吁狗主必须负责任地管束宠物。美伊僵局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谈判团队停止同伊朗方面接触。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华府官员说，特朗普对伊朗不愿意满足他的要求感到不满，希望在伊朗领导人释出新的意愿，表明愿意达成他寻求的协议之后再重新接触。有知情人士就说，白宫最近向政治盟友表示，华府正调整策略，由原先的尽快重创伊朗转为逐步扼杀伊朗。之前一直坚称同伊朗正在谈判的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目前没有同伊朗对话，亦都没有这个安排。又在贴文中发布一幅新的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示为美国新领土。特朗普说，美国海军对伊朗的封锁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而且正在运作。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重申，美国需要履行谅解备忘录的承诺，包括解除封制裁和海上封锁和停止军事威胁等，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会维持关闭。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克贝尔就说，德克兰仍然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但是不会将对话和投降混为一谈。南韩军方宣布韩美年度月之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缩减一半，军演原本由今个星期一开始，今个月27号才结束。南韩联合参谋本部发声明说，根据美国方面的提议，两军对月之自由护盾的时间和规模进行部分调整，决定提前在今个星期五结束演习，期间只会进行第一阶段演习，第二阶段的反击演练就会取消。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已经指示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理由是演习成本高昂，而且很大部分是由美国负担，同时对北韩释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而北韩官方朝中社就发表评论，说美韩联合军演越之自由护盾对北韩同地区的安全环境构成直接威胁，令原本就恶劣的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濒临战争爆发的临界点。评论说，美韩联合军演一次比一次危险，军演的内容、形式、 規模、訓練方法等所有構成因素持續升級，目的是提高對北韓戰爭演習的實戰性，並且在朝鮮半島和地區安全格局中佔據優勢。又指責南韓不只成為美韓軍事同盟的操練場，更加成為跨國侵略兵力的集結地和現代戰爭的預演場所。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敦促幕僚尽快安排今年秋天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面，试图游说金正恩放弃核计划。报道话，特朗普曾经私下讨论在下次亚洲之行期间同金正恩举行面对面会谈，时间可能会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11月在深圳召开时，不过目前尚未正式启动筹备工作。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向传媒话，金正恩已经回应了有关对话的请求，但是未有披露细节，重申自己和金正恩彼此了解，相处融合。白宫曾经多次话过，特朗普愿意在不设任何先决条件下和金正恩展开对话。据报，中国已经批准少量的辉达 H200 晶片进口。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字节跳动和腾讯近几星期分别收到大约10,000粒的 H200 晶片，而其他几间中国科技企业可能很快就会获得类似规模的订单。报道说，中央希望企业将大部分的 H200 晶片留在境内使用，而根据美国的许可证，每间中国企业可以购买最多100,000颗的 H200 晶片。除了在境内使用之外，中央亦都容许企业将晶片运到本港使用。不过由于本港缺乏足够的数据中心容纳大量 H200 晶片，消息人士希望中央能够逐步放松限制。这节新闻报道的。
6: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ra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
0: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咧，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咧渐转不稳定。现时嘅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8%。特别嘅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该保持警惕，多啲补充水分。预料本港咧系吹偏东强风，市民应该提防海面嘅大浪带嚟嘅危险。另外，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5: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咩问题就要在8月25号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啲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号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6: Perface 祝贺新城资讯台35周年，资讯源于选择，绽放极致肌肤，与听众耀眼同行，
7: 同你喺天台嘅美好片段。

0: 冼正峰全新作品《由天台记载》，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

0: 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1: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0: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2: 情寻记。

欢迎你继续收听新城资讯台，惊爆恶势力，我是黎莉。今天我都很喜欢听一些 cover 歌曲，重新演绎又是什么感觉？

因为王俊荣的国语歌曲《太阳与地球》而出现广东话的《地球与陨石》，再出现郑秀文《陨石与地球》。虽然这首歌曲都是 cover 的歌曲，但是当中的歌词是有修改的，我觉得有一份再更加甜蜜恒久的感觉。

填词 T-Rex， 作曲編曲監製主唱周吉培，單眼皮愛大眼睛。吉吉都提过，其实做这首歌的时候工作上面都很繁忙，做得很辛苦，不过他很享受。

0: 時工作幾咁繁忙都好，當可能回到家有一個家庭，其實你都會覺得好滿足、好幸福，好似佢一樣，趁拍於舊酒新瓶。早上11:22，
1: 屈臣氏集團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紅磡海濱長廊出發，黃埔船景街，仲有嘉年華。想參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廣播網站報名。
2: 新城勁爆，落去榜，勁爆！
3: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2: 第三位，
3: 讲一阵呢一对女团啊，成军两年嘅团歌

0: 我上个星期第13位，今个星期狂爆11级，讲嘅就系云浩影呢一首《我想和你虚度光阴》。探讨人际关系嘅边界好紧要啊！佢话人际啊，好多呢个纷争咧，都系可能系过于干涉其他人，或者其他人干涉自己。佢话大家应该先分开呢个彼此嘅课题，拒绝情绪勒索同埋精神内耗啊！讲嘅就呢首陈建安自己亲自作曲 ，Oscar 填词，赖颖彤编曲，赖颖彤同埋陈建安监制，狂飙五级陈建安嘅课题分离。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1: 星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强尼。我知道呢一个宠爱你嘅节目呢是讲关于宠物。咁其实我而家屋企呢都养緊三隻猫，其实都系收养返嚟嘅。同宠物相处啊都几训练到一个人个耐性。佢哋有个特性嘅，开头未必好顺利嘅。可能要长啲时间先至会肯走埋嚟你身边，甚至到而家会黐住你。屋企有隻猫叫 Mia， 以前呢就叫亲佢都走嘅。但居然而家佢可以呢瞓喺我心口嗰度，淨係黐住我嘅啫。真我睇到十几年同佢相处，就睇住嗰个关系嘅变化咯。放落去人都可以嘅，其实你喺嗰刻同某啲人嘅关系系个距离可能远啲，但系其实经过时间系可以行翻近。
2: 星期日下昼一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 宠爱你。
4: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2: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0: 势力黎黎。
1: 收到这首歌的时候，歌手名加上首歌的歌名一起读都是挺特别的。

月完全感觉唔同晒嘅力樽。佢系设立到力樽完美呢几个字，我希望 DJ 听嘅时候都系力樽完美后备。我话会唔会有一日我会讲错咗？千祈唔好笑我。力樽最新派台完美后备，系因为公司安排咗一个 writing session， 咁啊同自己平时写个歌都好唔同。咁系同现场嘅朋友仔一齐写，可以写到啲平时谂唔到嘅旋律，互相影响之下，写咗一日就完成咗呢一首嘅 demo。我觉得呢首歌有翻以前力樽一种复古。

又话爱简单，又话爱情本身脆弱，相爱很难。爱情系游戏，但系充满难关。爱情系陷阱，猜中又有牌你翻。关于爱的定义，冇人真系知，只系乱咁喺度试，十次万次疯狂的人想你知道。

到而家都好，其实爱情为题嘅歌曲咧都系占大部分。究竟爱系简单定复杂？佢里边应该系讲简单，但系歌名系《爱很复杂》。

0: 嚟自张慈豪。早上11:35，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咧，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咧渐转不稳定。现时嘅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8%。特别嘅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该保持警惕，多啲补充水分。预料本港咧系吹偏东强风嘅，市民应该提防海面嘅大浪带嚟嘅危险。另外，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我是阿蛋黄永林，祝贺新城35周年台庆，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5: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33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Offer You 周庆节。

0: 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中意香港，自然中意独特嘅香港味道。美心双黄百年蓉月饼，严选极上咸蛋黄同优滑莲蓉，坚持极致品质，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2: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3: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2: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点18分，理事会之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3: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2: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4: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5: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不过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4: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6: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0: FM 99.7
7: 至102.1 新城资讯台。

喺一路听嘅时候咧，呢个有种 Pandora 嘅味道。再听 Pandora， 天之嚟自梁家欣。编曲 Pandora， 舒文占亮，监制舒文 Pandora。嚟自容祖儿最新派台，等等等等，佢都系爱情主动出击，唔好等，有啲人唔好等，唔单止爱情。

我自己都挺喜欢这首歌的编曲，都真的有一种很冲很有力量的感觉。来自郭富城，冲冲冲。

party. Turn my magic on. 因为出道一周年，带嚟无糖分子，天然嘅甜味。佢哋系 Honey Punch。我记得同我哋倾偈话，吓一年整咩你哋？

0: 系魔音女团嘅节目，最后佢哋六位成功出道，佢哋系 MYNT， 带嚟最新嘅派台 ，Turn My Magic On。
1: 峨眉队用乐观化解现实困境，奋力前行。李贤芬 Rihanna 以呢首电影插曲唱出励志热血，打动人心，生来精彩。

0: 李贤芬 Viana 生来精彩。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0: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2: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3: 劲爆恶势力，黎利。

一次咧睇佢哋 JFYT 新家 Cindy 嘅 MV 导读，都真系几好笑，有得唔同嘅解释。拍啲 MV 拍成点，啲相影成点？佢哋系 JFYT Cindy。

0: 虽然是得他一个，但是他演绎到那种小狼的挣扎，他是林慧俊。中午十二点，
1: 新城广播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中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朱雀三号遥翼运载火箭今朝早喺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一指级成功在回收场预定的位置着陆，二指级将搭载的红鹤03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新华社报道，火箭一指级按预定程序以垂直方式返回，在接近地面时打开底部的四个着陆腿，在距离发射场大约390公里的甘肃文勤县着陆场平稳着陆。今次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指级首次成功以着陆腿的方式回收，标志着中国在重复使用火箭的关键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型号。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敦促幕僚尽快安排在今年秋天安排他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面，试图游说金正恩放弃核计划。报道说，特朗普曾经私下讨论在下次亚洲之行期间与金正恩举行面对面会谈，时间可能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11月在深圳召开时，不过目前尚未正式启动筹备工作。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向传媒说，金正恩已经回应有关对话的请求，但是未有披露细节，又说自己和金正恩彼此了解，相处融洽。白宫曾经多次说过，特朗普愿意在不设任何先决条件下和金正恩展开对话。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内曾经和金正恩三度会面，试图达成朝鲜半岛无核化协议，不过就未取得实质的进展。元朗有大狗咬死两只狗的事件，狗主被捕。渔护署说，大狗正在署方的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如果狗主决定将狗交给政府，经兽医评估认为不适合其他人领养，就会考虑人道处理。渔护署助理署长叶燕在电台节目说，如果狗主选择领回，署方不排除向法庭申请将涉事狗只界定为已知危险狗只，要求狗只日后外出时要受到更严格的束管，包括必须佩戴口罩。他说，大狗上个月亦都曾经咬伤过一只歌姬犬，处方扣留狗只观察之后容许狗主领回，并发出警告，目前正搜证，如果证据充足将会提出检控。 Safe Lily 事件中涉嫌疏忽照顾男婴 Danny 的父母早前入禀高等法院为儿子申请人身保护令，法官今日宣读判词撤销他的申请。法官欧阳桂如说，两人的申请是错误不适宜，於是拒絕頒下人身保護令，另外不作重費命令。男嬰早前獲法庭批出36個月的保護令，正安置在收容所。男嬰的父母認為每星期只是可以探望兒子兩次，並需要由社工監督，是違反人權原則，更加違反香港人權法案。消防处特遣队倒破一个非法流动加油站，检获305公升的汽油，市值大约1万元。消防处就在黄大仙凤德商场停车场发现一批入油工具，并在附近截查一名涉案男子。如果证实他同事件有关，消防处将会提出检控，并将涉案的汽油检走，会向法庭申请充公。消防处呼吁市民切勿光顾非法加油站，由于这些加油站缺乏专用的消防设置和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可以造成人命伤亡和导致财物损毁，后果非常严重。据报，中国已经批准少量的辉达 H200 晶片进口。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字节跳动和腾讯近几个星期分别收到大约1万粒的 H200 晶片，而其他几间中国企业亦都可能很快就获得类似规模的订单。报道说，中央希望企业将大部分的 H200 晶片留在境内使用，而根据美国的许可证，每间中国企业可以购买最多10万。

0: 粒嘅 H200 晶片。除了在境内使用之外，中央亦都容许企业将晶片运到本港使用。不过由于本港缺乏足够的数据中心容纳大量的 H200 晶片，消息人士希望中央能够逐步放松限制。报道说，虽然中国企业越来越多使用国产晶片以进行人工智能的推理工作，例如产生即时回应，不过大多数的实验室就仍然使用辉达晶片进行更复杂的训练阶段，以建立知识和寻找模式。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1: 大家好，我是树窿78号的李石云 Clement。 在台音乐会，我最想听到 Amy Low 和 Steffi 各自唱出对方的歌，分别是男孩子和蓝烟，两首都是蓝色的歌，好想听到他们用自己的声音唱出对方的歌，唱出不一样的感觉。
0: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清劲东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日间是炎热，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的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6%。特别的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该保持警惕，多点补充水分。预料本港吹偏东强风，市民应该提防海面带来的大浪带来的危险。另外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5: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6: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7: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8: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7: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8: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7: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8: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7: 密切留意，
8: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9: 湾区声势力。
10: Honey Punch 成团1周年，全新跳唱歌曲《无糖奔驰》，继续用蜜糖为你打气。

0: Party。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1: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0: 劲爆恶势力黎黎
1: 时间中午12:10，劲爆恶势力。阿前呢位嘉宾咧嚟到系鸡都唔断，都系嗰句啦，同佢倾咩都得嘅。今日有公柯韵喺度 ，Karen。
2: Hello， 大家好，我系 Karen 公柯韵。
1: 系啊，白雪雪嘅 Karen。Hi， Hello， 好，你嘅 fans 入咗嚟啦。咁但系咧，我一嚟嘅时候，其实我真系冇乜同佢倾音乐嘅开头，因为其实佢呢首歌好多嘢讲，尤其是大前头，我想讲下，喂，你首歌嘅歌名咧，即系长到一个点。
2: 林宝
1: 目前无法处理你的请求，咁然后咧我就即系上网做功课时打啦，咁样咁我
2: 就出咩啊？
1: 系啊，全部我冇打公安运三个字，跟住下面就系咧嗰啲教学咧，即系如果你喺个电脑度定系唔知咩情况之下咧，如果弹出呢句就系无法目前无法处理你的请求咧，咁你应该点样处理咁样？
2: 系嗰啲 error
1: 系啦，咁跟住我就唯有焗住即刻打翻公安运，你知道公安运几难打啦？呢三个字
2: 你唔打 Karen Kong 嘅。英文好像容易啲喎，
1: 原來我唔識英文，sorry。我平時咬開你公柯韻啊嘛，喂，咁但係咁樣嘅公柯韻呢一首歌曲咧，我見到有啲網民喺你嘅 MV 度都留言，即係佢話你嘅歌曲都好思考，好有人性，係啦。先講下先，呢首歌曲都幾 dark 喎，同你平時俾我感覺係完全唔同。
2: 今次開咗一個新嘅系列啦，
1: 新系列開始。
2: 咁呢個系列咧，其實我都想偏向比較 dark 開始嘅，因為我不嬲我嘅音樂，我好希望係可以由暗去到光嘅。咁所以每一次嘅开始都会系有一个最暗开始，
1: 系
2: 跟住慢慢我啲接落嚟嘅音乐作品咧就会慢慢 radiantly 咁样去光翻啦。
1: OK， 呢一个新系列嘅开始可唔可以讲系乜嘢嘅新系列？
2: 咁啊呢个目前无法处理你的请求咧，其实咧
1: 边个话我无法答你，呢个系错回答你，
2: 处理唔到。咁啊好多人咧有情绪。咁啊，情绪想揾一个人去倾嘅时候咧，其实就有阵时咧好难揾到一个适合嘅人，或者系就算俾你揾到，可能嗰个人唔得闲，或者系都会俾一啲解决方案你啊，其实都冇乜去接住到自己嘅感受的。
1: 系
2: 啊，唔知道你容唔容易揾到一个人去聆听自己的心事嘅咧？
1: 我其实好少揾人。聆听我嘅系啊系啊，即系我觉得自己跑步又好，自己病埋喊都好，因为我觉得好似讲出嚟又其嗱，好似我先生啦，其实我好少同佢讲嘅，系因为我觉得我讲出嚟，咁佢又未必太明白，咁啊同埋因为佢会俾好多意见，咁啲意见就通常都唔啱用嘅。
2: 啊，其实我觉得有阵时咧，想要嗰一刻咧，未必系要解决问题，而系真系想要嘅系一个人去接住自己嘅情绪，陪你去度过嗰个最唔开心，最多情绪嘅 moment 咯。
1: 系
2: 啊，咁好似头先你讲即系你同你先生咧，你冇得同佢讲咧，咁就某个歌词好好嘅，佢话咧人失恋独个受，求开解联系朋友，过程未怕讲，但计要讲出你难受。
1: 做乜快咗啊你？
2: 系啊，跟住就佢话人情未会走咯，最怕诚实献丑，人情未会走。我觉得呢个系好重的，
1: 好重
2: 系啊，因为我都系一个咧唔系好愿意去 share 自己嘅人。因为我觉得好似第一是因为我来自一个开心的家庭啦，我要做一个很开心的宝宝，我是不被允许去分享自己的情绪的。所以我由小到大都开始是很block 了自己的情绪压抑啦 ,make sure 我是一个很开心的小朋友。但是大了的时候呢，即是来到香港，其实我发现哇很多东西不适应的时候，家人又没得讲啦，因为我自己选择的嘛，跟住又冇乜朋友喺香港，即系马来西亚有朋友嘅，不过佢可能同佢哋讲又未必真系明白我喺香港嗰个情况。
1: 情况冇错系。
2: 跟住
1: 喺香港嘅朋友又唔会明白你喺马来西亚嚟嘅情况。
2: 系啦，我嗰一种嘅 culture 嘅变化，所有嘢，所以都几难揾到一个真系可以接得住我嗰阵时嗰个 culture 嘅 changes 啊，所有嘢喺入边，咁都会自己收埋咯。不过我觉得嗰阵时就会有一种嘅。情绪的爆煲啦，真系越嚟越觉得哇，个情绪越嚟越多，冇办法可以放出嚟。咁所以就我就想写呢一首歌咧，其实我觉得 好多人都是咁样嘅，都是可能会经历过你找不到一个人去倾诉自己的心事的时候，其实很孤独的个感觉。咁就是写俾呢一个阶段的人咯，
1: 系
2: 首歌。
1: 但是咧，反而我想知呢个阶段是以前就是公柯云的阶段嚟噶嘛？咁呢一首歌的 demo， 因为其实曲就系嚟自你啦。呢个系一个嗰阵时阶段已经写落啊，定系而家啊？我因为新系列，我揾翻一啲嘅情绪翻，要写翻去咧。
2: 其实系最近写嘅，因为我一直都有一个 diary 同埋一个谂法，我成日都会写低我自己嘅情绪啊，我自己遇到嘅事情啦。我发现好多嘅入边嘅内容都同一啲接唔到我情绪有关。我会嗰度写啊，其实我同边个边个讲啊，边个边个又点样讲翻啊，我觉得好 hurt 啊，嗰种感觉，即系跟住我觉得下次唔好再讲啦，咁样，即系人情未会走嘅。
1: 系啊，系啊。
2: 咁我就会自己写低咯，同自己对话咯。咁我就发现，原来我自己都系咁嘅时候，不如就真系认认真真去写一首咁样嘅歌，去陪伴同样喺呢一个冇俾人接住嘅人嘅身边咯，系啊，同埋林宝佢用咗一个好得意嘅比喻啊，咁其实呢一个 system 嘅名咧，冷冰冰咁样咧，某程度佢想讲嘅一样嘢咧，就系其实个女主角啊，打紧俾生命热线嘅，
1: 系呢个，
2: 因为佢讲唔到出口，
1: 系系冇错。啊！我题外话有一次咧，我朋友咧真系谂埋一边，咁然后佢就打咗去撒玛利亚，咁然后佢真系救咗佢。
2: 其实系我有睇 threads 啦，都好多人咧喺嗰度求救，有啲系直头系讲啊，我真系打去生命热线啦，真系依家得到好多嘅安慰。我哋系唔系宣传任何嘅，只不过系觉得依个系当你搵唔到，
1: 你
2: 真系
1: 帮我讲埋，嗰人系主持。
2: 抢咗你的工作，傻
1: 唔会好好啊！呢、這个主持系你继续继续继续，忍唔住讲咗声，我要赞你啊！
2: 快啲揾我嚟做代言啦！
1: 系，所以就系你觉得系终有一个人，我想知道你系咪想呈现个就系终有一个人系会可以接住你嘅情绪，不过可能而家未揾到。
2: 系或者你呢一刻真系揾唔到嘅时候，应该点样 去面对呢？
1: 所以呢首歌就系呈现咗呢一种嘅感觉。Okay， 你嗰阵时 demo 有冇词噶？
2: 冇词嘅，我得几个词嘅，即系 falling to the ground。
1: 就继续而家喺首歌入边噶嘛？I'm calling 啦。
2: calling 唔系呢个系林宝林
1: 嘅。Okay， 但系佢食翻你啱啱所讲英文词，系、啊，我以为系你谂嘅 I'm calling 嗰下。
2: 唔系啊，我净系俾佢几个字啫。我话哦，我成日都遇到一啲嘅心事嘅时候，冇人接住我嘅感受，我觉得好似 fall 喺个 ground 咁样咯。咁佢就自己去发挥啦。
1: 系，因为点解我会觉得好似系你谂咧？由I'm calling 嗰下，跟住切合翻你 MV， 你啱啱系拎住个十字架噶嘛？系，即系我觉得啊，会唔会系你谂嘅咧？咁啊，不过咁啱啱提到就系你点样同阿林宝去倾呢一份词？点解最终系出现就系冇目前？我成日冇咗目前，唔好意思啊，目前无法处理你啲请求呢一个首歌咧。
2: 咁我就同佢讲我话，其实咧，我觉得。首先这个 project 呢，我好想去真係做俾一啲真係遇到情绪困扰或者係抑郁或者真係諗唔开嘅人嘅，所以係会好 deep 好 dark 嘅。咁我就已经同佢其实已经做緊其他歌啦。咁喺呢个过程当中，咁我就抌呢个 demo 俾佢嘅时候，咁我就同佢傾啦，呢首歌你估我应该嘅次序摆边度呢？咁佢听完佢话个次序可以摆第一首。因为想真係带出嗰、那个点解会谂唔开咧？咁样嗰、那个嘅首先嘅首因，咁我就话哦系，有阵时我真系觉得呢啲冇人接住嘅感受真系好痛苦到，我真系会觉得啊呢、這个世界唔要我啦咁样，咁所以我就同佢咁样沟通完之后咧，跟住咧最搞笑系咧，其实之后咧我就翻转头我话喂，可唔可以加多少少嘢咧？关于其实人失恋嘅时候咧。你找朋友讲好难讲，咁我话想摆一啲关于少少 感情啊，即系情感嘅因素、关系嘅因素落去首歌咁样咯。咁啊，点解咧？系因为有一次咧，我去老人院做一个慈善啦，跟住咧我就练紧《上海滩》呢首歌，
1: 系
2: 系唔拉更嘅成件事。咁我听完《上海滩》话，啊，《上海滩》咧其实佢讲紧人生，不过佢又真系。加咗一啲关于情感嘅元素喎，爱你恨你，问君知否？诶，突然间话，诶，其实首首歌都会加一啲嘅，
1: 哦，情感，
2: 一啲情感同一个人嘅 bonding 嗰个元素。咁、我就觉得系，如果一首歌冇咗情感，嗰、那个感情嘅话，咁我就觉得好似争少少嘢咯。咁、所以就有个失恋联络朋友咁样啦。
1: 哦、，OK， 所以就最终带嚟呢一首歌名都系一嚟都系呢个歌名
2: 嘅。系啊，一直都冇换啊。
1: 嗯，我会好好地熟练读呢个歌名噶啦。目前无法处理你的请求吓。有时阵因为咧就系监咧就系一位嘅劲人，就系龚安云系啦。究竟佢点样监嘅咧？转头翻嚟讲吓。
3: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4: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5: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6: 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n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7: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8: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0: 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劲爆恶势力黎莉，
3: 其实公允之前都试过自己监自己的歌曲噶啦，系啦，咁今次点乜都系决定自己监翻自己首歌先，有冇原因？
4: 因为其实呢首歌有 idea 开始啦，咁啊再谂点样去编啊，跟住去到真系所有嘢要执行啊，其实都我自己亲自去谂出嚟嘅。咁依家就一个新嘅一个阶段啦，就系依家独立咗啦，做一个独立歌手啦，所以我就谂不如真系多少少嘅 initiative 去真系喺音乐上边咧就做多啲咁样咯。不过今次我又真系揾咗阿卓峰同我一齐去帮手去帮我监嘅，咁
3: 一齐监，
4: 一齐监。
3: 所以佢话个 credit 应该系加埋阿卓峰嘅。
4: 系啊系啊，要嘅要嘅，要 slash 卓峰嘅，系啦。咁啊，因为其实都系我自己搞错咗啲嘢，即系我对呢个定义有少少唔系好咩，跟住就即刻同佢倾翻咯。喂，你嘅定义系点样啊？我都想知道你点样谂啊，咁样咯。咁之后就原来大家就 come 好咗 ，OK， 好啦，系咁样嘅时候。
3: 系，因为首歌咧就系编咧就系我谂编同监唔系好分得开嘅，即系可能系卓峰系落手做嗰个啫。但我相信你对呢一首歌本身都有一种嘅想法啦。
4: 系，
3: 嗰次点样去同阿卓峰去讲？譬如一开头首歌曲即系嘅信号嘟嘟声啦，系啦，跟住你嘅声音，我几中意你嗰个嘟嘟声之后你落嗰下嗰个声音。嗰、那个嘅质地，嗰个运用咧，
4: 系即系比较属于好似好空洞嘅感觉。那个 space 咧，就 create 咗一个咧，好似你喺一个深渊入边，有好多嘅 reverb。跟住就因为你 fall 嘅时候系一个深渊嘅状态，
3: 其实一个 fall
4: 系啦，咁就 create 嗰个 sound 啦。跟住喺即系譬如话我哋想比较静啲，同埋加啲电子嘅元素落去，令到佢轻少少，即系所谓你讲好 dark 噶嘛。不过我就即系希望都可以轻翻身少少啦，唔好去到咁尽啦。咁有啲电子嘅嘢啊，用到比较minimal 咯，同埋好简比较简约啲，冇咁复杂嘅，比较欧美啲嘅 feel 咯。系啊，唔系好传统嘅广东话嘅感觉。
3: 嗰时你同阿卓峰就系决定去即用呢一个啱啱你所讲嘅模式去做呢个编曲。OK， 咁你监翻自己唱咧，唱嘅时候都系阿卓峰喺度噶嘛？
4: 系啊系啊，
3: 你入关入白唱嘅首歌。
4: 系啊，
3: 我睇翻。
4: 我其实唱咗两次啦，咁啊，我觉得第二次比较似样嘅，但系搞笑嘅，我一定要饮威士忌。
3: 我见到啊。你咪就系饮威士忌嗰次，跟住就系日光日白咯，
4: 系
3: 出边好光噶嘛，几点啊，心谂小姐，
4: 我就
3: 系戴头盔先，系饮酒呢家嘢，饮酒之后唔好揸车，同埋吓即系适可而止吓，好啦，戴头盔啦。
4: 咁啊，我就一路饮一路，因为我唔想咁个感觉好有力量啊，我想成个人撇啊。放屁嘅状态，因为系你喺呢个状态之下，你唔会 like 咁样嘅。我由唱歌比较有力啲，咁所以我就要令到我自己冇乜自我意识，令到我冇咁捉住啦。当然喺声音上边咧，vocal 上边咧，我都特登有一个全新嘅演绎嘅方法，
3: 唔同噶啦，同你以往
4: 系就唱得比较再轻啲，airy 啲，好似一个羽毛咁样轻飘飘咁样咧，就落嚟咁样啦。
3: 同埋声音都唔同啦，
4: 系啊系啊，好搞笑啊！其实咧，实不相瞒啦，个声音点解唔同咧？系因为我揾 AI 帮我唱咗一次。
3: 跟住你跟咗 AI 把声，
4: 我就觉得哇 ，AI 把声好似好听过我
3: 咁样。个个都咁讲噶，好多歌手都 AI 啲声好好听噶。
4: 哇！呢把声点解我可以做到咁样嘅？我可唔可以抄翻佢咧？咁样你知其实咧，歌手咧，我哋录一首新歌咧，好多时候要听 demo 嘅。OK， 有阵时咧，有啲监制啊，佢 sell 歌或者一啲作曲人咧，佢 sell 歌嘅时候咧，佢 sell 埋个 demo 嗰个人嘅唱法嘅。咁你跟足个唱法咧就冇死。咁啊，依家有 AI 啦，咁我就听哇，公允做唔到喎。不如我试下咯，咁样啦，跟住系咁咪揾佢个声，佢系点样发声嘅咧？咁啊，真系研究到，真系比较似我依家，因为我觉得佢用嗰个方法系 是我觉得是我要的东西。
3: 喂，你有没有放 AI 片上去啊？即是公屋找 demo 的 AI 的把声。
4: 咦，其实可以
3: 啊。是啦，我乜都是这样想。
4: 你给灵感我好，
3: 我
4: 帮你剪一剪。剪
3: 稿啦。是啊。OK。喂，咁但是这样的好快我做了分享中的时间。一定要讲埋，因为个 MV 呢是我相信你的团队都用了很多心机在个 MV 里面。
4: 其实它是一个很简单的 visualizer 啦，八秒钟的跟着重复啦，那我就会加一些的歌词下去啦。这个都搞笑的整个过程啦。因为呢一开头呢导演就跟我讲一句，他说 Karen 啊，你可以跌，我想要你跌的样子。
3: 是啊，
4: 但是呢要跌得呢个样子没那么挣扎。即时要表情管理啦，咁啊好啦，好啊 ，OK 啦，咁我谂住可能佢有啲计可以令到我跌都冇咁挣扎啦，咁样，咁佢就攞个 Apple Box 啦，嗱，你企喺个 Apple Box 上边，佢系一个好似盒一啲生果盒咁样，我就企喺上边啦，跟住咧，佢就揾一个人咧喺我后边咧就托住我，跟住咧我要成个咧。拱桥咁样啊！
3: 哦，系啊，系啊，呢个系啊。
4: 拱桥，因为佢上边嘅 cam 啊嘛，跟住我要好似做嗰个 falling 嘅样子，做得好优雅，跌得好优雅啦。不过咧，其实咧，讲真啊，因为咧咁样做咧，其实后边嗰个人咧系劲吃力嘅。跟住你 feel 到咧，后边嗰个人系咁震啦，我又系咁震啦，因为两个都唔够力。
3: 唔系，但系睇唔到系咁震嘅。
4: 系啦，咁啊，所以咧就啊。真系要忍住佢，哇！顶住啊，顶住啊，咁样咁啊，就真系有起码有几秒钟啦，咁样。
3: 我想问下面嗰啲红色人咧，系咪假人嚟噶？
4: 其实系 AI 嚟嘅，
3: 系啦。但我觉得呢一个嘅状态几好，即系呢个呈现嗰个感觉，嗰、那个假人啊。咁然后你跌又跌得好优雅啦，即系我从来冇听到一个叫跌得好优雅嘅状态。恭喜你做到啦，同埋一个十字架，同埋我觉得呢、這个啱数嘅，系啦，即系个啱数就系、是，究竟点样去呈现呢一首目前无法
4: 处理你的请求，
3: 果然一个好拍档。今日多谢晒公安云，下次再倾，
4: 拜拜。

0: 生52:33。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清劲东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日间是炎热，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的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6%。特别的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该保持警惕，多些补充水分。预料本港吹偏东强风，市民应该提防海面带来的大浪带来的危险。另外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新城咧好多创意嘅，我记得咧我都做过节目，咁啊希望咧新城咧继续继往开来，越做越好。
1: 新城广播35周年。

0: 越闪耀。
1: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2: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3: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4: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3: 如心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6: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7: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8: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7: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8: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7: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8: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9: 新城资讯台，
10: 沿途有我
9: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11: FM 99.7至102.1。
12: I'm with you.
10: 新城资讯台，
13: 劲爆音乐斗
10: Music Team，
13: 主持小斗。
14: 今日劲爆音乐斗 Music 边，除咗有音乐斗小斗喺度，身边啊，请嚟呢一位嘉宾犀利啦，佢系爱情广告事务部主任梁小姐。
15: Hello， 大家好。Hello， 小斗。大家好啊，我系 Katrina 梁诗欣，咁啊，我系呢个爱情广告事务部嘅主任，
14: 系
15: 梁主任，
14: 系梁主任。喂，我为呢个听众谋下福利先，就系、是、单身嘅听众朋友仔，而家想落个广告啊。
15: OK， 好，
14: 要交啲咩资料俾你先？
15: Obviously 要交你个名啦，
14: 系
15: 要交你嘅爱情嘅而家发生紧啲咩事啦，同埋你嘅对象啦，咁啊，本主任就会好好咁样联络你，同埋处理你嘅个案噶啦。
14: 系你有冇试过遇到好棘手嘅个案先？即刻
15: 棘手嘅个案啊，可能你嘅客户比较钳少少，但我都会尽我嘅能力去完成呢个任务嘅。
14: 系啊，因为咧我见到啦，就系梁主任咧就话佢哋咧呢个 package 咧就可以包括好多嘢嘅，系啦，就帮你系咪不成功不收费啊？
15: 尽量。客户至上，客户至上。
14: 系啊，因为今次啊呢首歌啊，喂，点解会用一个爱情，用爱情要落广告嘅一个概念去写咗呢首歌先？
15: 因为其实呢一首歌讲嘅意思咧、就是，就系啊，我中意嘅男仔都咁啱都中意我，问我可唔可以成为佢嘅女朋友？呢个就真系一个最即系、就是、the best feeling in the world。即系大家如果拍过拖嘅，即系有互相暗恋嘅，就会即系都知道嗰个 moment 系好兴奋嘅。咁我就系描述嗰个好兴奋嘅心情咧，亦都系最简单最直接嘅开心咁样啦。咁点解会用广告去包装？就系、是。即系直情开心到，哇！我想卖广告去话俾大家听啊，咁样咯。
14: 因为其实卖广告嘅概念就系我想 sell 呢一样嘢噶嘛，即系你喺呢首歌嘅概念系谂住哦，我要 sell 呢个男朋友好好啊，定系咩啊？
15: 男朋友又好啦，我又好啦，大家摆埋一齐都好好啦，总之所有嘢都好好咁样。
14: 系因为呢一首歌啦，喂，你自己去即系作曲啦，你当初系点解会有呢一个谂法？即系你个谂法个 idea 系本身我就想写一首爱情嘅歌，定系点样噶？
15: 其实系嘅，即系我本身都系想写爱情嘅歌啦。咁亦都因为咧，其实我一路以嚟都出咗唔同类型嘅歌啦，即系喺内容上面 message 上面都会有唔同嘅，即係譬如有啲比较抢口啲嘅，就係譬如有

0: 即系公唔公开呢一下，但系其实自己内心都系好兴奋噶嘛，拍拖、就系嗰，即系我想描述嘅就系嗰种好简单、好直接嘅心情咁样咯。
1: 系简单嘅心情，但因为咧，其实即系每个人对爱情啦，即系嗰个概念或者系都有少少唔一样。但系对于、对于你嚟讲，即系譬如拍拖嘅时候啊，你会。是一个好就另外一半的人，定是、其实我开心就得的了、你陪我玩啦这样的感
0: 觉。那、又、通常我都是迁就过一方的。是啊，真的。
1: 因为你刚刚讲的话，哇耶好正啊，这个人好正的时候、感觉就不是，即是感觉就有一点是、我自己开心行先的感觉的、
0: 又不是的，即是我是，即是我当然我是会很开心啦，但是同时间我就、你、你想怎样我 OK 的这样那种咯。是啊，即是、都是即系互相迁就咁样，但系我一定会系即系迁就对方嘅。咁当然最好就系即系对方亦都迁就我，咁样就即系互相迁就咁样就最开心咁样咯。
1: 系、因为你都讲到话呢个首歌啦，就系个人经历啦，即系你就会觉得、哇拍拖好正好正好正。跟住因为听落去嘅时候，呢首歌嘅曲风啦，同之前嗰啲有少少唔同，我觉得系多咗一种小清新嘅感觉，
0: 系、因为想、夏天嘛，想有种好、每一年嘅夏天，大家就会记起啊夏天嘅恋爱，就谂起哦 Katrina 嘅爱情广告事务部咁样，就系、一个好清爽、好清新嘅感觉咯。
1: 系夏天恋爱，喂，咁但系冬天咧，你会唔会写多首课冬天嘅恋爱先？
0: 我今年仲会出歌嘅，所以就睇下今年嘅冬天会唔会有啦。
1: 系因为呢首歌啦，即系你自己去作曲啦。咁你当时即系你写嘅时候嗰、那个画面，你系本身已经有个画面，定系你净系有个题材，就系、觉得哦，我好想写一个好开心嘅一个恋爱嘅题材咧？
0: 我一定系会画面行先嘅，或者系 message 行先嘅，因为我本身咧作曲咧。或者作歌啦，我都系即系好多人都会问我，究竟啊你系即系写 melody 行先啦，定系写歌词行先咧？咁我通常咧我就会讲，我系写 message 行先嘅，即系当我有 message， 我有晒画面咧，好多嘢咧我就自然可以出到嚟啦。即系我可以只要一有画面，一有 message， 我就会知道我个 melody 点写啦。又或者系譬如我交代呢一啲 messages 俾我嘅作词人 Oscar， 或者我哋已经合作咗好多次啦嘅时候，我应该同佢讲啲咩嘢呢？因为有时我都即係会怕啊，我讲嘅嘢太琐碎呀，又或者係太唔 organize 咁、所以呢我係要 make sure 我自己係一个清晰嘅状态清醒嘅状态之下啦，我先会啊有个好清晰嘅 picture， 我先会交到一首最、最清晰 message 嘅一个曲啦，亦都最清晰嘅 message 嘅一个画面俾到 Oscar 咁样咯。
1: 咁但系呢首歌其实你创作嘅时候，你用咗几耐时间？即系由零到突然之间啊，我有个 message 想讲啦，到真系完成晒呢首歌，你大概用咗几耐时间？
0: 其实如果真系真正写嘅话咧，其实唔长嘅。但系如果你系讲话平时即系同埋呢一首歌嘅时候嗰、个。制作呢一个歌曲嘅过程咧，我通常我都会系用，我可以用好长时间，因为其实我日常生活咧，我都会攞到我嘅 ideas 啦。咁但系我就唔会突然之间砰就有晒咁样咯。我系会少少少少咁样，跟住去到某个位，我觉得哇呢一、个感受好浓烈啦，而我系见到呢一个 topic 嘅points 已经够写啦，咁我就会。就会写到出嚟咁样咯。
1: 咁但系因为呢首歌正正就系因为你自身嘅经历啦，所以就好快就有咗呢一首曲咁样。
0: 系啦，系啦。
1: 咁因为你其实都有提到啦，即系今次嘅填词就系 Oscar 啦，其实唔系第一次同 Oscar 去接触啦，同埋唔系第一次去合作啦。喂，咁但系你即系今次呢首歌，因为我见你之前创作嘅歌，其实个类型都好似有少少唔系好同啦，即系同佢合作嘅时候。咁今次你同佢讲嘅时候，你系整个画面。俾晒佢啊！你想要嘅嘢，琐琐碎碎嘅嘢，同佢食一餐饭，俾晒佢啊？定系点样噶？
0: 其实系一个好即系好琐碎嘅 point form 咁样，
1: 列点式，我要啲咩？即系正如要揾梁主任帮手嘅时候，我哋 point form 列晒出嚟，咁你就一嘢就俾晒佢啦。
0: 系啦，咁我就即系我首先我就录咗个 voice messages 俾佢嘅，因为咧我觉得录 voice message 好嘅原因就系你知道我嘅语气系点样，咁你就会感受到我嗰个。热情或者系嗰个感情啦，咁但系 当佢

0: 係要落筆寫嘅時候呢，咁冇理由又睇返即係聽返個 voice message 可以好長㗎嘛。咁我就我話、啊、你聽咗先，聽完之後呢我會再 send 返個 point form 俾你，所以唔使擔心咁樣。咁我就會即係 send 咗大概好似六七個 point 咁樣俾佢，就係、是、簡化式咁樣囉。咁就每一個 point, 即係我有個中心思想俾佢嘅。咁但係、我就會列咗幾個 point 係我會即係有興趣，希望佢可以喺份詞度可以寫到嘅嘢，即係譬如我會話，譬如 chorus 有一句就係你極卓越破壞平均數咁樣，點解會出到嚟呢、嗯、就係、是、即係我其中一個 message 想講嘅就係、是、哇呢、這個男仔實在太出眾啦，出眾到即係側邊人都覺得即係搞到好平庸啊，係啦，有呢啲啦，又或者係呢一個男仔ask me out, 问我可唔可以成为佢嘅女朋友，跟住我就谂、啊，一定系今年我屋企个风水摆得好好啦，个桃花阵。
1: 哦，所以就有嗰句摆好风水，许愿盘座
0: 系啦，
1: 同埋要多得祖先一路辅助。
0: 系啦系啦，即系我有同佢讲话，哦，一定即系上天终于都怜悯我啦，一定系我嘅祖先保佑我啦咁。
1: 但现实中你会唔会真系喺屋企会摆一个？摆阵啊，摆桃花阵，又或者同祖先讲啊，我想要一个点样点样嘅男仔，求下你俾一个咁嘅男仔我啊，咁样就 OK 噶啦。
0: 咁又冇话即系特别去即系做呢一样嘢嘅，即系呢个系一个夸张嘅情节，即系只不过喺我个脑海入边有啲咁疯狂嘅 ideas 咁样啦。咁但系即系我平时同朋友即系倾偈讲笑，讲到呢啲话题嘅时候，我都讲话 Oh my God, please！ 即系咧，我即系我都够唔够，我都会拜祭下我嘅祖先啦、啊，希望佢都睇住我一片孝心，佢会保佑啊我咁。
1: 好，咁你而家阿梁主任，不如你讲下你啲条件啦，即系你中意嘅条件系啲乜嘢先？
0: Well, 我觉得靓仔好基本咯，
1: 系但系靓仔就每个人嘅定义都唔一样噶嘛。
0: 系啦，即系我觉得顺眼就已经好好噶啦，
1: 系
0: 同埋少少风趣啦，同埋有礼貌啦，同埋细心啦，哇，好似呢越嚟越多个 list， 我个 list 可以继续落去㗎，如果你唔停我嘅话。
1: 其实唔紧要㗎，因为呢即係譬如啦，好多时候啦，即係有啲朋友单身啦，就话、哦、我想搵一个另外一半啊，咁通常都会问佢啊，究竟你个 list 系咩咧？咁因为咧，我个 list 咧应该咧一张 A4 纸，
0: 系要双面咁样，唔该老师加纸咁。
1: 系啦，冇错。但系咧，其实咧，可能我哋咧最核心嘅目标啦，就系话或者搵到另外一半嗰样嘢、就是，就系啊，佢个人够善良就 OK。
0: 系啦，即系善良同埋大家嘅价值观一样，我觉得呢个系真系好紧要咯，同埋。留意你咯，我觉得系啊，
1: 系，所以你就好中意啲细心嘅另外一半啊，可以留意到你嘅，所以咁，但系你其实现实中嘅你系咪唔系好擅长表达自己嘅嘢？你会偏向收埋自己多少少嘅？
0: 其实都系嘅，即系我觉得我喺日常生活入边咧，我都会比较唔系咁容易去表达我自己嘅，因为可能。我觉得亦都系 sort of 有少少关入咗行事，即系会惊啊讲错嘢咁样，
1: 我好小心。
0: 系啦，
1: 因为有啲人会觉得啊，唔紧要啦，因为有啲位都仲可以试。
0: 系啦，
1: 系啦，系啦，系啦。但系你就系偏向嗰啲好细心，我宁愿唔讲啦，即
0: 系
1: 因为要冒嗰个风险嘅时候就啊唔讲啦咁样。
0: 系啦，系啦，咁但系有时我都会唔小心咁样。就是流露了最真实的感情出来，即是人就会说哇不羁的野马又出来了。
1: 但其实有时候即是你最真实的那样东西就是正正可能是大家想见到那样东西嘛。
0: 都是的，但是有时譬如一些不好的情绪，即是譬如可能跟对方即是有些意见的出入，即是一定会有情绪主导的 emotions 的嘛。那我那时候我就会停一停，谂一谂，系啦，就会即系 hold 住先，
1: 系
0: 等自己嘅情绪过咗之后，我先即系冷静啲咁样同对方再倾咁样咯。
1: 嗯，
0: 系咪好好咧？我尽量啦，尽量啦，尽做
1: 真性情正流露咗出嚟啦。
2: 中午12:50，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4: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

0: 可能有第三者？范振锋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1: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00至11:30，喺新城资讯台岸哥。
2: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執行主持任务的是，
3: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我就是客串新城任务35的，大家等着听。
2: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00至7:00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00至12:00节目重温。
4: 狮子山下，
5: 坏女孩，
4: 爱情陷阱，
5: 我的亲爱，
4: 千千阙歌，
5: 舍不得你，
4: 对你爱不完，
5: 今生今世，
4: 一起走过的日子。
6: 每个年代都有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经典作品，你的心水那些年的歌又是哪几首呢？
7: 逢星期日下午4:00至6:00 FM99.7 新城资讯台，主持麦卓华，同你打开音乐时光大门。细味
4: 那些年的歌，
5: 那些年的歌，
7: 那些年的歌。
2: FM99.7
4: 至102.1
2: 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斗
8: Music Beam，
2: 主持小斗。
9: 因为呢首歌其实都有个 MV 噶嘛，个 MV 咧就选择一个沙滩度拍，仲要搬咗张床出去，
10: 系啊。
9: 即系呢个概念系点样嚟嘅咧？点解会啊？即系想搬张床出个沙滩度拍嘅咧？
10: 即系即系导演咧就话希望咧喺呢一个沙滩度拍嘅。咁但系咧，其实我本人咧系非常之野蚊啦。咁所以咧，我一初初一听到嘅时候，就觉得Oh my god！ 我哋即系我又俾蚊咬咁样。因为我之前我都有试过，即系喺唔同嘅 MV 度都系即系室外拍啦。咁其中 stay 咧系最比较黐线嘅，因为嗰次就系37度拍咗差唔多25个钟咁样啦。
9: 等先。37度拍咗25个钟，呢件事系点样可以仲生存？
10: 我觉得我同班 crew 都好犀利，即系大家仍然即系 still alive。
9: 系咯，
10: 系啦，嗰次仲要走景，但系即系今次我就觉得哇，即系有咗上一次嘅经验啦，咁我亦都将今次嘅经验去带俾呢个新合作嘅 crew 啦，我就有啲咩地方可以改善咁样。咁当然即系喺呢一个消暑解渴方面，我哋都做咗啲准备啦，即系带多啲风扇啊、水啊，好多嘢咁样啦。咁所以当初佢就讲话我哋又想再喺一个沙滩度拍嘅时候，即系我有少少
9: Are you sure？
10: 咁但系我都觉得唔紧要，即系既然即系MV 嘅制作团队系既然有呢一个 idea 嘅，你哋系觉得 work 嘅话，咁只要喺呢一个budget 入边系可行嘅，咁我哋即系。同埋準備充足嘅話，其實我覺得係 OK 嘅咁樣。咁而即係準備嗰張牀嗰個咧，亦都係即係佢哋嘅即係想要嘅畫面咁樣啦。因為佢哋想喺一個沙灘度咧，做一個好浪漫嘅感覺咁樣。咁就又要有陽光有浪漫咁樣就幫佢搬張牀出去啦咁樣講。我話OK 啊，
9: 但係唔係應該可以好多嘢可以表達到，即係例如可能吊個吊床喺棵樹度都 OK 噶嘛。
10: 因為佢想我跳，佢如果弹，即系如果系吊床嘅话，就好难跳。咁所以佢哋就希望我有一张 proper， 即系真实嘅床喺度弹下弹下嘅时候，佢哋就宁愿搬一张床出嚟咁样。咁系其中即系有好多嘅画面都系我喺度跳下跳下跳下咁样。咁就都跳得好开心嘅。但系跳完之后，我就觉得 Oh my God， 我已经做咗成个月 gym 嘅 quota 啦。Thank you 。
9: 咁但系你拍嘅时候有冇好多人围观？跟住心谂你哋喺度做咩咧？点解搬张床喺个沙滩度咁样？
10: 有啊，即系有啲喺嗰个沙滩度系即系放紧假嘅市民啦，咁咪有睇到咁样，跟住拍紧嘢啊！即系 feel 到系咪师奶咁样？系有啲审。

0: 我喺度听紧拍紧嘢啊，啊，使唔使帮手啊？
1: 啊，我多谢帮手睇就得噶啦，出嘅时候多谢。
2: 系啊，咁样呢个 MV 咧，即系其实都带咗俾你好多乐趣咁样啦。咁咧，但系咧，因为咧今日咧嘅时间差唔多啦。喂，我问埋你最后一个问题，就系用一个音去代表呢一个 moment 嘅你自己，又或者呢一首歌，你会拣一个咩嘅音咧？
1: 我会拣哆，
2: 系
1: 系啊。因为哆系成个音阶入面最最第一个音啦 ，tonic 啦，咁就系、是、最简单最直接嘅嗰个音，最 original， 咁亦都系代表呢一首歌系 back to basic 最简单、最直接嘅快乐咁样。希望大家即系喺呢一首歌入面即系体会到、感受到最简单、最直接嘅开心啦。即、就、系、是、知道大家喺呢一个即系平时嘅生活会有好多唔同嘅经历，又或者系唔同嘅压力啦。但我希望即系3分08秒嘅呢一首歌入面可以感受到带俾大家最简单、直接嘅开心，我就觉得即系、就是、我就成功啦呢一首歌。
2: 系啊，咁咧我哋事不宜迟啊，而家听下 Katrina 嘅呢一首《爱情广告事务部》啊，记得要睇埋佢个 MV 啊，睇下佢喺嗰张床度跳咗几耐，做咗几耐 dream 咁样。好，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港交所半年顺利上升2.4%，去到105.6亿元。

0: 创新高，派中期息7.43%，期内嘅收入升19%，去到167亿元，同创新高。当中现货、衍生产品同大宗商品市场成交量都创新高。上半年沪深股通相关的收入急升57%，去到28.5亿元，是历来的半年新高。单计第二季港交所纯利升21%，去到53.8亿元。集团行政总裁谢霆话：上半年业绩优秀，收入同日利同创半年度新高，认为宏观环境同地缘政治风云难测，但系全球资本希望把握中国创新型经济同亚洲增长机遇，港交所同香港面临难得嘅长期发展机遇，将会透过市场改革、加强互联互通同扩展多元资产生态圈，提升旗下市场竞争力、韧性同吸引力，有效连接资本同机遇，满足投资者不断变化嘅需求。中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朱雀三号遥翼运载火箭今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一指级成功在回收场预定位置着陆，二指级将搭载的红鹤03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新华社报道，火箭一指级按预定程序以垂直方式返回，在接近地面时打开底部的四个着陆腿，在距离发射场大约390公里的甘肃文勤县着陆场平稳着陆。今次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指级，首次成功以着陆腿的方式回收，标志着中国在重复使用火箭的关键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南韩和美国军方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将年度月之月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缩短。军演原本由今个星期一开始，去到今个月27日结束。南韩联合参谋本部发声明话，根据美国方面的提议，两军对月之自由护盾的时间和规模进行部分调整，提前在今个星期五结束，意味着整体的演习时间缩短了6日。月之自由护盾由指挥所演习和反击演练组成。韩联社报道，韩美两军商定在指挥所演习部分只进行加强防御能力的演习，而反击演练亦都难免受到影响。参谋本部说正就具体内容磋商。美国国防部官员亦都证实，联合军演会提早在星期五结束，又说演习规模大幅缩减，相关实兵演练活动有所减少，部分项目就被取消或者改为模拟演练。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已经指示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理由是演习成本高昂，而且好大部分是由美国负担，同时对北韩释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美韩军方昨日紧急会晤进行协调。元朗有大狗咬死两只狗的事件，狗主被捕。渔护署说，大狗正在处方的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如果狗主决定将狗交给政府，经兽医评估认为不适合由其他人领养，会考虑人道处理。渔护署助理署长叶燕在电台节目说，如果狗主选择领回，署方不排除向法庭申请将涉事狗只界定为已知危险狗只，要求狗只日后外出时要受到更严格的管束，包括必须佩戴口罩。叶燕说，只大狗上个月亦都曾经咬伤过一只歌姬犬，署方扣留狗只观察之后容许狗主领回，并发出警告，目前正进行搜证，如果证据充足就会提出检控。根据狂犬病条例，所有狗只在公众地方主人必须妥善控制，呼吁狗主必须负责任地管束宠物。Safe Lily 事件中涉嫌疏忽照顾男婴 Danny 的父母，早前的品高等法院认为社署虐待和任意羁留 Danny， 令他健康变差，湿疹恶化，所以为儿子申请人身保护令遭到法官拒绝驳回申请。法官欧阳桂如颁下书面判词，说 Danny 的父母没有作适当的产前和产后检查，亦都没有带 Danny 接种疫苗，加上另外两名孩子分别夭折和要由其他国家照顾，认为有医疗风险，或两人的申请是错误和不适宜。潘慈又提到，社署批出保护令前已经考虑维持父母和 Danny 的亲密关系，以及父母希望亲自照顾。潘慈说，儿子的意愿决定撤销申请，但是不用两人负责讼费。Danny 的父亲曾先生就说，下一步会到裁判法院要求解除保护令。这节新闻报道完。
1: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3: Hello， 我是 Steffi 邓丽欣。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很多面，对我来讲，现在我的 Spectrum of Self 是什么呢？今次的音乐会，我就会在舞台上面透过歌曲唱给你听。到时见。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5: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清劲的东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明日风势仍然较大，日间炎热，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3%，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预料本港吹偏东的强风，市民应提防海面的大浪可能带来的危险，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7: Music on board。
8: 33岁来自美国 Florida 的创作女歌手最近宣布，在来紧9月后将会减少公开露面，将更多时间留给自己。最新专辑同名主打，将自己比喻为在冰冷坚硬的水泥罅隙生长出来的花瓣，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

0: Music on board。
1: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嘅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冇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嘅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0: 残疾运动员在国际体育舞台上发光发亮，当中马术代表亦取得亮丽成绩，睇你有冇份，请嚟香港赛马会公众骑术学校马术高级经理陈世健教练，分享多年来支持和培育马会残疾人马术骑手的点滴。逢星期四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睇你有冇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1: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呈现，新城广播全力支持。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隆重启动，神秘顾客探店评分，专业评审严格甄选，为你揭晓至值得信赖的美容品牌，不单止是业界盛事，更是消费者信心保证。一起见证荣耀时刻，推动美丽新标准，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2: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3: 2026年第15周啊，
1: 第三位。
4: 本周的贵宾位置是之前都来过来节目的有小尖、英健朗自己创作和演唱一首的《当备胎其实也不算太坏》。
1: 第二位。
3: 嚟到亞軍位啦，咁啊呢一首嘅作品上榜3個禮拜啦，上個禮拜第四，今個星期升得2級嚟到亞軍啦，佢係周興哲啊，有呢一首嘅作品叫做 All For You。今个星期冠军的作品，上个月的时候是我们的湾区声势力的推介作品，今个星期来到冠军位，谷雅薇的作品爱自己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2: 大湾区音乐榜，
5: 湾区声势力，
0: 新城学院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至2，每日的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播。有你咁好戏，
6: 咁多位大家好啊！今个礼拜过成点啊？又是我真真在收音机旁边大气电波陪住大家，有你咁好戏又翻嚟新的一周啦！哇，两个礼拜前问你，即刻考你，知唔知我哋而家同边个嘉宾倾紧偈？
7: 十仔，
6: 系啊，唔该晒呢位听众答得好，系啦，冇错啦。今个礼拜咧已经系再一次咧邀请梁家杰十仔喺我哋当中啊，因为咧真系好多嘢可以倾啊。咁我哋上个礼拜咧就倾到咧佢点样用佢一个非常独特嘅方法走出咗佢人生嘅低点啦，就系呢一个抑郁病、情绪病嘅一个时间，仲俾佢开发到一个新嘅抗抑郁方法，咁仲要延伸到咧啊，俾佢咧对于一个演技咧有一个新嘅睇法，从而咧其实佢喺呢一方面而家咧系栽培紧一啲唔同界别嘅人士啦，咁所以今个礼拜一定要听多啲，因为我哋上个礼拜都咁唔够时间听嗰个内容嘅核心啊，所以咧再一次请到十仔。
8: 哟，好啦，咁上次咧应该做个民意调查嘅，
6: 系做民意调查，
8: 系啊，民意调查就话，讲到去又话入戏嗰部分咧，系好似有啲嘢听嘅，但系听下又唔系好明嘅，
6: 系啦，
8: 咁又比较烧脑嘅，
6: 系啊，
8: 咁
6: 啊
8: 唔紧要啦，最好你今个礼拜咧，你食烧肉饭啊更加好啦，一路食住烧肉饭又一路烧脑，我哋希望你咧烧烧下会发觉，我明啦，明明地啦，咁啊正啦，
6: 系啦，咁啊代钱入袋啦，咁我。帮大家咧综合少少先啦，即系做翻个少少 summary 先咧，即系讲到话啊，我哋嗰个讨论点啊，就系究竟何为入戏，即系成日入戏咁样，究竟点样唔通真系即系跳过隔篱吓，或者你着件衫，或者点先系之入戏咧？咁我哋开始，
8: 定系好似咩神打嗰啲，总之做个仪式。跟住你就變成個孫悟空，冇理由係咁啦。
6: 或者大家都有聽過方法演技啦，係嘛？即係我係一個毒販，咁我就要真係要試下去吸毒啦，咁樣係究竟係點樣可以有效地又能夠靈活又能夠健康地係令到一個演員可以演到唔同嘅角色咧？咁咧，實際似乎從你呢個抗抑鬱嘅呢一個歷程咧，喂，俾你諗到喎。嗰、那个连接点系点咧？
8: 嗱，我咧就发觉上次可能讲嘅咧比较都系理论化

0: 我试下今次一开波，我举一个实例，
1: 啊、
0: 因为我而家成日去同人讲 talk 咧，我都系用翻呢个例子嘅。咁、嗯、啊，你试幻想一下，有一个人。佢就係影帝、影后啦，好似你咁接到個劇本，哇！一陣間就要拍㗎啦，就係我上集所講㗎啦，童年好艱苦，又要湊大啲兄弟姐妹，然後好辛苦識咗個男仔，點知臨結婚咧佢有血癌，而家就要表白俾你聽，臨去教堂之前就同你講，其實我有血癌，不如我哋取消啦呢個婚禮，如果唔係你守寡，跟住你就會運用你嘅想像力去相信自己。投入咗喺一个咁嘅人生，呢、这个人生一定有好多价值观噶嘛，例如系佢挨得到嘅，系咪细个都系咁啦，无父无母，我就熬大嗰啲细佬妹，我一定得嘅、所以最后揾到呢个咁有钱，仲要有钱仔呢、这个，哇，霸道总裁喜欢我，最终成个公司企业点不知而家就绝症啦，咁样，但系你都会觉得。这个角色是他是有坚毅坚持，所以你会认同他这个价值观，继而你就投入自己某部分你人生经历过的真实感情。如果你人生都经历过艰苦啊，为爱啊去付出啊，或者你都试过是成日要凑细佬妹的，可能阿爸阿妈没死，但是呢就日头翻工，所以呢你好明凑细佬妹的那种辛苦，咁样冇晒啲朋友㗎啦，一放学就要返屋企煮饭添，你有身同感受就最正，你就会投入呢个角色，跟住一秒入戏，係咪、但係拍完啦 ,cut, 咁样我哋会出返戏㗎嘛，跟住你去走去食饭啦，係咪食完饭如果个导演再同你讲，喂一阵间就会同你拍另一场，就係、是、呢血癌医好咗啦，跟住呢就同你幸福快乐啦，去马尔代夫啦，好浪漫啊嗰场，咁你又入到戏㗎喎。一秒你又入翻气嘅，中间仲可以断咗嘅，去走去食饭。好啦，情绪病嘅人咧，系冇人或者系情绪困扰嘅人啊，系冇人俾一个剧本佢嘅，系咪？佢就自己无端端有一日开始，唔知点解会抄翻以前嘅生活里边，去组织咗一份剧本。我就系悲惨嘅。我就是价值低的，我由细到大都要去照顾啲细佬妹的、我就是呢好努力去做任何嘢都冇人得到，即好似我嗰排咁样、全部啲事业窒窒通嘅，跟住真系觉得自己系废嘅，当一去到咁又好忧虑，前面嘅路又系差唔多嘅、我就自己入咗做自己嘅剧本，大镬啦，因为呢个剧本系我真系我自己生成出嚟，真噶嘛，系过往发生过嘅事嚟噶嘛、我一样运用想象力投咗去呢个世界观度呢，入咗呢啲戏就出唔翻嚟啦，因为嗰段戏系真噶嘛，所有我提供嘅剧情全部系真噶嘛，入咗出唔翻嚟咧就大镬啦。中间食饭冇乜食咯，所以有情绪困扰嘅人冇胃口咯，另外一定失眠噶，因为一瞓低就 lose 翻嗰段戏啦。咪同我哋幻想自己一阵间我要入去做戏，我哋都有好多幻想噶嘛。譬如我哋舞台剧，我喺个台侧嗰度都要入一入戏噶嘛。以前我有读演艺学院嘅最衰格嘅就系你喺度入戏咧，跟住另一个人走嚟，喂系啊，撩下你，或者喂一阵喺边度食饭，明知你段戏惨啊，无端端讲啲九唔搭八嘅，系因为佢系有咁嘅能力去阻你入戏啊嘛。但系因为呢啲系假嘅，我哋系必须好大力去逼自己入戏。但系有情绪困扰嘅人系唔使噶啦。因为全部是自己的嘛，一秒入戏，入了戏之后呢，你叫他出戏他就出不回来了。所以是很像的。我就是用这个 concept 去令自己再相信这个世界有另一个价值观。仿佛好像有另一个我这样。只要我相信这个价值观，我运用我的想象力去想一些美好的画面，压力就突然间没了。
1: 我想问一下这个方式的条件会不会是那个人首先都要有不错水平的想象力先呢？
0: 首先去到想象力呢，其实现在都市人是少了用想象力的，加上短视频已经给你看了，不用幻想了。但是我都觉得只是放男人而已，原始的性冲动呢，性幻想就是主动运用想象力，仲令到自己的海绵体可以充血的。你好科学的，这些不是色情东
1: 西、
0: 又悭钱又悭力，是不是？即是说主动运用想象力呢，在性幻想那方面男人是有经验的，女士呢就可能 比較多咧，就係可能睇咗個廣告，見到個包包啦，或者嗰個洗面奶啊，嗰支個化妝品咧，你又會幻想自己用咗之後咧，啊，我都係會係咁嘅喎。咁其實即係有呢啲經驗嘅，不過現實冇人教你，要主動運用自己嘅想像力去諗一個活得好嘅自己。於是大家就變咗係失控咁樣，好被動咁樣幻想會有唔好嘅自己嘅嘢會發生。所以就越想就越入戏，是不是？所以你听，有时你听那些明星，他说他拍戏的时候，他整个几两个月呢都沉默寡言的，就是因为他真的要这样入戏，
1: 入了去的世界。是的，
0: 不过人家出得回，情绪病是出不回的。
1: 哇，那听众们，吸收几多消化几多，交给你了。那我都觉得实际真的很无知，很无知，你完全是将你的洞察是真的很淋漓尽致跟我们分享了。一阵间回来，我就真的很有兴趣想知道他怎样可以真的开展了，从这个想法开始呢，真的他成功地，我知道他这一年做很多的在这个情绪管理和抗抑郁上面的一些培训，真的帮到很多的人。稍后回来再谈。
2: 有你咁好戏，
3: 下午1:21。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4: 全球大热，当然要嚟杯奔驰，不过拒绝加入半滴酒精或任何人造色素、人工砂糖。No sugar please。

0: 出道一周年 ，Honey Punch 最新派台作品《无糖奔驰》。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讨论。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啦，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0: 有你咁好戏，
3: 又翻到嚟有你咁好戏啦！再次欢迎大家吓。头先咧，十仔就好淋漓尽致咁样样咧，去到讲咗佢点样从嗰、那个一个不能走出情绪嘅抑郁病人嘅体验当中咧 ，click 到。其实演技是可以有什么方法去到运用那个、想象力啦，当然不是只是想象力啦，回去做功课听回第一节就知道了，去到、click 到、其实表演代入角色可以用一个这样的方式，慢慢呢从而他就发展很多的一些不同的课程、其实他过往都在做的，很多是关于表达能力的啦、口才啦、即兴啦、开发你个人的一些培训，去到呢现在是一些情绪管理啦、抗抑郁啦，甚至乎呢是帮人可以去到提升、你希望见到的成绩或者果效 的一些的专案啦，咁好似呢一年做得唔错喎，好多好多嘅受众喎。你係点样去，即係你每次都 tailor-made 嘅，每次都係为咗嗰个受众去到再 fine-tune 嘅，定係你嗰套嘢就可以 apply 㗎啦。
4: 嗱，首先本身我自己亲身运用就碎飲飲㗎嘛啲嘢，我冇刻意教嘅话，就左一忽又右一忽。係上年年尾嘅时候呢，就有一间保险公司的其中一条 team 的大老板，他就跟我谈，就谈谈下的时候，其实我最早跟他谈的时候，我都是问你们是不是要跑数，以为是这样啦，怎么知道呢，老板就说条数是重要，但是更加重要的是他们的心态，因为你上班你不觉得的，你上班呢就算你那个思维很负面都好，你基本都还有行动力的，因为你不做事即刻就被人闹了嘛。但是如果你做销售那些呢，就真的好像耐你不和的，你自己主动不 call 客，咁条条揈咗向树。是不是，咁只要你跟客嘅冇出问题嘅话，我又好难。
3: 话你有啲咩。
4: 是啦，咪就係问你条数嘅啫，嚟嚟去都系。咁所以呢，做销售嘅人只要一负面呢，就好即刻现眼报㗎啦，即咩行动力即刻降低㗎啦。无论你 call 客嘅速度啊，或者你同客卿你嘅进取度啊，全部都泄晒气咁样㗎啦。咁所以就嗰时我就话不如试下加入呢一个班，加入呢一个思维重整呢个諗法啦，就係将我点样走出负面思想呢样嘢摆落喺普通人，佢冇情绪病嘅，佢只係行动力差啲啫。点知一玩呢就不得了啦。哇，有好多人嘅私生活又有嘢改变啦。同老公啊仔女嘅关系又唔同咗啦。咁然后做咗第一届呢，但係条数呢都未系最靓。於是呢又开第二班喎。因为每次都系开四堂嘅啫。咁第二班嘅时候呢，我就除了要叫他们私生活有嘢要调节之外就要在个生意啊销售那里再做好一点。结果呢条数就升了。跟着那个老板还给机会我，就是叫我即刻推荐我今年就去人寿保险业协会那里做分享嘉宾。因为这套东西他没见过，是咦这么奇呢，这么 power 呢，我这个是我其中一条战线咯。另一条战线呢就跟很多不同的学校啦机构啦去搞一些减压栋笃笑。就我刚刚先在艺人之家又搞了一场。是啦，因为香港人始终就咁听减压，即是他又以为你又不是心理学家讲什么减压啦。我就唯有包装一样我的强项，栋笃笑这个字就吸引到他了。不过他来到他就知道那个不是栋笃笑，那个是互笃笑。 知咩叫咩咩叫互笃笑咧？
3: 互动嘅栋笃笑
4: 系啦，因为栋笃笑啊，就系睇下黄子华喺度栋笃笑啫嘛。提供咗好多情绪价值，你又坐喺度，乜都冇做过。
3: 系
4: 我嗰套就唔系嘅，你都出埋一齐嚟搞笑，咁就一齐玩，咁样去做减压咧，就发觉效果又好好嘅。咁即系对我嚟讲，我而家真系仲系摸索啫。
3: 嗯，
4: 系啦，咁我系有一系列嘅操作去教人点样调节个思维啦，点样主动运用想象力，
3: 嗯，
4: 去想象美好嘅自己啦，
3: 嗯，
4: 咁就一路边学边摸索咯，
3: 嗯，边慢慢去修正自己教嘅内容方向。
4: 其中一个最受惠嘅咧就系我个仔啦，
3: 嗯，
4: 佢本身就手机成瘾啦，
3: 哦，
4: 如果听众啊你自己啊上网 search 啊，喺坊间如果要戒甩一个17岁嘅青年人手机成瘾，可能要用好多钱啦。
3: 嗯，
4: 佢亦都唔会肯去入嗰啲，可能有啲要入个 cam 添啊，好似戒毒咁噶阴公。
3: 嗯，
4: 咁但系我仔，我只系同佢用咗呢个方式，大概两个礼拜啫。而家每日只系睇30分钟，然后主动好乖俾部手机我噶啦。
3: 哇！
4: 我就知道我呢套嘢，即系佢入咗另一个角色，呢、這个角色就叫做我系一个随时随地都可以放低个手机嘅一个人，佢入咗呢、這个，但系嗰个都系佢嚟噶，因为佢梦想中嘅自己都系其实想打少啲嘅，但不过我停唔到啊嘛，咁我啱啦，呢、這个就唔系别人嚟嘅，嗰、那个系你幻想中、你梦想中嘅你自己，你就投入呢个角色啦，
3: 嗯，
4: 入咗戏唔好出翻嚟啦，呢啲唔使出噶啦，入一世啊，入咗去出
3: 系啦，系the best version of you，
4: 同一个技巧系可以用喺好多嘢上嘅，
3: 嗯，
4: 我又有一个学生就系、是。佢自己嚟上堂，但受惠嘅系佢个女，佢，
3: 嗯，
4: 女系小学生啦，喺学校俾人欺凌啦。咁，
3: 嗯，
4: 传统上家长都系劝佢，不如话俾 Miss 听啦，系咪？咁，
3: 嗯，
4: 但系你估唔估到佢个女会唔会够胆讲咧？系，
3: 嗯，
4: 啦，因为本身系暗春就更加容易俾人欺凌，而家你叫个暗春呼求，一阵间如果 Miss 处理得唔好，欺凌佢嘅人。你个 expresso 噶嘛 ，double 噶嘛，咁所以好辣好棘嘅呢啲嘢，你介入学校都，嗯，人哋又要调查，又唔知真定假，好复杂。
3: 嗯嗯，
4: 结果嗰晚黑佢用咗一晚时间调节佢嘅暗春，
3: 嗯，
4: 叫佢进入一个角色，就系，是，成为一个有勇气遇到受即系，就是，欺凌，你系勇于去表达嘅一个人啫，
3: 嗯。
4: 至于件事嘅结果系点咧，我哋就交翻俾个天啦。结果一晚之后，第二日佢个女就话咗俾 Miss Wong 听啦，而 Miss Wong 亦都系揾咗相关嘅同学同佢道歉啦。咁佢个女翻嚟好开心，因为佢唔再系一个暗春，即系真系用我哋入戏啊嘛，入咗就唔出翻嚟。而嗰啲戏就系你自己都想噶嘛，你想有勇气噶嘛，
3: 系佢自己。希望自己可以做到咁，而唔系我附加话你知，你翻去要咁做，你要咁做，你要咁做。哦，而经过咗呢一个过程，佢自然去到发生点嘅时候，佢会揾到个动力去做嘅，佢，嗯，自己会想做出嚟嘅。
4: 系因为佢阿妈系谂住同佢 up 下就算噶啦。
3: 系，即系都唔知啦，即系可能听完就
4: 你唔系咁 push 佢，你一定要话，或者有啲家长就直升机家长就直头一阵放学，我喺学校门口接你，我哋就铲上去同 Miss Wong 讲。
3: 系，都系谂住听天由命啦。
4: 系啦，
3: 点知佢就翻去鼓起勇气。哇，wow， 咁啊真係我想问你用咗几耐时间，因为你开初都要摸索，你都要揾人试到再听返回馈你先知㗎嘛，係咪你有冇一个阶段性，定係试咗 maybe 开咗两三次你已经觉得哎真係得。係啦，
4: 其实一开已经觉得 work 㗎啦。
3: 你自己好有信心。
4: 係呀，跟住我咪係咁喺度继续即兴囉。我又有时会约返啲学生 one to one。去傾，令個課程再調節得好啲咯。
3: 嗯，
4: 所以呢單嘢有可能都係我嘅終身事業嚟噶，因為，
3: 嗯，
4: 我見到啲人係咁樣就走出佢自己嘅困境，我係好開心。亦都呢件事唔係一個好 V 運運啊。
3: 嗯，
4: 咁你因為有啲人會相信新紀元啊、新心靈啊嗰，個嘢敲下，卜碌卜碌咁樣啊。咁但係有啲人係唔中意噶嘛。
3: 嗯，
4: 但係試問。有哪个人类是不喜欢煲剧的呢，
3: 嗯，
4: 你这么喜欢看人家入戏是不是，你就是看人家入戏嘛，
3: 嗯，
4: 因为你知道是假的嘛，
3: 嗯，
4: 你没理由蠢到说不是啊是真的，那个人真的有血癌的，没理由的。
3: 嗯，
4: 你咁鍾意睇人入戏，不如你而家自己入啦，入返一个你理想中嘅戏啦，唔得，而且係唔需要用意志力驱动㗎，因为太内耗啦。
3: 陣間返嚟听下係咪从此就唔做編劇㗎啦，陣間返嚟傾。
0: 有你咁好戏。
5: 下午1:34。
6: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清劲的东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明日风势仍然较大，日间炎热，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3%，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6: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lta Tita 打头，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娱乐、音乐、生活。

0: 财经，样样都咁好听。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3: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2: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係好窝心。
3: 係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4: 凯华压业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提供当压及物业按揭服务，门市遍布全港。凯华压业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6: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7: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8: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9: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致生老病死。
10: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9: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10: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8: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30，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6: ，FM 99.7
11: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2: 有你咁好戏，
13: 欢迎翻到嚟！有你咁好戏，眨眼已经第三节啦。哇，头先咧我就听到好投入。近乎好似我自己喺度上緊嗰個堂一樣噶啦，即係我自己就覺得哇，十仔佢能夠即係透過大氣電波都咁淋漓盡致咁樣無私地話俾我哋聽，其實佢課程內容係咩嘅時候咧，我其實都真係幾有興趣。似乎過程中仲有好多嘢可以去玩啊，去實行出嚟，以至於可能讓到參與者可以體驗到呢一個思想轉變嘅過程係點。另外咧，我又好想講，其實好神奇啊！訪問咗咁多嘉賓咧，因為我哋呢個節目咧，都其中一樣嘢好想讓聽眾認識更加多表演藝術啦嚇，舞台劇界別啊，或者其他表演藝術界都好。其实咧，我发现咧真系好得意，因为好原来比我哋想象中个版图系可以多好多，同埋好多原来其实读表演艺术嘅人本身佢里面咧就系 multi talented， 即系其实佢里面有好多嘅素质啊，同表演好似连结到，然后慢慢咧嗰个系一个起点，然后佢哋又会发展到好独特嘅属于自己嘅一块版图，咁依个系我其中一个都几深嘅体会啦，唔系正正话真系局限纯粹系喺前线嘅舞台表演上。咁依个又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啊，翻翻去十仔嗰个身上咧，其实即系头先你自己都讲埋啦，分分钟咧就开创咗系你人生下半段路嘅。即係主要事業噶咯，因為我聽你講咧，我都感覺到你係好有熱情，係啊，即係講到你去實驗呢一樣嘢嘅時候，你見到果效，咁可唔可以話你見到呢一樣嘢幫到人，係比起你過往每一個崗位，包括導演好、編劇好、演員好，嗰份滿足感係更大，係最大咧？我可唔可以咁講咧？
14: 点讲咧？
13: 你可以话一样都得噶，你可以好贪心咁样，我全部都中意咁啊！

0: 系啦，当然你可以写啲好艺术嘅，探讨好深入嘅，咁嗰啲系冇票房啦，我唔制啦。系啦，咁但系而家呢个班咧，就系、是、有少少，因为我咧就唔系咁样好闷咁斋 talk 嘅，系而家访问就斋 talk 啫。
1: 系，
0: 我系将成个课室变到好似玩 Running Man 咁样，加鱿鱼游戏。出嚟要 battle 啊，有晒音效啊 ，lighting 去做嘅，
1: 一关又一关嘅。
0: 系啦，我希望啲人，你唔好净系睇人做戏啊，你入嚟呢个戏剧嘅世界就系有一个咁戏剧嘅
1: 体验啊，即系
0: 去体验。咁、然后佢哋嗰个突破同改变，就令我觉得佢真系食到薯仔啦，佢食翻个圆形食物，佢有营养，佢系可以带到去现实生活嘅。如果唔系就只系啊，套戏啊真系几好睇。啊！搞到我又真系破地狱，我睇完我喊咁样，咁之后咧，之后啊等下一套咯，会有啲人系咁噶嘛？咁、所以，但系你问我系咪真系又完全想放弃又唔系嘅？我上年都写咗一套电影系首部剧情片嘅、都系同压力啊、减压啊有关嘅。不过我就用另一个戏、另一个古仔嘅形式包装娱乐片嘅格局去讲，你可以咁讲咯，用喜剧去讲正剧咯，讲悲剧咯，讲情绪病咯。
1: 我听你即系倾咗咁耐偈咧，其实好似都揾到一啲线索，就系点解你其实适合做一个培训师，即系讲紧你讲紧话第最原先两个礼拜前你倾紧嘅时候就话，你发现原来自己分析力几好，其实你会忍唔住，你会系咁谂嗰一样嘢啊，
0: 系
1: 啊，谂嗰样嘢点解系咁咧？点样可以唔系咁咧？
0: 啊，
1: 呢个好似系你一个好核心嘅特质。
0: 系
1: 系啊，另外就系咧，我觉得你都有一个好大嘅动力，系好想去分享或者系去传授一样嘢。系如果你觉得嗰样嘢 work， 你实验到嗰样嘢 work 咧，你系有一种动力嘅，即系一个培训师咧，你系拥有嗰种语气同埋嗰种嘅气氛围气质。系啦，真系好想去传授俾人，我要俾你知道呢一样嘢。咁所以我又觉得，其实都揾到啲端倪。可唔可以话而家呢一个岗位咧，你都几觉得系自己嚟噶？我呢个身份，我好舒服噶，
0: 舒服噶。
1: 啊！
0: 我将以前集合晒所有嘅对 drama 啊、栋笃笑啊、综艺啊所有嘢 loop 埋一齐，变咗一个课程咯。
1: 系。
0: 咁然后成件事咪好似睇 show 咁咯。
1: 嗯哼，
0: 每次做完好攰啊，好似做咗场 talk show 咁噶，系啊，
1: 同埋你过程中都仲即兴紧噶嘛，一即兴个人就冇得停噶，系好 alive 噶嘛，明白。咁回想翻啦，哇，都倾咗三个礼拜，好似唔知又有冇机会俾你好似有行一次你自己走嘅呢个 journey，
0: 所以我觉得你系好主持。因为有啲主持就系冇组织力嘅，佢定咗几个问题喺猫子度就喺度噏咯。
1: 系，
0: 咁呢啲都唔系错误嘅低层次咯。你要有一路问而追到我个剧情线，再自己组织一条勾拉出嚟去。
1: 嗯，
0: 哇，你好嘢！
1: 哇，
0: 有冇人赞过你啊？
1: 多谢十师兄，
0: 有冇啲嘉宾赞过你啊？
1: 好似冇人咁样开麦赞，唔记得啦 ，off 麦唔系好记得啦，唔系好记得。但系多谢十师兄，多谢十师兄。
0: 因为你都系即兴强嘅，其实即兴强嘅人咧，系已经零点唔知几多一秒已经组织埋噶啦，否则你点即兴啊？你 up 嚟 up 去咪又系嗰啲对白咯？
1: 咁啊，我谂我明白你讲嗰样嘢，因为都有演过你写嘅戏啦。咁我其实我又自己好中意你写嘅喜剧剧本嘅《合家欢》好咩都好。咁啊，嗰度时间关系唔再延伸咁多啦。咁你自己当你好似又再走翻一次呢一个旅程嘅时候，你会点样形容咋？即系哇，原来自己系咁，有冇多咗一种体会，或者多咗一种看见？哦，原来我系一个咁样嘅人。哦，原来点解我要走一条咁样嘅路？同埋，有冇谂过啊？其实我当初唔走呢个路，我其实可以咁样拣，我可以做呢份工，有冇啊？
0: 以前系有，但系当而家好似真系揾到个天命。即系揾到咧，那个感觉就系揾到噶啦。
1: 哇！
0: 未揾到就只不过系转咗行啫嘛。
1: 即系而家呢一刻，你可以讲得。

0: 出你是找到天命了。
1: 是啊是啊，你都明兜一个圈这样做是啱的。天选之人是要搞那么多事，最后突然间、我顿悟了，我明白了。
0: 你介唔介意同听众分享你点样形容你呢个天命系？
1: 个天命系我可以停又得，跑又得，唔做又得，唔使理人，自己中意点就点，只要唔伤害人嘅话，我个状态就会系最平静。而家我只不过系将呢套嘢透过所谓培训师嘅身份去 up 出嚟啫嘛。最重要就不是我要去培训，最重要是我自己达到我讲紧嗰个状态咯，即系好似一只鹰咁。如果唔系就系嗰啲好辛苦嘅麻雀啊，系咁啄，系咁啄，边度有嘢食我就要追追埋去。
0: 嗯，
1: 同埋麻雀系唔识分好食定唔好食咁，有得食就食噶啦嘛。
0: 嗯，
1: 你掉啲薯片俾佢都食噶，鹰又唔会咯。我喺度飞，可以睇准。同埋，譬如最明显另一样嘢就系、我都宣告我自己啊。是会有人记起我，同埋会为我做 refer 嘅、以前呢我要好辛苦先睇下，即係出嚟应酬下，睇下有冇 job 或者即係乜介绍下咁样。而家係啲人会自己就帮人打个电话嚟咗、喂，我建议你咁样，不如不咁啦，咁样。成个嗰个局面都好似唔同晒。
0: 哇、因为我识了十仔一段时间，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总结是我自己是很有感受，因为我都有机会有时听到他的故事，我觉得他这个总结是都让到我串联起他，就是我在旁边一路见到他的经历的整个故事线咯，我就自己很满意很满足啊，对于你这个总结。最后一节回来了，喂，就我哋闲谈下啦，倾翻下你日常生活嘅自己吓，转头翻嚟见。
2: 有你咁好戏，咁好戏。Perface 祝贺新城资讯台35周年，资讯源于选择，绽放极致肌肤，与听众耀眼同行。
3: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中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顶到之后咧，嗰、那个上五寸下五寸咧，嗰、那个佢洗中口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洗咗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疗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又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4: 认识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多么美，
2: 多堪记。延续周星驰电影独有的治愈励志，李贤芬，生来精彩。

0: 电影《功夫女足》插曲，李贤芬 Vienna 生来精彩，本片儿童不宜。
1: 有你咁好戏，
2: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又嚟到咩啊？
3: 有你有冇
2: 系？我成日想讲冇你咁好戏，系唔好意思啊。有你咁好戏第四节啦。诶，呢个名系边个改嘅咧？
3: 呢个名系我嘅拍档大师兄 Matthew 改噶、
2: 啊，所以系中意呢啲押韵啊，
3: 都似你啊。
2: 系啊，冇错。
3: 话时话你嗰啲难 get 咧，好似系喺你个血液度，有冇特登栽培噶？
2: 讲
3: 起呢
2: 个，
3: 我一定要问。
2: 唔使噶。佢真
3: 系
2: 入咗血就得噶啦！
3: 你系几时发现自己系搞烂 get？
2: 其实咧系啦，我而家即系我分析力好强嚟噶。
3: 系
2: 所谓搞烂 get 叻嘅人咧，其实系联想力强。
3: 啊，
2: 系啦，其实系可以训练出嚟嘅。
3: 系
2: 咁，我不嬲就自己训练自己啦。谂一样嘢就谂埋佢嘅谐音系乜，系咁咯。
3: 哦，有要做呢个小 exercise 嘅。
2: 我唔系直线去谂嘢嘅，我系抌咗个 center， 然后就嘣左右咁样。
3: 啊！可唔可以举一个例子？举一个例子系你训练自己谂，
2: 冇我喺度桥同人倾偈嘅时候，人哋一讲句，咦？

0: 咩即系咩？咁我就咁样就
1: 你又自己练咗过去啦。
0: 系啊，
1: 哦，都系真系有啲天分，真系天分嚟嘅。因为自己我自己系好冇依方面嘅才能，自己真系好难，我觉得。但系我知道对你嚟讲太容易啦，即系噏一句就即刻可以。
0: 但系通常都要个人放松先得嘅。如果好我都紧张埋呢就冇嘅。
1: 係係係。OK。好咁啊返返去你日常生活啦。当然都陣間都或者而家可以讲下终于我哋两个礼拜前讲你有个梦想呢其实成真咗喎、你想写嘅一本小说。
0: 冇错。足足九劫廿年最后写咗。
1: 哇
0: 出咗。
1: 嗯，出埋啦，又都有好唔错嘅正面回馈，系咪？
0: 喺销量上就未有，
1: 嗯，
0: 系啦。而家通常卖得最好咧，就系我去讲拖，一讲完咧，啲人就抢住嚟买嘅。但系本书而家即系平日即系唔会有人买书睇噶嘛，而家
1: 系冇错，系难嘅。市面上咁多书，都要慢慢让多啲人去接触到，系啦，认识到先。咁呢个梦想完成咗，对你嚟讲系。一件咩事嚟噶？即系好似喂，终于爬上咗珠穆朗玛峰啦！咁定系点样噶？定系
0: 唔系呢个感觉噶？
1: 系咩感觉咧？
0: 个感觉好似便秘廿年，终于屙到嚿屎出嚟，
1: 系咁，
0: 即系唔系人想觉得嗰个咁美好嗰个感觉嘅？
1: 嗯，
0: 因为我当初就因为有个意念想写一本书，所以我离开詹瑞文个剧团。
1: 嗯。
0: 咁然后又为咗生活又冇写到，后屘又终于有个人就每个月批我月薪，就写咗第一稿。
1: 系
0: 写完我又唔系太满意，然后我又摆低咗，又谂唔到出。其实出系好平嘅啫，我系惊去边度 store 本书啊，摆喺自己屋企度，恐怖啊！咁咪变咗又露宿者咯。唔系嗰啲唔系流水啊，嗰啲系曱甴屋啊，嗰啲有啲人咧执啲垃圾摆喺屋企度，
1: 橱窗咪你仓住咗个仓度。
0: 咁我又唔想，咁然后又摆低咗，直至到之后抑郁症，跟住抑郁症好翻，就突然间有一日又有翻个 calling， 好似上头都系叫我要写，
1: 要完成佢。
0: 系啦，咁结果我又用多一年半嘅时间，又停咗工，斋写本书，最后就出咗。咁个感觉就系呢一种。
1: 重要
0: 系啦，即系因为如果你讲话追梦啊，好努力啊嘛，梗系讲呢啲咁样嘅，冇听噶啦，咁啊点啫？做咗咁啊点咧？但我最后做咧，系只系基于一个好简单嘅动力，就系、是、我唔想我老咗或者我临死嘅时候我后悔，所以我点都要屙咗呢嚿屎出嚟嘅。如果佢最后尾变咗黄金嘅，咁啊恭喜佢啦，唔关我事。但系我唔屙咧，就我对最对唔住嘅我自己。点样屙佢出嚟？好好丑丑都冲过呢条终点线，但又好奇喎！一冲过嗰个终点线之后咧，就开始有人揾我做培训啦。命运就系咁，即系无论你信唔信有冇上帝都好啦。我假设冇呢单嘢冇上帝参与啦，好冇？因为费事啲频道嘅人以为我传教啦。就算冇上帝参与，可能你嘅人生有啲嘢你都知道系应该要做，你又一路唔做，或者有啲嘢要学，你又一路唔去学。我都系鼓励你，人一世物一世，如果唔系牵连好多人或者用好大嚿钱嘅，你应该去做咗佢出嚟。因为有啲嘢就系你做过之后，你会有种松晒。因为我嘅故事并未啊，系去到一出咗啊，跟住爆红啊，哇！即系唔系呢个咁绚烂嘅故仔，但起码我自己系松晒，嚿屎终于屙咗啦嘛。
1: 我其实好有共鸣，亦都好同意。咁啊，又完成咗人生个咁大嘅任务，系咪？纠结咗咁耐，真系过五关斩六将，可以讲得上。去到呢一个位，开展咗新嘅一条路。你会展望嗰个未来，你会想象系点咧？喺而家最有动力去做，系咪就系继续去开发呢一啲嘅课程？
0: 唔答得唔得噶？因为我仲系摸紧，我觉得我点答都。或者你一年后或者系啦系啦，头先嗰啲我你一问我就真系答到呢啲，我知道我答嚟嗰个系为咗点啊寒暄咁喺个节目嗰度都话而家咁辛苦由嗰个绝症走出嚟，我就要做翻我自己。
1: 当然啦，
0: 我自己就系我未谂到啊，对唔住啊。
1: 当然啦，我 fire 完全 OK 啊，真实嘅回应 OK， 咁啊好啊，了解一下你嘅人生，你平时个人一日生活系点样样噶？
0: 起身就要出去屋企扫树叶嘅，因为我屋企嘅村屋后面系座山，
1: 系
0: 就好多树叶飘过嚟，我去扫树叶咯。扫完之后，我就会写低一个感恩日记嘅，感恩今日将会发生嘅事系啦，咁啊做个祈祷，咁然后就可能去工作。
1: 嗯，
0: 咁就中间就会抢啲时间搭车，就会听 YouTube 去学下嘢，
1: 啊，
0: 或者谂下嘢。
1: 你嘅兴趣范围系咩啊？科技、心理学定系咩噶？你最近睇啲咩噶？
0: 心理学或者同点样搞好啲自媒体啊，搵钱有关嘅。因为如果我套嘢想推嘅话咧，系又唔想即刻就攞嚿钱去俾人哋去帮你搞，最后尾搞完又失败咗，钱又用咗唔知做乜嘢。
1: 嗯，
0: 咁咯。咁跟住同埋都睇啲书都系同啲思维啊嗰啲嘢有关嘅。可能人哋讲成本书我都觉得系废嘅，但佢可能讲某一两个 part 我觉得 work 咧，我就会用一个我嘅笑到爆晒嘅一个 exercise 结合入去，咁咪变成我嘅嘢咯。即系所以系偷嘢都系我嘅强项，真系听人咪讲佢，哎呀呢、這个正啊，呢条正，呢条桥即刻偷，唔好讲咁多，系啦，
1: 系
0: 咁跟住就有时仲要买餸啦，因为而家冇工人啊嘛，以前有工人啊嘛，咁我要负责买餸同埋洗碗。
1: 哦，咁样
0: 系有时仲要夜晚睇下边个攰啲咯，就要。阿仔攰啲，我咪帮佢按摩咯；老婆攰啲，我咪帮佢按摩咯。
1: 哦，你系按摩师嚟嘅，家中嘅按摩师。
0: 冇
1: 错。你攰嘅时候，边个帮你按摩呢？
0: 北上咯。
1: 系搵深圳。
0: 系啦，
1: 系啦，深圳水疗。哦，咁OK， 而家仲对你嚟讲睇唔睇戏嗰啲咁嘅嘢噶？即系你会唔会都会追住？哇，有某啲戏我一定要睇 Netflix， 某啲剧集我一定要睇，有冇呢啲东西啊？
0: 我都仲有兴趣嘅，但系因为而家已经太多嘢搞啦，搞到戏系睇少咗。
1: 嗯。
0: 但系就算我而家睇亲戏，我都纯粹系会欣赏佢写嗰个所谓而家应该好多。YouTuber 影评都有讲，就系个 character arc，即角色嘅成长曲线嘅戏先吸引到我咯。所以啱啱今朝睇完 Spider-Man 就觉得啊好嘢喎！上一集已经三代同堂，以为你得翻自己一条友，你点写啊？真系仲写到，都系写心灵啊、软弱啊、过去嘅伤痛啊呢啲好睇啊。
1: OK，
0: 即系会睇完有几个位会喊嘅，应该啲人都
1: OK。OK， 好，最后一条问题真的要完了，你做完这个访问之后有什么感受啊？
0: 好舒服啊，因为有人帮我梳理了整件事一次。
1: 哇，
0: 我开头以为又是那些噏臭口那些近排做些什么跟着又讲回那些什么那些我没兴趣的、
1: okay。
0: 可能听众有兴趣啩，但我都挑战今次这个访问，就是我只是讲我自己有兴趣的东西，有没有办法可以搞到你听的都觉得有兴趣呢？
1: 嗯，
0: 佢有冇得回馈话翻俾你听？有兴趣啊，
1: 系、
0: okay、
1: 咯，我哋都想啊，我哋要谂下先。咦，都想知道下啲听众有冇咩回馈？我哋谂谂，多谢你呢个意见，再一次非常多谢十仔喺呢度同我哋倾咗三个礼拜。咁我祝愿你嘅课程继续帮到好多人啦，喺摸索过程你得到好多嘅快乐啦。咁然后希望你下一里路，我哋有机会再邀请你倾偈。
0: 好，
1: 就是来到这里，下个礼拜再跟大家见面，有你这么好戏，拜拜。
2: 有你这么好戏，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下午两点，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嫦娥7号计划在近日择机发射，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气箭组合体今朝早垂直转运至发射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话，嫦娥7号探测器、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分别会在4月和7月运抵发射场，先后完成了总装、测试等准备工作。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会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 聯合測試、推進劑加注等工作，計劃近日擲機發射。上個7號任務的目標是突破高精。

0: 到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遥、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勘察月球南极环境同埋资源，并且开展国际合作。南韩同美国军方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将年度的月之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缩短。军演原本由这个星期一开始，去到这个月27号结束。南韩联合参谋本部发声明说，根据美国方面的提议，两军对月之自由护盾的时间和规模进行部分调整，提前在这个星期五结束，意味整体演习时间缩短了6日。月之自由护盾是由指挥所演习和野外机动训练组成。韩联社报道，韩美两军商定在指挥所演习部分只进行加强防御能力的演习，野外机动训练亦难免受到影响。参谋本部说，正就具体内容磋商。美国国防部官员亦都证实，联合军演提早在这个星期五结束，又说演习规模大幅缩减，相关实兵演练活动有所减少，部分项目就被取消或者改为模拟演练。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已经指示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理由是演习成本高昂，而且很大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北韩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美伊僵局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指示谈判团队停止同伊朗方面的接触。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特朗普对伊朗不愿意满足他的要求感到不满，希望在伊朗领导人释放新的意愿，表明愿意达成他寻求的协议之后再重新接触。有知情人士说，白宫最近向政治盟友表示，华府正调整策略，从原先的尽快重创伊朗转为逐步扼杀伊朗。之前一直坚称同伊朗正在谈判的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目前并没有同伊朗对话，亦没有此安排，又在贴文中发布一幅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为美国新领土。在本港，一名小巴司机去年撞死一名83岁的女途人，她承认一项不小心驾驶罪，在观塘裁判法院被判200小时社会服务令和停牌6个月。案发在去年9月，被告在埃曼驾驶涉案的小巴在观塘翠屏道行驶期间，一名83岁的途人从行人安全岛冲出马路，被告收制不及撞死她。小巴案发的时候车速大约每小时20公里，被告当场被捕。警戒之下，他说在死者走出马路之前并未察觉对方。辩方求情指感化报告正面，而且被告承诺不再驾驶。处理主任裁判官李志豪说，虽然控方以较轻微的不小心驾驶罪起诉，但案件始终牵涉人命伤亡，需要反映在服务令时诉上，最后判处被告200小时社会服务令，停牌6个月。海关在罗湖口岸侦破两宗怀疑非法进口活雀鸟的案件，检获200只怀疑非法进口的雀鸟，估计市值大约20,000元，拘捕两名内地男女。一名33岁的内地女子和一名51岁的内地男旅客昨天经罗湖管制站来香港，在入境大堂接受检查。海关人员在两个人的个人行李内发现鸟笼，里面有一批活雀鸟，怀疑非法进口，随即拘捕两个人，转交渔农自然护理处跟进。这节新闻报道完。
1: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Metro Anniversary 35
3: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u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4: 我是劲爆乐势力的主持黎莉。8月23日新城台戏音乐会 Spectrum of Self 入面，我希望听到 Amy Lou 可以 cover 邓丽欣的黑白照，因为 Amy Lou 以往的歌曲都是以一只颜色为主，当演绎黑白照两种颜色的时候，又会是一种什么感觉呢？
3: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6: 本港地区下及今晚的天气预测是这样的，大致是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吹清劲的东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的烈风程度，强烈季候风信号是现正生效的，现在气温是33度，湿度62%。
7: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8: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小专家，小专家
4: 又嚟到星期三嘅国事小专家。今日 Alan 会同大家去一个靓到好似油画一样嘅地方——新疆伊犁。呢度有最壮观嘅拿拉提草原，最梦幻嘅薰衣草花海，同埋常年积雪嘅天山雪峰。喺呢一片土地上面住咗两位极有故事嘅邻居，一位系追逐水草而居，天生就系骑术高手嘅草原诗人哈萨克族。另外一位就是260年前离乡别井的神射手传人石伯族，现在就带大家去感受一下来自这一份天山脚下的草原豪情先。首先介绍一下哈萨克族，新疆有一句名言，歌声和骏马是哈萨克人的两只翅膀。哈萨克族人几乎是在马背上面长大，他们的骑术精湛到可以在奔驰的马背上面倒立。除了骑马，他们每一个人都是诗人和歌手。他们有一种很特别的表演，叫做亚肯弹唱。亚肯在他们的语言当中意思就是民间歌手。两个亚肯拎着东北拉这种乐器，面向着草原，即兴编歌作曲对唱。由天文地理、部落历史，去到生活琐事、男女情爱，一句接一句，反映

非常之快。而因为要随着季节转移牧场，哈萨克人发明了毡房。这一种用羊毛毡和木杆搭成的圆顶屋，拆卸和安装都只需要一两个钟，用骆驼就可以孭走。虽然外表简单，但是里面铺满了五彩斑斓的手织花毡，在里面生火煮上一锅香浓的奶茶，热情的哈萨克族主人就会端起大块的手爪肉来招呼客人。在哈萨克人放牧的草原隔离，特别是察查布尔石伯自治区，住了他们的奇迹邻居石伯族。如果要讲石伯族的历史，简直可以拍成一套大电影。在清朝的乾隆年间，为了巩固西北边防，一千几个石伯族的官兵带着家眷，组成了四千几人的西迁队伍，由东北沈阳出发，历时一年零三个月，横跨数万里，克服雪山沙漠，最终就来到新疆伊犁这一道团垦戍边。他们的后代在这一道扎根了二百几年，将这一道建设成美丽的家园。这一种坚韧和忠诚令人肃然起敬。石伯族的男孩子天生就是神射手，他们的传统弓箭制作精良，全中国很多射箭冠军都是来自石伯族的。他们的传统舞蹈叫做贝伦舞，动作模仿打猎、骑马、射箭，甚至是猜面团，节奏轻快，充满了生活感、幽默感和生命力。石伯族和哈萨克族在伊犁河谷相处了两百多年，一个在高山上面放牧，一个在河谷平原种地，形成了完美的农牧互补。他们最有趣的互动发生在每年的转场和节日活动里面。每当春夏天，哈萨克族的牧民要将几百万只牲畜赶去高山夏季牧场的时候，队伍就会经过石伯族的村庄。石伯族的乡亲就会一早准备好新鲜的蔬果瓜菜和刚刚出炉的面包，在路边递给哈萨克的牧民。而哈萨克族人亦都会将最肥美的羊羔和奶酪送给石伯族的好兄弟。最热闹的莫过于石伯族的抹黑节，即是农历的正月十六。在这一日，大家要用锅底锅底的灰互相抹面，抹得越黑代表着新的一年越平安顺利。每逢这一日，哈萨克族的朋友都会专程跑过来参战，你抹下我，我抹下你，最后个个都变成花面猫，在伊犁河边一起期待新一年有更加好的丰收。今日同大家行完这一趟新疆伊犁的天山之旅，相信大家都体会到文明的融合往往源于相互的包容和理解。我是你的国事小专家 Alan，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吧。

0: 涵、
1: 阿 K、
2: Chloe、
0: QK 玉
2: 英莎。
0: 吓、啊，我哋有啲出出入入啊，前前后后啊，唔紧要。原因咧就系因为咧，阿 Chloe 咧就系一个好有责任感嘅人。就算佢唔喺現場咧，佢咧都會出聲。就算佢而家好忙咧，佢都同我哋 Zoom 做節目。
2: 係啊，係啊，係啊 ，That's the spirit 啊。
1: 系，佢有啲好爆嘅同我哋分享嘅，因为佢就系其中一个，即系一阵间会讲啦，啲就系即系成田机场嘅滞留嘅
2: 受难者，
0: 受难者
1: 系啦。咁但系你依家唔系滞留噶嘛，依家好明显系你人为嘅，冇翻到嚟啦，你而家
2: 系啊系啊，而家冲紧过安检，系你哋 share 咗今日嘅 QK 先啦，
0: 系。

0: 好啊，好啊。嗱，我咧就系、是、今日咧好有心嘅，我寻日咧就去咗个朋友屋企咧就去焗饼。咁、我咧就焗咗饼咧，就特登咧就谂住今日咧就送俾阿 Koi 嘅。
1: 系。
0: 咁啊，但系佢啊系啦，咁啊，但唔紧要啦，我留翻俾你啦吓，希望仲脆啦。就系整咗呢个咧，就系即系 biscotti 咁咧，但系中文咧都有一个饼嘅杏仁，杏仁
1: 唔会叫杏仁饼嘅，
0: 杏仁即系有啲双焗，即系佢要焗两次嘅，因为
1: 系
0: 啊。咁咧，所以我想同人分享一下咧，但系点解我会好中，我好中意食呢个啦，同埋咧呢一个咧，因为个佢好似好繁复，但系又好似好简单。
1: 但系点咖啡系好夹嘅，同埋你听点一点落去，我好中意点落去咁样咬咧。
0: 我未试过喎。
1: 系啊，好好中意嘅，因为佢索咗少少咖啡，但系唔好浸太耐，一浸太耐就会散噶咯。但系浸一浸佢食，哇！嗰下
0: 系啊，咁我又试下。喂，咁你细个系咪啲薏米饼浸好立刻嗰啲噶？啲人嚟噶。
1: 薏米饼，我细个唔食薏米饼。
0: 哦，咁啊，我细个嗰个系食薏米饼，薏米饼浸牛奶啊，浸朱古力奶啊，咁样嘅。
1: 系
0: 咁好啦，我就想讲下咧，就因为整呢个饼咧，其实都整咗好耐啊。
1: 嗯。
0: 话说整呢个饼咧，其实整饼咧呢件事咧，其实我觉得系同朋友一齐整咧系几好嘅，因为咧你喺度倾倾讲讲喺度倾偈啊，我就同一个女性朋友啦，其实佢教我整嘅当年，咁我哋就一齐好似即系再一齐相聚嘅时候，就揾啲嘢做下，就喺度整饼。整饼大家都中意，咁然后又可以倾偈、因为女人同女人始终乜天南地北乜都讲下，
1: 其实唔使靠整饼你都会倾偈噶。
0: 咁一路整一路倾一路整啊，好过一路斋讲，又或者系系咯斋讲。咁好啦，咁啊整嘅时候咧，就我其实整得冇我呢个朋友，佢叫 Constant， 冇佢整得唔靓嘅，因为佢咧就成日都整饼嘅，整好多唔同嘅饼。
1: Constantly 整饼，
0: 系啊 ，Constantly 整饼。
1: 系
0: 咁佢咧就教我整嘅，当年咁啊，今次我哋大家就一齐整啦。咁啊，其实个你识唔识整噶？
1: 唔识，我妈识。所以你一讲 biscotti， 我即刻哇家乡嘅味道咁样。
0: 哦，
1: 但我唔系意大利嘅，惊你哋唔知系。
0: 因为你由细食到大，仿如家乡系嘛？
1: 冇错冇错，
0: 真系犀利。
1: 好食啊！
0: 即系自细就有妈妈整嘅意大利
1: 各样嘢，
0: 杏仁薄脆。
1: 冇错，但你薄脆我系厚一条，
0: 你厚一条，
1: 我厚嗰只 biscotti， 你系整薄嘅啫。
0: 我系整薄嘅啫。
1: 哦，唔怪之就你未试过我嗰种，因为厚嘅，
0: 厚嘅就点啦，系厚嘅点就啱 feel 啲。但我呢个薄脆咧就咁食都好好食噶，好脆嘅，因为咁啊整嘅时候咧，点解佢又话简单，但又复杂咧，简单在咧，佢材料好简单，只需要面粉、鸡蛋、糖，同埋你嗰啲果仁，系啦，就咁四样啫。咁但系咧，点解又话复杂咧？既然佢咁简单，复杂在咧，你系焗完一次拎出嚟咧，跟住咧焗嘅时候系一嚿面团，
1: 系
0: 焗完之后咧，跟住嗰个之后咧系焗咗一半啊，跟住焗到佢七成熟到啦，咁咧就拎出嚟咧，跟住你就要切啦，
1: 系
0: 就切薄片啊，我就系、我就切薄片，
1: 系要片佢一定系要即系真系可以切到啊，
0: 切噶，切到噶，
1: 切到嘅，
0: 但系切到最边度最难咧，就系、是、切到嗰啲杏仁嗰度啊。
1: 哦，因为佢成塊夹出嚟，
0: 因为成个杏仁我系成粒粒咁样摆落去噶嘛，咁、但系我已经咧之前咧刻意焗过啲杏仁噶啦，
1: 劲、
0: 到佢
1: 脆
0: 啲，但系其实咧、我谂摆咗落个面团度，唔知系咪就淋翻咧，即系总之咧佢焗出嚟到切嘅时候咧，你会切到个杏仁嘅时候咧，你就会有机会咧切烂咗佢，
1: 系啊，
0: 即系成粒走咗出嚟啊。
1: 但系如果你成粒。我食嗰、那个即系我妈整咧，佢系打碎咗，即系唔系打碎，即系碎啲嘅，即系嗰啲杏仁片系有个口感，但系又圆粒，但系又唔系成大粒咁样咯。咁你有冇试过切一半先处理会唔会好啲咧？
0: 咁样我中意嗰个杏仁几大粒，切出嚟嗰一片就
1: 系
0: 咁大粒，系
1: 系，
0: 咁个样啊靓啲咯。
1: OK。
0: 咁我就中意呢个版本啦，咁就有啲难度嘅，都切到去嗰个杏仁嘅时候，但系都唔紧要，就系因为咧，当我哋做嘅时候咧，咁就喺度倾偈啦，咁啊跟住喺度切完之后咧，跟住仲要就再拎翻入去个焗炉焗啦。一开始嘅时候咧，将嗰个面团成嚿面团咧就系160度焗佢大约10分钟到啦。
1: 系，
0: 咁啊拎出嚟嘅时候又
2: 晒啊！
0: 所以咧就好留意，因为咧倾偈好容易倾过浓嘅，即系唔记得咗佢。咁啊，跟住拎翻出嚟之后咧，咁跟住切完片之后，又再逐片摆翻平佢。
1: 系。
0: 咁咧变咗你要焗好多转啊，因为你一

0: 舊裏面切好多片嘅，可以咁你就要彈就攤喺度，又唔可以搭埋一齊嘛。咁所以咧就又再焗、焗完就再焗，大約係100度到啦。咁但系呢件时候咧，你就冇得倾偈啦。点解咧？因为咧，你系
1: 要望实佢，
0: 你要望实佢、嗯。当佢慢慢咧转，你觉得佢已经转咗少少啡啡地色咧，咁、你就要将佢拎出嚟噶啦。
1: 嗯，咁呢个体验都系好啊，同埋你下次整应该会再纯熟好多咯，系嘛？
0: 系啊，我下次咧、我就会谂到点样将个合杏仁，切到佢唔会断。
1: 系。切咩？切到佢
2: 会再挑战嘅，
1: 哦，即系切到佢时候唔会再碎开晒咁。
0: 系啦，
1: 嗯，
0: 你嘅方法系咩啊？
1: 唔系你
0: 就系唔好放咁多杏仁咯、哦，因为我有贪心啊。人哋今日十二咧话，譬如话50个 gram， 诶，我放80个 gram 先。
1: 诶、哎，
0: 我谂住多杏仁就阔佬啊嘛，我谂住自己
2: 贪心。
1: 系，你唔好阔佬喺呢啲地方，你阔佬喺我哋身上。
2: 系，anytime 可以阔佬。

0: Party，
1: 无糖奔驰，佢哋 Honey Punch。
0: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n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2: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3: 喜欢今天好晒，
4: 第33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嘅位置先有 IDG Bubbles， 播放次数112次，有佢哋夏日狂闪，亚军小狼播放次数148次。林慧俊一路都想试 Rocky 感觉俾大家，终于喺小狼出现。

0: 播放次数149次，恭喜晒张子豪。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都有我黎黎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到 QQ 也在。
1: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2: 多儿黄君怡。

0: 有阵时咧，成日觉得细个你做惯一啲嘅嘢，或者大家由细到大习惯咗啲嘢咧，你觉得系冇乜问题嘅。但系原来再你睇翻啲报告啊嗰啲咧，原来系有问题嘅咁样。讲嘅系咩呢？就系、是、例如你攞啲樽装嘢饮咧，细个你饮完咁咪雪翻佢啊，或者咪摆喺度一阵再饮啊咁样嘅。咁、那个含菌量咧系高到即系离晒谱喎，原来。
1: 你睇下你系咪用个嘴去饮啫？你倒落个杯咪冇事咯。
0: 你可以咁讲。
2: 唔系噶，你扭开咗都唔得。
0: 系啊，扭开咗都唔得。
1: 啊，扭开咗都唔得噶。
0: 嗱就咁样嘅，即系啲关于呢一啲嘅市面上啊，我哋买到啲樽装饮品啦，咁好多时你行过街咁，你都会买樽饮，但系你未必即刻饮晒嘅，咁啊摆喺度啊，甚至乎会摆过夜啦，等到第二日再饮啦，咁啊，咁啊睇嚟一个好普通嘅习惯咧，但系其实咧就有机会成为呢个嘅即系病菌嘅温床噶，因为日本咧电视台咧就有一个实测嘅节目就发现啦、开封后嗱呢个系紧要嘅，同阿淡所讲，如果你系对嘴饮用，并且置于室温24小时咧。咁含糖同埋蛋白質嘅飲品嗰啲嘅金黄葡萄球菌嘅數量咧，係可以增加8000倍嘅。如果即係一個唔覺意嘅話咧，可以有急性嘅腸胃炎嘅。你哋有冇試過？
1: 我冇
0: 急性腸胃炎。
2: 冇，
1: 我都冇
2: 有，
1: 冇定有啊。
0: 唔係 ，Chloe 有乜都試過啊？你
2: 係啊？
1: 我覺得你應該會試過。係
0: 咯。
2: 係啊，我試過係有。以前好兴咧，就系雪冻嗰啲水，跟住变成入边做一个冰嘅，咁原来变咗个冰咧，咁你咪可以 anytime 攞出嚟都系冰水咁样咯。咁但系我就唔记得咗嗰支冰我究竟摆咗几耐。
1: 哦，
2: 系啦，咁我发现我嗰日食嘅嘢都好干净咯，冇理由有啲乜嘢嘅问题出现啦。咁点知哇，夜晚就屙到鼻啲白蜡啦。
0: 就系肯定系啲冰，系冰都会。
2: 应该系啲冰，系啊，即系水樽入边嘅冰咯，仲要系。
1: 我通常呢个行为我都有做嘅，但系我系前一晚做咯。即系明知听日我想攞一个冰水出去，咁我就特冰定佢。
0: 咁 OK。
1: 但系你一早你话你咁未雨绸缪噶，屋企随时都有冰条水噶。
2: 系啊，
1: 哦，
2: 雪定嗰啲冰条水，咁但系嗰啲冰条水有时就可能开咗一个礼拜，咁就有菌啦。
0: 嗯，所以
1: 冰条水点样开一个礼拜咧？即系你饮唔晒，拎翻翻又冰过啊？
0: 即系佢冰咗成个礼拜，即系摆
1: 先至嚟饮。
0: 但系我都啲冰格嗰啲冰咧，都系自己制冰噶嘛，我个雪柜都等好耐噶啲冰。
1: 系啊系啊，到拎出嚟食都系咁。
0: 系咯，系咪你嘅水源有问题啊？可能真系你怪错咗啲冰。
1: 可能你怪错咗啲冰，
2: 系我。

0: 系咯，系可能系你自己。
1: 咁唔同人又唔同嘅，
2: 系
3: 咁
2: 系。
1: 你宁愿我唔系，我哋宁愿我哋宁愿挂死物，唔好挂生物。
0: O、okay, K， 好，
2: 系
0: 好呢、這个信念好好嗱。咁市面上咧，即系佢做咗几个实测，包括清水啦、麦茶啦、绿茶橙汁。仲有呢一个嘅牛奶咖啡同埋一啲嘅汽水啊咁样嘅，咁就测试即系如果嘴对唔系嘴对嘴，嘴对樽口饮一啖，然后就放喺28度湿度70%啊嘅室温环境，咁究竟会点咧？诶，几特别噶，即系谂都谂唔到啦。饮咖啡牛奶嘅，咁佢就会升咗大概系过518,500,175,900个嘅含菌量嘅。
1: 500个
0: 系啦，升到系啦，升到系咁样嘅，
1: 因为有牛奶
0: 系啦，好啦，橙汁就升到去253,900嘅，啊，跟住咯，呢个汽水啦就系2,493,800啦，麦茶咧就升咗咧只系1,100个嘅啫，
1: 佢冇嘢养菌
0: 系啦，咁啊，因为冇糖冇奶啊嘛，
1: 系啊，
0: 水都系升咗1,100个，同茶一样，但系绿茶犀利啦，减至。490个喎，
1: 哦，
0: 减喎，即系少咗菌喎。
1: 第日绿茶冰啦，咁
0: 系咯，绿茶冰就冇事喎，你可以冰啲绿茶喎，
1: 系咯，
0: 你净系抗氧化到爆咗啊！
2: 哦，啲水又唔得，绿茶得，
0: 绿茶就可以
1: 冇咁多菌啫。
2: 系咯，
0: 佢哋全部都系600开始嘅，即系600嗰个含菌量就减至。
1: 其实讲真啦，如果你绿茶400几，如果你真系水咧，我谂200几啫。
0: 唔系啊，水咪讲咗咯，水系1,100升啊都。
1: 点解咩解
0: 救？系啊，所以真系绿茶系好神奇啊呢一样嘢吓，咁但系
1: 杀菌
0: 啊吓。不过无论点样都好啦，即系依家天气热咧，有奶有糖啲嘢咧，尽量开咗就快啲饮晒佢啦。
4: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喺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1: 下午2:33，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是这样的，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吹清劲东风，离岸吹强风啊，初时高地间中是达到烈风程度，展望明日风势是仍然较大，日间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是33度，湿度62%。
5: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6: Hello， 我是安俊豪，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啊！祝你收听率继续爆单，同埋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5: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7: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8: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9: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

0: 一点半到十二点，新尼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2: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3: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4: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 Max 蔡鉴清，
3: 我哋会推介两地音乐，
4: 搜罗。

0: 每一首华语歌曲，
1: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0: 当然唔少得咗我哋嘅大湾区音乐榜啦，
1: 密切留意。
0: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2: 湾区声势力。
3: 湾区声势力。
4: 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
6: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
4: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7: 多儿黄君怡。

0: 又点啊？港女日记。
1: 系啦，咁我而家个人
2: 隔俾你
1: 劲爆，我未知咯。我觉得呢个故事简直可以讲一世啊，系

0: 场噶啦，但系。
1: 可能
0: 真
1: 的啊、你可能要在个停机坪跑住嚟会好啲。
2: 你唔好再，
0: 佢咁样上落，
2: 因为而家你有啲跳跳下。
1: 系啊系啊
2: 系啊，
0: 系啦、
1: 啊。跳咁咪好嘢。
0: O、okay, K， 好咁当
2: 咁你当时点咧？你 okay, 你滞留跟住你点咧？
0: 我记得系四点钟下就 land 机，即系落机嘅。咁然後咧，我就話未試過做咁好計劃啦。咁我就 plan 曬所有嘢，就幾多點嘅即係嗰度嘅 Airport Express， 咁就搭火車即刻出翻去 City Centre 咁樣啦。
2: 嗯。
0: 咁就係本身就 book 咗五點三定五點九嘅火車嘅。
2: 嗯。
0: 好啦，咁上到去之後咧，咁成功地上到火車啦。但係咧就突然間開咗15分鐘左右，跟住就成條鐵路停曬。
2: 嗯。哦。
0: 系啦，咁就停咗，咁我哋就以为系啊，可能好似平时喺欧洲嗰啲火车咁，有啲咩前接驳位，咁可能停一停咁样啦。跟住唔知一停咧，就停咗2个钟喎。
1: 嗯，
0: 咁已经觉得唔对路啦。咁但系咧，佢又冇最搞笑嗰样嘢咧，佢冇任何
2: announcement，
0: 冇乜都冇，系啦。跟住咧，净系得啲日文字喺度写住，我哋攞个 Google Translate 咁就射落去睇下讲紧啲咩啦。咁就話咩停止行駛 until further notice， 類似係即係再作另行通知咁樣。咁佢就冇講話係要 stop 幾耐啦，亦都冇講咩原因啦。
2: 佢都唔知。
0: 咁但係咧，呢啲係啦。咁但係呢啲就好彩就是香港人嘅時候咧，因為成個火車咧，我諗基本上有兩三成都係香港人嚟嘅。咁、
2: 嗯、
0: 然後就見到咧有啲香港人喺後面個車廂度行地前面啦。咁我哋就即刻捉住問啦，咁就話哦，係大家係落車定係點樣啊？咁
1: 你點分到佢係香港人咧？冬天你見到佢
0: 好簡單
1: 啫，
2: 點解係啦？點樣知道咧？
0: 勾住個電話喺個身度，即係佢打斜嗰啲咧，跟住然後咧就著住嗰對白色嘅O 字頭嘅波鞋。
1: OK，
0: 係啦，咁然後咧就再攞住個 hand carry， 跟住個可能個老公就攞住個大夾，咁呢啲就一定係香港人嚟噶啦。
1: OK。
0: 系，咁然后佢哋就话哦，原来听我就好似话个电缆断咗，系啦，咁所以其实个 train station 系 shut down 噶啦，系冇可能佢再开翻噶啦，所以大家就去 call 车啦咁。咁但系其他嘅乘客咧，佢哋都好同埋其他嘅外籍朋友咧，佢哋都好坚守佢哋嘅座位系冇离开过嘅。咁但系唯一走嘅个班咧，就全部都系香港人，就离开晒个 train 咁样啦。
1: 你可唔可以描述你当时窗外系一个咩嘅路段，咩嘅环境噶？
0: 我哋系离开咗成田机场，我谂10至15分钟，啱啱到到即系成田站 Narita Station 嗰度嚟嘅。咁出面嗰度其实冇雨啊，完全一滴雨都冇，
2: 系、
0: 一滴雨都冇，所以我哋系完全感受唔到有几 hectic 嘅外面。系啦，咁但系咧就上到去车站就知道出事啦，因为咧系一架的士都冇，一架巴士都冇、一架 Uber 都冇、日本最出名就系佢哋的士贵噶嘛，因为的士多噶嘛，但系竟然系一架的士都冇。全部都叫唔到，咁我哋就好彩，我哋就遇咗一个成都嘅小伙子啦，就19岁男孩嚟嘅，但好醒嘅呢个男仔。咁、我哋就即刻大家发晒，咁我哋就话即系我哋完全唔识嘅，佢、坐我哋喺火车坐我哋隔篱嘅啫。咁我哋就同佢 friend 咗，就话我哋一齐就即系 make a plan 点样去出翻去呢一个嘅 city centre 市中心啦，咁样。咁跟住咧，我哋就揾晒。我的朋友啊，內地的朋友啊，睇下點樣有啲咩包車嘅辦法，我哋可以揾得到啦。咁點知呢個成都小伙子咧，真係揾咗一架七人車。
1: 哦，
0: 咁係嗰個就是、當地嘅租車公司，就係、是、專即係接待中國嘅朋友啊，即係全部即係淨係講普通話嘅啫，佢唔講日文，唔講英文嘅，淨係講普通話嘅啫。
1: 即係成都小伙子、啊。
0: 咁跟住就
2: 唔係嗰個
0: 成都小伙子，
1: 成都小伙子啊，
2: 咁犀利啊，
0: 成都小伙子揾到啊，
2: 就係咯，
1: 快啲搞掂。
0: 系啦，好啦，咁就但系咧，佢就因为我哋喺嗰个，我哋搭咗一个站啊嘛，咁佢咧就话个上车位咧要翻翻去机场先可以接到我哋，咁、我哋咧就要搵办，
2: 就搵路翻翻机场啦。
0: 机场
1: 系，我哋搵办法听下你讲啲乜先。
2: 就暂时
0: 仲有一班巴士咧，
2: 系我搵到巴士。
0: 一班啱啱乘一班巴士咧，就可以系啦，就可以翻翻去成田机场嘅，咁、就好逼好逼好逼，一定系
2: 吊
0: 载噶啦。咁、就全堆嘅旅客就一齐翻翻去机场啦。咁哇，翻到去机场嘅时候咧，个成个机场好似烂泥型咁啦，已经，因为嗰阵已经系8:00几9:00，
1: 都系冇雨嘅。
0: 咁就成个成田机场都系人，冇雨嘅。

0: 滴雨都冇，
1: 都好彩。
0: 咁系啊，咁但系就你觉得好乱，跟住又唔知系咪架车系咪真系 secure 啦。
2: 嗯，
0: 跟住啲人已经开始 panic 啦，跟住嗰啲的士。嗰條隊咧，哇排都係，我諗係六七個蛇餅啊！其實係冇可能你會上到車嘅。你話通分真係的士得一格，可能得一格停喺度，你點樣六七個蛇餅啫？
2: 其實一個蛇餅
0: 咁跟住就好彩地啊，成都
2: 六七個蛇餅。我上次蛇饼点都系
0: 咁样，
2: 即系几个圈咁样嘅，即系咁一个圈就叫一个蛇饼。
0: 好、
2: okay,
0: 多个圈啊，系、
2: 哦、
0: 啦，即系好多个 U 型啊。
2: 系系。
0: 咁跟住
2: 我等先，唔好意思，我想问多少先，因
0: 为
2: 系啲车入唔到嚟啊，定还是系乜嘢事？系啲车出咗去唔肯入嚟，定系佢入唔到嚟啊？
0: 呢个就因为当局咧，就一个好搞笑，即系我都几 surprise 嘅一个决定嚟嘅，就封咗个高速啊，掟条高速公路
1: 速啊。
0: 系啊，
2: 当局者迷啊，呢个真系
1: 佢真系冇谂过啲人点
0: 系咯，我哋都好迷啊，真系我哋冇谂过
1: 呢个决定都几
0: 即系可以
1: 几吓人。
0: 机场嘅一个 high 即系一个 highway， 你可以 block 咗佢，成条高速公路封咗佢。咁跟住咧就再 shut down 晒，基本上就咧你掂到机场嘅所有快线咧。铁路啦、高速啦，全部嘢 block 晒。
2: 嗯，
0: 咁变相咧，你要离开机场嘅话，你要走一啲小路，你要走、可能兜一个大圈，行上去嗰啲小村庄，跟住先再 book 翻上去接驳一个高速公路。因为佢就系 cut 咗成田机场同埋一个叫做千叶县嘅嗰个位嘅高速。
2: 嗯，
0: 但系嗰个位咧就接驳住成个机场嘅所有路啦。
1: 嗯，
2: 哇，嗱咁啊 ，Chloe， 你而家讲到呢度先啦，你就即系仲未讲系最后点样逃出生天啦，同埋呢个成都
1: 咁一定系逃，咁一定系而家咁安全。
2: 系啊，点样破嚟啊？转头翻嚟继续有 QQ 认识。
3: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1: 下昼2:49。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5: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4: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5: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至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00至3:00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6: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7: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8:00至10:0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QK 育英室主持谭玉英、何基佑、
8: 多儿王君怡。

0: 好，咁跟住咧，我哋就終於揾到個司機啦。咁然後咧，我哋就原來另外嗰個成都線火箭咧，就拉埋另外兩位中國朋友，咁就入一個入呢個 group 嘅。咁所以我哋成架車咧就一架七人車，咁我哋就前後已經有五個乘客噶啦。
1: 嗯，
0: 係啦，咁我哋五個乘客都唔識大家噶，即係除咗我同我男朋友之外啦。
1: 嗯，
0: 咁然後咧，我哋喺架車度，即係大家喺度準備上車，即係撈啲行李上去嘅時候咧。咁就發現咧，有個香港男仔就行過嚟，咁就問問我哋係咪去即係 Jing Centre 啦。咁我哋話我哋係，咁跟住本身咧個司機係唔想再多一個乘客嘅，因為始終我哋個嗰啲行李有好多啦，每個人一個大夾噶嘛。咁但係最尾我哋就話，不如咁啦，我哋夾硬每個就算係七人車都好，我哋大家每人都可能攬住啲行李啦，咁就 make sure 我哋即係拉到一個多一個啦咁。跟住最尾我哋真係就捉埋嗰個香港男仔一齊上呢架七人車啦。咁跟住我哋個亡命之徒就開始啦。但嗰陣個心咧好奇怪，因為你我哋就真係好好彩，我哋叫到車，咁就喺架七人車度一路行啦。咁你就望住個窗，個窗就好似咧，全部都係佢哋都好係啊，即係嗰個感覺好衰啊，真係。咁但係好啦，到我哋之後離開咗機場嘅時候咧，跟住點知原來我哋個噩夢先開始咯。
2: 係咩？點解啊？
0: 因為上到高，即係上到去，我哋原本以為我哋覺得未知道，原來真係封鎖成個高速咁瘋狂嘅。因為上到去之後咧，咁就發現跟住塞車啦。咁塞車點解咧？係五分鐘先喐一格。喐一步，先喐一步，喐一下。
1: 點解佢喐喺邊度嚟咧？佢唔係封咗咩？即係佢冇封曬。
0: 佢就係封咗即係中間一個好 mini 嘅嗰段路。咁變相咧，我哋就要六條線逼落一條線，落翻小路。係啦，咁跟住咧就可能落翻小路咧，呢個未大未最大鑊啦。咁我哋就喺嗰啲小村莊嗰度揾路啦。咁你知道日本啲燈咧係冇噶嘛，係冇街燈噶嘛，佢就靠我哋啲車啲燈。咁跟住咧啲就哇灰到不得了，因為全部就見到好多七人車啦。咁然後咧，我哋每一次滿懷希望見到有啲路係應該係可以插得翻上去個高速噶啦，即係插得去嗰個高速嘅後段路，咁就即係佢封路嘅後面咁嗰個位啦。咁點知咧？每一次去到一個地方，我哋要話 work 啦，點知咧就見到前面啲車就開始調轉啦，調轉頭。
2: 哦，
0: 即係 U turn 翻嚟，就因為前面嗰條路唔 work， 原來已經水浸又 block 咗。係、哦，係啦，咁就每一次就係、是、我開住個 Google Map， 全部都講住話57分鐘就到東京 City Center，但呢個57分鐘撈咗我2.5個鐘咯。
1: 咁你就開 Google Map， 咁佢哋係咪開即係呢一個咩啊？高德，因为你有两个地图。
0: 系啊，开晒高德地图，跟住同埋我哋见到好多车系有撞车啦，有死火啦。咁然后你死火嗰啲车咧就好麻烦嘅，因为你佢讲到明夜晚系冇得救啊，即系佢系要第二朝先揾人嚟救你，变相你就要喺架车度瞓一晚嘅。
2: 嗯，
1: 系
2: 系。咁唔系冻
0: 啫，
1: 热都死。
0: 系啊，唔系真系好大镬啊。咁我哋就辗转反侧咗去到凌晨3點幾，咁然后咧个司机本身系满怀希望嘅，
1: 系系，
0: 咁但系佢都去到一个位就话真系无路可走，咁我哋本身就觉得即系打定输数，系咪要搵依间即系便利店嗰度休息过夜就算咧咁样？咁跟住大家喺个便利店充咗一下电啦，就觉得 OK 再试多次。唔得先再算啦咁。
1: 咁个司机系中国人嚟噶嘛，系嘛？
0: 系啦，中国人嚟嘅，咁着晒西装噶，好敬业流业噶。佢真系佢正到咧，系我哋要U turn 嗰啲位咧，佢系会落车睇咗后面个车尾究竟系咩环境，系咪真系可以 U turn 先？即系唔好一阵间你就哇，你一洗后你跌咗落个坑度咧，就出事啦。
1: 咁佢都系担心架车啫。
0: 喂，你俾啲 credit 佢啦。
1: 唔系，咁你有冇俾五星正评先？你落车嘅时候，
0: 我梗系有啦。
1: 呢个好紧要。
0: 咁我哋之后就去完呢、這个convenience store 便利店休息完，
2: 充下电啊，
0: 跟住就
2: 觉
0: 得 OK， 继续上路啦。系啦，咁决定继续上路，跟住发现咧，我哋突然间其实冇 plan 过，我哋冇睇任何地图，真系左行下右行下咁，跟住见到个牌咧，写住系写住高速公路，咁就系我哋要去嘅嗰个地方嚟嘅，即系就可以直怼入翻东京嘅位嚟嘅。咁我哋未试过咧，架车咧，我哋全部系安静，因为大家唔想惊食嘅，即系唔想破坏咗呢个，有可能会 run 咗。
1: 即系讲衰晒，
0: 即系最尾原来啊系。系啊，系啊，系啊，都系大家系静晒， 第一上到去見到個 ETA 即係收費亭嘅時候咧，我哋成架車一齊尖叫
2: 啊！歡呼，
0: 係啊，真係尖叫啊！因為係我哋兜咁耐，我哋我係一定由4点钟晏晝落機，佢哋最尾去到我 check in， 我去我間酒店 check in 係凌晨4点啊！
1: 嗯。
0: 我要12个钟我先去到机场度 check in， 呢个系我觉得不生难忘到不得了，即系走烂日记到即系深度游一样嘅直情。
1: 你主要同6个男人逼埋一架车啊，7个男人。
2: 但系好彩有一个系佢嘅男朋友，
1: 系当然啦。
2: 嗱就咁样嘅，我咧就有啲朋友咧，喂 Cory 啊，我觉得咧你经历过呢一个嘅

0: 灾难日咧，呢个成田机场灾难日咧，咁啊好彩，因为你系同你嘅男朋友一齐去噶嘛，但系你哋咧有个咁嘅经历咧，就决定咧你哋可以结婚噶啦，系啊，因为你哋咧一齐
1: 有咩反应嗰阵时。
0: 你唔好嘈住先啦，你俾我讲啊！嗱，咁样因为咧，你经过个咁样咧嘅，即系一生难忘啊！你哋呢个共同嘅呢个经历咧，唔系人人有噶，系咪啊？喺呢个过程里边，你大家都要互相扶持啊嘛，系咪啊？好啦，我做激证婚人啦，几时啊？我请假啦。
2: 好，我哋度下，
0: 好啊，你一切小心啊！
3: 喂，咁啊，
2: 好啦，
3: 转头翻嚟啊，继续咧就有 QQ 应实啊。

0: 下昼三点正。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南韩同美国军方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将年度月之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缩短。军演原本由今个星期一开始，去到今个月27号才结束。南韩联合参谋本部发声明话，根据美国方面的提议，两军对月之自由护盾的时间和规模进行了部分调整，提前到星期五结束，意味着整体演习时间缩短了6日。月之自由护盾由指挥所演习和野外机动训练组成。韩联社报道，韩美两军商定在指挥所演习部分只是进行加强防御能力的演习，而野外机动训练亦都难免受到影响。参谋本部说，正就具体内容磋商。美国国防部官员亦都证实，联合军演会是提早在今个星期五结束，又说演习规模大幅缩减，相关实兵演练活动有所减少，部分项目就被迫取消或者改为模拟演练。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已经指示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理由是演习的成本高昂，而且很大部分是由美国负担，同时对北韩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印度东部加尔各答一间3层高的平价旅馆火警，暂时证实已经有9人死亡，包括一名小童，最少6人受伤送院。据报，在当地时间星期三凌晨，旅馆2楼首先起火，9名死者包括6男2女和一名小童，大部分因为吸入浓烟窒息，抢救无效不治，救援人员成功疏散大约30人。当地警方说，火警可能是由电线短路引起，确实原因有待进一步调查。旅馆位于加尔各答市新市场附近，建筑密集。当地传媒引述消防部门说，死伤者大部分是邻国孟加拉到加尔各答求医的人。不过警方就说，死者的国籍有待进一步确认。中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朱雀三号遥遥运载火箭今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一字级成功在回收场预定位置着陆，二字级将搭载的红鹤03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新华社报道，火箭一字级按预定程序以垂直的方式返回，在接近地面时打开底部的4个着陆腿，在距离发射场大约390公里的甘肃文勤县着陆场平稳着陆。今次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字级首次成功以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中国在重复使用火箭的关键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而嫦娥7号计划在近日择机发射。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箭组合体今早垂直转运到发射区。中国航天工程办公室说，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分别在4月和7月运抵发射场，先后完成了总装、测试等准备工作。目前发射场的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会按照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发射。嫦娥7号的任务的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 Safe Lily 事件中涉嫌疏忽照顾男婴 Danny 的父母，早前入禀高等法院，认为社署虐待和任意拘留 Danny， 令他的健康变差、湿疹恶化，所以为儿子申请人身保护令遭到法官拒绝，驳回申请。法官欧阳桂如颁下书面判词，话 Danny 父母冇作适当的产前和产后检查，亦都冇带 Danny 去接种疫苗，加上两名孩子已经分别夭折和由其他国家照顾，认为是有医疗风险，话两人的申请是错误和不适宜。判词有提到，社署批出保护令已经考虑到维持父母和 Danny 的密切关系，以及父母希望亲自照顾儿子的意愿，所以决定撤销申请，不过就不用两人负责讼费。 Danny 的父亲说，下一步会到裁判法院要求解除保护令。海关在罗湖口岸侦破两宗怀疑非法进口活雀鸟案件，检获200只怀疑非法进口活雀鸟，估计市值大约20,000元，拘捕2名内地男女。一名33岁的内地女子同一名51岁的内地男游客，寻日经罗湖管制站来港，在入境大堂接受检查，官员在两人的行李内发现鸟笼， 入面有一批活雀鸟怀疑非法进口，随即拘捕两人，转交元朗自然护理处跟进。呢节新闻报道嘅。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清劲东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是达烈风程度的，展望明日风势仍然较大，日间炎热亦有几阵的骤雨，长两三日天气是渐转为不稳定的，请注意了，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2%的。
0: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

0: 动幻联动。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ra 云红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
0: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5: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同你喺天台嘅美好片段，而家只留下回忆。
7: 时间每天在天台静静离开，
6: 喺天台抬头一望。

0: 冼正峰全新作品《由天台记载》，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2: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我就是客串新城任务35的，大家等着听啦。
1: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
3: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到 QK 也在。
4: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5: 多儿黄君怡。

0: 以下嘅时间咧，就系我要履行一啲责任啊，因为咧我应承咗人咧咁做，咁啊听住咯，就系话说大家中唔中意听阿大 L 嘅歌啊？
1: 哇，佢嘅歌声咧就梗系我阿妈嗰啲系超级中意啦。
0: 系啊，好彩阿 Koi 咧都话哇 ，Koi 都略知一二啊，嗬。
2: 系妈咪绝对略知一二。
0: 其实咧好多时候咧，我都会喺啲聚会咧就见到大 L 嘅。咁而大 L 咧就喺嚟紧星期五啦，咁佢咧就会喺数码港嗰度咧就有一个嘅演唱会啊，咁本来咧就我哋好想参与嘅，咁啊睇，咁但系咧就因为即系总之有第啲嘢做啦，就去唔到啦。咁所以喺呢度咧，希望啊大 L 嘅演唱会咧顺顺利利，咁啊希望佢更加健健康康咧，就再开多啲演唱会，咁又可以令到好多啲中意听佢歌嘅人咧，就可以继续有得听啦。
1: 我系你以表诚意，你应该即席就唱翻一首
0: 大 L 嘅歌啊，
1: 嚟到去即系
2: 请献唱
0: 你唔使刺激我，我终于有一日都可以唱得好好听咁样展露于人前嘅。
1: 好好好好。
0: 仲有一件事，今日咧我
1: 系
0: 嗱，今日见到我只不过着一件白色嘅 T 恤，咁啊就有啲简单咗啲嘅。咁其实今日咧系因为我自己家姐生日啊，咁我咧一阵间。

0: 翻咧，我就完咗之后咧，我要赶翻屋企咧，就要攞礼物，跟住再又冲翻出嚟咧，就去食饭咁。咁啊，觉得今日咧就一个贫扑人。
1: 哦，咁关键白色 T 恤咩事？
0: 就系因为太简单，我要翻去着靓啲啊，着红色啊。
1: 哦，有冇谂过你？
0: 你唔记得咗我最中意喜庆嘅着红色？
1: 唔系，咁你有冇谂过着？
2: 系咪你唔
1: 记
2: 得咗？
1: 你咪唔识个贫扑咯？咪唔系贫扑日咯？今日。
0: 你知唔知我特点系咩啊？
1: 好多特点，
2: 唔记得咗咯，
0: 就系唔记得咗，
2: 唔记得咗，
1: 呢个系好突出，冇错，
0: 就系咁样嘅。
1: OK， 好，咁都祝生日快乐啦！
0: 系啊，系啊，
2: 生日快乐，姐姐，
0: 系啊，家姐生日快乐，先生身体健康啊！
1: 嗯，咁啊，既然就讲到呢度，就不如讲下社恐啦，我哋
2: 好啊，
0: 你有啊？我冇喎，
1: 我梗系冇啦。
0: 你识人有啊？
1: 有啲人
0: 点解你中意探讨呢个？
1: 我哋唔
0: 会识
1: 人有社恐嘅，因为佢哋唔会出嚟。
0: 啊，系喎，社恐系唔出嚟嘅。不如你 define 翻下社恐系咩一回事先
1: 咧？首先咧，即系我哋可以问下自己嘅，有冇试过喺一啲公开嘅场合，例如你要讲嘢嘅时候咧，就会手心冒汗啦，吓心跳加速啦，又或者参加聚会前咧，单系要谂到咧，要对住一班嘅陌生人啦，咁就会感觉到有啲窒息啦，咁样嘅。咁有啲人就会将呢一个啲症状就归咎于即系太怕丑啦，或者内向。咁但系如果呢一种嘅焦虑感强烈咁样影响到你日常嘅生活啊、工作啊、人际关系咧，就唔单纯系你嘅性格问题，就有机会咧得到呢一个社交恐惧症嘅。
0: 我想问一下咧，你嗰、那个强烈影响咧，系咪即系话？每次我都系会有咁嘅反应，定系你其实人你去到一个陌生环境，多多少少手心冒汗呢啲系正常嘅、哦。
1: 嗱，你讲得好好啊！嗱，呢一个就手心冒汗啦，紧张呢啲咧系正常嘅。但系咧，我认识一啲朋友本身冇社恐，但系忽然之间因为有焦虑症啦，咁原来就有咗社恐咧。佢哋系点咧？一套舞台剧咁样啦，佢哋睇得好唔集中啦，未完就要走。
0: 哦，咁
1: 因为惊完咗要同人寒暄，即系佢本身都系呢行嘅人噶嘛，佢要惊寒暄啦，然后佢会唔想出街啦，然后见到多过几个屋企人以外嘅人咧，就已经觉得好唔自然，好唔舒服啦，咁样会出现呢啲情况，即系出唔到嚟嘅。
0: 不过咁我都识，有啲人系咁嘅，
1: 系噶，出唔到街噶，
0: 系艺员嚟嘅嗰个，我识嗰啲，我最近即系知道有人系会有咁样嘅。處理方式嘅，佢系一个艺人，佢都几红下嘅。咁好多时咧，啲人就会成日即系会好多人走埋嚟啊，即系唔使自己去主动做啲咩嘢咧，就已经好多人喺度欢呼佢啊咁样。咁佢话佢原来佢试过咧，系当冇保姆喺身边，但系当佢去到一个陌生环境，净系你自己入去啫，佢准备要行入嗰个门口嘅时候咧，佢已经好有啲惊啊，因为佢惊入到去嘅时候，如果冇人去嚟到。同我主动寒暄，咁点咧？系啊，佢话原来佢会唔知点做，就会变咗惊啦。
1: 哦，
0: 惊系嚟自咁。
1: 哇，我从来冇呢个问题，因为成日冇人理我嘅。
0: 咁你嗱，咁你成日冇人理你，你冇呢个问题，好顺理成章。我而家讲紧呢个咧，人哋好多人咧围住佢要签名嘅。
1: 系，我成日两人喂，要同我影相啊，要签名啊，都唔理我。好啦，根据咧心理学的定义，
2: 通常点讲？唔理你，
1: 唔使啦，唔够好似单张咁样，街上面啲单张咁。
0: 唔理你。
1: 根据心理学嘅定义咧，社交恐惧症患者咧喺面对一种或者多种嘅社交或者公开情景时候咧，会产生显著嘅持久嘅强烈嘅恐惧同焦虑嘅。留心呢几个字啊，系即系显著啦、持久啦同埋强烈嘅吓，佢哋会好惊咧自己喺人面前出现一啲嘅犯错啦。啊、即表现得不好或者露出焦虑的样子，
0: 我都很害怕在他面前犯错、
1: 但他
0: 表现得不好，
1: 他很害怕，
0: 他很害怕、那个好字会怎样
1: 要强化是
0: 流汗真
1: 那些了，系啦，咁啊，跟住咧就进而就遭到其他人嘅评断啦、拒绝啦、批评或者嘲笑，呢全部谂嘅啫，谂嘅啫，冇真系咁样发生噶，谂嘅啫，咁样
0: 谂出嚟嘅，
1: 冇错啦。咁所以我哋今日咧呢、這个余下时间咧，就会讲下一啲叫社交恐惧症嘅小剧场吓，究竟佢哋系谂紧啲乜嘢嘅咧喺个脑里面咁样嘅。好啦，咁你哋好明显都唔会有㗎啦吓。咁呢个社交恐惧症嘅特征呢，可以从生理啦、心理三个嘅同埋行为三个层面嚟到去作出观察嘅。咁有啲嘅特征嘅生理特征吓，就係、焦虑嘅躯体化嘅一啲嘅反应，包括係乜嘢呢？就係、佢会误以为个大脑误以为係进入咗一个危急嘅状态嘅。

0: 引发一个神经系统嘅强烈反应嘅，咁就系包括头先所讲嘅，除咗吓手心冒汗之外咧，会面红啦，会震啦，然后其他地方都出汗啦，有心悸啦、胸闷啦、呼吸急促啦、口干啦、肌肉绷紧啦，然后有啲即系觉得呕心嘅迹象啦，同埋会反胃啦、肠胃不适，
1: 去到呕心，
2: 其实你之前讲嗰啲我全部都试过，
0: 但唔系一次过，
1: 即系
0: 会
1: 面
0: 红
1: 啊，
2: 会紧张
1: 啊，总之去到一啲即系当你年轻嘅时候，你未见惯世面啊，咁你咧就去到一啲陌生环境，而嗰个陌生环境咧系有啲好多劲人，即系你要去，你最好唔好出啲咩差错，咁你自然咧就。就算你冇出错都好啦，你只会好紧张，惊自己出错咁。
0: 系，
1: 你有冇去过呢啲情景咩？你年轻嘅时候冇惊过咩？
0: 冇，
1: 唔信你一开始就已经咁淡定啊！
0: 唔系，我年轻嘅时候都觉得自己系劲人啊嘛，依家先发觉自己唔够劲，
2: 唔系
0: 我依家先开始惊。
1: 唔系啊，咁你更加应该惊，因为你如果年轻嘅时候你觉得自己系劲人，你去到一啲环境里边，咦？点解自己好似唔系几劲嘅？咁你个反差点样？
0: 都好大啊！唔系，我又冇嘅，即系我就好。我好识得即系搵位走嘅，即系啲社交咁都 OK 嘅，又冇啊，我都唔怕喺人前。
1: Koey 咧有冇怕过？
3: 但反而以前咧，有，因为前做新人嘅时候咧，喺嗰个颁奖典礼嘅后台啊，嗰个系最社恐嘅一个状况，因为全部即系嗰份前辈啊，嗰份啊，大家都系都你都唔识同埋唔熟，跟住你又唔敢乱嚟，咁你就唯有就黐住你嘅经理人。咁但系咧，经理人就会同你讲话，你唔可以咁样噶，你快啲出嚟同人哋打招呼，咁你就越佢越逼你咧，你就越
1: 惊，唔知点做，
3: 嗰个 concept 就越唔舒服咯，令到你。
1: 喂 ，Koey， 你突然间令我
3: 有少少内耗，同埋有少少社恐出现。
1: 我令我一醒翻起咧，我第一次见你嘅时候咧，都系喺。即是新城的那个、那個、好像团拜的时候
0: 是啊是啊
1: 我记得
2: 船上面
1: 是啊是啊我就记得我第一次见你呢咁你都是站在你的经理人隔离的咁我都觉得你 是有一种不知点算跟住呢又周围望不知点算又好像同打招呼又不是很敢向前咁样我觉得你就是说我突然醒起当时我见到你就是这样
0: 但那个不算社恐啊是
3: 不习惯我就是那个社恐状态
1: 所以我说其实人人都试过
0: 人都试过的
1: 真的人都试过
0: 是我就好一点因为我去到那场地我就会看那里有什么吃即很多时候那些酒会那些有晒buffet那些我就唔使社恐啦，直情行埋去攞一碟攞支叉，自己撩啲春卷啊！
1: 我同你真系有啲似，点解咁讲咧？就系我自己第一次去遇到呢啲场合咧，就系咧，当我啱啱做儿童节目嘅时候，咁咧公司咧就每年咧都喺Vision 啊，都会搞一个啲好大嘅 function，就系招即系请好多啲广告商啦，
0: 系啊系啊，
1: 咁咧就每
0: 即系节目巡礼啲 friend 啦吓，类似
1: 系咯，咁然后跟住就咁我就代表儿童节目去啦，咁好啦，首先你一定要着得好靓啦，咁咧着得好靓，咁就已经即系有一种你好似叫自己要打醒十二分精神，你去到系一个人，你都唔知系边个噶，你就要行嗰个云石楼梯咧，咁就公司啲高层就已经企晒喺楼梯嗰度啦。咁见到咧，我又唔识人，又唔知人哋叫咩名，明啊？又唔知点打招呼，咁啊 hi 啦 ，hi 又好似冇礼貌，你得个十零廿岁，人哋系高层嚟噶嘛，咁人哋识叫你个名，
3: 好小心噶。
1: 系啊，咁我记得嗰阵时咧就咁啊，战战兢兢咁啊，总之你乜都唔得嘅时候，你最好就系咩咧？就笑啦，系咪？你唯一可以。咁啊入到去咧，其实咧就入到去个 function room 嗰度咧，就有好多嘢食嘅。
0: 嗯。
1: 好多唔同嘅厨师啊，咁有好多摊位，好似都咁。我又学你咁样，我就系将个聚焦咧就喺食嘢嗰度。
0: 嗯，
1: 但当然我自己亦都有兴趣咧。一嚟我就自己走埋咗去咧，就喺第一档嗰度。跟住就算攞嗰啲嘢食咧，我又唔系真系话要好食嘅，我就喺度问人哋点整。
0: 哦哦，
1: 吓，真系咁又变咗。
0: 你好似你有求知欲先啦都。我就问喂咩新鲜啊？今日呢度
1: 系咩？咁所以我咁窄你咁阔咯，提身型嘅知日常生活系点样过嘅？
0: 咁你就点咧？跟住真系学嘅，你真系会想
1: 系啊！我真系好想知嗰啲系点整啊！咁跟住我又可以又好似喺度好投入咁啊！
0: 嗯，
1: 变咗我好慢慢咧呢个咁嘅陌生环境咧，我都好似好熟络咁，知自己喺度做紧乜嘢。
0: 嗯，所以我哋成日访问啲厨师就咁解，你喺度识落啊，一路即系我哋唔系倾偈。 你就系咪住个柱啊咁样。好，咁啊，柱又翻嚟啦，咁啊，继续讲下啲即系社恐嘅一啲嘅特

0: 你听过的是 Sammy 的《陨石与地球》。3:25，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Honey Punch 成团1周年，全新跳唱歌曲《无糖奔驰》，继续用蜜糖为你打气。

0: 最新作品《无糖奔驰》，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大家好，我是动物机构阿滚屋外的 Ivy。 我们机构的宗旨是生有所养，病有所医，终有所归，照顾这班流浪和被遗弃的动物。我们中心现在大约有300只不同种类的动物，请大家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查询热线是9619-8780。多谢大家。
2: 星期日下午

0: 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 宠爱你。
1: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2: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3: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繼章，
4: 聲音穿梭這都市為你關注，就算到 QQ 也在
0: QK 育嬰室主持譚育嬰、何基佑、
5: 當然黃君賢。

0: 继续讲一啲咧社恐嘅一啲心理同埋认知嘅特征啦。咁之前就讲咗一啲生理嘅反应啦，去到心理方面啦，佢哋会有咧预期性嘅焦虑，包括就系事情未发生啦，甚至喺几个星期前，冇错啦，几个星期前我谂到嗰个聚会我要去啦，哇，我已经开始系啦，唞唔到气啦，开始恐慌啦咁样。跟住亦都会有一个倾向就系灾难化思考嘅，佢认为只要自己讲错一句嘢咧，就会彻底地搞弯晒成件事啦，成个 party 俾你搞弯晒啦，香港电影业俾你搞弯晒啦，嗰啲
1: 佢谂得自己好重要，
0: 系咪咧？系或者好着眼自己嘅失败咯，
1: 嗯，
0: 系咯，系你咁惨，你仲要忽然之间仲话人哋谂得自己太重要，你冇人性啊你，真系好啦，跟住仲有。就是可能用这个会更加贴士，就是叫过度自觉。
1: 过度自觉。
0: 是啦，就是在人群中就是觉得所有人都是望住自己，就会放大检视自己的行为的对方。就是这样，会不断
2: 放大。
1: 我觉得人是会的，你当你自己的信心不是很强的时候，你样样东西都惊惊青青的。底气不是很够。
0: 底气。其实底气成日用喺内地，但系其实系咩嚟嘅咧？
1: 底气咧就即系，譬如好似就咁凭呢件事啦、如果你自己觉得你做乜嘢都觉得冇乜问题嘅，只要自己有礼貌得啦，咁咪去咯。
0: 即系自信啦，类似底气即系叫自信，系咪咁讲？
2: 个 core
1: 最紧要系，我冇得罪你啊，我又有礼貌，我系唔识嘢，梗系啦，
0: 就叫有底气啦呢个人。
1: 即系总之唔好惊惊青青咯。
0: 嗯。
1: 又唔使俾人带住你走，好啦，到你讲啦。
0: 冇，我都系听紧。好啦，咁有底气啦吓。事后检讨心态就系活动结束之后咧，佢不断喺个脑海里面咧重播翻自己嘅表现，然后咧再加埋呢句先绝啦，就系会过度批判自己嘅瑕疵。
1: 哦，
0: 系啊，我好幻想到，即系呢一抽嘢拼埋一齐，我就好幻想到一个有社恐嘅人翻到屋企冲凉嗰一刻。一路喺度 play 啦，即系刚才做，如果我唔敢讲，就 OK 啦。哎，我咁样讲，肯定佢点谂啦？即系令到你好唔想再出街嘅，真系。
1: 但其实呢啲嘢都试过噶，
0: 试过，
1: 但
0: 唔系常常啊嘛。
1: 我唔系常常，
2: 唔系啊。但有啲人佢哋系真系会不停喺嗰个位不停咁循环，跟住循环播放率嗰只循环，
1: 冇停啊，嗬。
0: 系啦，
2: 系啦，咁就佢哋会搞到自己一个死胡同咁。
0: 冇错啦，无限重温啊，咁样啊。
1: 其实我都试过咁样嘅，但系又冇无限重温。我去到边一度自己停咧，我就系有阵时即系试过咁样谂谂下，跟住自己咧就同自己讲，都冇得翻转头咯，仲谂嚟做咩啊？
0: 你识得自己咁讲就好，你仲冇用自己嘅错误去惩罚自己？
1: 系啊，
0: 系咯，呢个好紧要。好啦，另外点解会患上呢个社恐咧？咁我哋又再拆解一下啦，吓。
1: 又会唔会唔够维他命啊？
0: 嗱，呢一个我哋可以睇睇生理系有受影响嘅，
1: 唔关事嘅营养，
0: 唔关事嘅基因咧，但系有关系嘅，同埋生物学嘅因素啊。如果家族中咧系有焦虑症病史嘅，患病几率咧系会比较高嘅。另外
1: 呢个我信
0: 信啦吓，同埋大脑中咧负责处理嗰个恐惧嘅情绪嘅嗰个杏仁核过度活跃咧，亦都系会引发咧呢个焦虑嘅。
1: 咁可能你讲到杏仁核咧，可能都系同营养有关噶喎。
0: 系啊，有炒碟送出嚟，系谂紧。
1: 我净系知有啲事咧，系会令到你个杏仁核咧就会即系降低嘅，有啲。
0: 嗯。
1: 即系令到你变咗危险都唔识噶。
0: 咁系好定冇咧？
1: 咁即系唔好啦。即系你降低又唔好，增加又唔好。
0: 系。
1: 咁你降低咧系有同营。

0: 营养有关嘅，咁你增加会唔会都系同营养
1: 有
0: 关
1: 咧？就
0: 系
1: 唔够嗰个营养啦。
0: 嗯
1: 嗯，我研究一下先，下一集我哋又讲下啦，有机会嘅话。好啦，今日成长嘅经历同埋创伤啦吓，如果曾经系遭受过霸凌啦、排挤啦、公开羞辱啦、俾人排斥啦，或者父母过度严厉批判咧，亦都会有一个深深嘅烙印，就会有情绪创伤啊。呢、這个又明啦，吓、
0: 嗯
1: 啊、即系唔可以出错、
0: 這個，
1: 放大晒啲错。
0: 所以父母好紧要嘅，
1: 好紧要，亦都去到下一层就
0: 系
1: 教养方式啦。如果父母去过度保护。缺乏社交的示范，亦都系或者对小朋友要求过高、过度在意其他人的目光，都可以增加小朋友咧嚟患呢个社交恐惧的风险嘅。
0: 嗯，
1: 会唔会其实真系过度的要求小朋友表现卓越啦？特别可能即系呢呢系咪呢一代或者呢几代的小朋友啦，会唔会都多咗人患呢啲社恐咧？就因为父母要求过高。你哋识唔识？
0: 即系太过保护。
1: 系啊，你话你都见过啲咁嘅人啊嘛。
0: 我见过好保护咋。
2: 系。
1: 嗯哼。
2: 有啲朋友咧，佢哋系即系普通社恐
0: 点啊？
1: 捽紧碟喺嗰边。
0: 似捽碟。
1: 系。
0: 听唔到啊 ，Koey。
2: 哎呀！而家咧？
0: 而家听到啦，你快啲讲啦咁。
2: 而家 OK。系。咁佢就有啲朋友可能係有少少 autistic 嘅問題嘅，咁但係同佢哋
1: 即係自閉，
2: 即係溝通上食飯咧，佢哋可能一係好大好輕微、好輕微、好輕微嘅啫。
1: 嗯，
2: 但係會有個溝通嘅障礙，就係食餐飯可能大家講嘅説話唔會多十句咯。
0: 嗯，
1: 哦 ，OK， 即係講嘅説話唔會過十句，有十句都好啦。
0: 係
2: 啊，唔會過十句，有十句
0: 嗰個大人嚟，
2: 成餐飯
0: 嗰個係大人嚟
2: 嘅，滿足就係得個十句咯。
0: 是不是大人来的、
2: 大人又有或者现在的年轻人都有的都有试过的、
0: 我觉得年轻人不出奇、
2: 可能是 受保护一些对啊但他们的车很红尘车很好的
0: 嗯咁都好，有翻样嘢好，
1: 咁都有翻样好。讲埋最后呢一个咧，我哋先即系 take a break 啦吓。就
0: 系
1: 包括呢个负面认知嘅图式，即系咩意思咧？习惯将自我价值建立喺他人嘅认同之上，过度追求完美，同埋冇办法咧接受自我嘅瑕疵嘅。
3: 同金管局一齐对抗骗局。

0: 3:34。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清劲东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是大烈风程度的。展望明日风势仍然较大，日间炎热，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为不稳定，请注意啦，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2%。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大家好，我是李佳。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延续周星驰电影独有的治愈励志，李贤芬生来精彩。

0: 影《功夫女足》插曲，李贤芬 Vienna 生来精彩，本片儿童不宜。
1: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0: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3: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4: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3: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4: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1: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0: ，FM 99.7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5: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到 QK 也在
2: 线。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6: 多儿王君怡。

0: 佢系容祖儿啊，等等等等。
1: 好啦，咁我哋又继续讲下呢个社恐啦，进入到呢个直路啊，就讲下究竟小剧场系咩咧？即意思系
0: 心里边喺度谂紧。
1: 系啦，当佢遇到啲情况，其实佢系谂紧，即我哋睇个情况系咁样演绎，佢睇又会系点样演绎嘅？
0: 你初初一开始讲，我以为你想做长戏，
1: 想做长戏系嘛？就唔系嘅咁样。好啦，咁你大家可以开始估下，可以试下估下，好唔好啊？嗱。即系我哋从一啲即系日常生活嘅出发啦，嗱，即系嚟搭电梯嘅时候，如果里面有啲唔熟嘅邻居或者同事咁样啦，咁佢哋会

0: 系由我个脑谂出嚟噶嘛？
1: 冇错，好好啊，你
2: 系咪惊会搞我全世界啊？
0: 到你答啦
1: ，Chloe 觉得咧，佢会谂紧啲乜，同埋佢行为上会点样表达咧？
2: 系咪惊会搞我全世界啊？所以就会越惊就越唔出声，佢就越匿埋喺个额头度啦。
1: 嗯，嗱，就咁嘅。
0: 又点咧？其实
1: 就咁喺电梯里面，如果有啲唔熟嘅邻居或者同事咧，佢会倾向即刻攞出手机，就扮到好忙，就甚至为咗避免尴尬咧，佢宁可咧就扮走行错，即系揿错 lift 好咩都就出去先，离开咗个电梯先嘅。OK， 咁内心嘅小剧场就系咁嘅。你千祈唔好同我讲嘢啊！死啦！如果佢望紧我，我应该要讲啲咩咧？肯定全世界都喺度望紧我啦！依家
0: 系会会
1: 系啦，呢个就系个内心小剧场啦。啊，好啦，大家知道个玩法啦。OK，好啦，第二个啦，去到一啲嘅场合，佢需要点餐或者买嘢吓，咁即系需要嚟做一啲即系客制化嘅，即系例如我有一啲特别嘅要求，本身有几样嘢有一个特别嘅要求，佢哋会点样去处理呢？如果去落 order 嘅时候，
0: 叫人帮佢咯。
1: 叫人帮
2: 佢，佢哋应该叫人帮佢，嗰下都举唔到手啊！我觉得
1: 应该冇人帮嘅。
0: 咁啊，
2: 会叫佢嘅朋友帮佢帮。
1: 冇啊，冇朋友啊，就是、一个人啫。你去买一样嘢，当啦，老细叫你帮佢落去买杯咖啡，就要冻啡、小甜、小奶咁样嘅。
0: 嗯，
1: 即系咁样啫。吓，佢会点样咧处理咧呢件事，或者佢会系点咧？啲咩谂紧啲乜咧？
0: 即系。点样处理叫人帮手？
1: 冇啊，冇啊，你真系好萌新嘅，你真系叫人帮啫。咁多人中意帮人啊，呢下真系啊，
0: 即系举手之劳都唔得，揿机买算咯。
1: 揿机买啊，咁啊有得揿都系好嘅。
2: 会唔买咯？
1: 冇啊，老细叫你买，
0: 老细叫你买你唔买，
1: 唔使翻嚟啦。
0: 阿妈叫你买，你可以唔买，
1: 唔系咯。嗱，佢就会咁样啦。佢首先咧，
0: 辞工
1: 唔系，佢会喺个心里面将佢嗰个要求咧系练习无数遍嘅。
0: 哦，唔该你一杯咖啡、小糖、小奶，
1: 系啦系啦，
0: 唔该你一杯
1: 咖啡、心里面练好多次嘅。但系咁，如果店员稍微大声啲问，即系听唔到，因为你知佢谂紧，佢讲都唔会好有信心啦，因为社恐啊嘛，系咪？
2: 系。
1: 咁店员好似好
0: 咩话？
1: 系啦，咩话？咩咩冰话咁样咧？哇！
0: 佢就惊啊，
1: 系啦，再加
2: 越嚟越衰。
1: 后面如果有人排紧队啊，
0: 嗯，
1: 即系佢嘅压力
2: 就越大压力，
1: 系啦，脑袋就会一片空白啦，
0: 哦、
1: 甚至乎咧唔记得咗自己点紧啲乜，或者佢会求其指一样嘢点完，就算希望快啲离开现场。呢、个就系佢个行为会出现嘅嘢啦。好啦，个内心小剧场系点咧？佢就会谂系咪我讲得太慢呢？后面嗰啲人一定成条队觉得我好烦啊！点解叫极都叫唔到嘅咁样？啊，呢个就系佢哋会发生嘅嘢啦，都惨啊！其实
0: 惨啊，
1: 系咯，日常咁即系简单。
0: 不如讲下有冇得医噶？可以点样做改纠正呢一种行为咧？
1: 应该系冇嘅，我唔系唔系唔系，我呢度冇。
0: 哦，你
1: 要可以揾专业嘅。
0: 要揾一个精神科，请个精神科医生上嚟帮下手。
1: 冇错啦，梗系要啦。
2: 可以可以。
1: 好啦，另外
0: 你睇开一个系嘛？
1: 我睇开一个，你都知道。我睇一个咪知道你
2: 睇下
1: 一个。
0: 你成日拣呢啲题目嚟讲，可能你都有啲警棍
1: 啊。系啊，真系。
0: 你点会系啊？
1: 我话正常
0: 啦。我话就系讲下食咩嘅啫。
2: 咁大份。
1: 系嗱就咁嘅，冇错你嚟。嗱第三就系避免，佢会避免即系陌生人啦，同埋同熟人有任何眼神嘅接触啦。例如嗱，喺路上面佢远远见到一啲嘅即系识嘅远房亲戚或者同事或者前同事咁样啦，咁佢哋会点做咧？行为上有冇谂过啊？
0: 扮睇唔到，硬识行开咯。
1: 嗯，
0: 行过咗咧，即系希望对方睇唔到我，睇唔到我咁样样，
2: 就冇事发生。头耷耷，
0: 系啦，
1: 你
2: 头耷耷，直行直过，
1: 直行直过都已经好
0: 掉头走啊！总之兜圈啊！
1: 系啊，佢哋会咧扮睇唔到，
0: 系
1: 啊，然后就或者即刻拧转面就望下啲橱窗，扮打电话，
0: 总之系啦，扮啦，
1: 系啦，然后总之故意兜路走，就系避开嗰一句几秒钟嘅打招呼，
0: 嗯，
1: 佢都要避开。好啦，咁佢内心嘅小剧场有冇谂过佢哋担心啲乜嘢咧？即系如果要打招呼嘅话。
0: 一打招呼问下你最近好嘛，我都唔想讲我
1: 唔系，即系佢唔打招呼，但系佢脑里面会谂紧啲咩？点解佢唔去做呢个打招呼动作？
0: 点解唔肯打招呼？
1: 佢内心嘅剧场系上演紧一套咩戏码咧？
2: 佢觉得人哋未必想同佢打招呼，所以佢唔想踏出呢一步。
0: 会唔会啊？
1: 冇，大家估啫嘛。

0: 你觉得咧，淡？
1: 我觉得唔会。
0: 吓、啊，咁系点咧？
1: 我觉得啊，我如果真系要同佢打招呼咧，我根本唔知讲咩好。
0: 嗯。
1: 如果我话你好嘛，系咪讲完就完咧？
0: 嗯。
1: 讲完你好嘛，系咪仲要再讲落去？我又唔知讲咩啦。咁、我唔知讲咩，咁我如果同你打咗开始咗打招呼，咁我点算啊？
0: 所以你真系有社恐嘅潜质，有社恐嘅潜质。
1: 我以为系心理学家嘅潜质得唔得啊？
0: 嗱，佢哋咁啊，佢话过去打招呼梗要倾啲咩咧？
1: 系咯，
0: 万一场面好冷清咁样，咁点算咧？即系都系避开安全。
1: 因为我有呢个倾向，
0: 你有呢个倾向系。
1: 我都话我未试，我未试过喺街，如果撞到人咧，我尽量唔会喺度刻意同佢打，啊、哎、你好嘛，我唔会啊，我会扮听唔到，咁样睇唔到，咁啊行过。
0: 嗯。
1: 因为就系好无谓噶嘛，你就系讲，啊、哎、你好嘛，你近来点啊，做啲咩啊，咁你咪答答完之后，啊你去边啊，就拜拜咁，呢件事系好无谓嘅。
0: 嗯，
1: 我觉得。
2: 嗯。爱华亚业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提供档押及物业按揭服务，门市遍布全港。爱华押业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4: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5: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地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很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很容易崩，很容易会裂，吃东西的时候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4: 想听多些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找来搞专时段啦。
6: 新城劲爆流行榜，
7: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3。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到 QQ 也在。
2: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3: 当然黄君怡。

0: 继续讲一啲社恐嘅朋友，究竟脑里面系上演紧一个咩嘅小剧场咧？喺某啲嘅情景里面，咁呢个情景就咁嘅。假设呢一位嘅社恐嘅朋友，佢喺公司要同一班同事食饭咁啦，当唔好话一齐食饭啦，就咁喺个 office 嘅环境，大家攞个饭吓喺 pantry 度叮，然后喺个埋位食。佢谂紧啲乜嘢咧？同埋佢个行为会系点样嘅咧？
1: 佢会尽量坐埋一边，希望人哋唔好走埋嚟同我倾偈。其实呢个唔使社恐嘅，我自己都系咁。
0: 系，我都惊。
2: 因为我话下边有啲社恐。
1: 其实唔系咁啊，即系意思系话咧，当你大家成日工作上成日都要联系，成日都要讲嘢，成日都要接触嚟到沟通个工作个过程。咁所以当你食饭嘅时候，哎呀，就俾我自己一个人静啲，系啦。因为你一开工嘅时候，你就系大家一齐。但除非你份工咧，就成日都系自己一个人嘅，你冇同人哋联系嘅。咁反而你食饭就想同人哋倾下。我觉得是会这样的。
0: OK, 咁啊 ,Chloe,
1: 我冇社恐的 Chloe, 你误会我。
2: 我觉得要看看我自己的 social battery 有多少。即是当我那个电量很低的时候，我是有些社恐的，因为我 不会想有任
1: 何的。哦，你那时根本就
2: 没有沟通的位置。
1: 咁呢个系冇精神啫，
0: 系咯，冇精神啫，个个都会
1: 啦。
2: 系啊，
1: 总有攰嘅时候，
2: 好多人应该都冇嘅。系啦，系啦，系啦。
0: 好啊，咁有谂过佢哋嘅脑会谂啲乜嘢咧？一定系好鸡毛蒜皮嘅，你都知噶啦。即系经过头先呢几个 case，
1: 鸡毛蒜皮
0: 系啦，一路佢喺度食饭
1: 攞咗个饭盒，
0: 嗰啲跟住即系食啦，咁会点？佢谂紧啲乜嘢咧？究竟？佢哋会放大自己嘅，
2: 佢咪觉得佢每一下动作都俾好多人注视紧啊？
1: 我食唔晒佢会话我，
0: 类似啦。
1: 我食晒佢又话我，咩事咁大食噶？喂，你咁嘥噶？
0: 嗱，就咁嘅。首先讲个行为上面先啦，佢哋好惊咧，即系一举手一投足都俾人望到啦，即系攞杯水、攞筷子都会好绷紧啦，甚至乎会故意避开大家嘅用膳时间，就自己坐埋一边食啦。呢个都幻想到嘅。咁佢内心嘅小剧场就系咁嘅，佢就话我攞筷子个姿势系咪好奇怪咧？
1: 吓，
0: 大家系咪喺度望紧我喺度食啲乜嘢嘅咧？又系咁样啦，吓会出现呢一个状况嘅。吓 ，OK， 另一个情景啦。手机响起一啲陌生或者唔熟嘅来电嘅时候，咁啊见到荧幕佢就会一定会 cut 啦，就唔接啦咁样嘅。好啦，咁但系即系如果遇到一啲嘅熟朋友咁样啦，喺打电话嚟啊，或者要同一啲熟朋友去进行沟通嘅时候，佢哋会做啲乜嘢咧？
1: 我而家唔得闲同你倾偈住啊，
2: 吓唔听电话，
1: 而家做紧嘢啊，
0: 唔听吓，唔听咁啊点啊？咁点沟通咧？佢哋会改为
2: WhatsApp。改为
0: 词语，吓，改为信息，
2: 系啦，
0: 系，好啦，咁跟住会点咧？佢哋呢啲朋友
1: 会点啊？
0: 系啦，佢要有传送信息，吓，
1: 咪就传送信息咯，有咩点啊？
0: 一般人就系，佢哋就唔系嘅，
1: 哦，佢就唔系噶，
0: 吓，佢哋又唔系，
1: 佢哋系唔传咯，
0: 唔传，咁又唔可以唔传嘅，
1: 又唔可以唔
0: 传，你幻想下佢系点拿住个手机嘅时候。
2: 反而打字嘅时候就倾得好开心咯，
0: 就 feel 唔会
2: 啊，反而调翻转，
0: 唔会
2: 系啦，即系因为见到面嘅时候先唔舒服啊嘛，就打字嘅时候你就好似完全冇事咁样咯。
0: 嗱，就唔系嘅，个事实就咁样嘅，冇错，佢哋唔会想讲电话，佢哋会传信息啦，但系咧个信息打咗之后咧，佢会改十几二十次，
1: 吓，
0: 好惊出错，
1: 哦，
0: 然后咧 send 之后咧就会好担心咧对方嗰个反应究竟会系点。
1: 咁呢啲人都有样好喎，佢唔会得罪人，
0: 系，
1: 因为佢改好多次，佢改好多次，即系嗰啲客气气啊，即系咁样令到，你知有啲人通常都喺 WhatsApp 度咧，懒系快啊，将佢直接想讲嗰样嘢讲出嚟，又冇前又冇后咁咧，即系。
0: 喂，但系咁我反而用另一个向度谂，会唔会系反而会资讯不足咧？有阵时我就惊我打太多又咁样咁嘅，改呢个点点点 ，yes， 咁会唔会咁样咧？即系我唔知啊。
1: 唔明啊，
0: 即系就咁，唔好打咁长啦，就咁简单啲，打咗大屏 ，delete 咗佢 ，OK 咁算啦，即系好似唔会咁容易伤害到人啊嘛，咁样。
1: 哦
0: ，anyway， 好啦，咁内心嘅剧场就咁样嘅，佢就话啦，讲电话嘅时候咧，冇时间俾我谂啊，万一我讲错嘢或者我喺度窒机咁点算咧，都系传个信息咧比较安全啊，咁样。系啊，呢个就
1: 系、
0: 是、
1: 呢个就
0: 系
1: 佢自己嘅合理化地去。
0: 冇错啦，咁所以吓，我哋以后见到呢啲社恐嘅朋友，
1: 就应该点去帮佢？
0: 点样帮佢？
1: 我明嘅， 我唔会怪你。
0: 我明嘅，你唔使讲太多。
2: 唔怪，
0: 唔需要讲太多，系嘛？
1: 好，今日嘅时间又差唔多啦。
0: 冇错啊，咁我哋
2: 好啦，
1: 我哋听日继续。
0: 冇错，系咁先。
1: 好，
0: 拜拜，
1: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4点啦，
2: 新城广播。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消委会今年头七个月接获近1200宗涉及药物及保健品的投诉，比去年同期大增五成。消委会投诉及咨询高级总监冯子欣表示，投诉多数涉及销售手法的争议，占所有投诉的两成半，包括怀疑误购影射产品或假货。冯子欣在电台节目说，随着人口高龄化和健康意识的提升，保健产品越来越受欢迎，而访港旅客增多亦令到投诉数字有所上升。他建议消费者向售货员清楚说明要求的牌子，并核对注册编号，同时留意产品上的防伪特征，购买之前做足功课。对于购买中药时计价单位混乱的情况持续，他希望业界自律，又提醒消费者购买时听清楚计价单位。警务处联同多个政府部门同机构昨日在会展维港同西九龙一带进行跨部门演习，动员超过2600人，为11月底在本港举行的国际刑警组织第94届全体大会做准备。演习包括模拟大约1000个与会代表的人流管理和在会场之间的往返安排、水陆交通指挥协调、无线网络压力测试等，亦模拟在大会举行期间由恐怖分子揸车冲入会场，并发动枪击，酿成大量伤亡。而同一时间，邻近的一所院校因为突发事故需要紧急疏散，多个部门同机构迅速启动紧急应变机制应对。警务处处长张明道详细察赞扬各部门的专业表现和协调配合。警务处说，今次演习是全面测试相关持份者在关键环节的协调能力，透过完善应急预案，提升跨部门的反恐准备和事故应变能力。一个小巴司机去年撞死一个八十三

0: 岁嘅女途人，佢承认一项不小心驾驶罪，喺观塘裁判法院被判200小时社会服务令同停牌六个月。案发喺去年九月，被告喺艾曼驾驶涉按小巴在观塘翠屏道行驶期间，该名83岁途人从行人安全岛冲出马路，被告受制不及撞到他。小巴案发时车速大约每小时20公里，被告当场被捕，警戒下说他在死者走出马路之前并未察觉对方。辩方求情说感化报告正面，而且被告承诺不再驾驶。处理主任裁判官李志豪说，虽然控方以较轻微的不小心驾驶罪起诉，但案件始终牵涉人命伤亡，需要反映在服务令时数上，最后判处被告200小时社会服务令。南韩同美国军方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将年度月之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缩短。军演原本由这个星期一开始，至到这个月27号结束。南韩联合参谋本部发声明说，根据美国方面提议，两军对月之自由护盾的时间和规模进行部分调整，提前在这个星期五结束，意味着整体演习时间缩短了六日。月之自由护盾由指挥所演习和野外机动训练组成。学联社报道，韩美两军商定在指挥所演习部分只进行加强防御能力的演习，野外机动训练亦都难免受影响。参谋本部说正就具体内容磋商。美国国防部官员亦都证实联合军演提早在这个星期五结束，又说演习规模大幅缩减，相关实兵演练活动有所减少，部分项目就被取消或改为模拟演练。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推迟三日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 50% 关税。这项关税原本在美东时间星期三凌晨生效，涉及大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但特朗普在关税生效前夕宣布同加拿大达成协议，最终文件内容有待拍板定案。他将暂缓对加拿大实施的 50% 关税，限期三日。特朗普又提到美加输油管计划基石 XL 有可能复活，但没有进一步说明细节。基石 XL 计划由于涉及环保问题，在2021年时被时任总统拜登叫停。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清劲东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明日风势仍然较大，日间炎热，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6%，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2: 我是劲爆乐势力的主持黎莉。8月23日新城台庆音乐会 Spectrum of Self 入面，我希望听到 Amy Low 可以 cover 邓丽欣的黑白照，因为 Amy Low 以往的歌曲都是以一只颜色为主，当演绎黑白照两种颜色的时候，又会是一种什么感觉？
1: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4: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5: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6: 2026年第15周啊，
7: 第三位。
8: 本周的贵宾位置是之前都来过来节目的有小尖、英健朗自己创作和演唱一首的《当备胎其实也不算太坏》。
9: 还是傻傻等待。
7: 第二位。
6: 嚟到亚军位啦，咁啊呢一首嘅作品上榜3个礼拜啦，上个礼拜第四，今个星期升得2级嚟到亚军啦，佢系周兴哲啊，有呢一首嘅作品叫做 All For You。今个星期冠军的作品，上个月的时候是我们的湾区声势力的推介作品，今个星期来到冠军位，谷雅薇的作品爱自己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7: 大湾区音乐榜。
9: 湾区声势力
10: Perface 祝贺新城资讯台35周年，自信源于选择，绽放极致肌肤，与听众耀眼同行。
11: 近年残疾运动员在国际体育舞台上发光发亮，当中马术代表亦取得亮丽成绩，看你有没有份，请来香港赛马会公众骑术学校马术高级经理陈世健教练，分享多年来支持和培育马会残疾人马术骑手的点滴。逢星期四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看你有没有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12: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至6点，周三限定，有
13: 无限定，
12: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14: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12: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15: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13: 无限定。

0: 们的 Z 世代主持 T-Max JY。
1: 好啦，返返嚟啊，我们的 Z 世代啊，咁啊又嚟到 Z 世代麦克风会啦。今年好多 keep 住都係一 pair pair 新人。
2: 喂，攞咗我个 tag 添，我正想讲今年啲女新人啊，我见啊喺呢个社交平台出 post 啊，啲人话好似三台麻雀都摆唔晒啊。
1: 是好似真係我想你嗰个计一计条数真係唔够。
2: 我哋訪問嘅都係两张台都唔够
1: 啊，摆唔晒。好啦，咁今日呢都有两位嘅女歌手女新人上咗嚟啦，不如等你哋介绍自己先啦。
3: 好 ,Hello, 大家好，我係蛋王永林。
4: Hello, 大家好，我係 Summer。
1: OK, 咁两位嘅女新人上到嚟呢就带住自己。一个就第一隻，一个就已经第二隻啦。
2: 我哋交俾第二隻歌。
1: 第二隻歌先啦，係呀。你都 kind of 算前辈咗㗎啦，早咗几个月囉。前辈咗几个月。
3: 我都系嘅。
2: 即係点呀，即係好似啲双胞胎咁样。点解你係家 姐因为你早我音要出嚟。
1: OK, 係啦，咁呢一首嘅作品抹睡保佑啊，咁自己第二隻嘅单曲啦。先由你抛砖引玉介绍下首歌啊。
3: 咁今次呢一首歌呢係想讲，当你好多时候唔同阶段咧都会有困难啦，要独自面对呢一啲嘅困难。咁但系当你面对嘅过程咧，其实有好多人都会默默咁样支持你，一路陪住你去行嘅。咁希望听呢一首歌嘅人咧，都会得到一个力量，系有我陪住你大家。
1: 嗰、那个陪伴系啊，嗰种嘅一齐去前行嘅嗰种感觉。哇！呢首歌，但系其中一个我一望到之后，我都觉得好劲嘅就系、是、作曲人。是安仔陈建安，
3: 点
1: 搞出嚟噶？点解会有呢一个嘅契机合作得到？系点样发生嘅呢件事？
3: 其实之前都有合作噶啦，咁大家都系朋友嚟嘅，同埋我自己就
1: 系
3: 一个即系安仔嘅小粉丝咁样，咁一直都私心好想啊，即系搵佢帮手啊，或者有多啲合作机会。咁、跟住咧啊，我就今次就问佢啊，你会唔会有兴趣帮我作曲啊？咁佢又好快已经答应咗，佢就问啊，你想要啲咩啊？你话俾我知啦咁样。咁但系一

0: 开始呢其实就未有真係一个諗法嘅。咁当时呢係同我第一首歌 Missing Call 嘅时候呢同一个时期作啦。咁嗰陣时都係比较一个迷茫啊，或者可能唔知应该嚟緊点样做嘅一个状态。咁到我哋后咪有一个面对面倾偈嘅机会啦。咁当时就话俾佢知啊，其实我有呢啲困惑，咁同埋由呢个团体去单飞嘅过程呢其实都有好多啲有好多諗法喺裏面。
1: 其實佢都係過來人嚟
0: 嘅。係啦，冇錯，就係因為佢係過來人，所以咧佢作呢首歌嘅時候咧，都即係好多共鳴啦。咁同埋有少少咧，當時嘅 demo 咧係好似喺我側邊陪住我一路。哼歌俾我听，安慰我嘅感觉咁样。
2: O、okay, K， 所以其实都系胆粗粗有少少，就系、是，得唔得闲啊？帮手啊，嗰种状态。
1: 你觉得同佢成个倾偈嘅过程咧，有冇真系 solve 咗你少少困惑咧？因为佢系行，即系佢行过嗰段路，就系你而家要行紧嘅路啊嘛。
0: 其实佢分享咗好多嘅，譬如其实你好基本作曲啊，你想要咩嘅主题啦，咩嘅BPM 啦，或者你想表达啲乜嘢，啲人想听完之后带到啲乜嘢，其实佢就问咗呢啲好基本嘅问题啦。咁同埋佢亦都有讲话啊，即系其实原来佢以佢嘅感受，我把声咧系比较倔强啲嘅。咁佢又好想喺呢一首歌可以表达到我嘅一啲音色同埋我嘅性格咯，即系由我自己嘅歌可以带翻我自己嘅性格。
1: 咁你觉得由即系由出 Missing Call 开始啦，嗰、那个经历就系由以前有七个姊妹傍住噶嘛，要自己行。你觉得最支持你咁样行落去嘅动力系咩咧？
0: 我觉得就好似呢一首歌，我想表达嘅嘢，其实系一路默默好多唔同嘅帮手啦，即系正如可能安仔啦，或者你哋一路咁样即系访问我同我倾偈嘅时候，又会有好多 support 啦，咁幕后好多唔同嘅人 back up 住我啦，咁同埋我嘅 fans 啦，咁啊所有一路去支持我嘅人，其实我觉得都系一个我向前行嘅动力咯。
2: OK， 哇！但系你成个创作嘅过程，其实呢、這、一个即系第二首作品啦，我睇到系咪你想出三部曲啊？嘛，我睇到
0: 谂法上。系咁嘅，
2: 三部曲啊嘛，
0: 系一开始唔系，即系冇谂到系一个系列嘅，系做下嘅时候先发现啊，其实好似系由我 Missing Call 第一首歌讲一啲等待啦，到第二首歌啊，我唔想等啦，即系我想行前一步啦，到希望我嚟紧嗰首歌系一个前进噶啦，即系已经系向前行，大家一齐向前啦咁样感觉咯。
2: 佢解答咗我疑问，即系就本身一开头第一个问题嘅时候，系本身已经 plan 好咗要做啊，定系做下做下发现，有时系咁嘅，你做下做下做下，咦，好似串得埋喎，
1: 唔係啊，再下收到個 call 咯，即係個 call 已經冇 missing 嘅，出現咗啦，出現咗，
0: 係啊，出現咗啦。
2: OK， 哇，咁所以其實某程度上呢一個嘅即係作品一路去由 Missing Call 開始去到呢一首嘅《無誰保佑》，會唔會都成為咗你自己一個好似自己幫自己去 meditate 去處理自己點樣行嘅一個過程？不過將呢個過程分享咗俾大家，
0: 一定會嘅，係啦。當時同JY 傾嘅時候咧，即係都有講話啊，即係會唔會 miss 咗好多自己嘅內心啦。咁我覺得其實一路做住歌，再同好多人分享或者將呢啲 message 帶出去俾人嘅時候，呢、這個過程咧其實係揾翻自己，同埋更加 confirm 啊，即係點解我要繼續出歌嘅理由咯。
1: 首先錄音嘅時候咧，你個腦係有啲咩畫面浮咗出嚟唱呢首歌嘅時候？
0: 因為咧佢歌詞咧其實前嗰 part 咧，即係第一個first 嗰度啦，咁其實係講緊滑雪。咁我當時咧就諗住因為我去北海道玩嘅時候咧，就有個經歷啦。咁我就係第一次去滑雪，跟住咧我就好驚，我就坐咗喺個山上面喊，係啦。咁原來我畏高，我自己都唔知嘅。咁但係係啦，咁同埋咧嗰陣時其實有教練同朋友啦，咁但係佢哋咧就説不聲咁樣就滑上山腳嗰度啦，係啦。咁我要靠我自己學到嘅嘢去行喎。咁但係我又好驚，自己一個人即係纠结咗好耐，咁最后都冇办法啦，即系其实都要靠自己嘅，咁我就即系硬着头皮咁样就向前冲啦。
1: 教练心谂啊，你初学者，我喺终点等你，应该都差唔多啦。点知原来你冇上到落嚟，你连落都未落，我点样上翻去揾你咧？已经有啲难度咯，上翻去嘅话。
2: 但系你一嚟就滑嗰啲即系相对我
0: 其实佢已经系佢哋话系新手噶啦，即系已经系唔知话咩绿色定唔知乜嘢，总之有分系最初级
2: 的。系啊，但系最初级嗰啲。个斜度我谂一比十五度嘅啫，即系好。
0: 但系即系当你望去对面山，跟住斜坡嗰下咧，其实系 即都会真系惊咯，即我自己都唔知嘅。
2: 唔系，因为我都有个滑雪嘅经历系好搞笑嘅，就系、是、我上咗去啦，咁啊初头咧滑嗰啲平路，我谂系咪好好种一比二啊 ？I don't know， 总之好好平咁嘅，其实好少。
1: 但会突然之间
2: 冇啊，冇嘅。咁咧我就试咗啦，我就觉得诶、欸、喂得，咁啊学人哋喂有缆车搭，上去先咁啊，咁啊搭缆车上到去啦，跟住望一望，哇咁斜嘅。
1: 你有冇买保险啊？
2: 咩啊？
1: 有冇买保险啊？
2: 诶冇啊，仲要咁啊，但系是但
1: 啦。咁我打嘢，
2: 我都上咗去咯，我焗住落翻嚟噶啦。佢嗰架缆车系唔俾你坐翻。嚟噶，
1: 系嘅咩？
2: 系啊，唔得噶，你上咗去就要落，就要垂落嚟噶。
1: One way ticket 嚟嘅
2: ，one way ticket 嚟嘅，系啦。咁发生咩事咧？咁啊线啦，咁样咁啊，唉线啦线啦，咁样好啦，跟住线啦，诶初头喂好似冇嘢喎，咁啊谂住再中快啲啦。好啦，咁啊突然间咧就棘一棘啦，咁啊跌啦，我嘅人缓缓缓打咗三个关斗喺前面落地。
1: 你系咪就系个雪球啊？
2: 几乎系噶啦。
0: 咩？同埋好痛，
2: 好痛，系啦。咁然之后我谂住企翻起身，唉企起身啦，冇啊，都要冇事喎，咁啊企翻起身啦。突然间呢只脚咁轻嘅咁样
1: 断咗。
2: 唔系，唔系，
0: 恐怖故事，
2: 因为我
0: 系
2: ski， 因为我玩 ski， 系啦，咁跟住咧，我一拧转头嘅时候咧，我个人就去咗前面啦，只 ski 喺上面插住咗喺度，即系上面有支嘢咁样，有只 ski 就怼咗喺度，只 ski
1: 甩咗，插住咗喺度，
2: 系嗰啲 ski 啫，系啦，即系嗰个滑雪嗰只板啊，系啦，咁跟住佢就插咗喺度啦，咁我就上咗去攞翻，然之后我就发现喺斜路我又唔识着啦，跟住咧人哋喺度喺我隔篱就呼呼，我就拉住块板一步一步一路咁样行翻落嚟。
0: 其实嗰个心态都系好紧张，即系见到人哋仲要滑得好快咧。
2: 系啊，你觉得唔系你望佢觉得？
0: 你好想追住，但你又追唔到。
2: 系你觉得好简单？点解我体感我觉得自己好快噶咯？点解我都系追唔到？
1: 嗰下就
2: 系
1: 没谁保佑咯，要自己慢慢落翻去，
2: 你行翻嚟啦。
0: 我最后系偷偷地都系除咗块板跟住行嘅。
2: 系啦，喂，喺呢个时候听一听呢一首作品《没谁保佑》嘅阿蛋啊。

0: 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n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1: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2: 小朋友望落细粒是迟发育定内分泌问题，由4岁到青春期前应该每年高5厘米，想高大啲，打篮球、游水、早啲瞓觉有冇用？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儿童内分泌科专科曾文清医生讲解儿童生长及增高。
3: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八大家，
8: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9: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3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0: 世代主持 T-Max JY。
11: 翻翻嚟啊！我们的 Z 世代 ，Z 世代咪高峰会啊！咁啊，即系讲完呢个冇谁保佑啦，少少滑雪经历之后咧，就问下第二位嘅新人啦，系啦，咁啊，第一次上嚟啦，佢系 Summer， 咁啊，
12: Hello，
13: 介绍下你嘅出道作，
11: 系介绍你嘅出道作，
12: 系咁我嘅出道作咧就叫做《很想你啊喜欢我》啦，
11: 嗯，
12: 咁呢首歌咧就系、是、大概就系讲一个女仔啦，就追一个男仔咁样嘅故事嚟嘅啫，就系、是、一个甜甜蜜蜜的故事咁样嚟嘅，
13: 嗯，怕丑喎，
14: 怕丑，点解怕丑嘅？
11: 喂，但系点解会写男女仔追男仔咧？系本身你都系一个会系咁主动嘅性格啊，定系点样咧？
12: 我系一个比较收敛嘅人啦，咁。咁就係咪大家都聽到？
13: 大家聽到，
12: 係咁就我覺得係。
15: 点讲咧？表达你内心
12: 可以咁讲啦，
13: 即系唱出嚟冇咁尴尬。
12: 你听嘅可能听入面嘅歌词，你都会听到系一个比较收敛嘅女仔，跟住去追男仔嘅一个角度咯，即系唔系一个好猖狂、好主动嘅
15: 轰烈啲，
12: 即系唔系一个咁
13: 冇咁
12: 追
13: 嘅啫，冇咁追嘅啫，
12: 系冇咁追。
13: 猖烈啲，猖狂唔系咁用啊！
11: 好猖狂咁追你啊！
15: 咁如果系我，应该好唔同，我系一个 E 嘅女仔
12: 咯。咁就唔系咯，我系一个好 I 嘅女仔
11: 啊。OK OK， 哇！咁但系今次呢一份词系揾姜岭填噶嘛？
12: 系啊。
11: 咁啊，点解会拣姜岭去填呢一种咁 sweet 嘅感觉？定系因为你哋系点样走出嚟嘅咧？唔系，因为我谂大部分我起码我自己啦，少少 stereotype， 我觉得姜岭嘅嘢系好玩嘅。吓，
13: 唔系，但系我觉得姜岭乐同阿鸡咧系同一个属性嚟嘅。
11: 即系点啊？
13: 都系少女心嘅咯。
11: OK， 咁啊，听阿心文讲系咪啦？
12: 本身认识啦，咁就因为初步入呢个圈子咁样啦，咁就唔系认识太多。嘅填詞人咁樣，咁我就之前有聽過佢嘅作品啦，即係佢填嘅作品，咁我就覺得哦都 OK 喎，咁就所以就揾咗姜岭落去幫我填詞咁樣咯。
11: 咁但係嗰個過程，大家係點樣定到個 topic？ 係本身你已經想，即係其實我本身聽到咧，我已經想做就係我去追即係女仔追男仔噶啦，定還是係同姜岭傾下傾下嘅時候就喂，不如試下呢個啦咁。
12: 係咯，都係傾下傾下，因為一開始就呢首歌係比較。 R&B， 跟住係比較輕快甜美咁樣嘅。咁我就覺得都係會係圍繞翻少少追。追男仔嘅呢個方向咯，
11: 夠膽講。
13: 唔係，我覺得咧，我覺得咧，我聽呢一首歌咧，即係與其話係描述一個女仔追男仔嘅過程咧，佢更多咧係講緊嗰種小鹿亂撞嘅感覺。
12: 哦，都係，
11: 係啊。
13: 咁唔係，但我想問下兩位啦，兩位，我相信啊，人生啊，
11: 係
13: 點都經歷過呢個小鹿亂撞嘅階段㗎啦。係，先問翻阿主角先啊，先話先，你啦，你有小鹿亂撞嘅感覺，即係雖然你話你唔係特別進擊啫，但係你係會。主動做啲嘢啊，定係你會嘗試喺佢面前收埋，唔好俾佢知啊，定係點咧？
11: 佢喺度試下。
12: 可能我對嗰個人有興趣，我就會主動做啲嘢嘅咁都。
11: 我想話你，
13: 其實你都進擊過。
15: 扮怕醜啊！
13: 你會做啲咩咧？
11: 你會做啲咩咧？有冇試過咧？即係為咗你中意嘅人，
13: 即係你如何暗示俾佢知咧？
11: 我好肚饿啊！
13: 你唔好用呢啲先。
12: 即系可能，哇，都唔记得咗啦。
15: 会送啲礼物仔噶嘛？
11: 系啊。
12: 送礼物又唔会喎、
11: 啊。咁你点样？
13: 你点样暗示或明示俾佢知啊？
11: 喺佢隔篱行嘅时候撞下佢嘅手啊，嗰啲啊，系咁嗨下。
12: 哇！咁呢啲太进取啦吧？
11: 唔
12: 系咩？
13: U.S. 你唔好将你自己会做嘅嘢讲出嚟先。
12: 我都唔记得自己做咗啲咩添，等我谂下先。应该
15: 约佢出嚟。
11: 系，定系？
12: 我好似系俾人约出嚟嘅，但系睇下先。我做嘅嘢好似系有试过好大胆咁样，嗰、那个男仔喺度 busking 紧，跟住我主动去问佢可唔可以唱一首歌咁样咯。系，但系嗰个
11: 最怪个样
12: 吓，呢个好大胆啊！即系我本身系
13: 唔系，但系呢个
15: 对于佢怕丑女仔系好
13: 唔系唔系，我冇话呢个唔大胆，但系 get 到个 message 唔系你中意佢咯 ，get 到 message 系你想唱一首，
12: 唔系啊，即系本身可能同嗰个吉他手系识识地咁样，但系唔系好识噶啦，即系可能互 follow 咗个 IG 咁样啦，咁样跟住但系冇乜点样交流嘅，但系就。突然間，即嗰排可能有 stalk 過下佢咁樣啦，咁啊，有少少興趣喎，咁樣跟住無啦啦就係好偶遇嘅事情，就係可能喺條街嗰度遇到佢咁樣，跟住就去
13: 即係你小鹿亂撞嗰個 target 一個吉他手，
11: 定係嗰支吉他
13: ？Oh my god！ 唔係咁，你話 request 唱一首嘅時候，你揀咗咩歌啊？
12: 好似係到此為止。
13: 不如咁，我哋而家听一听歌先，你比较难听下首，
11: 听一听呢一首作品《很想你》啊，喜欢我，转个头继续同心话同埋阿蛋倾偈。

0: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1: 下昼4:34，
2: 三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7-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6%，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CY， 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续一路都系咁精彩 ，Happy Birthday！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2026名古屋亚运即将举行，开作为香港独家转播媒体，9月19日开始同你见证亚洲体坛盛事精彩时刻，齐睇开！

0: 蔡俊彦合唱开亚运主题曲高空突破。
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2: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33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Offer You 周庆智。

0: 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0: 门的 Z 世代主持 T-Max JY。
1: 好，返返嚟啊，继续我们的 Z世代麦克风会。
2: 你难下蛋啦。
1: 係啊，
2: 下蛋。段估你唔会到此为止话。
3: 我多数系 message 多啲嘅，即系 send 下啲心心啊嗰啲。
1: send 到此为止嘅故事。
3: 系
1: 即系你系会主动会
2: 唔得，阿蛋都破晒防。
1: 你系会主动去即系等佢去揾你之后，你去复心心啊，定系你会主动去关心佢嘅即系生活嘅大小事啊？即系起咗身就同佢讲话到啊，我希

0: 行過見到佢就
1: 呢首啊，
2: 我首首歌咧係送俾某個人嘅。
0: 識啲嘢喎，係啦。
1: 我想問咧，點解你當時會揀到此為止？
0: 係，我都想知道。
3: 因為嗰陣唔係唱歌好好嘅時候嚟嘅，其實就即係講緊可能係兩年前左右，咁咧就未係好接觸呢個唱歌呢方面嘅，咁嗰陣係純粹自己玩一下，自己喺屋企度唱一下咁樣啦。咁我嗰陣就識嘅廣東話歌唔係好多，因為我本身係聽開英文歌或者普通話歌多少少嘅，係啦，咁就都係因為呢兩年先。唔係，應該係兩年前開始就開始聽多啲嘅廣東話歌咁樣，咁所以嗰陣認識嘅廣東話歌實在唔係太多，咁就識呢首到此為止咁樣，咁就唱咗呢首到此為止咁樣咯。
0: OK， 喂，如果而家俾你揀，你會揀咩咧？第二再揀，
3: 咁啊，梗係揀翻我首歌啦。咁係 make sense 噶嘛，係啦，係合主題嘅，合嗰個畫面嘅。
0: OK， 喂，咁但係如果兩位即係。啱啱就係講緊你如果小鹿亂撞嘅時候會做嘅嘢啦，咁但係你真係去追一個男仔嘅時候，你覺得自己做過都真係相對而言，哇！我哋而家諗翻，我都唔知點解我會咁樣做嘅，有冇啲咁樣嘅嘢？
1: 定係你哋係會咧，即係想追一個男仔嘅時候咧，就會做好多位俾佢，等佢去
0: 做啲位俾你。
1: 當然做好個位俾你嘅，你行入嚟就啱噶啦。
0: 出門口之前特登啊攞翻把遮出嚟先，攞翻把紙巾，乜嘢都攞翻曬出嚟先。有冇試過呢啲咧？
2: 通常都是約出街玩咯，咁我覺得大家約得多嘅話，其實都明顯嘅。
0: 你係會等對方表白定係你會主動嘅？如果係即可能
2: 我都等嘅，我都唔會主動嘅。咁但係我覺得如果即通常都可能係約出去玩啊，即我好記得即都係約去嗰啲機鋪打機啊咁樣咁大家都會好多啲身體接觸咁樣咯。
0: 即係玩跳舞機啊，玩嗰啲相對而言要體感啲嘅遊戲，我明嗰種狀態。
1: 心華嘅喎，好爆。
0: 係啊，心華咧，你會點樣做咧？
3: 咁我又唔打機，跟住我又唔會主動約人出街，所以我就冇呢個經驗咯。
0: 即係冇試過，
1: 所以不情嗰次係。
3: 但係。
1: 高光時刻，
0: 高光
3: 係噶係噶係噶，呢個係嘅。
1: 我而家都笑到嘴角撳貓嚟。
3: 唔係呢個係真係以我一個非常之 I 嘅人嚟講，呢件事已經係對我嚟講已經係 100% 嘅 E 咯，係啊，所以就。已经是超乎了我自己预料的范围入面的了，其实。
0: 但我想知道有没有后续啊，即是唱完这个到此为止之后。
1: 就到此为止。
3: 啊有啊。
0: 喂你讲得的。
3: 讲得的。咪就是一起了咯。
0: 啊。
2: 劲喎，可以 get 到呢个 message。
0: 可能佢就系 get 咗第二样嘢，我哋嘅朋友关系到此为止啊，系啊。
2: 喂，呢个 OK， 呢个 OK，OK
1: 喎。
0: 咁啊，所以我哋之后就系发展之后嘅情侣关系啦，就已经系。
1: 想问下一个访问已经知点答啦。
0: 系啊，点解我要唱到此为止？
1: 系啊，你下次解释到点解系到此为止。
3: OK。
0: 其实可能佢但系嗰刻其实佢未必真系谂到咁多嘅，佢就纯粹系想有机会同呢个人。拉近个距离，哎，个脑浮现咗咩歌词就咩啦，系啊，虽然我唔知点解会再没勇气向你讲旧事啦，系啊，咁但系，所以但系呢件事系有趣嘅，系喂，唞一唞先啦，我哋转头翻嚟再讲。
4: 下昼4:46，
5: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6: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嘅起源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唔同节日嘅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嘅演绎，同你一齐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0: 人的 Z 世代，主持 T-Max JY。
1: 翻翻嚟啊！繼續我們的 Z 世代 ，Z 世代麥高峰會啦！哇，咁啊，
2: 去到新人年啦，咁啊，先問阿蛋先啦。雖然有個做團嘅經歷，即係做過新人啊，行過幾年咁樣啦，但係 solo 係另一件事嚟噶嘛。
1: 嗯，
2: 咁你自己啦，今年作為一個新人，有啲咩目標咧？
3: 今年希望嚟緊可以出埋我嘅第三首歌啦。咁啊，頭先講到希望係一個系列啦。咁其實呢啲諗法。都仲系暂时都系谂法嘅，即系未暂时都未有 demo 嗰啲，咁但系即系希望今年可以出到我想表达嘅嘢俾大家听啦。咁同埋，唔知而家讲唔讲得咧？我想挑战，继续挑战呢个跳唱啊！但系我唔知几时有机会。
1: 哦，OK。
3: 目标。
1: OK， 心华咧？
4: 咁就目標就係今年會係出到三首歌啦，咁呢個就係第一首啦，咁嚟緊就期待會仲有兩首歌出現嘅，係咁一首就會係一首比較pop 啲嘅歌啦，因為我第一首做咗 R&B， 咁就第二首會想做翻一首比較抒情 R&B， 唔係 sorry 抒情，跟住係比較
1: ballad 啲嘅，
4: 係啦 ballad 啲嘅，
1: 嗯，
4: 咁就第三首。
1: 仲諗緊望住佢嗰眼神，應該係仲諗緊。係哇，咁但係你啱啱講起 R&B 啦，其實你係自己係特別中意呢種曲風定係點嘅咧？
4: 係中意嘅，因為我自己平時都中意聽英文歌嘅 R&B 嘅，咁我就今次雖然編曲方面冇我份啦，但係都有少少，即係我之後都有少少提議，即係我想加多啲比較 R&B 元素多啲嘅吉他落去啊咁樣嘅，即係係啦，因為本身嗰個比較本身收到嘅編曲咧就係冇吉他嘅。系啦，咁就之后我提议就，加翻啲吉他，好似 groovy 啲，有翻啲 R&B 嘅 feel 咁样嘅。
1: 嗯，
2: 都好奇怪，但你系想挑战边种跳唱啊？
3: 轻快啲嘅跳唱嘅，我想挑战。咁、但系
1: 即系唔系系韩团嗰种？
3: 因为其实一开始今年第三首咧都有谂过嘅，咁但系咧做下之后咧，又发现好似可以顺住个 flow 系出翻啲轻快嘅歌，但系又未必系跳唱，即系成。今年全年就是主要是唱歌为主咁样咯，咁但系即系我唔知道下年会唔会又做下，之后突然之间出咗一首好型啊、好爆啊咁样，咁我都未肯定嘅。
1: 但系嗰个轻快嘅感觉，因为其实咧，我啱啱阿蛋一个轻快嘅跳唱咧，我脑都浮现咗另一个歌手，歌叫 Manson 嗰只咧，佢新嗰只，再上一只，其实佢就系一只轻快，一只都几慵懒嘅歌，但系佢中间跳 contem 嘅，系啦，即系你系想要呢一只啊？定還是係翻去韓團嗰種哇好有力啊，好齊整嘅啲嘢，定係係啦，日係又另一種。
3: 我諗係 K-pop 少少嘅想係，
1: 即係想係翻去嗰個狀態。咁除咗呢個之外，有冇嗱？咁兩位又有冇啲嘢係想喺你嘅？又唔一定係今年嘅，
2: 一個長遠嘅目標，
1: 一個長遠嘅，就係我可能希望挑戰嘅一啲嘢。或者我希望做到嘅一啲嘢，系啦，就唔一定要今年内发生嘅，系啊，但系我想 set 一个咁样嘅。
2: 你讲几大都得嘅，
1: 系讲几大都得噶，系啊，都
2: 真嘅。我已经 feel 到你想
1: 讲啊嘛，我嚟啊！
3: 我希望可以出到自己碟咯，希望可以储多啲歌，出到自己碟。我觉得呢个系一个歌手都想做到嘅嘢嚟嘅，系有一个作品集咁样咯。
2: 你觉得出碟需要有几多首歌？出第一只碟嘅话，
3: 十首。
1: 嗯，
3: 数下第一年三首，第二年好似有少少时间。
1: 唔系咁呢样嘢，我又觉得唔系急嘅嘢嚟嘅，呢啲系。咁但系你有冇自己有冇谂过，如果出碟，有冇啲乜嘢系你觉得你一定要可能系做嘅，即系呢只碟我一定要包含嘅嘢，可能系一啲嘅，我唔知啊。有啲人有啲周边系好，可能譬如我自己有谂过，就如果我出碟，我只碟一定要玩得嘅。系，即系咧，以前咧有啲盒咧，咪唔知点样打开啊？呢度掹一只，嗰度掹一只，要拆，要搞一轮先至可以攞到出。我宁愿搞得复杂啲嘅，即系我会想玩呢啲嘢。你有冇谂呢啲嘅咧？
3: 我会想，如果有碟就会有 show 咯，我想有一个自己嘅 show。咁但系如果你个碟嘅设计迟啲等我问下你先。好似几个 idea 喎。
1: OK 啦，待住先啦，系。阿心华你自己有冇咧？
4: 我希望兩年之內會開到一個 mini concert 咁樣咯，即係可能大概100-150人咁樣。
1: 哇，好具體啊！繼續有 timeline
4: 或者200人咁樣。我都唔肯定，因為呢個係未知數嚟嘅，即係都唔知可能會唔會有多啲人留意到我啊咁樣，即係可能我覺得可能有100个人。入場已經是可能一個 很大的數字咁樣咯。如果是初步嚟講，係啦，咁就希望都是會出到碟啦。但是可能就會是 side track 多啲，我唔知道啊。
1: side track 多啲即係點樣？
4: 即係少啲嘅。嗰啲叫派台歌
1: 哦，即系你想，即系可能
2: 唔系首首都派台，
1: 系啦，即系佢可能佢就系想直头有一少系咪少似以前，即系而家佢其实的确而家出歌文化唔同咗，以前系可能一出就成只碟出十只，
4: 系啊系啊，
1: 咁可能派系派
2: 三四只咯，
1: 有啲有私一两只，有啲三四只，
4: 系
1: 啦，咁但系而家就通常就一季可能我哋出一只至两只，咁我哋全部都会派嘅咁样，咁你就想翻去即系之前嗰种状态，即系可能一堆
4: 想嘅，
1: 你系咪有到 old show？如果是這樣你覺得自己都還是其實你覺得因為你聽的歌是英文的 R&B 嘛，是啊，那你是有沒有特別都會聽的歌是其實我都喜歡一些以前懷舊少少的東西想搬回來現在，有沒有這樣的
4: 懷舊少少，我有味道真的很久的，但是如果是聽廣東話舊少少真的少少的，就可能會是容祖兒咯，系啦，
2: 已经去真做完咗，我俾人形容系旧少少。
4: 唔系啊，即系唔系话真系旧好少噶咋，真系旧好少噶咋。唔系啊，真系我唔系
1: 关你事啊，系我同 Jam 两个系时代嘅眼泪。
2: 我嘅旧少少系听许冠杰，
1: 系我都系旧少少，都系嗰啲
2: 嗰个代沟，唔系代沟名啊，系红沟。
1: 喂，咁啊，其实咧，我觉得呢个
2: 不如问阿蛋啦。如果你开第一个 show 咧，你想有啲咩元素喺里
1: 边？
3: 哇！一隻蛋是可以的，
4: 蛋是幾好
1: 的。一開頭第一個先就是
4: 一個蛋，
1: 有個蛋殼跟住破。
2: 我想起 Vienna 做 Vienna 我年28嘛，跟住就一人一。一煮老油葉，
1: 哦，系啊，
2: 系啊，可以入場，每人有一隻蛋先，首先。但系你只碟就是蛋設計啊，蛋形設計啊。
1: 哇，
3: 其實真係有啲諗
1: 嘅喎。跟住嗰個開碟嗰個係嗰個蛋殼中間有條 crack， 跟住拉開佢，跟住後面變黃色。
2: 即係Yoshi嗰個玩具啊。
1: 係啦。
2: 哇！幫你諗埋，可以揾咩？揾邊間公司 collab 咯？
3: 我咪遲啲contact 我，買翻啲 details 俾我先。
2: 咁條個 show 咧，真係有啲咩元素咧？
3: 我會想近啲觀眾咯。係啊，我覺得好似大家可以enjoy 啲，但係其實我未諗到嘅，但係我覺得希望可以係咁嘅 feel 咯，即係可以多啲大家玩嘅機會啊，或者我成日見到咧，可能啲 show 可以掉下波波啊，跟住有落台，然之後大家可能。影下相啊，嗰啲我覺得會想多啲呢啲咯。
1: 唔係我咁阿蛋，其實我覺得佢好中意同佢嘅 fans 嘅距離係拉得近啲。你睇佢睇 MV 都係一齊睇嘅，係啊，即係呢一個係其實係我諗好符合佢想嗰樣嘢。即係佢同我講 ，even 佢可能佢話第一個 show 佢喺個 black box， 我覺得會好合，我會覺得好合理咯。我覺得呢個就應該係阿蛋會決定去做嘅一件事。喂，咁希望你哋都心想事成啦，係啊，所有嘢都順利啊。咁期待你哋之後嘅作品。咁啊，再一次感謝阿蛋同心啊
4: ，thank you。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5: 下午5点，
6: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7: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今日率团同深圳代表团一同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实地视察口岸准备工作，并共同主持工作专班会议。邓炳强在社交平台发帖文指出，会议上双方一致同意在合作查验系统设施完善、跨境全流程压力演练顺利完成之后，就可以落实开通安排。邓炳强又说，皇岗口岸不只是重大基建项目，更加承载住国家使命，现在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口岸早日开通，确保运作安全畅顺，市民用得开心放心。新口岸早前已经完成两次测试，今个星期六会进行 第三次大型演练，动员10000个公务员同1000架车辆进行压力测试。元朗大狗咬死两只小型犬的事件，狗主被捕，渔护处表示大狗正在处方的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如果狗主决定将狗交给政府，经兽医评估认为不适合其他人领养，会考虑人道处理。渔护处助理处长叶燕在电台节目说，若果狗主选择领回，处方不排除向法庭申请将涉事狗只界定为已知危险狗只，要求狗只日后外出时要受更严格的管束，包括必须佩戴口罩等。叶燕表示，只大狗上个月曾经咬伤一只歌姬犬，咁处方扣留狗只观察后，容许狗主领回，并发出警告。目前正搜证，若果证据充足，将会提出检控。据报，阿里巴巴投资的巨星智能机械人公司逐制动力已经秘密递交在香港上市申请。彭博引述知情人士报道，逐制动力计划集资几亿美元，公司正同中信证券合作进行上市工作，包括集资规模同时间表等相关讨论，目前仍然在度进行当中。逐制动力同中信证券都拒绝评论。逐制动力首席财务官刘博文星期一接受彭博电视访问时表示，公司正在度筹备首次公开招股，但未有透露更多细节。逐制动力成立在2022年，总部位于深圳，今年7月完成PIPO 轮融资，连同2月的 B 轮融资，半年内集资4亿美元，估值达到150亿元人民币，战略资

0: 产战略产业投资方，包括阿里巴巴、京东同埋蓝思科技等。马来西亚总理安华接受访问时话，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又话如果马来西亚的一个州执意分裂出去，他亦都会动用武力维护国家统一，否则国家就会四分五裂。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话，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义所在，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可撼动。中方对安华的表态表示赞赏。林健重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必须统一，亦都必然统一，这个改变见唔到嘅历史大势。日本传媒报道，应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邀请，日本多位跨党派国会议员下个星期访华。报道话，获邀嘅包括执政自民党前厚生劳动省副大臣桥本恶，佢系前首相桥本龙太郎嘅儿子。五六月以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代理会长身份率团访问北京，出席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并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会谈。桥本乐将会联同其他获邀的议员在下个星期一至到下个星期四到北京访问，期间预计会同中共高层会谈，包括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今次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去年十一月发表台湾有事论以来，中共首次邀请日本国会议员到访，并由高层出席会谈。有访问团成员认为，中方释出积极并且善意的信号，双方开始朝着改善关系的方向迈出一小步。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2: Music on board。
4: 现年33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近宣布喺嚟紧九月后将会减少公开露面，将更多时间留俾自己。最新专辑同名主打，将自己比喻为喺冰冷坚硬嘅水泥罅隙生长出嚟嘅花瓣，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

0: Music on board.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0: 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 See you！
1: 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3: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咁就玩得安心。
4: 新城劲爆，流行榜。
5: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3。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星神劲爆流行榜。
1: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2: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1: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 Billy 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2: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1: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3: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00-6:00。
4: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00-6:00，周三限定，有无限定，
5: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6: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4: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7: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4: 无限定。Let me hear you say yeah。
8: 欢迎欢迎啊！又嚟到呢个星期三嘅部分啦、啊。

开锣时间啱啱好啊！讲紧系呢一首作品啊 ，Five PM， 我哋有 Cool Chan 啊。系啊，上个星期呢个无限定方面系介绍咗有关呢一个嘅拉丁舞嘅老师 Laura。今个星期继续我哋美元嘅话题，继续系围绕呢一个拉丁舞蹈嘅热情啊，点样可以融入呢个生活？继续有呢位女孩子同我哋分享，亦都有我哋嘅拍档啊，铃声出场啊！

0: 大家好，我是玲星。边个话跳舞一定要十分优美的？原来只需要一个美好的心情，灿烂的笑容，一样可以跳到感染人心的魅力舞步。你想想，今日新城文化会馆无限定将会带大家进入舞蹈文化，研究一下属于你自己的舞步。
1: 我以前跳舞是群舞的比赛，即是我们排完一段舞啦，然后就会一班人一起在个台度跳。但是拉丁舞的比赛呢，就是在一个大的舞池度，然后你走出去，咁你就跳啦咁样嘅。咁变咗就是你会好似开演唱会咁样，红馆四面台，啲人围住你，
2: 即系全部人喺侧边度睇住你哋，跟住全部人就一起在中间个舞池嗰度跳舞。
1: 系啦，所以其实就会系好近啊，好近个观众啊，即系可能直头系我只手一伸咧，已经掂到嗰个观众，变咗嗰、那个互动嘅位咧要多啲咯。但其实都开心嘅，因为个感觉就系嗰、那个spotlight 就喺你嗰度。
2: 同埋似全部人四面台观众都系望住你身上。
1: 系啦，同埋另外就系、是、即系第一次比赛一起练习啦。咁我哋变咗个关系，其实就会熟咗好多啊。嗰段时间，我觉得呢个系比起嗰个奖项系更加重要嘅。
2: 咁我知道你之前都有学过啲运。

0: 舞啊，或者系其他唔同类型嘅舞蹈啦。咁你觉得呢啲舞蹈同拉丁舞又有啲咩分别呢？
1: 其实我会觉得系个风格上有少少唔同啦。我自己系好中意跳舞嘅，即系我会尝试唔同嘅舞种啦，即系街舞、contem、中国舞、拉丁舞都有唔同嘅尝试啦。而我觉得唔同嘅舞种入面，其实都系一个发掘自己嘅过程嚟嘅，不断去透过唔同嘅舞蹈啦，去培养自己一啲个人嘅特质啦。例如喺拉丁舞入面，我哋跳 cha-cha 就会比较开心活泼嘅，咁跳 rumba 呢就会比较温柔浪漫，跳 jive 呢就会比较可爱，我会形容可爱啦，同埋比较高能量。咁譬如可能跳 samba 就比较热情， paso doble 呢就会系比较型格啦，我会形容。咁所以其实喺跳舞嘅过程呢，都系一个发掘自己嘅一个修炼啦。
0: 系咁，跳咁多隻舞咧，咁 Laura 你自己最中意系边一隻舞呢？
1: 其实有时都几睇嗰一刻嘅心情嘅，即系嗰段时间发生嘅嘢，会令到我自己觉得跳边一种舞会舒服啲。咁例如有时咧，即系女仔啦，比较情绪化，有时譬如有啲生活上遇到一啲可能攰啊压力嘅时候咧，咁我会觉得 rumba 会比较舒服嘅，因为 rumba 咧个感觉咧俾我觉得会系有一种好抒情啦，好 emotional 啦嗰个感觉。咁有时咧可能嗰段时间咧会比较energetic 啲嘅，好想将自己嗰个能量发出嚟嘅时候咧，就会中意跳 samba、cha-cha 咁样。
0: 即系你都会即系休闲嘅时间自己跳。我一路听你形容嘅时候，我喺度谂紧啊，你会唔会喺 office 嗰度自己无端喺度跳舞呢？
1: 基本上咧，我都好多课堂咧，我都会同啲同学一齐上嘅。所以其实我自己一个礼拜咧喺上堂嘅时间咧，应该都会摆三至四日嘅都有，其余时间就系做 gym 啊。咁所以我嘅生活都离唔开系跳舞啊、运动啊咁样。
0: 系好欢乐同埋好。好缤纷啊，因为你可以根据你唔同嘅心情去跳唔同嘅舞，仲有好多唔同嘅种类俾你任拣添咁样。咁会唔会同时咧，同学多数都学几种舞啊，定还是会专注净系学一个风格咁样嘅咧？
1: 佢哋通常都会学唔同嘅比较多嘅，反而咧有啲同学学下拉丁舞咧，就走咗去试我哋嘅 ballroom。ballroom 咧又系另外一种唔同风格嚟嘅。可能如果我讲美女与野兽，可能会多啲观众会知道嗰个画面系点。就 ballroom 咧就有啲似美女与野兽入边贝儿同埋嗰只野兽跳嘅嗰一啲喺王宫入边跳嘅嗰一种舞，会比较荒芜啦，会摆一啲架，一个好荒芜嘅架去跳舞咁样嘅，
0: 佢真系有啲好优雅嘅姿势啊，
1: 系啦系啦，
0: 着住长裙啊，蓬松嗰种感觉，
1: 系啦。反而你拉丁舞咧，你好少见会着到好长嘅裙嘅，但系 ballroom 咧就系会着好长嘅裙。

0: 下午5:21。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峨眉队用乐观化解现实困境，奋力前行。李贤芬 Rihanna 以呢首电影插曲唱出励志热血，打动人心，生来精彩。

0: 李妍芬 Viana 生来精彩。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0: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3: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症，应该有啦。
2: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4: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0: 原来跳舞都唔一定要由细到大去经过长期训练噶，只要你有足够嘅自信，用你自己嘅方法，用你自己嘅肢体，一样都可以跳到属于你嘅舞步。今日新城文化会馆无限定将会带大家进入舞蹈文化，去研究属于你嘅社交舞蹈。
1: 拉丁舞俾我感觉，我见到多数都系啲紧身啊，或者可能系要贴身。你系咪因为同佢个舞蹈系有关呢？好似话主要系用啲肢体动作嚟表达噶嘛？
2: 系啊，其实我哋如果拉丁舞咧，就会讲求show 嗰个body 嘅线条会比较多啲嘅。例如系可能我哋系背肌啦，跟住可能练咗嘅小腿啊，或者系手臂嘅肌肉啦，会讲求多啲线条上面嘅嘢嘅。好似我哋比赛咧，我哋特登咧会好似人哋健美比赛咁样咧，搽啲黑色嘅听友上去自己个身边黑掹掹咁样，就系、是、为咗 show 嗰个肌肉线条出嚟，
1: 就系为咗 show 个自己肢体个肌肉咁样。
2: 系啊，
1: 我真系第一次听，原来拉丁舞系要由嗰啲油上身噶、
2: 哦。系，因为咧，我谂翻起咧，因为我嗰阵时 po 比赛张相喺 Facebook 嘅时候，啲人就留言，点解你要搽到黑掹掹咁样去个个都系黑掹掹嘅，点解？咁有人咁样问我。咁其实就系为咗好似健美嗰个原理，就系攞嚟 show 个肌肉线条，
1: 显眼啲咁样。
2: 系啦，
0: 原本我以为跳舞要花好多好多嘅时间，但系原来每个星期抽少少时间去练习，再加上自信嘅笑容，一样可以好 enjoy 咁去享受呢个活动噶，仲可以按心情嚟去选择舞步节奏。
2: 其实我哋嘅 focus 咧就主要会系喺成人啦，特别系女士嘅市场啦，而喺香港嘅市场咧系比较少呢一个定位嘅。而我哋行嘅路线咧就相对地比较悠闲啲嘅，我哋会扮下靓打卡，会定期搞唔同嘅 social 嘅活动啦、party 啦，同埋希望透过跳舞入边令到佢哋有一个自信，另一个靓嘅感觉。
1: 我知道你哋好似除咗跳舞，仲有一样嘢系咪同摄影有关嘅？呢铺我见到你哋好似贴咗一啲。在中环大街啊，摆一个好靓嘅拉丁舞姿势咁样，然之后喺度影相，其实呢样嘢会唔会都系同你哋宗旨有关噶？
2: 都会有关嘅。其实我自己咧就好中意中环呢个地方嘅，因为我觉得中环本身就好代表到香港嘅本土文化，就系、是、有中西交融嘅嘢啦，有好多唔同嘅外国人啦，有好多唔同元素嘅啦，有好食嘅嘢啦，亦都有好多行街古迹嘅嘢啦。咁所以我觉得呢个地方系非常之靓嘅。咁所以我就觉得我哋将跳舞呢样嘢系可以融入到呢一个 location。咁所以咧就谂咗呢一个咁创新嘅 idea， 就系将跳舞嘅动作去结合一啲摄影嘅元素。我觉得其实其中一样嘢咧，都会关我自己系佢哋会称为圈外人啦。因为好多喺香港由细到大都喺呢个拉丁舞圈嗰度大嘅，佢哋由细到大都系下一个好专业嘅路线，慢慢去培训成为一个赛手啦。

0: 而反而我自己咧，纯粹系一个好中意跳舞，亦都好欣赏呢一班拉丁舞选手嘅一个圈外人而去做呢件事，所以我谂我哋嗰、那个风格会有少少唔同嘅。
1: 系咁，但系如果我哋嘅听众咧真系想学拉丁舞啦，咁有啲咩方法可以入手？有冇边只舞系啱佢哋？因为头先阿 Laura 你分享咗好多唔同舞蹈，有唔同嘅风格啦，会唔会有啲难易度唔同啊？有冇啲系适合初学者？
0: 通常入门嚟讲咧都会比较选择系 cha-cha 同 rumba 嘅，因为佢动作相对简单啦。咁 rumba 嘅动作咧系会比较偏慢少少嘅。我哋五只舞种咧都会有分咗 beginner 同埋 level 2嘅，试下唔同嘅嘢，反而可能会摸索到你自己中意又觉得上到手嘅嘢。
1: 而且唔同舞种仲可以适合唔同时间用嘛，可能去游艇嘅时候一种舞，去 party 嘅时候另一种舞。即系我都冇谂过，原来拉丁舞系可以同生活摆埋一齐，甚至乎原来在一个角落头都已经可以自己跳舞。完全我跟 Laura 你聊天之前呢，我是以为拉丁舞不是比赛，不是一男一女，因为我总是停留在这个 concept。
0: 是啊，其实我会觉得对我来说即是跳舞只是一个工具，而更加重要的是我们怎样透过我们的生活去摸索到探索到自己啦，亦都是令到自己怎样发挥到那个光芒出来。那就是透过我们去跳舞了解到原来我这一度是很好靓嘅，我呢一度系好好嘅，要学识去欣赏自己，同埋去感恩。
1: 系咁咯，话你哋自己未来咧会想去学边一啲舞啊，或者系达到咩成就，可唔可以同我哋听众分享一下咧？
0: 其实我自己咧，对于比赛咧，其实我系一个自己热衷、自己 enjoy 嘅状态嘅。咁所以嚟紧咧，其实我就希望有第二次比赛嘅经验啦。咁我而家自己都好努力去筹备紧啦。
1: 系，希望咧，罗华你未来就可以分享更加多嘅舞姿俾我哋啦。咁我哋今集嘅环节就嚟到呢一度，好多谢罗华你嘅分享，多谢晒，
0: 拜拜，
1: 拜拜。

0: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喺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1: 下昼五点三十四分，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顧名思義，我哋每一集會請唔同嘅嘉賓，各行各業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體育之間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體育之間同我哋有咩關係
3: ？FM 99.7新城資訊台，星期一至五黃昏5至6，新城文化會館；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輪椅羽毛球運動。

0: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1: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2: 新城劲爆，龙榜劲爆！
3: 今个礼拜最新一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2: 第三位。
3: 讲嘅就系呢一对女团啊，成军两年嘅团歌《狂飙13级》。

0: 我上个星期第13位，今个星期狂爆11级，讲嘅就系云浩影呢一首《我想和你虚度光阴》。系探讨人际关系嘅边界好紧要啊！佢话人际啊，好多呢个纷争咧，都系可能系过于干涉其他人，或者其他人干涉自己。佢话大家应该先系分开呢个彼此嘅课题，拒绝情绪勒索同埋精神内耗啊！讲嘅就系呢首陈建安自己亲自作曲 ，Oscar 填词，赖颖彤编曲，赖颖彤同埋陈建安监制，狂飙5级陈建安嘅课题分离。
1: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4-7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2: 星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0: 好，继续翻翻嚟新城文化会馆啦，就系周深限定无限定啊！直播室有在下 Michael B， 亦都有我拍档
1: Marvin， 仲有我个好朋友
0: 系啦 Ben， 冇错，嚟自呢个香港善终礼仪教室啦。咁啊，就上个星期咧，即系阿 Ben 咧都系喺呢度同大家倾咗偈啦，就系我哋话啊，想即系了解一下多啲呢个即系生死啊、殡葬啊、殡仪个行业啦。咁我哋都系知道阿 Ben 即其实、入行都是跟我所讲一样啦，即是我知道就好多朋友就话那个家族由家族性开始，即亲朋戚友咁，跟住即可能即屋企人
1: 承
0: 传落嚟啦，仲做啦。咁原因就唔系话佢哋要垄断呢样嘢，就系因为尤其是十几年前，即大家对呢样嘢
1: 好怕讲噶，
0: 有啲避忌啊。
1: 系啊，冇错。
0: 咁变咗就可能即大部分咧，即从事呢个行业嗰啲咧，都系属于系有一啲系 relationship 啦。
1: 自己圍內啦，
0: 係啦，係啦，係啦，咁我哋咧就上個禮拜傾過啦，即係阿 Ben 即係由呢、這、一個行街開始啦，即係由呢個聯絡開始啦，咁啊跟住咧就我哋就講到啦，就係幾樣嘢啦，咁啊而家就冇以前，即係可能十幾年前可能私人如果喺即係當啦喺翻醫院嘅話咧，即係都要等可能幾個月咧，即係先至可以做嗰、那個出殯儀式
1: 嘅嘛，係啦，
0: 而家就快咗，咁我問點解快咗咧？就哦原來而家啲
1: 時代
0: 文件。快咗，
1: 因为系电子化，
0: 电子化啦。我有少少印象嘅，因为我都记得嗰阵时我爸爸走，我都要去，即系有好多文件要做，
1: 有好多文件，
0: 即系又要去可能即系唔同地方啊，即系攞嗰啲 form 要填啊，
1: 系啊，冇错冇错。
0: 咁啊，而家就方便快捷咗啦。咁同埋我哋都讲过就话上个星期提到话守夜呢样嘢，
1: 呢个头先我哋听到有件事都几得意噶嘛 ，Ben 讲下，
0: 就系即系而家呢个年代就少啲守夜嘅，咁但系以前个年代咧就多啲，同埋系佢哋嗰個原來守夜咧，即係有一啲唔同，即係習俗，唔同地方有冇有唔同習俗嘅阿 Ben？
2: 係啊，咁啊唔同習俗咁啊，當然啦，亦都係唔同啦。咁啊有一啲即係鄉下啦、鄉里啦，佢哋以前係中意會係守夜嘅時候會打麻雀啊。
0: 我突然間諗到一樣嘢喎，我睇過外國咧，其實佢哋嗰啲即係即係出殯啊之後咧，佢哋都係嗰啲family 啊或者朋友咧，係有一個類似。好似 cocktail 咁樣，大家食嘢啊、傾偈啊，真係真係歡送佢啊，係啦，真係歡送佢，唔係話即係學阿 Ben 或者可能之前即係要守嘢要喊曬，又唔係嘅，
1: 唔係嘅，唔係，
0: 即係尤其是可能即係年長少少走啦，即係因為哇咁即係到咗呢年紀 OK 啦，嗰啲叫做
1: 少喪，
0: 少喪
1: 八九十歲嗰啲，
0: 係啊，係啊，
2: 咁佢例如都會咁樣嘅，咁啊例如一啲少喪啊，
1: 你阿 Ben 你頭先話都話係因為好似當係啲先人啊，都八九十歲少喪嘅時候都係叫做希望。啲先人就係都好似沉醉於喺呢啲環境入邊去離開嘅，係
2: 啦，開開心心啦，作最後一個告別啦，亦都係啦，即係用我哋西方少少，我哋今時今日感覺，我哋作為一個追思啦，
0: 係
2: 啦，告別嘅一個儀式咁樣啊，咁啊，你都為咗呢個家庭，為咗我哋嘅後人都咁努力咗咁多年，我哋開心心送你最後一程啦，係
0: 啊，因為同埋我都覺得係有少少係即係叫做 farewell 啦，
1: 係啊。
0: 電影我就好有印象嘅睇過，我即係外國嗰啲咧就係真係會之後就cocktail 啊個播翻佢舊時啲片段啊，即係我突然間喺度諗緊，有啲好似即係而家時下啲人可能結婚嘅時候就會俾一啲即係當然啦，要睇埋即係有冇心啦，你個後人係咪先？即係有陣時講
1: 結婚就成長片段啦，
0: 譬如紅事呢啲咁樣生日啊，咁你好會有好多即係唔叫好多次啦，即係人生嚟講可能生日你會可能每年都慶祝啊，結婚啊。又有周年紀念有諸如此類，咁但係
1: 回憶嘅片段，
0: 但係咧其實走。嘅即係呢個白事嘅話咧，其實每一個人咧
1: 都係
0: 人生咧都得一次嘅啫，
1: 係冇錯，
2: 而且係必須嘅，
0: 而且係必須嘅，咁啊，所以就亦都係需要係呢啲叫做禮儀嘅服務啦，禮儀師啦，係啊。
1: 但
0: 係頭先
1: 仲有一樣嘢係就係話阿 Ben 以前係你話以前多啲人去守夜，但係而家係咪因為會唔會因為咁樣咧？喂，有飲醉酒嘅情況之下就少咗啲人係唔可以守夜咁樣咧？
2: 都會有咁嘅情況。

0: 咁同埋現代人即係啲生活啊，
1: 係比較多嘢做。
0: 其實我覺得而家有陣時呢啲禮儀嘅嘢或者即係傳統文化都會話係跟住嗰個時代進步啊。
1: 嗯，
0: 係啊係啊，即係一路可能有少少即係改變啦。OK， 好咁啊，跟住之後啦，咁啊講到個先人去完啊幾由醫院去到即係出殯嗰日啦，咁啊化曬妝咁啊之類之類嗰啲。咁我又想知道就話譬如佢揀儀式嗰啲咧，通常係咪即係都係啲
1: 家人去
0: 家人去揀？有幾多種儀式㗎？其實
2: 其實啦，即係儀式方面咧，其實咧就確實好多啊，有包括啦，有道教啊、佛教啊、基督教啊、天主教啊，咁其實都另外仲有嗰啲其他嗰啲鄉禮
0: 啊，
2: 即係例如嗰啲鄉村嗰啲唔同嘅，咁佢哋都會有唔一樣，例如打潮州嘅打齋，客家嘅打齋啦，福建齋啊、海陸豐齋，完全係唔一樣嘅嘢嚟嘅。
0: 係你哋我想知，即係譬如好似你哋殯儀業，你哋已經一掀開你本簿就已經齊曬啦，即係所有都有嘅，即係大部分都有啦。
2: 係咯，大部分都有啦。
0: 咁譬如道教同佛教最大分別係咩？即係當然我都知道，好似即係破地獄咁又要唱啊，
1: 係啦嗰啲啦。
0: 係咁有啲咩分別其實最大？
2: 道教我哋追求嘅道教師傅佢哋經常都會講追求一樣嘢，逍遙自在。
0: 哦，
2: 係啦，老人家走咗，逍遙自在，咁佢自由自在啦，咁樣就去令到佢自由自在，唔好再懷緬，唔好再留喺度啦。
0: 明白，
2: 好啦，快啲走啦，可以去投胎，可以去咩咁樣？主要係講呢樣嘢，
1: 個 concept
2: 係個 concept 係呢樣嘢。好啦。佛教主要是什么、放下執着。
0: 哦是喎、这个
2: 着重讲
1: 我觉得他是
2: 的。所有的念经的经文、他们为了一件事就是令到逝去的人放下執着。
0: 是是
2: 是投胎啦。
0: 我明白。
1: 长知识真的。
0: 是
1: 我想过这两个是一个这么大分别的 concept。
0: 是啊，因为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即是我住观塘啦。咁阿仔都住观塘如华街。咁我记得我那时候对面即是成日因为那时候有搭棚，因为我们观塘呢就是在山上面的。如华街
1: 山上。
0: 成日呢即是有些人即是搭棚师傅即是不小心即是跌咗啦。跟住就過身啦，咁我就成日就嗰陣時就夜晚聽到佢哋打齋咯，
1: 我都試過聽過嗰啲，
0: 有冇聽過啊？
1: 係啊，
0: 有冇張好大聲係嘛？
1: 係啊，嗰啲車喺個停車場度做㗎，係
0: 咪啊？係啊，好大聲啊！即係我呢樣嘢就變咗就話其實就係頭先阿 Ben 講，佢係叫佢哋放下執著，
2: 冇錯啦，係啦，即係如果佢念經嘅，就希望佢放下執著，
0: 係 OK，
1: 都幾大唔同喎，真係。
0: 哦，咁啊，即係如果即係唔同教嘅咁，你哋会即系联络翻可能即系教会啊嗰啲人啊，即系帮佢哋去做嗰个仪式啦。O K， 即系都系咁讲啦。即系阿 Ben 即系一打开你嗰个手册，基本上就所有 connection 都有晒，
1: 自己处理到
2: 有噶啦，系啦，咁啊各方面都有嘅。
0: O K， 好啊，咁我哋讲到呢度，转头翻嚟继续啊。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五点至六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二至三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3: 狮子山下，
4: 坏女孩，
3: 爱情陷阱，
4: 我的亲爱，
3: 千千阙歌，
4: 舍不得你，
3: 对你爱不完，
4: 今生今世，
3: 一起走过的日子。
5: 每个年代都有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经典作品，你的心水那些年的歌又是哪几首呢？
1: 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至六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主持麦卓华，同你打开音。

0: 乐时光大门，细味
1: 那些年的歌，
2: 那些年的歌，
0: 那些年的歌。
3: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4: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5: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4: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5: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4: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5: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4: 密切留意
5: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6: 湾区声势力，
7: 湾区声势力。
8: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至6点，周三限定，有
9: 无限定
10: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11: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12: 从生活美。

0: 好，继续翻嚟无限定啦，新城文化会馆有在下 Michael B 喺直播室，亦都有我拍档 Marvin。
1: Marvin 啦，今日仲有我个 friend 啊，
0: 阿 Ben 系啦，咁啊嚟自呢个香港善中礼仪教室。咁啊嗱，咁啊一路倾开偈啦，即系知道阿 Ben 都系从事咗即系呢行即系十几年啦。头先亦都系同我哋解释啦，即系大概嗰个情况系点啦，同埋一啲唔同教派嘅一啲
1: 少少分享
0: 啦吓。咁啊，我哋其实就之前亦都。即系喺咪后亦都同阿 Ben 讲开啊，即系发觉而家呢个年代可能即系殡仪业咁啊，亦都系叫做唔系叫开明啫，即系好多朋友系叫做开明嘅咁样接受呢样嘢，
1: 接受咗多咗
0: 啦，咁啊大家都可以攞出嚟讲啊嘛，
1: 攞出嚟讲嘅，
0: 即系唔会咁避忌啦。咁我亦都知道咧，其实坊间同埋阿 Ben 我有睇开佢个 Instagram 啦，你都曾经系举办过一啲即系文化之旅，系即系带大家去认识呢、這个殡仪业系嘛？同祭祀到殯仪嘅文化之类，可唔可以讲下？譬如呢啲系会
1: 系咩嚟嘅咧？
0: 教到大家啲乜嘢？或者嚟上堂嗰啲人
1: 可以做，可以有啲咩得着？
0: 系啦，
2: 系啦，冇错。咁其实啦，香港人啦，大家都系啦，即系大部分都系华人啦。咁其实好多人由红事到白事，
0: 系
2: 其实有好多人其实系除咗系人云亦云之外，其实佢哋未系真系好了解到呢、這个华人，我哋究竟应该点样祭祀？或者办红事或者白事的时候，我应该要怎样处理呢、我应该有什么东西要留意呢、或者有什么东西要避忌呢？其实他们是不知道的。所以其实我们开一些课程或者是一些兴趣班、是令到一啲人大家即係對呢方面有興趣嘅、都可以了解返、我屋企辦事嘅時候我有啲乜嘢要注意、或者
1: 避忌啦。
0: 明白。因為譬如我哋自己嚟講，譬如我哋電台就有開一啲 DJ course 啦，咁譬如我哋都會譬如因為我哋教大家嘅時候，咁我哋都會有啲好多嘅資料啊、搜集啊、information 啊、PowerPoint 等等啦。咁譬如好似即係阿 Ben 咁樣，咁你哋係我想知道就
1: 咩嘅模式咧？
0: 我好有興趣就知道，咦？即係你係咪要手之前要做即係雖然係興趣班啦，咁你都要有啲好實際嘅資料話俾人聽。
2: 當然啦。
0: 咁所以你哋會唔會譬如可能幾個唔同嘅行家，或者都係做呢一行，或者一啲叔父輩嘅朋友咁
1: 啊？我知點解 Michael 咁
0: 啊？一齊去即係去做呢、這個
1: 去 gather 呢個 course
0: 呢個 course 嘅 information 啊？需唔需要？
2: 當然啦，會㗎。
0: 用幾多時間啊？係咯，因為你又要你頭先Michael 講嘢有唔同嘅細節啊嘛，又潮汐。當然你講很容易啊，係咪先？咁但係問題，你都要整理翻嗰個資料噶嘛，
2: 係嘛？係啊，我諗啊，大概籌備到嗰啲資料搜集各方面三個月到啦，
0: 三個月到，
2: 係啦，三個月到啦，咁啊影啲相嗰啲各方面嘅嘢啦，
0: 係
2: 啦，咁啊亦都係啦，咁啊除咗準備咗資料之外，亦都會係準備一啲，例如帶一啲同學仔，帶一啲有興趣嘅朋友仔去一啲寺廟或者啊，你哋會如果佢哋唔忌讳嘅，咁亦都会带佢哋去一啲坟场，或者咩睇下究竟真实系乜嘢，应该点样咧？
0: 系啦，
2: 人哋点样做噶啲嘢，
0: 系啦，
2: 咁等佢哋真系有确实性嘅、实习性嘅去处理、去接触呢件事咯。
0: 因为我哋譬如今次嘅访问咧，就系可以话系好即系简单去讲呢个殡仪啦。因为其实我知道咧，如果你话认认真真。去講呢啲資訊，譬如包括可能即係先人化妝啊，咁尤其是嚇，尤其是咩咧？尤其是嗰、那個即係殯葬嗰度啊，即係因為我喺網上面睇到咧，哇！原來咧嗰啲叫做墳墓啊，哇，好多唔同款式噶，即
2: 係
0: 如果你有上網睇，係啊。真係啊，譬如佢係有唔知有潮州有潮州款，唔知客家有客家款，跟住咧即係嗰啲師傅咧，亦都好似阿 Ben 頭先咁講喎，哇，已經即係買少見少啊，
2: 係
0: 啦，
2: 真係買少見少。
0: 所以頭先佢一咁講，哇係啊，
1: 老年化
0: 我有睇過，即係上網啲人話，哇，原來佢譬如但係咁嗰啲，譬如嗰啲師傅啦，即係做
1: 石碑廠、
0: 石碑廠嗰啲啦，嗰啲師傅一睇就知道，哦，原來呢個咧係屬於乜嘢類型嘅，咁咧嗰啲石又要唔知點樣，有啲可能又
1: 要求，
0: 又要即係當然啦。 可能有啲比較即係身家富裕嗰啲咧，哇又要可能喺唔知邊度咧運嗰啲石過嚟去砌嗰個款式嘅喎。
2: 係啊，冇錯，因為每個家庭啦，即係佢嗰個經濟環境啊，各方面唔一
1: 個背景
2: 唔一樣，咁佢哋所需要嘅嘢亦都唔一樣。
0: 係，
2: 所以我哋簡單啲咁講，即係真係係度身訂造式咁樣，佢同佢度身訂造。你呢樣咧就貴啲，嗰樣就平啲。你哋要嗰個特別嘅料，或者要跟翻你哋嗰個鄉下嗰個料嘅，咁啊要特登喺你嗰邊鄉下送翻過嚟，咁啊要啲時間。
0: 係啊，
2: 但係要點樣？
1: 但我都話咁，即係你嗰個係嗰個興趣班或者課程啦，因為我都未去了解過。我其實點解問你咧？我都好有興趣去睇下嘅，因為我覺得頭先阿 Ben 講樣嘢好好嘅，就係話無論你係做紅事或者白事。我哋 Michael， 我哋都叫年青咧，七零後咧，但係我哋好多嘢唔識避忌嘅，我哋太過大無畏啊，成日都成覺得信不信由你啦，信則有不信則無。但係喺我哋中國人嘅傳統入面，其實紅白事入面可能真係有好多嘢避忌
0: 嘅。係啊，即係我就即係好欣賞即係阿 Ben 啦，即係呢個叫做祭祀到殯儀嘅文化之旅啦，咁啊亦都係講解好多有關呢啲即
1: 係
0: 殯葬文化啦。咁啊，但係另外一樣嘢啦，即係好想知道就話咧，其實而家譬如當然啦 ，Ben 即係喺即係家族性咁樣去入行啦。咁如果一般朋友又，因為我聽到都而家都好多朋友，即係叫做係想轉行啊，或者叫做百無禁忌嘅，
1: 係啦，百無禁忌嘅。
0: 佢想做殯儀呢個行業，
1: 想入行嘅
0: 入行，係咪我真係可以喺坊間上面上咗嗰啲殯儀班就有機會入行㗎？
1: 或者喺你呢度咁樣去 join 咗呢個興趣班，可唔可以睇到㗎咧？
2: 確實咁講，其實我哋個行業其實係非常欠缺人手。
1: 哦，咁紧要，
0: 咁紧要，
1: 下个礼拜报名，
0: 大家听住咯，真系啊，
2: 又直接咁讲，行業咧，因為咧香港人口老化，行業咧裏邊咧，一啲師傅已經開始年老，佢哋唔能夠再有呢個體力性，同埋能夠可以有呢個兼顧性去兼顧到咁多嘢。其實佢好需要有一啲年輕嘅、活力嘅、後生嘅嘅人，即係50多歲，咁其實都係好好。因為我哋嗰行其實有好多都70、80歲嘅，
0: 即係所以話，如果有陣時可能坊間可能你去上啲堂啊，即係都可能有機會可以即係入到行啦。咁亦都係最緊要係你要認識即係成個流程啦，
2: 係
0: 嘛？咁又點樣即係開始接觸到個案，咁跟住再加上即係安排啊諸如此類嗰啲。咦？咁我想知阿 Ben， 譬如一般嚟講需要讀幾耐或者
1: 先至可以
0: 大概啦？譬如我
1: 了解到
0: 呢啲咁嘅叫做即係坊間嘅課程，咁先至可以真係正式入行
1: 咧 ？Qualify
2: 初班你大概於係行業初了解下，咁大概係四堂到啦，
0: 四堂到
2: 係啦，咁你好啦，如果再有時間可以再多啲興趣，可以多啲時間可以去了解多啲呢一行，去入行嘅，由初到真係入行，我諗大概30至50個鐘，
0: 30至50個
1: intern 係30至50個鐘啦。
0: 咁會唔會話都係呢個行業都係類似要跟師傅，即係一帶一咁樣咯，類似。
2: 其實係以前嘅年代，其實真係要跟師傅嘅，因為點解咧？好，其實師傅除咗傳承佢嗰個儀式俾你之外，佢亦都傳承一樣嘢，嗰個責任感啦，係啦，同埋你個有冇幫人嘅心，
0: 係
2: 啦，傳承呢啲嘢俾你，係啦，咁啊。所以點解我哋個行業咁封閉性就係咁解啦。咁但係而家嗰個時代進步咗，咁可以有一樣嘢就係統一性啦、全面性啦，係啦，透過個課程可以學多咗，
0: 學多咗。OK，
1: 我相信咁樣
2: 每一個層面會學多到咯。
1: 我聽到頭先咧咁耐咧，應該我覺得係就頭先你喺咪後都提咗少少嘢，就係你就算上完個課程啦，做完啲咩啦，或者我覺得平時做人都係嘅，即係最緊要係你對先人嘅尊重啊，對呢個行業嘅尊重啊、責任性啊，就好似我哋上個禮拜傾嗰個就係話，咦？點解會揾你啊？
0: 係
1: 你嘅
0: 口碑，
1: 口碑好唔好 ？reputation 好唔好啊？有冇責任感啊？跟得足唔足啊？呢啲太空泛，但係你一入去到頭先你講嘅就個細節啦，係
2: 啦，
1: 即係你去到會唔會話知道當然啦，你要用咩石碑啊？都係封建遊人嘅，但係其 實你又會記得別人的東西、即所有東西我覺得都真的個細節是重要
0: 的。而且現在這個年代就是正如阿 Ben 說啦，之前可能是你們即家族傳授，其實現在即你
1: 開明
0: 你都開明了，再加上即很多東西可能網上啊資料啊也都有一些即很多 information 你們可以 provide 啦，變成了即有心入行的人我覺得就不是、我想入去那你都要 study 的、真的你要、真的有心去做
1: well prepared
0: 咁，然後呢即再去即接觸呢個行業究竟適唔適合自己啦，咁啊呢樣嘢就好緊要啦，好唔好？好咁樣咧，今日咧我哋都係要多謝阿 Ben 啦，即係
1: 多謝阿 Ben 咯，
0: 連續兩個星期咧，即係同我哋即係輕輕都講解一下呢樣嘢，即係呢個殯儀行業啦，係啦，即係現況啊，同埋係前景係點樣啦，咁啊希望下次即係有機會再同佢傾偈啊，
1: 多謝你 Ben，thank
0: you，thank
1: you，多謝你 Ben，thank
2: you。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黄昏六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卡塔尔航空货运今日在香港设立航空货运区域办事处，并同机管局签署谅解备忘录，加强航空联系同航空发展合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出席开幕典礼，并见证谅解备忘录签署。他欢迎卡塔尔航空货运选择在香港设立区域办事处，充分反映航空公司对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的信心和肯定，将两地伙伴关系推向新高度。陈美宝说，香港机场和卡塔尔航空货运强强联手，可以发挥更大的协同效应，促进全球货运无缝流转。他又透露，本地航空公司明日会公布新开通前往哈萨克阿拉木图航班的详情，进一步扩大香港的全球航空网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今日率团和深圳代表团一同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实地视察口岸准备工作，并共同主持工作专班会议。邓炳强在社交平台发帖文指出，会议上双方一致同意在合作查验系统设施完善、跨境全流程压力演练顺利完成之后，就可以落实开通安排。邓炳强又说，皇岗口岸不只是重大基建项目，更加承载住国家使命，依家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口岸早日开通，确保运作安全畅顺，市民用得开心放心。新口岸早前已经完成两次测试，今个星期六会再进行第三次大型演练，动员10000个公务员同1000架车辆进行压力测试。嫦娥7号计划在近日择机发射，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气箭组合体今早垂直转运至发射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说，嫦娥7号探测器、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分别在4月和7月运抵发射场，先后完成了总装、测试等准备工作。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会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挤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发射。嫦娥7号任务的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的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南韩和美国军方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将年度的月之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缩短。军演原本由这个星期一开始，至到这个月27号结束。南韩联合参谋本部发声明说，根据美国方面的提议，两军对月之自由护盾的时间和规模进行部分调整，提前在这个星期五结束，意味着整体演习时间缩短了6日。美国国防部官员亦都证实，联合军演提早在这个星期五结束，又说演习规模大幅缩减，相关实兵演练活动有所减少，部分项目就被取消或改为模拟演练。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已经指示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理由是演习成本高昂，而且很大部分由美国负担，不同时对北韩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推迟三日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 50% 关税，这项关税原本在美东时间星期三凌晨生效，涉及大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但特朗普在关税生效前夕宣布与加拿大达成协议，最终文件内容有待拍板定案，他将暂缓对加拿大实施的 50% 关税，限期三日。特朗普又提到，美加输油管计划基石 XL 有可能复活，但没有进一步说明细节。基石 XL 计划由于涉及环保问题，在2021年被时任总统拜登叫停。加拿大总理办公室表示，总理卡尼在星期一和星期二都同特朗普通电话，讨论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的问题。这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

0: 滲出嚟咧，喺 Amy Lau 把聲度唱出嚟咧，那個感覺係非常之有 feel 嘅，所以咧希望佢會唱啦。
1: 即上新城網站睇換飛攻略，新城廣播35周年8月閃耀，
2: 主辦新城廣播，指定信用卡夥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4: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3: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4: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嘅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3: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4: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5: 2026名古屋亚运即将举行，开作为香港独家转播媒体，9月19日开始同你见证亚洲体坛盛事精彩时刻，齐睇开，撑港队。

0: 唱，开亚运主题曲，高空突破。
1: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2: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3: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0: 大家好，8月19号理事会。我是啤梨叶文辉，多谢大家收听新城资讯台这个钟头6点至7点交给我啦。今日星期三，星期三理事会会是点唱的大日子。对我来讲，点唱是一个非常之重要的日子。因为你哋嘅参与，每一位嘅 message 都好重要嘅。好，讲咗我同我沟通嘅方法先，就系、是、透过呢个方法啦。
1: Facebook、IG 同样都系搜寻
2: B A R R Y I P H K，
0: 将你哋嘅点唱 send 去我嘅 IG 或者我嘅 Facebook inbox， 讲低你想听咩歌，点解听嗰首歌，同埋想点俾边个听呢。除了点唱之外，亦都今日咧，多谢大家咧可以 send message 嚟同我分享下究竟为点啊？今日发生咩事？最近你生活又点啊？倾偈系靠呢一刻噶啦。我觉得人咧系好需要沟通，好需要倾偈。啊，同你倾一个话题啊！我咧睇到咧有个新闻讲，揸车一族嘅，我知而家因为咧六点几咧就好多人揸车啊听紧我嘅。嗱，你哋呢班揸车一族有新闻讲话咧。原来你哋患呢一个肥肝嘅风险系高 76% 嘅，比嗰啲非揸车一族嘅人唔难理解啊！即系有好多职业司机，其实由朝到晚都喺架车，冇做运动啊嘛，系咪先？你哋坐喺度嘅啫嘛，咁运动少啊，好容易肥肝，危险、啊。嗱，而家听紧我嘅有职业司机，有一啲系即系可能而家放工揸车，或者而家坐紧车。问你哋一个问题，有冇 check 过自己个肝有冇事噶？又或者有冇做 body check 噶？知唔知道自己而家有冇啲健康风险噶？我哋每一日为咗生活不断向前冲。或者追求我哋嘅目标，不断努力，但系永远就系忘记自己，放低咗自己嘅健康，放低咗对自己好啲。点啊？你有冇啊？你有冇放低到啊？会唔会突然间讲呢一样嘢，提醒翻你唔好咁？

呼成，歌名叫做冲冲冲，好啦，帮我哋 kick off 咗啦。今日问咗你哋咁多问题，又有点唱，我哋听埋呢一首歌，我就消化你哋嘅 message 啦。

0: 道一周年 Honey Punch 最新派台作品无糖分子。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n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1: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2: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3: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2: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4: 情寻记，情可欣。
5: 男人都听嘅，我听都所以。
6: 喂，真系关我事噶。
7: 哇，系咩嚟？叶
8: 文辉，喂。
5: 哇哇。啤梨理事会。

0: 好啦，立即咧就要睇睇你哋嘅点唱啦，消化第一个嘅点唱。阿成啊，阿永远我星期三点唱你系第一个嚟噶，真系好啊，真系。依啲咧，如果同你一齐去玩抢集咧，一定输俾你。一讲抢集，令我谂起呢、這个书展啊、动漫展咧，每年咧咪有人冲出嚟嘅，兜住圈，侧侧地成个人侧住喺度跑，跟住又跌与唔跌之间咧，好笑啊！我啊渣噶，我永远抢集都唔够人劲噶，跟住咧俾人松争啊、批争嗰啲嘅，我永远都系咁，跟住就褪去侧边就算啦嗰啲。好啦，成咧就咁讲噶 ，Hello 你好啊 ，Pelly 又系我啦。咁啊，佢想分享一样嘢，佢话咧佢啱啱咧又喺佛堂嗰度做咗功德。佢话咧就虽然唔系咩大金额，佢话不过咧对于佢嚟讲咧都算系尽咗少少绵力咁话。他说呢其实个心呢就好简单啊，就係想大家都好囉。咁亦都想而家听緊收音机嘅每一位听众，听緊理事会嘅听众，大家都好啦咁样。即係我好尊重每一个宗教㗎，即係我好深信一个宗教去到咁耐历史，无论你係属于边个宗教都好啦。一定係有一种道人向善，同埋一种心存好意嘅一个出发点啦。咁至于你就有你嘅宗教信仰啦，亦都有你嘅一啲善心啦，我都觉得你应该系一个心地好好嘅人嚟嘅。亦都喺呢个点唱里面，居然就点俾一啲素未谋面，不过大家喺唔同嘅空间，同大家一样，而家你哋喺唔同嘅空间听紧我，大家唔识，甚至乎都唔知高位肥瘦乜都唔知，但你都会。啊，点唱啊？都想点俾嗰个我未见过嘅人听、啊。
1: 是天光还是天黑，根本一样。是争取还是放弃，我演小角色，有否两样？

家无论你想听咩歌，记住话俾我听歌名之外，仲要话埋俾我听点解想听嗰一首歌先至得噶。有呢位嘅点唱 ，Katie。卓啤你，我想听阿轩仔嘅新歌啊！我支持咗轩仔好多年噶啦，可唔可以播俾我哋听啊？

0: 习惯。
1: 张敬轩的新歌，哇哦，送给所有轩公的粉丝啊。歌名叫做《放弃的界限》。
2: 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3: 黄昏6:31，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7-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4: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秋月卓飞，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

0: 做更多好的节目，再创高峰。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近年残疾运动员在国际体育舞台上发光发亮，当中马术代表亦取得亮丽成绩，看你有没有份，请来香港赛马会公众骑术学校马术高级经理陈世健教练，分享多年来支持和培育马会残疾人马术骑手的点滴。逢星期四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看你有没有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3: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4: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坊间都有好多针对磨牙嘅产品，譬如一啲磨牙嘅牙膠，最主要嘅功效就係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冇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啲牙。
3: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点48分，搵嚟搞村时段啦。
5: 嘉宾咧，即系带俾我哋吉祥咧，
6: 又
5: 好配对嘅，就
6: 系
5: 周吉佩拍个 MV 嘅，
6: 系冇错。
5: 咁你啊，请咗阿宋婉荣啊，
6: 系啦，好近嘅戏啊，唔敢加啦，已经系，因为太 close 啦，已经。当日拍完，我已经系好惊，即系点翻屋企咧？
5: 我哋惊屋企嗰个，
6: 梗系惊啦，
5: 有啲合作啊，
6: 你知唔知我太太
7: 叫佢嚟监场，
6: 咁就拍唔成。点解嗰日拍得咁 smooth？ 就系因为我太太唔喺度，
5: 冇出现，
6: 所以先至拍得咁。
7: 咪拍啲得你一个人啊，行企企啊，
6: 咪监咯。
2: 逢星期六下昼2点。薛家燕、斯敏、范振峰。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啤梨李

好啦，继续睇下你哋嘅点唱啦。哇！我发觉咧，我逢星期三做节目咧，系手机不离身啊！而家我哋咧生活里面咧，嗰啲手机真系完全系飞唔甩噶啦嘛。而家我做节目都系啦，都系手机不离身啦，因为要睇下大家嘅 message 啦。好似呢一位啦，叫做 Angela， 睇下先 ，Angela 系啦 ，Hello Billy 你好，好耐冇 send 信息俾你啦，哎。啲手機咧，啲 message 咁彈咧，彈開咗添，我要錄翻佢先。好，今日可唔可以點首張國榮嘅《有心人》俾我聽啊？咁。

跟住咧，佢就话啦：，by the way， 之前咧翻咗大陆啊，跟住就翻翻嚟香港。喂，而家好多人翻大陆，翻大陆即系已经系有一部分人啦，我自己唔系，有一部分人咧已经惯咗咧 weekend 咧就要翻大陆玩嘅。喂，我自己讲我自己感受啊，纯粹个人感受，我觉得其实几攰嘅，即系你虽然话大陆近啫，其实。都唔系话我哋落铜锣湾啊、尖沙咀去红磡啊，咁唔系咁近啊嘛。其实周居劳顿系好攰嘅，即系嗰啲车程啊、过关啊，跟住好啦，就算你话食嘢好平啫，平极，跟住你又要搭车都要钱噶嘛。你话过夜又唔同讲法，过夜我觉得好少少。咁我唔知道咧 ，Angela， 你系过唔过夜啦？咁啊，亦都唔知道而家听紧我做节目嘅听众。如果你哋系有翻大陆嘅话，你系纯粹即日来回啊，定系真系会过夜啦？不过我知道有啲一家大细嘅，即系有啲 family 咧，而家好中意，因为觉得嗰度地方大，跟住啲小朋友咧可以去某一啲嘅地方咧，其实跑嚟跑去。我跟住咧，阿 Angela 咧继续 send message 俾我啊。佢话咧，仲有啊，阿 Angela 话我咧就由大陆翻香港，跟住再翻温哥华，再翻嚟香港。哇，好忙哦、啊！你都即系飞嚟飞去、啊，温哥华翻嚟香港，或者香港去温哥华又系远、啊。佢话所以咧喺温哥华嗰。段时间咧，同我嘅节目直播咧撞得棒棒声，所以咧佢就只系听我嘅重温。喂，好感动啊！你听我嘅重温都好好噶啦。嗱，你拣张国荣嘅《有心人》啊，你俾多一首张国荣嘅歌我，咁俾我两首准备好冇？咁俾我用一首歌嘅时间。去到帮你揾一揾，特别呢一位成日飞又翻大陆又温哥华，去到温哥华都听我节目重温嘅呢位咁好嘅听众，多谢晒你啊！好，咁我哋听首歌啦。

好啦，咁啊，头先嗰首歌主唱嘅系 Aska 张慈豪，歌名叫做《乐活岛》。佢呢个名字令我谂翻起咧，我最初入嚟新城做，即系我第一份工啦。咁当时咧，我系报交通消息喎。咁咧，我真系对我嚟讲咧，真系好困难啊！嗰阵时，我记得我嘅呢一个第一份工，

我谂好多人都香港人都知啦，即系铜锣湾，大家知喺边啦吓，喺香港岛嗰边啦。沙田有条有个铜锣湾嘅，呢啲咁样嘅嘢咯，都几好笑噶。即系而家头先讲开话，我啲听众有啲系中意翻大陆嘅，咁喺内地有一个地方系叫黄埔噶嘛，喺广州嗰度。咁我而家新城呢度就喺黄埔噶啦嘛，个世界就系咁有趣噶啦，一模一样嘅名。他们的命运，他们的感觉都可以好不同的，好像做人一样啦。就算你同名同姓，就算你同一时间出世，究竟个人生是不是会一样呢？就是因为这么多可能性，所以我们做人就有很多惊喜咯。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延续周星驰电影独有嘅治愈励志，李贤芬生来精彩。

好啦，呢一首歌就系 Angel 啦，点嘅歌啊？张国荣嘅歌，哇，一路播一路跟住唱，我真系停唔到口。今日叫做有心人，6:49。

0: 电影《功夫女足》插曲，李贤芬 Vienna 生来精彩，本片儿童不宜。
1: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呈现，新城广播全力支持。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隆重启动，神秘顾客探店评分，专业评审严格甄选，为你揭晓至值得信赖的美容品牌，不单止是业界盛事，更是消费者信心保证。一起见证荣耀时刻，推动美丽新标准，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七点至八点半同步直播，
4: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叶文辉，
6: 做咩啊？
7: 理事会，好，继续啦，点唱啦？好啦，呢一位啊，喂，呢、這个叫范仔啊，咁得意啊，阿范仔话喂，啤梨。喂，呢排咧听到新城有啲新嘅台庆特别节目，好正、啊，哇，多谢你支持我哋新城资讯台。正啊！嗱，上个礼拜五咧，喺我嘅节目呢个时段，即系六点至七点咧，就有新城任务三十五啦。而呢一个嘅节目第一集咧就系 J Dub 啦。今个礼拜五咧，我系劲期待、超期待。今个礼拜五有林家栋啊！哇，劲期待啊！今个礼拜五六点至七点啊，系啊！你话卡拉 OK 点可以唔让位啊？一样位啦，嚟紧仲有其他都系期待噶。嗱，六点至七点就系新城任务三十五，五点至六点劲抽咯，五点至六点，五点至六点嘅就系、是、叫余生对话啦。如果大家 miss 咗咧，你要上翻去新城 app 或者新城嘅 website 嗰度咧。听翻或者睇翻《余生对话》，今个礼拜五五点至到六点钟嘅嘉宾，俾少少 tips 大家，大家估下吓。我细个嘅时候咧，好中意睇佢现场表演嘅。我打开电视咧，就成日都见到佢嘅。而佢嘅歌咧，亦都系好出名嘅。有啲歌唔知点解咧，老少咸宜，咩年代嘅人咧？都是会懂得唱的，电视人但是有唱歌，地位超然。俾少少嘅时间你想一想，想想到，哇，好多人 send message 俾我，好多好多，有啲中，有啲唔中，哦，有啲话知道，哦，冇错啦，佢就系汪阿姐，而咖啡。汪阿姐，今个礼拜五

个礼拜五。5点至6点钟，余家强咧就会访问汪雅姐。至于6点至7点嘅新城任务35咧，阿林家栋就会访问另外一位阿姐。呢位阿姐亦都地位超然嘅，喺我哋新城广播就系我哋嘅高高在上嘅 A 姐，系啦。咁所以好特别嘅一个时段，星期五大家乜嘢都唔好做，揾一个安顿嘅地方，好舒服咁样，然之后。专心去到听住新城资讯台啦。其实咧节目咧好得意啊，即系听收音机，可能曾经何时细个有唔同嘅旧节目陪你成长，而家又有啲咁精彩嘅新节目。

0: 陈柏宇嘅歌，话呢一首歌咧，我觉得吓、完全系超级洗脑。近排我都系成日耐唔中，唔知点解会哦，唔想哼咗呢一首歌。陈柏宇嘅《旧酒新瓶》。嗱，星期三咧，我点唱嘅时间咧，虽然短暂啊，亦都多谢大家 send message 俾我，因为始终一小时啊。咁但系咁样啊，就系、是、我哋贵精不贵多，将来大家想继续点唱就要把握住我嘅重要嘅 moment。不过咧，今日星期三咧，我都想讲定多少少嘢，因为咧我哋新城资讯台咧，陆陆续续咧，大家将会我透露少少，将会有少少好多唔同惊喜喺度出现。咁嗰啲驚喜就交返俾你聽收音機嘅時候就會聽到㗎喇。我淨係透露少少關我事嗰啲啦。我要非常之感謝大家喺呢一個六點至七點鐘一路陪住我嘅每一位聽眾。認真嘅，即係我做過好多唔同時段啦，但係星期一至五嘅六點至七點呢，理事會今次係我第一次做呢個時段。非常之感謝。係啦。咁啊，嚟紧会有少少新意。我讲到呢度，哎呀，因为够钟讲唔晒啊，俾我听日讲得唔得？听日你一定要听，因为听日我有啲嘢要宣布。听日系啊，好冇？约定大家听日六点至七点留翻俾我。如果你唔得闲都好，你要听重温。我听日有啲嘢要宣布，关于呢个节目，关于我。多谢你哋，系咁先，拜拜。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晚上七点。

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首尔同南韩外交部长赵显举行峰会时表示，北京将会为朝鲜半岛的和平和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韩联社报道，赵显在外交部大楼同到访的王毅举行会谈，这次是王毅相隔近五年再次单独访问南韩。双方就中韩关系、朝鲜半岛局势和区域国际议题深开交流，并在会谈后共进晚宴。赵显在开场发言中提到，南韩总统李在明早前在光复节致辞中提出的朝鲜半岛和平共存蓝图，表示韩方将致力于实现无核化和和平，并寄望中韩基于共同利益加强合作。王毅回应说，中国作为朝鲜半岛最重要的邻国，将继续为半岛的和平、稳定和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并祝愿南北韩逐步开辟和平共存的契机，实现持续稳定。王毅将会在星期四前往青瓦台礼节性拜会南韩总统李在明，并同国家安保室长韦圣洛举行会谈同共进午餐。伊朗国会议长卡里巴夫出访巴格达前表示，伊朗同伊拉克人民之间拥有不可破裂的紧密联系。伊朗官方媒体 PERS TV 引述卡里巴夫说，两国的邻国关系建立于兄弟情谊、对抗外来干涉以及对共同命运的信念之上。他表示，此行志在巩固两国的内部和共同安全。美伊之间志在结束战争的框架外交协议已经在星期一届满，而且衝突目前仍然未見解決曙光。卡里巴夫在這個敏感時刻到訪伊拉克引發關注。伊拉克長期夾在美伊兩國的衝突之中，今年7月下旬，美軍和沙特阿拉伯軍隊曾經針對伊拉克境內由伊朗支持的民兵組織發動聯合空襲，以回應美軍基地和沙特石油設施受襲。伊拉克安全部隊內部部分實力強大的民兵組織和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關係密切，屬於伊朗是該地區抵抗之戶的一部分。乌克兰南部前线城市克尔松一架行驶中的巴士遭俄罗斯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四死五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俄军在当地朝早使用 FPV 无人机袭击克尔松市一架公共巴士，造成四人死亡、五人受伤。泽连斯基表示，相关救援部门已经赶赴现场，目前正核实具体情况。另外，今年7月卸任的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在网上发布影片，公开呼吁乌克兰即使在战火持续下，亦必须寻求合法、安全而且切合实际的机制，恢复完整民主程序。费德罗夫直指乌克兰正面临系统性的治理危机，现行体制流于自我保护和排斥改革。他痛批战时官员腐败弱化了国家的抗敌能力，强调国防的每一格里夫纳都必须用在国防上，而不是流入私人口袋。他亦都透露，自己被解職的原因之一，正是他早前主持了針對國防部採購系統的全面改革。元朗大狗咬死两只小型犬事件，狗主被捕。渔护处表示，大狗正在处方的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如果狗主决定将狗交给政府，经兽医评估认为不适合其他人领养，会考虑人道处理。渔护处助理处长叶燕在电台节目说，如果狗主选择领回，处方不排除向法庭申请将涉事狗只界定为已知危险狗只，要求狗只日后外出时要受到更严格管束，包括必须佩戴口罩等。叶燕表示，只大狗上个月亦都曾经咬伤一只歌妓院，处方扣留狗只，观察后容许狗主领回，并发出警告，目前正搜证，若果证据充足，将会提出检控。消委会今年头七个月接获近1200宗涉及药物和保健品的投诉，比去年同期大增五成。消委会投诉及咨询高级总监冯志恩表示，投诉多数涉及销售手法的争议，占所有投诉的两成半，包括怀疑误购影射产品或假货。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9%，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ire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
1: 即上新城网站睇換飛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閃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4: 我是卢远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嘅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5: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享受。唔同品牌嘅负责人分享优质生活独家秘技，同你一齐认识乜叫物超所值嘅享受。香港著名品牌带俾你品味生活圈，逢星期日上昼11:30至12:00，新地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6: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嘅起源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还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7: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6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8: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我就是客串新城任务35的，大家等着听啦。
1: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
9: 树窿78号，李石宏。
10: 听说我爱你，
11: 嚟到星期三晚有听说我爱你点唱嘅环节。再一次提提大家啦，星期三晚嘅点唱名额咧都好紧张下嘅，所以咧抽到都真系要有啲运气。如果你写信嘅话，可以喺你嘅信封上面写明想喺边日嘅节目度抽嘅。不过咧就冇得所谓嘅 book 位啦，即系你唔可以话早几个礼拜 book 定，几个礼拜之后一定有我，咁就冇呢样嘢嘅。你写出嘅日子咧，我就会挤入嗰晚嘅节目度抽嘅。今晚首先咧就有橙红色太阳花，想点俾辣妹小日月，同佢讲辛苦你努力生活，我知道净系撑过呢一日，好好活着，已经用尽你全部嘅力气。而家攰唔攰啊？攰嘅话，今日咩都唔做，唔谂都得。知道你最近状态麻麻。可以随时向我表现自己温柔软弱的一面，我已经准备好接住你的了，自己一个捱或者行得不远，但如果两个人一起行就可以行得好远好远。 嗱，你唔好谂住卖甩我，我一定会捉实你，掹住你三尾。我或者唔识帮你解决所有嘢，但我会一直喺度陪住你。想静下又得，想呻下我又随时可以听。放心啦，我喺度，仲喺度啊！今日送俾你韦礼安嘅很久很久。

位小姐咧就话想同冯永涛讲，冯永涛，冯永涛，冯永涛，重要嘅人咧要嗌三次啊，收到未？听到未？我终于中啦！呢个系你嘅专属提早生日点唱，开唔开心先？又第一年啦，可以重新拥有你嘅感觉，真系好奇妙啊！失而复得，我会更加珍惜你，所以咧，我正式封你本。各位冯永涛嘅兄弟，大家高抬贵手啦！多谢各位，肉麻称呼咧，我哋私下讲，怕你闪亲人哋啊！Love you， 我嘅冯先生，今日送俾你邓丽欣嘅《不要离我太远》。

0: 晚上7:18。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Honey Punch 成团1周年，全新跳唱歌曲《无糖奔驰》，继续用蜜糖为你打气。

0: 最新作品《无糖奔驰》，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2: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0: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4: 在外地都想轻松上网，市面上有多种收费选择，有按月、日或用量计算的数据漫游套餐或通行证，亦有已包含数据漫游的月费计划，还有外游储值卡等。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无论揀哪种都要细阅条款，包括服务内容、收费准则、覆盖地区、使用期等，去到外地先开启漫游，那就放心了啦。
5: 树窿78号，李石宏。
6: 听说我爱你，
7: 李志白月光的信啊，他说前排看到了爸爸的相，计下时间，原来爸爸已经离开了1年多了，还记得当时呢见爸爸最后一面。只有短短的10分钟，但望住爸爸冰冷的身体，除了对不住那10分钟，真的什么都讲不出。不知道可不可以透过大气电波传达到月亮上爸爸呢？想跟爸爸说，对不住，这一世不能够成为你的骄傲，没能力为你添欢笑，下世记得要再做我爸爸，我现在提前预定了你的了，你都不用担心我，我遇到了我爱亦都很爱我的人，亦都遇到几个好好的可以交心的小伙伴陪我一路同行。如果你听到亦都好挂住我的话，记得来我的梦里面给我再听听你把声。最后点埋给最好最好的细一小伙伴们，多谢你们带这么多开心给我，陪住我，有老 Best 浩南、蔡蔡哥哥，还有新朋友 CK， 人数众多不能尽录，天气真的好热，大家要喝多些水，注意休息，毕竟我们约好了以后一起去喝的，不到天光不会放你们走。晚安了，希望世间事没有遗憾，所有爱都来得切给予。今天点的有陈磊的念。

细杰咧就话想点俾朱茵茵，同佢讲好感激可以喺咁特别嘅场面有一面之见嘅机会，所以我会更加珍惜呢段关系。之后无论发生乜嘢，都由我去氹你，你唔使担心，我讲过嘅承诺全部都会遵守。呢排虽然我去咗新嘅环境生活，都冇忘记你。天气热咧，要饮多啲水，照顾好自己。顺便点埋俾班小伙伴嘅，有纹身轩、元朗马骝仔、速龙、西瓜、拳仔、浩仔、家俊、家杰、家龙、俊贤仔、邦仔、Anson、周柏朗仔、阿鼠、江昌、成仔、阿 Fat， 人数众多不能进屋。总之识细杰嘅都送埋俾你哋，仲想补足埋咧8月8号生日嘅 Anson 同埋8月19号嘅黑鸡咧，生日快乐嘅！送俾大家有 DJ 嘅《那里只得我共你》。

0: 我在8月8日呢在金鐘地鐵站乘坐扶手電梯呢就諗住去灣仔嘅。咁我就企喺度失咗重心呢向後呢係咁樣碌落去十幾級樓梯。當其時有兩位師家佢建議用位呀救咗我佢扶住我同埋頂住我拉我起身跟住個電梯。向上升啊，小姐，嗱，我而家拉住你，啊，后边一个咧就托住我条腰，我好感恩啊，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气电波里面咧，多谢呢两位先生，呢两位救命恩人，感恩，佢咁仗义。
1: 数，让我数，在最艰难时候，谁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人。
2: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1: 年月里，有人扶我，有人拦我，也造就我所有突破。
3: 晚上7:31，
4: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大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4: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细猫应志月啊，祝新城广播35周年一直咁精彩 ，Happy Birthday！
4: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7: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8: 小朋友望落细粒是迟发育定内分泌问题，由4岁到青春期前应该每年高5厘米。想高大啲，打篮球、游水、早啲瞓觉，有冇用？嚟紧星期五晚上7-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儿童内分泌科专科曾文清医生讲解儿童生长及增高。
9: 逢星期五晚7-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0: FM 99.7
1: 至102.1新城资讯台。树窿78号李石宏。
2: 听说我爱你。
3: 花心靓少呢就话专属点俾阿 Lin 同佢讲，好耐冇收到点唱啦，晚晚都等点唱嘅你，系咪好开心先？知道你呢排咧一夜难眠，仲有三句就放学啦，呢段日子你都学识唔少事，加油！唔好忘记你仲有我，有我你就幸福。知道你听完首歌咧会面都红晒，今次咧上嚟再听多次，最希望嘅事系你开心，我都开心。晚安啦，宝宝，送俾你。阿乔嘅，有我你就幸福。

0: 阿峰咧就话专属点唱俾阿 Blue 嘅，同佢讲咧终于抽中啦。我哋本身系两个世界嘅人，缘分令我哋相遇。多谢你呢段时间嘅陪伴，无论以后条路有几长都好，我都会一直陪住你，唔会离开你。以后有咩事咧，都记得同我讲，因为你咧唔再系一个人噶啦，有我呢个陪伴者啊嘛。好啦，最近天气热，记得饮多啲水，唔好要我担心你嘅傻瓜。今日送俾你周恩婷嘅《今世情人》。
1: 几多爱人曾说过不等，无能为力始终都错过，死了心。

0: Party。
1: Her Face 祝贺新城资讯台35周年，自信源于选择，绽放极致肌肤，与听众耀眼同行。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4: 喜欢今天好晒。
5: 第33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嘅位置先有 IDG Bubbles， 播放次数112次，由佢哋夏日狂闪。亚军小狼播放次数148次。林慧俊一路都想似 Rocky 感觉俾大家，终于喺小狼出现。

0: 播放次数149次，恭喜晒张子豪。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3: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
2: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

0: 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树窿七十八号，李石宏。
1: 听说我爱你，
4: 傻 B 就话想点俾八月十七号生日嘅老婆阿 Rain 嘅，同佢讲咧，老婆有同你度过一年嘅生日啦，唔知点解同你过咗咁多个生日，都仍然好想同你庆祝，尽力去为你制造惊喜。你知道吗？爱你咧系我一生嘅事业嚟嘅，照顾你咧系我一生嘅理想。能够让你爱上我是我一生中最大的福气，所以对不住啊，老婆，余生都要继续委屈你做世上第二幸福的人，因为拥有你我就是最幸福的那个。老婆，我在这里向你承诺，我傻逼的老婆永远都只可能是你，是不可能有人可以取代到你的位置的。我会努力将我们的份爱好好地延续下去，相信我好吗？今天送给你洪家豪的穿波鞋的恶魔。

节目完之前仲有查查想点俾阿 Yo、 Tico、 海林、小猪猪、小 Q 同佢哋讲咧，虽然我哋相处嘅时间好短，但我哋咧就好似一拍即合咁，有好多嘢咧都唔需要讲出口。我哋咧仲有一段时间先至可以再见。近排天气热，记得多饮水，我都会好挂住你哋嘅。节目完之前送埋俾你哋，有 MC 张天赋嘅小心碰头。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晚上8点，
4: 新城广播。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元朗大狗咬死两只小型犬案，渔护署根据危险狗只规例控告一个52岁男子未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并正跟进根据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加控其他罪名。案件听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涉案男子涉嫌在今年7月和8月期间至少两次未有按法例要求在公众地方以狗带稳妥牵引他的狗只，该狗只先后袭击三只小型犬，导致其中一只在7月10号受伤，以及两只在这个星期一死亡。涉事狗只目前正在渔护署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涉案男子已经签署同意书，将管养权交给渔护署，署方将会为狗只进行性情评估，以决定合适的处理方式。渔护署强调会同律政司紧密合作做好检控，渔护署亦都已经加强牌照巡查，并严正执法，同时正检视现行罚则是否具足够的阻吓力。为了配合9月推出的额外地积比率先导计划，发展局辖下规划署、地政总署和屋宇署发出联合作业备考，详列申请要求和安排。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过去十年八成新建住宅来自私人重建，但收购成本和发展限制导致市场参与不活跃，面对50年或以上楼龄楼宇每年增加超过500栋，老化速度远超过市建局和私营机构拆卸速度。政府继降低强拍门槛之后推出先导计划，以提升重建项目的财务可行性，解决老旧楼宇安全隐患，并改善生活环境。在先导计划下，发展商承诺拆卸位于7个指定旧区楼龄达50年或以上，而且地盘面积不小过700平方米的住宅楼宇，并重建作住宅用途，将可以获得额外两成的免补地价总楼面面积作为鼓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首尔和南韩外长赵显举行峰会时表示，北京将会为朝鲜半岛的和平和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韩联社报道，赵显在外交部大楼同到访的王毅举行会谈，这次是王毅相隔近五年再次单独访问南韩，双方就中韩关系、朝鲜半岛局势和区域国际议题深入交流，并在会谈后共进晚宴。赵显在开场发言中提到，南韩总统李在明早前在光复节致辞中提出的朝鲜半岛和平共存蓝图，表示韩方将致力于实现武核化和和平，并寄望中韩基于共同利益加强合作。王毅回应说，中国作为朝鲜半岛最重要的邻国，将继续为半岛的和平、稳定和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并祝愿南北韩逐步开辟和平共存的契机，实现持续稳定。南韩和美国军方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将年度月之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缩短。军演原本由这个星期一开始，至到这个月的27号结束。军演南韩联合参谋本部发声明说，根据美国方面的提议，两军对月之自由护盾的时间和规模进行部分调整，提前在这个星期五结束，意味整体演习时间缩短了6日。月之自由护盾由指挥所演习和野外机动训练组成。韩联社报道，韩美两军商定在指挥所演习部分只是进行加强防御能力的演习，以外机动训练亦难免受到影响。参谋本部说，正就具体内容磋商。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推迟三日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50%关税。这项关税原本在美东时间星期三凌晨生效，涉及大约$200亿的加拿大商品。但特朗普在关税生效前夕宣布和加拿大达成协议，最终文件内容有待拍板定案，

0: 佢将暂缓对加拿大实施嘅50%关税，限期三日。加拿大总理办公室表示，总理卡尼在星期一和星期二都和特朗普通电话，讨论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的问题。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大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0: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3: 我是我们的 Z 世代的节目主持，我是 T-Max。 我最希望听到就是 Steffi 邓丽欣在 show 里面唱 Fantastic Tale， 因为这一首作品是我的童年，我的回忆，当年的 online game 的回忆。希望到时可以听到她唱这首歌，我可以重温那份感动。
0: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5: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6: 近年残疾运动员在国际体育舞台上发光发亮，当中马术代表亦取得亮丽成绩，看你有没有份。请嚟香港赛马会公众骑术学校马术高级经理陈世健教练，分享多年来支持和培育马会残疾人马术骑手的点滴。逢星期四下午5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看你有没有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7: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呈现，新城广播全力支持。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隆重启动，神秘顾客探店评分，专业评审严格甄选，为你揭晓至值得信赖的美容品牌，不单止是业界盛事，更是消费者信心保证。一起见证荣耀时刻，推动美丽新标准，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0: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8: 理财家、
0: 教育家、
8: 生活家、
0: 体育家、
8: 艺术家、
0: 娱乐家、
8: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三晚上8至9，倾心倾城。雪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阿 Mac。
3: 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4: Hello， 你好啊！嚟到8月19日星期三晚，又到咗阿 Mac 陪你倾心倾城嘅时间。今晚呢就想轻轻同你讲一声先，由于我哋节目调动关系啦，所以呢倾心倾城呢一个节目呢，我哋暂时就会同大家告别一下啦。所以每逢星期三阿 Mac 陪住你嘅呢一个时间呢，将会今晚系最后一晚啦。不过呢，将来嘅日子可能我哋总有机会再见㗎嘛。难得今晚呢系七夕嘅日子，咁我哋唔使急住讲再见先嘅，就同大家一齐听住一啲好开心啦、好轻松啦，同埋一啲好甜甜嘅歌。嗱，当然身边呢有另一半陪住嘅话呢，就真系开心啦。如果未有嘅话呢，都唔紧要，就等阿 Mac 呢一个钟头嘅时间呢，陪住你过一个甜甜地啦，又有啲温暖嘅七夕晚上啊。

其实有时有人在身边陪你吃下饭啦，吹下水，倾下偈，斗下嘴啦，或者陪下你做下啲无聊搞笑嘅嘢都好啦，都已经觉得好有幸福嘅感觉噶啦。唔知你又觉唔觉得呢？而今晚咧，我就特登拣咗忆年翻唱阿 Lam 嘅呢一首歌曲。当然咧，我一定觉得阿 Lam 嘅原装版本咧系最好听嘅。但系忆年呢个版本咧，我又觉得唱出咗我哋女性嗰份好温柔同细腻嘅感觉，亦都有另一番嘅味道，所以拣咗呢一首同你分享，每每都多咗一份新鲜感咧。送俾你有忆年16年翻唱嘅版本，分分钟需要你。

每次听起呢首歌咧，都真系会记翻起呢一套电影。唔知你仲记唔记得呢？如果你系主角子欣嘅话，你又会拣成日都制造惊喜俾你嘅张欣妍啊，定一话会拣嗰一位俾到你好踏实感觉嘅方启宏啊？其实感情咧，真系从来都冇啲咩标准嘅答案。最重要是令到你可以有开心和舒服的感觉，爱情原来都可以很

0: 其实有时回望翻啦，摩天轮其实真系唔需要去到要几高几高，只要身边嗰个人愿意同你一齐喺嗰度望出去，望住当下嘅景色，同你一齐活在当下，都已经好 sweet、好浪漫、好足够噶啦。一首好耐都冇听过嘅 Eason 作品啦，由 Eric Kwok 同埋林夕合作，希望你同 Eason 呢首歌都一样咁幸福啊！送俾你有幸福摩天轮，转头再见啦。
1: 全球大热当然要嚟杯奔驰，不过拒绝加入半滴酒精或任何人造色素、人工砂糖。No sugar please。

台作品无糖分词。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0: 市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n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1: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怡上前黄埔天地。
2: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三晚上8至9，倾心倾城。
3: 雪中痴心，你眼泪会倾城。
2: 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阿 Mac。

话明系七夕嘅日子，咁当然要播翻 Steffi 嘅呢一首作品同你听下啦。其实有时幸福真系唔系必然噶，有啲情侣真系好似牛郎织女嘅故事咁样，相隔异地间中先可以见下面，呢一种好有距离嘅牵挂，真系要当事人先至感受得到咯。但系当终于见到对方嘅时候咧，大家都会好好咁珍惜呢一份感情，希望你都会珍惜身边嗰一位啊。啊，系讲起 Steffi 咧，如果你手上已经有我哋新城广播星期日晚35周年嘅音乐会门票嘅话咧，就记得准时出席啦，因为 Steffi 都喺度噶。上面你有 Steffi 邓丽欣07年嘅作品《七夕》。

0: 又是一套我很喜爱很喜爱的电影啊，不止我的，应该都是很多人心目中的 best movie 啊，不知道你又记不记得呢？ Notting Hill 摘星奇缘里面的主题曲。有时候爱一个人呢，真的千言万语都比不上一个令到你好安心的眼神啦，同埋在你身边默默咁样支持你同埋陪伴住你。希望你而家或者将来都可以找到呢一个人啦。送俾你啊 ，Roland Keating 嘅 When You Say Nothing at All， 转头再见。
1: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嘅时刻。如果你而家面对紧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嘅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唔系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2: 晚上8:34，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大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多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

0: 35周年。
1: Hello， 我是陈德章，祝贺新城35周年台庆生日快乐，希望你继续咁精彩，俾好多好嘢俾我哋。
0: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海华压业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提供当压及物业按揭服务，门市遍布全港。海华压业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0: FM 99.7，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三晚上8-9，倾心倾城。雪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死。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 Amet。

要讲下啲暴露年龄系列嘅嘢先。如果你觉得呢首歌好熟嘅话，系咪都系睇《流星花园》大嘅先？如果系嘅话咧，除咗对呢首歌好深印象之余，今晚再听翻有冇好似重温紧第一次中意人嘅嗰种心跳感觉啊？夏林哥啲歌咧，真系无论系几时听啦，或者系过咗几多年后再听都好啦，都系一样咁正咁有共鸣嘅感觉喺度。带俾你有夏林哥余情庆01年嘅作品，亦都系《流星花园》嘅主题曲《情非得已》。

人越大越想要的东西反而其实真的很简单，未必需要可能日日要被惊喜啊，或者餐餐吃好东西，忙完一日其实只要有个人在身边陪你讲两句，见下面笑下开心下，那当然激少你一阵啊，其实呢都已经是很难得很满足的了。是不是跟你心目中想的一样呢？有冯允谦 featuring 阿 Muff 邱彦彤的作品 All That I Want。

0: 今晚同你讲得最多嘅两个字咧，就系简单。做人可以好简单，爱情可以好简单，生活亦都可以好简单。最难得嘅关系咧，就系一位喺身边愿意同你一齐行、一齐面对、一齐过日子嘅另一半。听落好似好简单，
1: 系啊，其实真系好简单噶咋。
0: 生活已经咁多挑战咯，凡事都唔好谂得咁复杂啦。就好似佢哋首歌咁啦，送俾你有 Rubber Band 10年嘅作品《Simple Love Song》，一阵再见啦。
2: 晚上8:48。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4: 峨眉队用乐观化解现实困境，奋力前行。李贤芬 Rihanna 以呢首电影插曲唱出励志热血，打动人心，生来精彩。

0: 李妍芬 Viana 生来精彩。
1: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2: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1: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3: 情寻记，情可欣。
4: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5: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三晚上八至九，倾心倾城。
6: 雪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5: 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 Amet。

直主题的最后一首歌了，其实只要是你身边认为值得珍惜的那一位，我觉得都可以送给他们，例如是送给你的好朋友，你的爸爸妈妈，又或者是你很尊敬的长辈都可以，因为爱是无分界限的嘛。好久都没听过这一首属于林振强老师的手笔，亦是我有一首很好听的经典作品，每天爱你多一些。

0: 嚟到今晚节目嘅最后一首歌咧，就好想送俾每一位曾经选择过阿 Matt 陪住你过每个星期三晚上嘅你听。虽然我哋倾心倾城暂时咧就要告一段落啦，但希望我呢一年同你分享过嘅歌啦、人啦同埋事，都令你系中意啦，同埋有所得着。希望可以笑住咁同你干杯，多谢我哋嘅相遇同埋陪伴。祝大家继续可以开开心心咁样过每一日，七夕快乐！希望你都会记住我啦，又或者日后有机会喺其他节目上面再见啦。我系阿 Matt， 后会有期啊！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3: I'm with you。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晚上九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元朗大狗咬死两只小型犬案，渔护署根据危险狗只规例控告一名52岁男子未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并正跟进根据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加控其他罪名。案件听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涉案男子涉嫌在今年7月同8月期间，至少两次未有按法例要求在公众地方以狗带稳妥牵引佢嘅狗只。该狗只先后袭击3只小型犬，导致其中一只在7月10日受伤，以及2只在呢个星期一死亡。涉事狗只目前正在渔护署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涉案男子已经签署同意书，将管养权交俾渔护署。署方将会为狗只进行性情评估，以决定合适的处理方式。渔护署强调会同律政司紧密合作做好检控。渔护署亦都已经加强牌照巡查，并严正执法，同时正检视现行罚则是否具有足够的阻吓力。百度宣布承办香港首个同大型公共交通营运商合作的自动车路面测试项目。该项目由港铁和机管局联合主导，旨在在高铁香港西九龙站和机场快线九龙站之间提供自动车接驳服务，促进铁空联运发展，方便高铁和航空旅客往返两地。今日起，4架萝卜快跑第6代自动车正式在西九龙站和九龙站之间的指定繁忙市区路段进行路面测试。首日的测试过程大致畅顺，自动车在复杂而且高流量的市区交通环境中表现安全稳定，验证了它的自动驾驶系统的安全性、稳定性和运作可靠性。国防部长董军这个星期访问东帝汶首都帝力，分别和东帝汶总统奥尔塔和总理古斯汪会面，表明中方愿意和东帝汶密切战略协同，推动两军关系迈上新台阶。国防部公布，奥尔塔在星期二会见董军，董军表示两国领导人已经就双边关系达成了系列重要共识，推动双边关系迈入历史最好时期。中方赞赏东帝汶坚持战略自主，并坚定支持东帝汶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提升合作质效。奥尔塔感谢中国自东帝汶独立以来给予的长期支持和援助，希望两军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他重申东帝汶坚定恪守一个中国政策，反对任何国家干涉中国内政，并认为南海问题应该由当事国透过双边谈判解决。东帝汶愿意同中国等地区国家一道，将南海打造为和平友谊合作之海。 据报伊朗高层正积极评估应对美国升级战事的反击方案，选项包括打击美国位于欧洲的军事设施，以及破坏霍尔木兹海峡海底钢缆电海底钢纤电缆。英国金融时报引述伊朗政府内部知情人士报道，随着美伊战事陷入僵局，伊朗内部普遍认为美军恢复大规模打击已经无可避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军方官员警告，若果爆发新一轮全面冲突，战场将不再局限于中东或者海湾地区，而是扩大至到更远目标，包括美国在保加利亚等东南欧国家和塞浦路斯的军事设施。保加利亚上个月已经同意美军在他东南部的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加油机。革命卫队早前已经警告，任何提供给美军攻击伊朗的基地都会被列为合法打击目标。另一个潜在袭击目标是霍尔木兹海峡海底钢纤电缆。由于海湾国家高度依赖该电缆进行跨国数据传输，一旦受损将会对区域通讯造成沉重打击。呢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当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多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33岁，嚟自美国佛罗里达嘅创作女歌手，最近宣布喺嚟紧9月后将会减少公开露面，将更多时间留俾自己。最新专辑同名主打，将自己比喻为喺冰冷坚硬嘅水泥罅隙生长出嚟嘅花瓣，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

0: Music on board.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ra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
1: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4: 劳工处举办机遇汇聚中高龄招聘会，
5: 我知8月20和21号在旺角蜜花赏室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4: 你怎知道的？
5: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一下啦。
6: Perface 祝贺新城资讯台35周年，资讯源于选择，绽放极致肌肤，与听众耀眼同行。
7: 2026名古屋亚运即将举行，开作为香港独家转播媒体，9月19号开始同你见证亚洲体坛盛事精彩时刻，齐睇开。

0: 三沿途好友。
1: 嗨，日子就是2026年的8月19号，来到这个星期的中段，逢亲星期三，大家知道德芬都会请来一些朋友仔上来的。今次呢，怎样形容他呢？应该是大隻仔咯。周三沿途好友，今日有一位嘉宾出现了。对我来讲呢，我认识他先的。为什么呢？今日真系真正先至碰面嘅，我认识佢咧就透过佢嘅 social media， 我发觉咧啊，打开佢嘅 IG 咧好多嘢睇喎，原来，同埋翻一翻佢一啲嘅过往咧，即系原来做过嘅东西咧，净系喺幕前啊演艺嗰边嘅事业咧，发觉哇，绝对唔系新人嘅比例嚟噶。未介绍佢之前咧，我要照顾翻我一啲即系老 best 咧，听开得分嘅听众们咧，因为上咗我哋一啲网站啊，或者系透过总之佢哋嘅方法就喺 app 度咧听住得分嘅节目嘅，甚至乎咧喺 Facebook 沿途有我勾人得分嘅专业里边咧 inbox 上我同我 say hi 嘅，包括有本地嘅 Angel， 多谢 Angel 继续 support， 仲有我哋海外嘅呢个朋友喺呢个西雅图嘅 Bonbon， 琴晚听住我节目，咁啊最尾话到俾大家听今晚系边个，咁所以佢一 say hello 就话咧。欢迎啊，德芬，同埋咧，就想同阿 Brad 讲一声你好嘛，
2: 你好嘛，
1: 冇错，今日我嘅周三沿途好友请嚟咧就系2024年出道嘅呢一位朋友，佢叫做 Brad Lee 李伯。
2: Hello， 德芬哥你好啊！你咁样介绍我咧，搞到我唔系几好意思咯。我都依然觉得自己系一个非常新嘅新人嚟嘅。
1: 喂，2024年，喂，仿佛就是昨天啫。
2: 系，
1: 因为点解开头我估咧，即、就、系、是、我即刻一知道咧，我今晚可以见到你嘅真人咧，我梗系做好多 research， 我谂住咧。啊，应该冇乜料啦！你即系出道唔系太耐，即系啱啱先至啊，有人开始记得你咧。我、啊、发觉一阵我先再赞你，赞你咩咧？你个名字改得好，真系易记嘅吓、啊。不过开有少少开头讲翻，一阵再讲个你个名字，你个来由先啦吓。咁、啊、我发觉啊，揾呢位朋友上嚟，真系今晚系第一次见你。点解咧？research 咗你一啲嘅資料啦，發覺哇，原來你做過咁多嘢噶喎！喂，絕對基本上，雖然話係二四年去出道啊，原來你做過經歷過嘅嘢咧，我發覺起碼一個 artist 入咗行十幾年咧，先出去經歷咗做過咁多樣嘢嘅。喂，李伯，其實咧講翻先啦，你係本身由細開始即係屋企。有冇即系分途你喺音乐上面嘅嘢？
2: 绝对有，非常多。我爹哋妈咪系好中意听歌嘅。
1: 系
2: 我哋有时以前细个就一路可能游住车河就一路喺度播歌咁样。咁所以由细到大咧，我同哥哥两个都系好中意听歌。
1: 听住咩歌咧？嗰阵时系
2: 我哋听得最多就系学友哥哥嘅歌，系啦，或者 Sammy 啊。
1: 哇，估到啦，估到你系边一个 Gen 噶啦，啲嘢。即系礼就系听学友，
2: 诶，我细个啊，嗱，我啱出世嗰阵咯，你当系，
1: 咦，你同我有条 gap，、啊、即系学友同埋 Sammy 我都认识嘅，
2: 系
1: 就当然系，其实屋企人听住啦，跟住会唔会影响到？其实嗰阵时系唔中意听歌噶，但系本身
2: 我冇特别嘅感觉咯，就觉得啊，
1: 系被逼嗰种感觉咧，即系。屋企人听咪要听咯，跟住咪识咗佢哋咯。
2: 听听下又觉得啊，哎、好似几好听。我有时就会自己哼住一齐唱，但系咧，细个咧又唔
1: 系
2: 好敢唱歌嘅，好怕丑，好惊唱歌俾人听到咧，觉得好尴尬嘅呢件事。
1: 怕丑仔嚟嘅你
2: 系好怕丑噶细个。我最记得咧嗰阵时系小学、啊唔系啊中学啦，去到中三啊，咁跟住咧音乐堂。咁个老师就有一其中有一年嘅考试嘅考核咧，就系要唱歌。咁佢又未至于衰到要我哋逐个出嚟唱嘅。佢就两个咁样企出嚟唱啦。系啦。

0: 咁然之后咧，我嗰时好担心啊，即系觉得诶，成件事好尴尬啊，要出嚟唱歌，企喺咁多人面前唱咁。咁好彩隔篱有个人伴住我一齐唱咁啦，咁我就叫放咗少少胆咁去唱啦。咁佢唱完之后咧，跟住有其他同学咧就事后就同我讲话：，咦，阿 Brett 你唱歌都几好听咁样。系啦，咁我嗰时先第一次
1: 哇，有翻信心啦。
0: 系我先第一次知道，原来我唱歌可以同好听系有啲关系嘅咁样，咁
1: 好难嘅呢啲要俾人赞，而家只得到一个 like， 你先知简直要开香槟噶啦。
0: 真啊真啊，讲得
1: 系咪先？
0: 系啊，
1: 好大嘅鼓励，
0: 都几大嘅鼓励。咁所以去到中四，我就第一次真系放胆去试下参加歌唱比赛。咁啊，当然就太 Q 啦，因为真系太紧张，上到台咧系咁震震震震震。
1: 喂，而家唔使讲几多岁啦，
0: 系
1: 啊，总之咧就比一般嘅新人嚟讲咧，即系你系算大个仔啲嘅，
0: 系
1: 吓，但觉得呢样嘢绝对唔系问题，因为我成日咧经已咧，我冇办法啦，我觉得，喂，真系噶，年纪真系一个数字嚟噶咋，你知道，再加上你而家即系你一个哇。即肌肉棒棒声嘅人嚟讲咧，你知道好多嘢都已经真系逆龄噶啦，系即系
0: 我抱住个心态，觉得自己系十八岁，
1: 唔会因为你系几多岁而做唔到啲乜嘢嘅，基本上冲破晒啊呢样嘢，
0: 冇错，
1: 系俾我哋人类做出嚟，系真系冲破晒所有嘢，
0: 真
1: 大家唔可以放弃自己咯，
0: 系啊，
1: 咁嗰阵时咧，知道发觉自己真系有啲音乐天分啦，系咪有细个嗰阵时经验，有冇谂住咧，即系做演艺圈啊？爸同埋妈妈啊，妈咪同埋爸爸嗰阵时咧，系唔 support 你咧，定系嗰只比较传统嘅，唔得你哥哥同埋你都系要读好多书，跟住请你做医生，想你做律师等等等等，系咪嗰只咧？
0: 我哋屋企就比较 open mind， 就真系从来都唔会话要限制我哋做啲乜嘢。
1: 你就肯定幸福啦。
0: 系啊，好幸福啊。即系从来都冇限制过，咁但系当然啦，我做歌手其实都已经系去到即系上咗少少年纪先开始，突然间有呢个谂法。咁但系由细到大，佢哋都知道我中意唱歌，都会参加啲出边嗰啲可能校际嗰啲比赛啊，咁佢哋都会嚟支持我咁样。咁所以其实由细到大，爹哋妈咪都一路好 support 我唱歌呢样嘢嘅。
1: 我净系咁听到阿李白讲佢屋企人咧，我发觉咧你好幸福嘅，我估你咧冇乜。大的压力，即是不是说你即是躺平那只啊，屋企不会太需要你去做很多一些，即是比如现实地啊经济上的 support， 即是在早期的时间，是不是呢？
0: 都是的，是啊。
1: 哇，你真是幸福仔，
0: 所以是很幸福的。
1: 真的可以做自己做的事，
0: 真
1: 的。还有爹地妈咪有没有逼你，
0: 从来都没
1: 逼我。其实有没有透露过，其实到现在啦，这么大个仔啦，家人有没有话想李白做什么？
0: 没有，他们总之我开心就得了。还有给到家用就得了。
1: 我觉得这件事呢，很多朋友都说，因为大个了不好意思啦，是不是？家里都照顾咗自己咁耐咧，付出咗咁多咧，即系几多个百万真系唔知啦吓，真系冇法问佢哋攞翻啦。点样都好，即系喺自己能够做到出到嘅人工里边咧，点样都要咧，都系回馈翻俾屋企人嘅。咁锡你嘅爹哋妈咪，
0: 系啊，绝对要。
1: 哇，呢样嘢我觉得阿李白嘅优势就系有一个好好了解你，同埋咧即系好 support 你嘅家人咧。呢样嘢竟然系我觉得系一半系可以即系。是在你的演艺路上面呢帮你打通了这件事了、是不是呢？
0: 是
1: 没那么大压力啦，这件事是。跟住啦你不是一开始就唱歌的。你现在我知道啦，做独立歌手，因为上亲嚟，基本上咧，我谂阿 Ben 都上过嚟几次啦，同你一齐嘅，好资深噶 Ben， 我见
0: 系啊，好犀利，我知道佢，
1: 佢好犀利噶吓，有佢喺度咧，你唔会得闲噶。
0: 系啊，但我今朝先发咗个噩梦啊。
1: 点解？
0: 我俾阿 Ben 闹我，我个噩梦入边，
1: 佢一日帮你接咗10个访问
0: 系
1: 咪？
0: 唔系啊，唔系啊，佢我噩梦系因为呢两日咧，佢帮安排咗好多访问，咁咧我就好 excited 嘅，但系同时咧我就。即系有啲担心自己会惊自己会有啲咩状况出现咁样啦，跟住咧我就即系无形压力嚟嘅，我就自己发咗朝头早发咗个噩梦，就系、是、我去访问迟到系啦，但系呢样从来未发生过噶，我通常都会预早几个字嘅最少，咁跟住就 跟住个梦入面佢就闹我咁样咯。系，跟住我就醒咗啦，好惊咁样醒咗。
1: 原来只不过系噩梦嚟嘅啫。
0: 系，好彩，原来系一个噩梦嚟嘅啫。
1: 讲翻啦，你做独立歌手啦，咁而家咧都系即系自给自足啦。做任何嘢，其实个 expenses 咧都系 come from 自己啦。
0: 冇错。
1: 喂，你系咪放咗工就即刻过嚟噶？
0: 吓，基本上就平时都系咁样嘅状态。
1: 你而家打份系咩工咧？李伯，
0: 我而家做份正职就系一个。編輯嚟嘅，我哋系专做呢个医学期刊嘅編輯。
1: 嗯，
0: 系啦。
1: 咁你需要读过好多啲关于医学上面嘅嘢，会唔会系以前你修读学即系学校嘅时间？
0: 我曾经有啲相关嘅工作经验嘅。我嗰阵时曾经喺英国嗰度即系做过几年嘢咁样啦。咁跟住就喺啲医院诊所嗰度帮啲病人同医生做即时传译咁样咯。系啦，咁就嗰阵时就有咗呢个 background， 咁跟住翻翻嚟香港之后，就揾咗一份就系呢份工啦，医学期刊嘅编辑。
1: 一做就到几多年啊？
0: 而家第十年啦，已经。
1: 哇！咁同埋而家系咪将所有即系好实际地啦，即系将而家拥有嘅收入啦，除咗好乖咁样啦，俾翻啲爹哋妈咪啦做家用之外咧，又系 all in 咧？摆晒落去做你嘅音乐事业上面
0: 基本上都系。不过咧，我尽量咧都想呢一样嘢可以 sustain 到，咁所以我就会尽量都系会接多啲可能商演之类，就是、希望可以喺我音乐呢个领域入边揾到嘅钱，可以摆翻喺度做音乐咁样咯。咁、当然就好难系可以完全 cover 到嘅。
1: 哇，好犀利！头先我讲咗啦，我未知道你嘅底细之前咧，做咗 research 咧，发觉咧，原来你入行话就话两年到啫，之前你做过好多好多嘢噶，即系比一般嘅 artist 咧，我谂仲要多好多啲舞台上嘅经验咧，好多好多，好想同你分享嘅，我哋转头再倾下 ，OK？ 晚上9:22。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3: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2: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3: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2: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Hello， 大家好，我系 Vince 泳儿，咁我屋企咧就养咗一只三色嘅歌姬嘅，佢个名叫做 Batman。首先佢好靓仔啦，我觉得，但系其实佢好曳嘅，即系佢系一只比较现实啲嘅狗啦。总之要做乜嘢之前都要俾嘢佢食啦，同埋系好多嘢讲啦，成日都投诉，成日都闹我啦。咁但系我觉得有一只宠物喺屋企咧，我觉得其实系一件好开心嘅事情嘅，虽然系好大嘅责任，咁但系佢俾到我嘅快乐啦，能够遇上佢系一个好好嘅缘。咁啊，记得要留意新城电台嘅节目《宠爱你》，
6: 星期日下昼1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宠爱你》。
7: 分析国家大事要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哋有
8: 国事小专家。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1至5下昼2点，以及星期6上昼8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唔会口哑哑。
9: 新城劲爆，立刻榜劲爆。
10: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9: 第三位。
10: 讲嗰阵呢一队女团啊，成军2年嘅团。

由上个星期第13位今个星期狂爆11级，讲嘅就系云浩影呢一首《我想和你虚度光阴》。探讨人际关系嘅边界好紧要啊！佢话人际啊，好多呢个

0: 纷争都是可能是过于干涉其他人或者其他人干涉自己。他说大家应该先分开这个彼此的课题，拒绝情绪勒索和精神内耗。说的就是首由陈建安自己亲自作曲， Oscar 填词，赖颖彤编曲，赖颖彤和陈建安监制，狂飙五级陈建安的课题分离。
1: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4-7 FM 99.7 新城

0: 周三沿途好友
1: 得分今晚揾嚟嘅周三沿途好友咧，有啊 Bradley， 佢咧就系李白。喂，李白，头先啱啱讲到咧，就系我讲咗啦，就你仲似话2024年至入行咧，我睇翻你资料咧，你做过嘅嘢咧，基本上系一位超级巨星。做过咁多嘅嘢，
2: 咁又夸张咗少少。
1: 能够可以做咁多嘢咧，其实系咪你有心去铺排？点解咧？我谂好多朋友都知啦，吓咁啊，你系比较在若干年前咧，你唔系咁嘅身世嘅。
2: 冇错，
1: 我啱啱同你计过咧，即系你由最高峰咧，你个磅数啊，即系你究竟有几重开始咧，到而家个磅数咧，系咪足足有几多？90磅系嘛？
2: 系啊，
1: 90磅。你最重嗰阵时，李白系几多磅啊？
2: 250磅。
1: 250磅。嗰阵时接近几多岁啊？
2: 嗰阵时系29+1。又话唔讲岁数嘅，而家爆咗啦。
1: 跟住点解系咪谂住唔得啊？我要爆啦！我净系翻嗰份工咧，我好闷啊。其实咧，即系我啲演艺细胞咧，即系忍唔住咧，真系要爆发出嚟啊！咁大家知道啦，要入行嘅话咧，要好多条件噶嘛，系咪先吓？系咪因为呢样嘢去刺激到你咧？唔得啦！我真系要去做一个 artist 啦，所以要调整呢一方面。
2: 其实从来都冇谂过要做歌手嘅，呢个系真，呢个真系从来都冇谂过，纯粹系好喜欢。
1: 即系减咁多磅，唔系为咗做呢个演艺圈嘅咩？
2: 唔系噶，纯粹因为真系健康嘅缘故。
1: 系嗰阵时都好年轻嘛，嗰阵时
2: 系啊，嗰阵时廿个即系有一种觉得自己好似一个咸鱼咁啊，每日就系识得翻工放工咁样，好似
1: 嗰阵时有冇三高啊？
2: 绝对有，
1: 绝对有，
2: 有啊！嗰阵时最夸张嘅时候咧，系个心脏成日都跳得，好似觉得好 irregular 咁啊。咁但系我turn out 就发现系嗰个血压好高。咁变咗我每日瞓低响躺平响个床上面嘅时候咧，我就跳得好用力啊。咁变咗我瞓唔到觉啊。跟住就变咗精神状态好差啦，每日都咁样。跟住咧翻工系冇力嘅，成个人我系要攞住把遮毒。督住可以当拐杖咁样督翻工，系呢个系好糟糕嘅状态。咁跟住其实维持咗一段时间啦，跟住就觉得哇，我即系唔可以再咁落去啦，即系先至准备30岁，可能即系你好命，
1: 好年轻啫话系啦，
2: 系啊，你好命啲咪俾你活多一半咯，一倍咯咁样。咁但系即系嗰个状态，即系随时可能就咩噶啦。
1: 咁呢样嘢可以平反咗你，因为我成日都估啦，大家知道噶啦，即系突然之间喂我即系。食得好咁开心心冇所谓啦，人生就系咁噶啦，系咪先？同埋咧，头先同你倾下偈啊，知道咧，你一个 foodie 嚟嘅，
2: 绝对系，
1: 你好中意食嘢。喂，唔紧要，食嘢系人生嘅乐趣嚟噶。咁当然咧，嗰阵时可能咧比较过分咗嘅，但系而家有冇减掉咗你呢、這个即系咁爱食嘢嘅呢个习惯啊？
2: 而家依然好中意食嘢嘅，但系就会识得去筛选，即系以前就啲重甜啊嗰啲就好重味咧最热爱啦。而家就觉得啊，其实食呢啲嘢食完之后觉得个身体好大负荷，跟住食完系又唔舒服嘅，咁就慢慢调节咗。其实而家就唔会中意啲甜嘅嘢，即系都会食嘅，系但系会。減甜了很多，即譬如可能我都會喝那些手搖的，但可能就會叫無糖或者超級微糖這樣，即過一過口癮就算了這樣。
1: 所有東西都要付出的，即大家聽到李白呢怎樣由250磅現在減到76kg，
2: 是
1: 我沒有記錯，
2: 沒錯，
1: 聽到嗎？即大家要努力啦。其實啱啱又讲过啦，唔系谂住大家真系要哇，我要靓，我要唱歌，我要做 artist， 我要做巨星，先去健康出发。

0: 因为健康其实做咗咁多嘢之后呢返返去都係属于自己㗎。
1: 真係呢、
0: 這个。係啊。好转头返嚟呢我哋有呢个呢又健康又大隻仔嘅李伯。听下佢嘅新歌跟住呢再讲佢呢佢呢一个讲出嚟又发觉呢好似唔係太耐但又发觉呢佢用咗好短嘅时间经已呢经历咗好多演艺界呢唔係一般朋友可以做过嘅嘢好嘛转头继续有李伯喺周三沿途好友。
2: 我係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嘅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嘅伤风感冒就唔应该食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嘅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嘅指示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唔死啲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0: 晚上9:31，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大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多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6: Hello， 我是阿蛋黄永林，祝贺新城35周年台庆，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3: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7: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8: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00-11:00，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9: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10: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00-11:30，喺新城资讯台On Call。
11: There are places I
12: 我想讲讲咧，明爱医院啊，眼科部嗰个男职员系推嗰啲排版，佢见到有啲人咧唔知道去边个位置啊，佢询问佢咧，佢好乐意咁样解答人哋。咁你知好多人咧系周围中下中下都揾唔到边度应该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乐意咁样接受人嘅查询啊，指导人哋去啊。佢真系好热心。相当好的一个职员。In my
13: life, I love them all。 不要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14: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周三沿途好友。

0: 沿途有我欧阳德芬，今晚德芬周三沿途好友有唱啱啱唱完佢呢一首新歌嘅李白啊，喺德芬嘅面前，歌名叫做《遥遥有期》，系李白嘅最新嘅单曲啦，你自己创作嘅喎，
1: 系啊，冇错，
0: 自己写嘅 melody 啦，
1: 系
0: 填埋歌词啦，
1: 系，
0: 仲有呢个英文嘅部分啦，
1: 系。
0: 呢段英文呢，我觉得呢，就我諗係你专登刻意要写落去㗎。因为你港大嗰陣时呢，你喺英文系㗎。係
1: 呀，
0: 英文应该好叻㗎啦。
1: 还好还好。
0: 同埋你仲喺英国做过几年嘢啦。
1: 係。
0: 我諗呢样嘢係你专登系咪将一段英文一定要摆落去呢？
1: 我发觉呢，其实。
0: 呢首歌先至觉得系完美。
1: 我觉得系某程度上系我自己嘅一种写歌嘅慣常係咁樣咯，即係我發覺我寫咗幾首歌，佢去到呢個 bridge 嘅部分咧，我都係好中意填英文嘅，我唔知點解，我就覺得係要填英文咯，咁樣咯，係啊，同埋即係睇翻呢個詞啦，其實整體譬如廣東話嗰啲詞咧係比較即係含蓄少少，即係唔係咁表露嗰啲愛意出嚟嘅，但係英文咧你就可以好直接咁樣表達出嚟。系啊，咁所以我就加到呢一段，我就觉得啊，可以直接啲咁样晒冷啦，将啲感受放晒出嚟啦，咁样咁咯，就好自然就突然间做咗呢样嘢咁样啦，就冇刻意去做嘅。
0: 嗯，当然这首歌系呢啲你最中意嘅 R&B 曲风啦。
1: 系
0: 喂，仲有讲翻头先我话咧，总之你话2024年入行，你做咗好多嘢。你除咗啱啱有新歌之外呢，再wind down 先啦，啱啱做过音乐剧啦，做咗成年嘅。
1: 係啊。
0: 音乐剧仲做緊嘅。
1: 而家仲做緊嘅。
0: 你抽身出嚟啦，係咪係咪决定因为要做自己嘅嘢啦，所以。
1: 係啊係啊，因为觉得即係嗰个音乐剧係好好，即係俾个机会我去好多舞台上面嘅即系机会啦，
0: 我做咗成年，
1: 系啊，
0: 感觉系点啊？即系好似慢慢啊，有冇翻工嘅感觉？
1: 其实有，即系佢开头一定系好热烈嘅，
0: 系
1: 去到中段咧，系真系有嗰啲叫做咩啊？职业倦怠期啊，即
0: 系
1: 有啲觉得哎呀好攰啊，
0: 好难晚晚都咁即系嗰种嘅，
1: 系啊，即系尤其是放完工跟住再去演出咧，即系惯咗呢个模式咧，系即系冇乜休息啊嗰个状态，
0: 系仲要翻工，
1: 系啊系啊，
0: 跟住夜晚就演出，
1: 系啊，咁嗰阵时嗰个状态就觉得哇好攰啊，好想快啲完啊，即系又曾经有一个咁样嘅阶段嘅，但系去到中后段咧，又开始觉得啊，好似有少少
0: 又翻翻嚟
1: 突破啦，个人系啊，翻翻嚟同埋觉得。啊，即系如果预期我要每次都好似抱住呢个心态，好似翻工咁去做，点解唔试下享受多啲，或者再代入呢个角色，再做得好啲呢？即系我就用呢个方向去继续做咯。咁样越做越开心啦，之后就
0: 系
1: 啦。
0: 我做咗一年之后咧，除咗有啲得着啦，但系把声咧
1: 烂晒，
0: 慢慢咁样去即系。成日都话留下力啦，实有人叫你留力噶，系咪先？但系永远都系咁样噶。当你一上到台上面咧，即系我都唱歌嘅 ，OK？ 咁我又做 MC 嘅。你话啲人话啊，你留翻把声，边个都留咗声。你上台你就会忘形噶啦。当你一特别投入嘅时间，你就唔会去吝啬去留翻啲力。你话你细声啲啊，唔得噶，唔会就住噶啦，就会尽放噶啦。咁尽放过后之后点样咧？一年之后，哇，梗系会嘈啦把声。
1: 系啊，嘈。
0: 有呢个情况系嘛？
1: 绝对有。
0: 而家系点样啊？开始即系修复翻晒未啊？把
1: 声。而家我谂，
0: 我听你录音就基本上你把声好清晰啦。
1: 其实如果嗱真系要讲嘅话咧，
0: 系。
1: 我呢首遥遥有期咧，同我最初头出嘅歌咧，已经有啲分别噶啦，明显听得出个 texture 有少少唔同咗，即系开台真系再清脆好多，
0: 烂咗，
1: 系啦，而家系真系有少少唔同咗嘅，个质地唔同咗嘅，咁但系当然多咗好多嘅历练经历喺入边，我觉得我感情各方面其他丰富咗嘅，系啦，咁同埋而家其实都系一路努力咁样喺度睇中医，一路调理，咁其实我觉得已经好咗八九成噶啦，而家
0: 系啊，同埋即系要用声嘅朋友咧，啱啱啊李白又过咗啲方法俾我咧，佢饮住个樽啊，发嘅咩嚟嘅咧？咦，有啲柠檬喺度，
1: 冇错，
0: 系咪柠檬水嚟？
1: 系啊，柠檬水
0: 就咁样简单嘅柠檬水，
1: 简单
0: 咁啊得噶啦，
1: 系啦，
0: 乜嘢都唔使加嘅，
1: 乜都唔使加，
0: 系。
1: 柠檬同水
0: 可以 keep 住一把靓声啦，系嘛？
1: 因为佢即系有维他命 C， 咁啊可以 即系修复，因为喉咙长期啊，而家都少沙沙地，突然间唔好意思啊，
0: 你应该可以饮啖。
1: 咁就可能长期都有啲叫做受损咗嘅黏膜啊，咁样，咁啊个柠檬就可以帮助去即系修补翻佢哋咁样咯。
0: 嗯，
1: 呢个就系我个 according to 我睇个中医系咁讲嘅。
0: 你一讲健身减肥同埋咧讲呢个养生，我绝对信晒你啊，因为你系一个非常之好嘅 role model。
1: 多谢你，
0: 全部系做到呢样。
1: 都是努力咁样，
0: 大家都睇翻 IG 见到咧，即系当时嘅佢，或者跟住收到新之后嘅佢，同埋咧即系好有恒心去做呢样嘢嘅佢。喂，其实你做好多身份啦，又做音乐剧，跟住自己出单曲啦，你又做 MC 啦，你见到近期咧又出一啲嘅访问啦，访问一啲同一样都系新人啦，见到吓make 到好多 noise 啦，头先我都唔知噶，吓我哋阿朗俾我睇到咧吓，发觉喂你做好多嘢嘅喎，仲有咧你一队 jazz 嘅乐队嘅，
1: 系啊系啊，
0: 一队 band 嘅，
1: 冇错，
0: 系你哋嘅合作嘅关系模式系点样噶？
1: 合作嘅模式就系、是。每一次我哋，其实我哋定期都会出嚟夹下 band， 即系拣一齐玩一下音乐咁样。
0: 算唔算系一对职业 band 嚟噶？
1: 算系啊，算系、啊。我哋都会去接即系商演嗰啲去做。
0: 即系婚礼啊。
1: 系啦、啊，婚礼啊 ，party 啊。
0: 喂，系咪做咗几耐啊？呢样嘢系？
1: 应该就系由我头先讲呢个决定减肥嗰个 moment 啊，廿个加一嘅时候就开始做啦。到而家都做咗
0: 哇
1: 七年，我冇十年咁多。七年。

0: 想去街头嗰度 busking。咁跟住佢就过嚟帮我弹啦，弹吉他佢。咁跟住完咗嗰一场 busking 之后咧，咁啊即系好多朋友嚟咗睇，好开心啦，大家都。咁跟住我呢位朋友佢就咁啱就组紧一队 band， 系啦，就是、一队 jazz band 嚟嘅。佢就问我：我哋争个 vocalist， 你有冇兴趣加入？
1: 嗯，
0: 系啦。咁当然我完全唔知 jazz 系咩嚟噶啦，嗰阵时。咁、但系我就觉得有歌唱 ，why not 咁样？咁就即刻去试啦。
1: 系
0: 啦，一开头咧就真系觉得自己一塌糊涂啦，唱到即系完全唔系。
1: 头一礼就唱 jazz 噶啦。
0: 系一嚟就嚟就唱 jazz 啦，我完全唔系嗰啲料子啊，即系觉得自己哇唔同嗰啲，即系通常唱 jazz 咧都系啲黑人男人，佢哋啲声又沙沙地啊，好低沉啊，跟住觉得哇好 sexy，
1: 好有 feel，
0: 系啊好有 feel， 跟住完全唱唔到啲 feel 出嚟啦，跟住就刻意去模仿咯，即系嗰时就不断喺度模仿佢哋唱，压低把声，哦好似而家咁样压低把声去唱咁，跟住。即系我而家听翻当时嗰啲录音咧，都觉得有少少尴尬嘅，因为好刻意模仿啊。咁、佢但系去到后边咧，就发觉其实唱 jazz 唔一定系要呢啲声嘅，即系其实唔同嘅歌手去唱 jazz 都有唔同嘅感觉、唔同嘅风格出到嚟。咁、所以我就慢慢就 tune 咗去用翻自己嘅方式去唱啦，去演绎啦。咁、我就去到后边，我就觉得啊，就几舒服喎。即系我自己听翻啲录音，我觉得啊，可以 OK 喎呢个方向，原来都。咁就融合咗自己过往嘅音乐嘅经历，系啦，跟住再即系 mix up 咗一个新嘅自己嘅 version 嘅 jazz 出嚟咁样咯。
1: 咁讲翻咧，实际地咧，现实地有咗呢个 jazz band 即系 form 之后咧，会唔会带俾你咧，即、就、系、是、你嘅收入会多咗咧？
0: 啊，绝对会，绝对会。我哋
1: 可以帮补到你咧，即系自己做 solo artist 嘅一啲嘅开支咧，
0: 绝对可以啊，系啊，咁都都去呼吁大家可以，如果结婚可以揾我。
1: 我啱啱想讲，喂，李伯，你俾条路我哋行下啊，即系。即系俾我哋呢啲即系大过你少少嘅一啲，
0: 唔系啊，你好细个啫，你
1: 得啦，我请你食饭
0: 系咪？好啊，
1: 我哋减紧肥，你
0: 我为咗你，我就食呢餐饭，
1: 食个沙律先啦。啊，咁 OK， 沙律食我俾我俾得起嘅
0: ，Four Seasons 得唔得？
1: 同埋咧呢样嘢，我觉得系你。咁多全面咁即系咁全面方面咧，系一个非常之一个好嘅，即系为你打咗底啊！即系做 solo artist 咧，你有做过头先我讲咗成年嘅音乐剧啦，你自己又 form 咗有一队做咗差唔多七年嘅 jazz band 啦，做好多 live 嘅演出啦，又做过 busking 啦，你自己有一个即系做 MC 啦，做哇！真系俾你玩晒，基本上
0: 都仲有做过呢个 demo 歌手，同埋做过和音歌手。
1: 哇！你唱埋 chorus 先，
0: 系啊！
1: 哇！你真系要俾啲路我哋行下先得噶。
0: 我都努力咁揾紧路噶。
1: 系啊！真系好多嘢可以涉足到啊！呢样嘢
0: 系，其实就系个人唔想停咯，就系咩都想试。
1: 系咪样嘢都觉得好玩先？
0: 样嘢都觉得好玩。
1: 你提过嘅
0: 系啊，咩都想试，
1: 但系每样嘢都唔容易噶。你讲嘅嘢都。即系讲就好似话咧，哇！做 demo 歌手，因为咧，其实个 demo 咧卖唔卖到出去咧，即系啊，譬如你知啊嗱，你识个小肥啊，
0: 系
1: 阿小肥都系唱 demo 先噶啊，佢好 proud of 一样嘢就，大家知唔知道烂泥就我唱噶，许志安嘅烂泥就我唱 demo 啊，跟住咧就成为一首咧即系。即系金曲之中嘅金曲啦，其实好啊，大家都识啦。你又唱个 demo 啦，唱 chorus 方面系点样咧？做一啲歌曲嘅 demo 啊，有冇做过 show 嘅 chorus 啊？
0: 就真系冇呢个呢、這个哇！希望有机会可以做到
1: 呢、這个好 challenging 嘅。
0: 系啊，但我最中意接受 challenge
1: 嘅和音，我可以话俾你听系啊。因为完全是不同的，因为呢不是企在 C 位，但是你要兼顾 C 位很多样东西。譬如突然之间你知譬如主音他走了埋去握手啊，握手你知即坐一坐咁他就不唱㗎啦，基本上呢或者突然之间好多东西发生的，跟住呢哇个 chorus 嘅个呢个
0: 功劳
1: 功大，佢嘅力量就话要发挥出嚟啦，即系点样补上啊？跟住哇， 呢样真系好 challenging 啊！呢样
0: 哇，听落都好有趣啊！呢、這个、
1: 啊、不过通常如果自己录音啦，都会自己唱翻自己啲歌曲嘅 chorus 嘅。嗯

0: 我想呢样嘢都一个好嘅训练嚟嘅。系啊，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哋继续同讲阿李伯咧，究竟喺嚟紧，喂，样样你都识啦，跟住咧，可能咧，终于有一日咧，你真系要拣一样嘢咧，去真系做一个落脚点嘅，系边一样嘢咧？我哋转头再同阿李伯喺周三面度有倾偈。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3: 搵嚟搞专，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4: 大家好，我是伍宇彤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膏啦，咁啲牙膏咧有两种嘅，一种咧度身订造啦，另外一种就可以在市面嗰度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的功用都是保护大家的牙齿。
3: 想听多啲伍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2: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嘅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昼5:00-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昼2:00-3:00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周三沿途好友，
0: 其实咧，李伯咧对新城电台咧，应该一啲都唔会系陌生噶啦。你啱啱上过嚟唱歌冇耐啫，
6: 哦系，啱上个星期
0: 上个卡拉 OK 啦。
6: 系，
0: 喂，我发觉咧，你系嗰只咧一。揸住支咪咧就可以唔会再俾人噶啦吓，咁可以
6: 咁又唔系喎，咁又唔系喎，我唱 K， 譬如我同啲 friend 唱 K 咧，多数都系啲 friend 抢咪噶，
0: 系咪？
6: 我得闲先唱一首咁样，
0: 系咪？
6: 系。呢个就要留力啦，呢个俾佢哋唱啦，佢哋平时冇乜机会唱啊嘛，咁咪俾佢哋唱多啲。
0: 同埋咧，你中意唱 live 嘛？啊，
6: 系，
0: 你即系中唔中意唱 live 啲啊？
6: 好中意啊，系，好中意唱 live。
0: 系同埋，即系我觉得你经验攞咗好多啲经验啊！你又做过有 jazz band 啦，做好多演出啦 ，busking 啦，同埋咧又做过音乐剧啦。音乐剧晚晚都做 live 噶啦，又要讲嘢，又要唱埋啦，
6: 要跳舞，
0: 系要跳舞啦。喂，其实你。讲咗你好多样嘢都做过啦 ，demo 歌手啦，跟住咧又唱埋 chorus 啦，吓、其实可能好快真系真系要自己要独当一面嘅话咧吓，即、真系要去拣去取舍嘅吓。咁多样嘢点咧？你都系你个心系咪都系决定咧？走喺呢个 C 位喺舞台上面咧，企到最中间咧，李伯。
6: 我抱住个心态咧，都系小朋友先做选择嘅。不过如果真系要我拣嘅话咧，我谂我都系会想继续呢个做唱作歌手呢个方向。因为觉得好多嘢好想用透过音乐去表达，同埋我觉得做音乐嘅过程入边，其实真系学习咗好多嘢，同埋即系 connect 咗好多好多唔同嘅人。咁我觉得而即系喺人生入边。即系响音乐呢样嘢，俾到我好多满足感，同埋好多 friendship 啊，好多 bonding 啊，咁样都系透过音乐咯。
0: 同埋咧，我睇到咧就系、你嘅 social media 啦，睇睇 IG 啦，发觉咧你喂识好多人嘅，但我发觉唔系、你又话啊嗰啲其实我唔系好熟嘅啫，第一次咧即系遇上之后咧，大家啱 key 就合作啦。
6: 系、
0: 见你啱啱访问咗一个女嘅新人啦，创作人啦吓、你又做埋呢一个咧就是。我发觉你即系手到拿来咧，做呢个主持咧，又冇问题嘅。
6: 我第一次做嘅咋？
0: 喂，唔系，我觉得你好熟练、啊。
6: 即系咩？
0: 同埋你同嗰位朋友好似好熟咁嘅吓，系嘛、
6: 哦？第一次见嘅咋？
0: 系嘛？
6: 系啊。
0: 喂，呢样嘢咪又系你个优势咯？会唔会即系你经已即系好早即系出嚟社会做嘢咧？即系对人唔会陌生，即系好快会系熟嗰种嘅。
6: 都系嘅，但如果你话去到一个好多人嘅状态，我就

0: 难啲咯，因为我都系比较 I 嘅人嚟嘅，其实
1: 系咩？
0: 系啊，我系 I 人嚟噶。
1: 你唔算，我觉得系。起码即系讲开嘢，即系会叫得开你把口啊！
0: 呢个唔系我呢个工，而家呢个系一个工作嘅模式啊嘛。咁我就会 tune 咗另一个 mode 出嚟，系啦。但如果即系私底下嘅我咧，其实就系好 I 噶咯，系好享受自己一个人嘅状态。
1: 喂，咁嚟紧即系你而家翻紧工噶，如果真系要歌手嘅话咧，喂，好忙好忙啊，即系要取舍啦。会唔会真系 give up 咧？即系唔会再打工啦？你份工就系歌手啦，就会真系做一个全面的歌手。
0: 我其实一路都好希望呢件事可以成真。
1: 嗯，
0: 系啊。
1: 喂，要好大嘅即系抉择嚟嘅，呢个系。
0: 系啊。
1: 啊，咁几时会落实呢个抉择咧？
0: 嗯，
1: 睇成绩。
0: 系啦，睇成绩啦。
1: 睇只歌会唔会上榜？
0: 诶、哎，你咁讲得好啱。
1: 仲有咧？仲有咧？
0: 诶，系咯，如果可以去到新城颁奖典礼咁样咯，
1: 系咁啫，系咪？嗯，要讲出嚟啦，呢啲会啱噶，要讲噶嘛，呢啲都系一个希望嚟噶嘛，一个抱负，一个高嚟噶嘛，系咪先？咁你先至做到噶嘛，咁我哋都即系。衷心祝福你啦，祝福李白啦，见到喂你个虽然你由250磅减到而家76kg 咧，原来唔系为咗唱歌呢样嘢，我欣赏你，
0: 多谢你，
1: 系为咗自己嘅健康，因为有咗健康，其实就可以做到任何嘢啦。大家记住啊吓，即系唔好睇小自己嘅身体，即系要爱惜自己嘅身体啦，好嘛？
0: 冇错。
1: 同埋咧，我等待咧就是、李白咧，唔好似呢首啱啱头先听你嘅歌。下一首歌是遥遥有期，佢变咗遥遥无期，好冇？

0: 得出咧呢首歌咧就唔系我拣噶啦，虽然我都好中意 J 风，
1: 系
0: 咁呢首歌其实咧系阿李白拣嘅，佢都好中意阿
1: J 风 ，yes，
0: 佢嘅呢首叫做 Preciously Mine。想问阿李白啦，嚟紧跟住嘅下一个大 project 系乜嘢？
1: 下一个大 project 就系下年会有一个演唱会，
0: 二七年吓，你自己演唱会。你啱啱做过有两个嘛，系嘛？
1: 系做咗两场，
0: 系好嘅。点样大型化咧？快啲讲。
1: 会有一个好大型嘅管乐团去 back up 我，去做一个 show 出嚟。
0: 哇！
1: 希望大家密切留意。
0: OK， 咁我哋祝李白喺2027年呢一个咧大演唱会成功啊嘛！
1: 好多谢
0: 新曲嘅成功，同埋见到喺我哋嘅新城颁奖典礼里边，希望见到你。
1: 好啊。
0: OK， 多谢你今晚出现，拜拜。
1: 多谢
0: 晒，
1: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十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权报道新闻。海关针对美容品店 Opera London 涉嫌以不良手法推销一事展开深入调查，拘捕两个参与公司营运的管理人员，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中的具威吓性的营业行为。海关商品说明调查科高级调查主任梁家豪表示，海关搜查相关地址之后，拘捕42岁财务经理和25岁行政经理，两个人都有参与公司营运，海关不排除日后有更多人被捕。

0: 海軍星期二前往該公司位於上環永安中心的首要營運地址搜證，發現該處只是一間秘書公司，並沒有實際營業活動。該美容公司位於沙田、元朗和銅鑼灣的四間分店目前已經全部暫停營業。海軍目前累計接獲六宗相關舉報，受害人多數是中年人或者長者，涉案金額介乎1800元至到100000元不等。針對傳媒披露涉事美容公司設有多間關聯公司，梁家豪強調海關會積極調查所有涉案和關聯公司，絕對不會放過任何可能違法的機構。元朗大狗咬死兩隻小型犬案，漁護處根據危險狗隻規例控告一名52歲男子未有妥善管控大型狗隻，並正跟進根據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加控其他罪名，案件聽日在屯門裁判法院提堂。涉案男子涉嫌在今年7月和8月期間至少兩次未有按法例要求在公眾地方以狗帶穩妥牽引他的狗隻，該狗隻先後襲擊3隻小型犬，導致其中一隻在7月10日受伤，以及两只在这个星期一死亡。涉事狗只目前正在渔护处辖下管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涉案男子已经签署同意书，将管养权交给渔护处，处方将会为狗只进行性情评估，以决定合适的处理方式。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了大约20分钟的电话会谈，双方就伊朗局势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 NHK 报道，高市早苗期望两国在教育、安全保障和经济等多个领域持续拓展合作，强化双边战略伙伴关系。针对中东和伊朗局势，高市早苗高度评价土耳其一直以来发挥的调停角色，并表明日本将会继续和国际社会紧密合作，耐心地开展外交努力。他特别强调，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在无需支付额外费用的情况下实现自由和安全航行至关重要。埃尔多安对此表示同意，说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看法一致，并表达了希望在更广泛领域进一步推进两个合作关系的意愿。据报，伊朗高层正积极评估应对美国升级战事的反击方案，选项包括打击美国位于欧洲的军事设施，以及破坏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纤电缆。英国金融时报引述伊朗政府内部知情事报道，随着美伊战事陷入僵局，伊朗内部普遍认为美军恢复大规模打击已经无可避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军方官员警告，若果爆发新一轮全面衝突，戰場將不再局限在中東或者海灣地區，而是擴大至到更遠目標，包括美國在保加利亞等東南歐國家和塞浦路斯的軍事設施。保加利亞上個月已經同意美軍在其東南部的貝茲梅爾空軍基地部署加油機。革命衛隊早前已經警告，任何提供給美軍攻擊伊朗的基地都會被列為合法打擊目標。另一個潛在襲擊目標是霍爾木茲海峽海底光纖電纜，由於海灣國家高度依赖该电缆进行跨国数据传输，一旦受损将会对区域通讯造成沉重打击。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大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现时气温

0: 30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2: 大家好，我是树窿78号的李石云 Clement。 在台湾音乐会，我最想听到 Amy Low 和 Steffi 各自唱出对方的歌，分别是男孩子和蓝烟，两首都是蓝色的歌，好想听到他们用自己的声音唱出对方的歌，唱出不一样的感觉。
1: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4: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5: 马路不是打机的地方，亦不是上社交网站和看信息的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6: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和健康越行越远。
7: 难道真的要隐居田园才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8: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午10点至11点的新纪元健康档案。每集请来思琪姐和2036的钟教授，带给你丰富实用的医学资讯，一起对抗病痛。
9: 劲爆开台歌即日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

0: 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1点，音乐五重奏。
1: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FM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三晚上10点到11点，延续音乐，黄少贤。

星期三的晚上，欢迎你收听住新城资讯台 FM99.7， 听紧的是音乐五重奏的延续音乐。一个星期又过去了，你好吗？我是 Amon 黄少贤。

开始今晚的延续音乐，带来有陈柏宇的《旧酒新瓶》，Mira 的《同往》，同埋张敬轩的呢一首全新派台作品《放弃的界限》。由而家去到晚上11:00，有新城资讯台的延续音乐。

0: Sunny Honey Punch 最新派台作品无糖分子 To the party。
1: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6，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2: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啲乜嘢？

0: 我是執法人员，你要交保证金。
1: 电信网络方便我哋沟通，但骗徒亦会透过佢联络到你。当收到陌生来电或短信，记得保持警觉，唔好随便披露个人资料同转账金钱。你可以选用电信商嘅来电过滤服务，或市面上嘅来电过滤程式，以减少诈骗或滋扰电话。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电信骗案招数多，保持警觉最稳妥。
2: 延续音乐主持 Amon 黄少贤。

会有 Vision 的小狼，然后我们有容祖儿的派台歌曲，歌曲名字叫做等等等等。听的是新城资讯台的延续音乐。你好，我是 Amon 黄少。

0: 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2: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1: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2: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2: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1: 密切留意
2: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3: 湾区声势力。
4: 湾区声势力。
5: 晚上10点32分，
6: 新城广播
7: 天气报告。
8: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大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6: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9: 大家好，我是李佳，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6: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10: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不要再坐在那里，叫埋家人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11: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点半，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聯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
13: 新城资讯台，
14: 沿途有我
13: 陪你一起过。
15: I'm with you。
1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7: 99.7新城资讯台，延续音乐 ，Amen 黄少。

0: 电影《功夫女足》插曲，李贤芬 Vienna 生来精彩，本片儿童不宜。
1: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n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山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0: 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1: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0: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2: 情寻记，情海印。
1: 像个书生错一家人。
3: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4: 2026年第十五周啊，
3: 第三位。
5: 本周的贵宾位置是之前都来过来节目的有小尖、英健朗自己创作和演唱一首的《当备胎其实也不算太坏》。
3: 第二位，第二位
4: 来到亚军位了。这一首的作品上榜三个礼拜，上个礼拜第四，今个星期升了两级来到亚军。他是周兴哲，有这一首的作品叫做《All for You》。

0: 嚟到今个星期冠军嘅作品啦，上个月嘅时候咧系我哋嘅《幻星势力》嘅推介作品啦，系咁啊，今个星期咧嚟到冠军位啦，咁啊，谷雅薇嘅作品《爱自己》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星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榜，
2: 湾区星势力，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5: 新城资讯台源头有我陪你一起过，
6: 新城八大家
7: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5: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8: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延续音乐 ，Amen， 黄少仪。

属于郑秀文嘅全新派台作品，歌曲嘅名字叫做《陨石与地球》。然后多一首嘅派台歌，林奕匡加上蔡俊彦《高空突破》。

属于林奕康同埋蔡俊贤嘅高空突破，系时候要结束今晚嘅延续音乐啦。多谢你过去三年嚟都会喺星期三晚上支持住延续音乐，系时候要阔别一阵，希望可以喺不久嘅将来再同大家见面。最后带嚟有汤俊业嘅最后一秒钟，祝你有个愉快嘅晚上。我系 Amon 黄少贤，我哋将来再见啦，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十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场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海关针对美容品店 Opatralundon 涉嫌以不良手法推销一事展开深入调查，拘捕两个参与公司营运的管理人员，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中的具威吓性营业行为。海关商品说明调查科高级调查主任梁家豪表示，海关搜查相关地址之后，拘捕42岁财务经理和25岁行政经理，两个人都有参与公司营运，海关不排除日后有更多人被捕。海关星期二前往该公司位于上环永安中心的首要营运地址搜证，发现该处只是一间秘书公司，并没有实际营业活动。该美容公司位于沙田、元朗和铜锣湾的四间分店，目前已经全部暂停营业。海关目前累计接获6宗相关举报，受害人多数是中年人或者是长者，涉案金额介乎1800元至10万元不等。针对传媒披露涉事美容公司设有多间关联公司，梁家豪强调海关会积极调查所有涉案和关联公司，绝对不会放过任何可能违法的机构。海关正全力追查公司负责人和涉案员工，一有充分证据就会立即执法。为了配合9月推出的额外地积比率先

0: 路计划发展局辖下规划处地政总署和屋宇署发出联合作业备考，强烈申请要求和安排。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过去十年八成新建住宅利自私人重建，但收购成本和发展限制导致市场参与不活跃。咁面对五十年或以上楼龄楼宇每年增加超过五百栋，老化的速度远超市建局和私营机构拆卸速度，政府计降低强拍门槛之后推出先导计划，以提升重建项目的财务可行性，解决老旧楼宇安全隐患并改善生活环境。在先导计划下，发展商承诺拆卸位于七个指定旧区楼龄达五十年或以上，而且地盘面积不少于700平方米的住宅楼宇并重建作住宅用途，就可以获提供额外两成免补地价总楼面面积作为鼓励。乌克兰最高拉达即议会表达通过总统泽连斯基提交的人事提名，正式任命克马拉为国防部长以及塞比加为外交部长。乌克兰总理科列茨基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这次任命标志着内阁重组正式结束。过去一个月，两个人成功确保了国防部和外交部工作的连续性和关键进程的稳步推进。北韩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发表声明，强烈否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北韩计划再向俄罗斯增派多达50,000个士兵参战的讲法，说相关指控毫无根据，完全是一场自导自演的闹剧。泽连斯基早前在社交平台发文声称，北韩正准备进一步向俄罗斯增派50,000兵力，并借此呼吁南韩向乌克兰提供防空系统支援。金宇正透过朝中社发布声明反驳，并强调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和持续完全应该由美国和西方国家承担全部责任。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024年6月访问平壤期间签署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北韩已经在2024年向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派遣大约14,000个士兵。此外，乌克兰当局和独立机构评估显示，北韩亦持续向俄罗斯提供数以百万计的炮弹、迫击炮、弹道导弹、远程火炮和多管火箭发射系统等军备。另外，金宇正表示，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大幅削减美韩联合军事演习规模，但美国针对北韩的敌视政策实质上并没有改变。金宇正指出，虽然美朝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个人关系非常好，但华盛顿依然持续与南韩举行联合军演，对北韩的国家安全构成实质威胁。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广播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大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3: Music on board。
4: 现年33岁，嚟自美国佛罗里达嘅创作女歌手，最近宣布喺嚟紧9月后将会减少公开露面，将更多时间留俾自己。最新专辑同名主打，将自己比喻为喺冰冷坚硬嘅水泥罅隙生长出嚟嘅花瓣，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

0: Music on board.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ra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呢份感受带到俾大家啦。
1: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Rule Insurance、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4: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6: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7: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8: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主理，感情急症室。

0: 又开始今晚嘅感情急症室啦，继续有咧就系 Hero Ladies 嘅创办人咧，亦都系首席导师啦，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车能佩玲喺度嘅。
1: 系啊，大家好啊。
0: 系啦，咁啊呢两集咧都同我哋介绍咗咧，原来咧就可以咧参加一个嘅课程之后咧，咁啊就获得一啲嘅内容啦，跟住通过嘅资格咧就可以成为一个咧感情关系顾问，即系你自己都做咗阿 Cindy 呢一个行业噶啦，啊，不过你哋就再会帮佢分类，甚至乎。会系啦，派埋一啲嘅我哋嘅
1: 转介客户，转
0: 介系啦客户俾佢，咁即系变咗佢可以咧喺屋企或者任何地方安坐家中都可以有一个收入啦，或者做一个可能甚至乎如果佢冇做嘢，直情系变咗个职业添。
1: 系啊，可以发展自己嘅事业啊。
0: 系啦，咁啊好多人都会问啦，咁啊因为之前都讲到话佢嘅收入咧可以即系喂。叫无限增长啊，因为你而家面对就讲真系全世界嘛，有电话有 WiFi 嘅地方就可以做。咁其实啲人就即系现实香港人，咁实际搵几多先得噶？你上个礼拜今日咧就会讲，
1: 今日会公开个收入系几多啦？
0: 你讲到上次话啦，即系你唔好以为即系做呢个顾问，即系同医生、律师冇得比啊。其实个收入真系
1: 可以媲美噶，
0: 咁犀利。
1: 系啊，咁喺讲之前咧，大家都要明白，好多人都会问，咁感情关系顾问同婚姻辅导员啊、心理治疗师啊，或者其他社工有冇分别啊？
0: 甚至乎有时严重嘅睇精神科医生啊，
1: 系啊。
0: 咁大家嘅工作嗰、那个。范畴系有啲咩唔同咧？
1: 分别系好大嘅。婚姻辅导顾问咧，大家都有听过噶啦。通常一男一女夫妇遇到情况就话，不如去睇下婚姻辅导啦。好啦，通常一叫你去睇咧，佢都会建议两个人一起出席嘅。因为咧，佢要知道你觉得对方有咩不满，你又讲下啦，咁佢先可以帮你做调停嘅。咁但系啦，我想问阿范，你觉得？多唔多愿意两个一起去出席啊？
0: 好少啦，
1: 好少。
0: 我知道有啲律师好好嘅，即系佢都可能识得嗰个 client， 佢即系揾佢搞离婚之际，佢话你不如揾个婚姻辅导
1: 倾下先啦，
0: 我都识介绍俾佢哋，都有啲咁样。但系好多时往往就大家已经系就系两个都好唔啱啦。都唔好争大家添，去到我仲点同你一起出席做啲嘢咧？
1: 系啦，
0: 太难嘅，
1: 好难一起出席嘅。就算一起出席咧，你会发觉佢哋互数对方嘅不是，反而个关
0: 系
1: 更加差。
0: 即系有时啲婚姻辅导可能系即系单对单噶嘛，一个人对一 pair 人咁样。
1: 通常好少一对一嘅，一定要系两
0: 即系啦，即系两个一 pair 人啊嘛。
1: 系啊，
0: 咁就会好系咁喺度，因为冇其他人好嘛，就系咁数。
1: 系啦，反而更加差。好啦。而精神科医生是怎样呢？精神科医生呢是主要处理个人的情绪的，他不会教你一些心理学元素的工具技巧帮你处理双方的关系的，而且呢精神科医生的时间比较长，同埋收费都比较高的。
0: 即他这些医生，他但是你有他医患名医生帮你医病啦，
1: 是啦，
0: 但他就未必是那么深入啦，就去你带到啊，你点同你先生认识啊，你是啦，点解会搞数今时今日咁样啊，我十年前发生过咩事，即他不是这一只。
1: 是啊，遇到有啲咩情况又点样沟通啊，你要点样去同对方好好相处啊，他不会有这些方法教你的嘛。所以精神科医生只要处理个人的情绪比啲药你食啊，或者种种一啲，但系个时间比较长，同埋真系贵嘅。
0: 贵噶，就算你政府啲，你话即系可能个钱争好远啦，咁但系排好耐咯。
1: 系啊，又排好耐啦。如果要政府嗰啲，咁研究所得咧，有超过50% 嘅参与者咧睇精神科医生咧，唔得持续，好快就放弃。好啦，咁但系私家侦探又点咧？私家侦探。好似帮你处理婚姻啦，但系其实佢帮你搜集证据嘅啫噃，证据咧系帮唔到你解决你哋嘅关系嘅，而且咧家庭唔系法庭，反而有反效果嘅。
0: 就算你话你影到佢有第三者，呢啲梗系差啦，但系真系佢影都影唔到咧，都未必你影唔到佢啊！真系跟咗好多嘢都冇，你都未必系咁信个侦探，你都可能觉得佢小心咗啫，或者啲排
1: 系，
0: 即系你未去佢个私家侦探唔系同你帮你解决啊嘛，即系佢唔会好肯定话，唔系我查埋啦，帮你即系啊，佢真系冇第三者啊，你唔会即系好少啊，你哋两个即系你太过
1: 敏感嘅啫，
0: 敏感你唔信佢啦，你以前咩事发生过？即我谂私家侦探好少理到咁仔细啦。
1: 但系通常咧，嗰啲太太揾亲私家侦探或者男士，佢哋都已经有啲迹象，佢哋先至需要去揾嘅。好啦，咁我想问啦，就算揾到私家侦探，我真系捉到证据啦，咁你又会点做咧？
0: 咪 快啲差啲咯个关系，
1: 咪更差咯，
0: 系咯，
1: 因为我而家直情讲到明啦，带到啦咩，认唔认啊？好啦，认又点咧？
0: 嗯，
1: 你认咗咪更加差咯？
0: 认咗你又咪话原谅佢？
1: 冇错，你系咪嗱？有好多咧，你认咗，你揭开咗个疮疤，佢反而仲名正言顺话俾你听，系啊，我而家就真系有咗第二个。
0: 点啊？
1: 咁你点啊？你一系就咁我同你离婚咯，你一系就要愿意三人行。
0: 嗯，
1: 仲名正言顺喺你面前话俾佢听，我逢星期几就陪你，逢星期几就陪佢。如果你接受唔到嘅，咪离婚咯吓。咁、啊、因为你督正咗佢，揭开疮疤，咁佢咪仲更加系咪冇弯转啦？系嘛？
0: 咁其实有时可以救翻，因为即系除非你真系只好想离婚冇得讲，咁但
1: 系
0: 问题好多都系唔想噶嘛。就算你个老公老婆就系出咗轨好，有第二个，有啲第三者出现，你都系其实你最尾系个心系唔想离婚嘅，咁其实系可以透过啲方法坏

0: 冇错啦，所以其实私家侦探唔会帮到你挽救，反而令到呢件事更加差。
1: 嗯、
0: 因为我哋唔系想令到对方判刑啊嘛。你想去判刑嗱，而家我觉得你已经有罪啦，有证据啦，判你死刑，咁咪死刑咯。
1: 所以私家侦探最好嘅反而就系真系你好想离婚，真系要搜集证据，跟住话通奸，跟住或者跟住就继而离婚，就同佢分身家。
0: 系啦，你唯一
1: 呢只就
0: 系
1: 啱啦，
0: 除非你咁，系咪先？但系而家你唔系你想修补关系啊嘛。好啦，咁我哋感情关系顾问又系点嘅呢？我哋系有唔同嘅技巧嘅。第一咧，我哋要针对去解决对方你呢段关系嘅核心问题，揾出根源，然之后对症下药。
1: 嗯、
0: 而我哋修补关系咧系有流程、有系统、有轨迹、有工具嘅。所以如果成为我哋感情关系顾问，俾我哋培训，亦都俾我哋有一个成套系统去教你点样去做咧，你跟住流程就可以帮到人嘅啦。
1: 好。
0: 第二咧。我哋独特之处就是感情关系顾问只需要一个人就可以帮你解决改善关系，不需要两个人一起出席的。
1: 哦，单人已经搞
0: 一个就得噶啦。我哋有好多成功嘅个案一个人就可以解决关系噶啦，修补到佢哋嘅。咁所以好多咧成为感情关系顾问嘅学员咧，佢哋本身系老师、校长，本身亦都系社工、婚姻辅导师，亦都系心理治疗师，都加入咗成为我哋感情关系顾问。
1: 嗯，咁咪如果好喎，单对单咁，即系你有时要嗌翻另外一半，佢又唔知谂咩噶嘛？明明同你嗌，即系嗌晒大交咁样，突然间你又要我哋嗰日去见一见人啊，或者点样啊，倾倾啊，同人哋，佢又即系起晒杠噶嘛？
0: 梗系啦，而家你话有问题啫嘛，我唔觉得有问题啊，
1: 我都唔妥你。你又话你又唔妥我，咁做咩倾乜嘢啫？大家即系咁啊，单方面原来可以处理到，
0: 系啦，一个人就
1: 同埋个私隐度又好高啦，咁样。
0: 嗯，反而你唔需要俾佢知道你去揾我哋帮手，因为入边有好多心理学元素咧，令到对方慢慢去改变。
2: 同你喺天台嘅美好片段，而家只留下回忆。
3: 时间每天在天台静静离
2: 开，喺天台抬头一望，

0: 冼正峰全新作品《由天台记载》，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2: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 余新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0: 余新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强尼。我知道呢一个宠爱你的节目呢是讲关于宠物。咁其实我而家屋企呢都养緊3只猫，其实都是收养返嚟嘅。同宠物相处都几训练到一个人个耐性。佢哋有个特性嘅，开头未必好顺利嘅。可能要长啲时间先至会肯走埋嚟你身边，甚至到而家会黐住你。屋企有只猫叫咪呀，以前呢就叫亲佢都走嘅。但居然而家佢可以呢瞓喺我心口嗰度，淨係黐住我嘅啫。真係我睇到10几年同佢相处，就睇住嗰个关系嘅变化囉。放落去人都可以嘅。其实你喺嗰刻同某啲人嘅关系係个距离可能远啲，但係其实经过时间係可以行返近。
4: 星期日下午1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TV 宠爱你。
6: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33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All for you， 周庆哲。

0: 咁好多人咧都问咯，咁其实收入有几多啊？系咪真系搵到钱噶？嗱，头先上一集有讲嘅，市场系好大嘅，
1: 嗯，
0: 系咪？你身边都好多人感情遇到问题嘅，甚至可能佢成长过程嘅上一代令到佢已经自我嘅质疑啊，自己有好多限制性嘅信念啊，呢啲都系自己同自己嘅感情，嗯，我哋都要帮佢处理吓，亲子问题啊，系咪？婆媳关系啊，实在冇办法喺你侧边冇人系唔需要我哋帮手。
1: 同埋可以介绍，我都听过咧，系有啲人系介绍俾佢爸爸妈妈，
0: 即系
1: 搵啲顾问啊，或者婚姻嗰啲辅导员啊，即系譬如我，你都自己有事噶嘛，譬如你如果你都唔系年纪好大，譬如你讲廿几三十，嗯，但系你爸爸妈妈日日嘈夜嘈，
0: 又
1: 嗱话离婚，你都好烦，搞到你自己都系屋企都好乱，咁不如话你唔好嘈，我介绍埋俾你，我听过唔少，啊。唔系自己大，介绍俾你啊，学埋，
0: 啊，
1: 我出埋钱嘛，俾，
0: 啊，
1: 你啊。
0: 系啊，但如果你自己都学咗咧，你可以帮到好多人，啊。嗯，好啦，咁可能就好多人话，咁，收入几多啊？
1: 搵几多先得噶？
0: 嗱，市场咁大啦，你唔忧冇客嘅。咁但系你知唔知咧？出边啊，有一个市场价噶噃。
1: 嗯。
0: 感情关系顾问咧，喺香港或者东方人咧，好少听，但系喺外国系好出。好已经好普及噶啦，一对一嘅私人咨询服务市场嘅收费咧系1000至3000蚊一个钟。
1: 嗯，
0: 好啦，咁我当你啱啱入行啊，系咪？啱啱学习毕咗业之后，你出嚟收，你唔会收3000噶，我当你收1000蚊一个钟先。
1: 嗯
0: ，OK， 好啦，咁你就当 part time 啊，我做三个钟啫，
1: 每日三个钟啫，
0: 好啦，
1: 好轻松啊，
0: 我净系每日三个钟，礼拜六、礼拜日唔做。
1: 嗯，
0: 好啦，咁你就计咯。一日三个钟，一个月即系22日，22日每日三个钟嘅一小时乘22日，即系几多钱一个月啊？
1: 一小时乘三个钟，即系三
0: 一千蚊一个钟，我每日做三个钟，
1: 六个钟咯。
0: 跟住每个每日我一个月就
1: 系
0: 做22日，
1: 系咯，66个钟咯，六万六咯。
0: 我已经有66000蚊咯，
1: 好轻松啫，
0: 睇唔睇到啊？我已经有66000蚊系 part time 嘅时间啫，每日三个钟，
1: 一至五啫，
0: 睇咩到啊？
1: 放两日假，好揾我。
0: 我喺屋企，好啦。咁如果我全职咧，
1: 嗯，
0: 系咪啊？但我而家可以家庭主妇 part time 收入都得。听下呢个学员，家庭主妇，佢嘅孩子。都需要佢冇办法出去工作嘅，因为好黐身嘅。听下 Shelly 佢做咗我哋感情关系顾问之后，佢有咩感受咯？听下咯。
2: 咁喺参加 CRC 之前咧，我一路都喺度揾紧在家工作嘅方法。我试过喺网上买嘢啦，又试过学习投资，但系咧就始终冇办法得到满足感。直至到咧有一日我见到 Cindy 嘅广告，我先发现有一种模式系可以喺屋企工作嘅同时，帮助面临破碎关系嘅家庭去修补关系。我觉得好有意义，所以呢就好快就 join 咗 CRC 啦。喺学习嘅过程当中呢，我自己都改善咗同屋企人嘅关系。毕业之后呢，就成功约见咗一位来自台湾嘅妈妈，并且好顺利咁促成咗佢落订。我相信呢，利用 IRSAM 工具呢，会帮助到呢位妈妈改善佢同丈夫同埋孩子之间嘅关系嘅。我好感谢 Cindy 每个星期嘅指导。咁喺未来嘅日子咧，我将会继续去熟习，用更加专业嘅态度去帮助更加多有需要嘅家庭。就系呢个感动同埋成就感咧，推动我继续努力。
0: 唔，嗯，单止 Shelly 在职嘅全职妈妈点样可以做呢个 part time 啦，好多男士都系我哋嘅感情关系顾问嚟噶。
1: 咁就阿 Shelly 咁样就佢直情香港啦，佢自本身就，但系佢而家接触到呢、這个client 咧，就喺台湾。
0: 台湾嘅系啊，
1: 都唔系净系香港，所以个市场系面向全世界。
0: 啊，所以你唔使担心，哎呀，如果又有疫情咁点啊？咁，
1: 嗯，
0: 你可以做其他国家嘅生意噶噃。
1: 系啊，同埋即系你唔使担心，即系话个客源咧唔够啊，即系好多啊，因为。面向全世界，你讲到个语言就得噶啦。
0: 冇错啦，好啦，咁又点样可以无上限收入呢？
1: 嗯，
0: 其实六万六望落已经好好啦，
1: 啊，
0: 但系你所讲仲有可以无限的，嗯，
1: 六
0: 万
1: 六嘅时候可能好多已经多过你老公啦，已经系。咁就仲可以增长，点样啊？

0: 点样可以增长？
1: 有冇听过咩叫 group coaching 啊？
0: 冇。
1: group coaching 意思咧，嗱，而家你系一个钟，我对住一个人帮佢处理佢家庭。
0: 嗯。
1: 咁你有冇谂过同一个钟，如果我帮四个人咧？
0: 嗯。
1: 同一个钟帮四个人得唔得？
0: 可以啊。
1: 可以系咪啊？
0: 系啊。
1: 我开个 zoom， 同时间教四个妈咪得唔得？
0: 嗯，可以。
1: 可以、啊，依个咪叫 group coaching 咯。
0: 嗯。
1: 小组嘅教学。咁你点样做小组教学？Cindy 唔得嘅，每个家庭都有私隐噶嘛。咁如果你所教嘅系一啲共同大家都面对紧嘅问题咧，例如如何帮助孩子令佢唔使沉迷打机，你觉得有几多家长想报咧？
0: 嗯。
1: 又或者我如何处理家人嘅矛盾同冲突，或者我点样成为受欢迎嘅人物？你呢啲 topic 好多人报名嘅。
0: 嗯。
1: 咁如果你能够，只要你肯开咪。我收唔多，我收四个啫。我收四个人喺呢个钟头，我会教你点样去处理呢一啲嘅沉迷打机嘅家庭嘅问题。嗯、好啦，咁如果四个客，刚才一个客一个钟系六万六、哦
0: 嗯，
1: 一个月四个客咧，
0: 廿几万、三十万咁滞，
1: 睇唔睇到啊？
0: 嗯，
1: 廿六万四，
0: 廿六万四。
1: 咁如果你唔止做一个钟咧，
0: 嗯，
1: 你唔止做四个客咧，如果我做到十个客、四十个客咧，
0: 嗯，哇！
1: 你睇唔睇到啊？我而家叫你做四个客啫，你同一个钟你点样共光呢一啲嘅科技？
0: 嗯，
1: 你用一个咪你就可以收到呢一啲学生。
0: 嗯，
1: 睇唔睇到啊？但我而家好保守，话俾你听四个客啫。好啦，我再保守啲，唔系我 Cindy 一对一你就收我一千蚊一个钟啫，系咪？先至呢个价钱啫、嗯。但系如果你group coaching 应该平啲嘅，咁平一半啦、
0: 嗯。
1: 你都有十三万二，系咪啊？
0: 系啊，
1: 睇唔睇到啊？
0: 好夸张都。
1: 系咪啊？
0: 嗯。
1: 咁咩叫杠杆咧？同埋乜嘢叫做无上限咧？就系、是、只要你愿意去俾呢个市场知道你有呢个技巧，有呢个知识，你可以帮到好多人，人哋就报名噶啦。系、嗯、咪？咁点解咧？我哋话。比起律师、医生更高咧，一般而家香港市场文职大约万零两万蚊，主任三万蚊，经理大约五万蚊。律师收入点啊？我问过 AI 话律师一般嘅收入咧，平均系四万至八万蚊一个月。
0: 嗯，
1: 咁如果医生咧，原来医生咧平均啊吓，都系八万至十万蚊一个月嘅啫。嗯咁你谂下，如果你做家庭主妇，但系我又想做 part time， 每日做三个钟。如果你学埋点样做 group coaching， 你睇唔睇到收十几万？
0: 系、嗯、因为其实你即系你，如果你做紧家庭主妇，你或者冇咁嘅学历，即系你一定系做唔到医生律师噶嘛，你一定系搵唔到呢个钱噶嘛。咁但系而家你就有机会可以，始终亦都可以自己继续喺屋企做想你做嘅嘢，继续，但系就可以喺额外时间有个被动好好嘅收入。
1: 冇错啦，同埋如果你跟我哋做培训咧，只系需要160小时，你就可以毕业噶啦。
0: 嗯，
1: 好啦，咁而家咧好开心就话俾大家听，我哋今次我哋会收15个名额，同埋我哋有个奖学金津贴去资助嘅。
0: 系，即系点解呢个系？
1: 咁只要你想了解更多咧，你可以去 WhatsApp 我哋嘅。
0: 哦 ，WhatsApp 就系呢个5545-0835 5545-0835啊。
1: 系啦，咁咧就记得入到去个 WhatsApp 度去拣感情急症室呢个节目啦，揿咗落去填少资料咧，就可以获取我哋感情关系顾问嘅培训计划嘅详细内容噶啦、嗯。
0: 我自己都要上 WhatsApp 去嚟噶，咁犀利嘅条数，喂，几十万、啊。OK， 今日唔该晒 Cindy。
1: OK， 咁下次再同大家倾，拜拜。
2: 感情急症室由 Hero Ladies Cindy Lam 助你解决两性关系、家庭关系的问题。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4: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3: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5: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6: 晚上11:31。
2: 新城广播
7: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0: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1: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Hello， 大家好，我系徐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Honey Punch 成团1周年，全新跳唱歌曲《无糖奔驰》，继续用蜜糖为你打气。

0: 最新作品《无糖奔驰》，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近年残疾运动员在国际体育舞台上发光发亮，当中马术代表亦取得亮丽成绩，看你有没有份，请来香港赛马会公众骑术学校马术高级经理陈世健教练，分享多年来支持和培育马会残疾人马术骑手的点滴。逢星期四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看你有没有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2: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3: 2026年第33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Offer You 周庆哲。

0: 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
2: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3: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继续吹，主持范振锋。
1: 哇，今晚都好热闹啦！即系虽然呢个十一点几嘅时间啊，但系咧直播室入边咧都系坐满晒人嘅，仲系咧个对面全部咧好似即系喺度开紧咧即系记者招待会咁样，我同佢哋有啲距离嘅呢个时间系，因为间房好大。系啦，我哋有就系魔音女团嘅 MYNT， hello，
2: hello， 大家好。
1: 系啦，咁上一次我哋有三个咧系即系我哋做个访问嘅，曾经即系我同嘉燕姐嘅节目啦，系啦，今次就叫做咧系加埋另外两位成员啦。咁啊，都介绍下自己先啦，系啦，呢个成员方面啊，阿卡文你嗰边开始先啦。
3: 好，大家好，我系卡文倪嘉文，我喺 MYNT 入面系甜美担当。
1: 喂，甜美担当，所以一定要笑嘅。
4: Hello， 大家好，我系倪乐林 Eileen。
1: Eileen， hello，
5: 你好。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Hillary 庄子璇。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Sabrina 宋耀明，我是 MINT 的队长。
8: Hi， 大家好，我是 Skyla 卢影彤。
1: 系啦，咁啊，今次即系嗱，即系做咗一个女团之后啦，咁但其实你哋都好忙，即系分别又成日听到你又要去拍剧，跟住你又又可能做其他嘅活动，跟住可能有啲都系可能又拍戏啦，都系 Carmen 都系啦，系啦。咁其实即系会唔会呢排其实即系觉得系即系？咦，辛苦咗好多咧！即系参加个女团嗰阵时咧，即系初初个节目嚟噶嘛，咁未知啊会即系会可能即系自己真系组成女团啦，都未知公司嗰个方向啊，会唔会真系有一队女团出道咁样咧？咁大家会唔会即系有少？咦，哇！真系唔系讲少，要好多嘢要排舞啊，要录歌啊，出 show 咁样，会唔会即系觉得系好忙，忙得嚟即系都充实嘅？
3: 其实是很受宠若惊的，因为当初参加这个节目讲我啦吓，
1: 尤其是你啦，
3: 系啊，冇错，我因为我不嬲都是行演员路线嘅，我完全冇想过真系 as 女团出道嘅，今次就真的出了道。兼不特止，仲要是我哋好认真，因为我哋系讲紧我哋出咗第一首歌啦 ，Turn My Magic On 啦，跟住我哋拍咗 MV 啦，准备出街，跟住又准备录音系第二首歌，即系总之有好多唔同嘅嘢涌紧过嚟咁样样。
1: 好似仲即系嗰个认真度，仲比你哋即系个人嗰阵时参加比赛时仲高咗。
3: 系、啊，
1: 即系无论公司对你哋嗰个投放啊，或者你自己个投入都系、
3: 所以其实我觉得公司都好放资源喺我哋嗰度，咁所以。所以变相我哋都要更加努力咯，因为其实我哋嘅起步已经比其他女团即系慢啊嘛，已经。
1: 即系人哋讲人哋嗰啲，
3: 人哋十几岁开始，
1: 八岁嗰啲啊嘛，唔系啊 ，Sabrina 好早训练噶。
3: 系喎，
9: 队长，今年净系练跳舞就冇训练唱歌，
1: 系漏咗啊，就
3: 系。系啦，
1: 真系出，所以出嚟就冇，唔系唱歌先啊，
3: 唔系啊，
1: 选美先啊，系啦。咁啊，会唔会觉得好辛苦咧？咁充实得嚟又？
3: 哦，咁我觉得咧，因为我哋 artist 咧，其实咧。對於我哋嚟講係多勞多得，辛苦反而係好事嚟噶。即係我同 Eileen 啦，最近咧一路兼顧女團同埋拍劇啦。
1: 係咯，你哋啲對話好得人驚咯。即係我哋呢啲有翻上一年紀嗰啲聽到哇，即係會起雞皮。即係嗰啲話，我尋晚三點啊，我以為我哋都有機會瞓三點啊下晝，但你話凌晨三點起身，跟住係話第二日夜晚八點收工，跟住阿卡文又係唔知話
3: 朝五點半，
1: 係咯，你又跟住佢又記得你 schedule 咁樣，又你聽都五點幾嘅啫，咁樣係啦。你而家咁樣嘅生活嚟，
3: 但係咁樣係好事嚟㗎。對於我哋嚟講，因為咧咁，因為我哋都即係我哋嘅工作唔係好 regular 㗎嘛。咁其實如果你話日日都得閒喺屋企咧，我係好驚㗎，我係心理好有壓力，就開始懷疑自己啦。係咪邊度做得唔好啊？係咪自己唔適合啊？就開始亂諗。
1: 有冇經歷過呢個階段啊？
3: 梗係有啦，成日都有㗎。咁所以咧，
1: 你嗰時做主持嗰陣時。
3: 啊咩啊？
1: 有冇啊？即系做主持有一轮咧，系咪
3: 啊？我有一轮系因为咁啱杀咗科，第二套剧又未开，咁中间个空档咧，你就开始喺度沉思啦。
1: 哦，
3: 系啊，咁所以我觉得依家咧好充实咧，反而系好事咯。即系你唔会乱谂嘢，同埋你真系 feel 到自己进步噶。因为我哋除咗准备有好多作品嚟紧之外，同埋我哋都有上堂啦，咁就觉得自己呢段时间系真系增值紧啊。
1: 系上咩堂咧？最近？Sabrina，
7: 我哋每个礼拜都会上 at least 两堂嘅唱歌啦，跟住嚟紧又要跳舞啦，所以系一路要 keep 住，因为我觉得呢一样嘢始终呢个 skill 啦，你唔 keep 住去练习咧，系真系会松懈。
1: 但你会好啲咧？嗱，你即系细个就，
7: 但我中间都真系停咗一段长时间，所以就松懈咗啦，所以真系要 keep 住，你啲筋都真系硬翻噶嘛，真系。所以你要唱歌啦，跟住跳舞，即系我哋要 keep 住喺度做呢件事先会进步到。
1: 咁你哋即系练紧嘅时都要好成日要拉筋噶，得唔得？
7: 要啊，即系你条腰唔够。 幼院點做？我哋我真係都年紀都唔係咁細啊嘛。
1: 得啦，唔好同我講啲嘢啦。
7: 唔係，就係女團嚟講，我哋真係唔得噶啦，真係。
1: 咁啊，所以即係而家要加強嗰啲即係體能訓練都要嘅。係
7: 啊，
1: 係啊。Hilary 咧，你都即係都好多嘢做咯，都已經係
2: 係嘅。係啊，我都好開心做咗女團之後咧，多咗好多唔同嘅工作機會。係。咁其實係。我覺得是即當然啦，這個女團 是多了曝光啦，大家可能啲人就會醒起，哦係喎，佢又有唱歌又有成嘅喎，咁就會即係諗起你多了啦。咁但係我覺得點講好呢，好開心咯，因為好似呢個運咧開始轉緊啦。
1: 轉運
2: 咩？我都幾信呢啲嘢嘅。
1: 點啊，大師？
2: 我

0: 属马今年犯太岁嘛，
1: 系
0: 啦，咁咧就
2: 好似咧，即系有咗好多姊妹喺度咧，即系佢连个犯太岁嗰下都好似即系可以顶得住，系咪？
0: 系啊，唔系因为咧早半年咧，即系犯太岁啱啱开始咧，就 feel 到个人系好力不从心啦，做嘅嘢都好似付出同收获唔成正比咁样啦。咁同埋都系好似卡文咁讲，成日长期喺度等待中啦。咁但系到下半年开始慢慢咧，我觉得好似转翻运咯，可能大家黐得多咧，嗰啲运咧。过嚟过去咁样咧，即系
3: 吸晒我哋啲运，
2: 坐咁埋，
3: 吸晒我哋啲运啊！
2: 你好有运嚟噶，
3: 惊
0: 即系啦，即系可能大家一齐多咗，即系成个人个 fight 咧，个气场都好似开心咗。
2: 会唔会系正能量多咗咧？即系你哋
0: 个人气场系开心咗。
2: 会唔会系？即系因为你成班可能都而家有个大家有共同目标，就系嗰个你哋个团要吓，梗系要越做越好。
0: 系，因为如果以前就自己一个喺屋企咧，一定 emo 噶嘛。
1: 系。
0: 咁但系其实而家得闲咧喺屋企咧，反而会约佢哋出去玩咧，咁就变咗个人系开心咗好多。
2: 哇！仲有得玩，仲有时间玩咩？你哋
0: 少少啦，
2: 少少嘅，摄到嘅。
0: 系啊，咁即系点都要有少少轻松嘅活动嘅，即系既娱乐于工作啊，两个都要啦，系啦。咁跟住我就觉得，今年成个大家团体好似开始慢慢build up 到所有嘅佢哋嘅 bonding 啦，一嚟啦，二嚟好似大家都系慢慢不断进步中啊，即系 feel 到个实力都开始即系唔好话好好啦，咁但系都一定比起我哋一开始好咗好多好多啦，
4: 100-50%，
0: 系
4: 啦，
0: 即系
4: from zero to one 啊，
0: 真系。
2: 咁啊 ，Skyla 咧，自己咧，即系会唔会即系之前有冇谂过即系唱歌啊，做女团嗰啲
5: 咁？咁有谂过嘅，但系我觉得呢一个节目嘅时机嚟得啱啱好，因为我咁啱又大学毕业，咁就出咗嚟咧就
2: 做咗一年，揾你又会推噶啦。
5: 唔会推。但系我纯粹会觉得啊，冇咗一个学业压力，反而可以专注去提升自己做另一样嘢咯。
2: 即系你以前可能读大学或者读中学嘅时候，已经有谂过去唱歌嘅。
5: 系啊，有啊，中学都有特登去韩国 audition 过嘅。
2: 哇！
3: 你特登去韩国噶？
5: 系啊，
0: 都嚟香港
5: 得噶。两个都冇去到西加。
2: audition 咁而家会唔会即系觉得，因为咁样而家就呢排就好充实啦，咁样又可以即系同咁多位唔同嘅，
5: 系我觉得有啲 destiny 嘅感觉，即系咁啱去到某一个时期啊。要好似有一个转变咯，即系人生一个新阶段，咁啱就遇到我想做嘅事，所以我都觉得自己系好幸运嘅。
2: 咁啊 ，Elin 啦，咁啊，你自己即系又拍紧剧啦，咁辛苦咁样啦，即系日日做十几个钟啦，跟住又要排舞啊，剩啦，咁其实啲时间自己即系分配都 OK 嘅。
1: 都 OK 啊，因为开始其实好唔惯嘅，但系唔耐咗之后咧，就开始
2: 即系呢个唔惯，真系即系嗰个忙嘅程度啊。
1: 因为我平时系一个长睡眠者咧，我系要瞓十个钟往上噶咯，即系十个钟打底，12个钟、14个钟、15个钟
2: 咁样。好舒服嘅瞓觉咯，
1: 系啊。咁但系咧，你突然之间即系又拍剧，又要忙魔音女团呢边嘅事啦 ，MINT 呢边嘅事啦。咁其实咧系真系 full schedule 咯，系忙到连见爹哋妈咪嘅时间都冇啦，去玩嘅时间都冇啦。跟住连瞓觉嘅时间都冇啊，咁所以咧，但系都好好彩啦。咁可能因为我哋仲后生，咁适应能力咧都比较强啲嘅。咁可能做咗大半个月、一个月咁样咧，就慢慢开始就即系会即系对呢种 schedule 就会习惯咗。
2: 咁你估你如果一路咁落去呢种生活，你可以顶到几多年呢？
1: 要，我
2: 觉得你咁样讲，好彩我仲后生咁样。
1: 有得做當然係好，但係都要唞一唞啊，因為咧即係咁長即係咁高強度嘅工作咧，冇得瞓之下咧，我覺得特別係女仔啊，會影響呢個內分泌咧，都會身體上面出現一啲問題咯。
2: 咁你真係去揾啲可能啲醫生嘅訪問睇下有冇幫到手。
1: 唔係啊，所以我即刻問我經理人咯，阿經理人，我想問一下咧，我哋公司係咪有得 claim 醫療保險？我覺得要調理一下。
2: 調理有冇得 claim 啊？應該難調啊，調理。
1: 佢就話
2: 保健
1: 調理應該保健應該就冇啦。咁自己又出去咯。
2: 因為點解問咧？因為以前都好多嘅女團，因為即係一好忙一出嚟嗰陣時就係，譬如 Trains 咧，聽佢嗰陣時係話兩年冇放過一日假喎。佢咁咩生日願望嘅咩？我記得阿 Sa 話。可唔可以放一日假咁样，就系咁样，跟住咧就俾咗唔知几日去唞下咁样，即系其实咁样咁高强度系真系，其实都要时间适应嘅。
1: 但系对于 artist 嚟讲，我都好少。咁我今年嘅生日愿望就希望我哋 MYNT 可以连续5年唔放假。
3: 哇，好啊，
0: 好啊，唔错，
5: 非常
2: 好。咁但系而家俾你唞唞先。新城劲爆，落榜。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

0: 啊！佢话人际啊，好多呢个纷争咧，都系可能系过于干涉其他人，或者其他人干涉自己。佢话大家应该先分开呢个彼此嘅课题，拒绝情绪勒索同埋精神内耗啊！讲嗰阵咧，首陈建安自己亲自作曲 ，Oscar 填词，赖颖彤编曲，赖颖彤同埋陈建安监制，《狂飙五级》陈建安嘅课题分离。
1: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神劲爆流行榜。
2: 星神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There are places I
4: 我想讲讲咧，明爱医院啊，眼科部嗰个男职员系推嗰啲排版。佢見到有啲人咧，唔知道佢邊個位置啊？佢詢問佢咧，佢好樂意咁樣解答人哋。咁你知好多人咧係周圍中下中下都揾唔到邊度應該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樂意咁樣接受人嘅查詢啊，指導人哋去啊。佢真係好熱心，相當好嘅一個職員。In my
5: life, I love them all.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2: 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
6: 好啦，继续有呢个 MYNT 嘅，咁啊早排出咗首新歌啦，叫做咧就系、是、Turn My Magic On 系嘛，
7: 系
6: 啦，讲啲咩噶首歌？
7: 首歌咧其实就系、是、有少少似系我哋喺 MYNT 里边出嚟噶嘛，咁大家都觉得我哋系比较基础比较差啲啦，系啦系啦，咁就希望可以透过呢一首歌咧，同大家讲我哋已经蜕变咗啦，
6: 唔系咁样啦，已经系
7: 都仲系有啲嘅，不过系进步咗少少噶啦，已经，咁即系可能我哋个 magic 咧，希望可以转一转，扭转，本身我哋 magic voice 即系妈咪团嘅意思，可能就系真系好魔音啊，即系好难听嘅声音啦，咁希望可以转一转呢个 magic 变成为系一个魔法嘅 magic，即系变得更加好听啦，咁样好唔好听，大家自己自行判断一下，
6: 打晒底个头，戴晒头盔，
7: 冇错啦，系啦，咁呢首歌就系希望有大家见到我哋嘅转变啦。
6: 系，咁喺首即系跳唱作品啦，系啦，咁啊即系有节奏几强劲咁样。咁但系录嗰阵时咧，你系都系全部系分开录嘅，都系。
8: 系啊，我哋全部都系分开录，但系我哋系大家都系喺同一个空间嘅，所以就系、是、有人录先就行入去，我哋其余嗰五个就喺出面度。等待
6: 咁有冇话分咩？譬如边个唱 second voice 啊，或者唱唔同嘅 key 啊，咁样有冇嗰啲啊？话边个唱高啲啊、低啲嗰啲，有冇分嘅你？
8: 都有嘅，因为咧咁啱我哋啲团咧，我哋个声线分布咧就系、是、三个偏低音，三个偏高音嘅。咁所以咧呢一首歌咧咁啱咧，一低咧就好低，一高就好高，咁就 match 翻咁。Jackie 就會幫即係錄幫我哋錄音啦，咁佢就會因應我哋嗰個長處啊，就幫我哋安排翻咁樣樣。
6: OK， 咁錄音嗰陣時候有冇啲咩嘅特別嘢咧？
7: 錄音其實我哋係成首歌咁樣去錄嘅，咁但係咧，我記得有兩段 rap 啦，我同 Elin 係需要 rap 嘅，所以其實我都唔係好知嗰個 rap 佢點樣分配，但我記得我當時因為好想 rap 啦，我就係咁同 Jackie 講，不如俾一 part 我 rap 啦，我要分一 part Elin 嗰啲嚟 rap 下。
6: 咁 rap 其實係呢啲即係唔係一朝一夕，唔係話我未 rap 過，跟住即係就可以嗱聲我一分鐘後我 rap 到，你係以前有 rap 開嘛？
7: 咁又冇喎，
6: 冇啊！你就係
8: 我好中意 rap 嚇，
7: 你
8: 先係
7: rap
8: 緊
7: 噶啦，係嘛？唔係啊，我 rap 我一直覺得我唔 rap 得噶，但係我
6: 咁同你講講做咩事咧？
7: 唔係，但係我好想 rap， 即係好想即係自己可能有啲 high high 地啦，錄緊音嘅時候，我又好想試下 rap。我就話 Jackie 不如俾一段我 rap 啦，咁佢又覺得我嗰段 rap 都唔錯，佢就真係俾我嘗試 rap 啦。咁我就發掘咗，哇！我都可以做下 rapper 喎，
6: 點喎？
9: 雙 rapper
7: 係啊，
9: 不過得意嘅，我哋係咧唔係分咗段先。我哋所有人录晒大部分嘅所有词啦，
6: 哦，即系由头到尾，大家可能个人都唱一水啦，叫做走一转先，
9: 基本上唱晒先啊。咁跟住之后，最后佢可能 take 一啲最大家最擅长嗰个 part， 就再分出嚟咯。系系，
6: 咁啊，又去现场演出啦，见到即系啦，即系第一次嗰阵时觉得点啊？自己大家觉得系即系会唔会好紧张咧？即系始终 呢首歌，即係有時尤其是快歌嗰啲，又要夾跳舞嗰陣啦。
9: 會啊，因為嗰陣時咧 ，Sabrina 喺我後面嘅，都係我哋一開場嘅動作。

0: 我见到我条裙都有啲震紧，
1: 因为裙尾很狂震，
0: 真系震，有少少，因为好紧张啊，因为同埋现场都有观众啦，同埋我哋知道大家都好期待我哋呢个出道人。
2: 第一次系边个 show 啊？
3: 恭喜金
0: 系嘛？系
2: 好似嗰日就同你做完访问，即系点附近。唔記得係，即係好似
1: 差唔多，好似係啊，因為我哋夜晚要入去，所以
2: 係啊，你哋話好趕，又係又係，總之你哋成日俾我哋咁冇趕嘅，
1: 非常順利
2: 啊，係啊係啊，咁啊就係所以就緊張，係
0: 超級。
2: 咁你睇翻自己嗰啲即係個表現咁樣錄影出嚟，
0: 哦，咁其實第一日嗰個我又覺得。冇想象中咁满意，因为我个朋友见到佢就啊，见到你好似有少少拘谨，系啦、但系期待我哋之后更多演出咧，我相信会越嚟越好噶啦。
2: 咁你会即系做完，大家要可能都倾下检讨咁样嘅咧，有冇啊？第一次唱完 live 咁样，
1: 其实嗰、那个。恭喜金的舞台我们排了很短时间，很快排完那隻舞，然后我们就上台，所以都害怕。但是我们那天其实我看回那个剪了出来，我又觉得真的 higher than expectation， 我们那天很开心，看得很 high， 看 playback， 哇好像不错、自 high， 就是鼓励自己。但是当然有进步的空间真的很多的，即有些位置可能大家都未齐跳得，那么一些 accent 位置又做得 不一致，所以我觉得都是要一起去练，等一些位置一致齐一点就会
2: 好看一点。但你们现在这样有没有，因为始终那么多人有不夹不夹到时间嘅咧，即系
1: 系啲时间真系好难就呢样真。
4: 其实你讲起练习呢样嘢咧，我哋可以一齐练习嘅时间，即系齐人六个人嘅练习时间咧，系极极都之少。
2: 因为你哋唔系单一去净系做唱歌。
4: 系啊，所以其实我觉得我哋真系可以叫速成女团，因为真系所有嘢都系好快好快地进行啦。即系例如我哋第一个舞台，恭喜金嘅舞台咧，我哋系得。可能三日时间准备舞蹈，系啦 ，over 得三日时间，咁仲要系三日咧，有两日都唔齐人嘅，咁所以其实我觉得我哋系尽咗我哋嗰个 moment 最大嘅努力啦。咁当然嗰个舞台我哋觉得系可能齐整度啊或者其他都唔系好够嘅，咁所以就慢慢每一个舞台不断咁样去调整，不断 adjust 所有嘅大家嘅动作齐整度啊，或者系所有点样唱歌嘅嗰个 position 啦。咁所以我觉得是比一般的女团是难啲做的，因为大家都有各自的工作啦，即大家难啲夹时间啦。但是我哋想做女团嗰个心咧，系应该唔会比大家少嘅。
2: 好，咁新歌即系唱《Magic On》啦，咁又就 MV 啦，就将会即系出现嘅，系啦，可以讲下个 Magic 入面有啲咩嘅咧？呢、這个 MV，
5: 我觉得会好 surprise 到观众，因为我哋六个人咧，即系俾人觉得都正正常常咁。虽然我哋都正常嘅，虽然我哋平时六个人都好正常嘅，但系咧喺 MV 里边咧，我哋会将会变成一个六个极具破坏性嘅生物咯，
2: 好唔正常嘅，
5: 系
1: 都真系有啲疯狂，
5: 系好疯狂嘅，同埋会睇得好爽啊！
2: 即系无论系个造型啊，或者啲动静表情都系疯狂嘅。
5: 最尾个 part 咧系彩蛋嚟嘅，后屘系比较尾嘅时候嘅 MV 先会出现嗰个好疯狂嘅一幕啊。
1: 系
5: 咁，同埋我觉得整体嚟讲咧都几靓几 surprise 嘅。我
2: 系咪好科幻定点样嘅咧？入边你哋呢个
5: 好梦幻啊，
6: 迷幻，
1: 好靓咯！佢哋话好似幅画啊，即系话我哋好多景咧，佢又真系好靓，
6: 净系影我哋嘅背影啦，即系我哋系黑色嘅，后边个墙系白晒嘅，即系好多呢啲咁样嘅唔同。嘅島啦，咁所以我即係我雖然我哋未睇嗰個製成品啦，但係嗰陣時拍嘅時候都覺得，我諗應該會令到大家會打破對我哋一定嘅一即係嘅形象啦，係啊，因為我哋喺個 MV 入面，我哋係要超級。要超級挫啦，超級酷啦，係啊，跟住係同我哋自己本身嘅性格係好唔同嘅，係啦。
5: 同埋我覺得導演都幫我哋攞咗啲好新啦，同埋比較有趣嘅角度去拍攝咯。咁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期待一下。
2: 好，留意一下，期待一下你哋喎。跟住 MV 嘅上架時間啊，今日多謝曬咧，就 NYNT 嘅，多謝曬，拜拜。
6: Thank you.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3: 凌晨十二点，
2: 新城广播新闻。

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元朗大狗咬死两只小型犬案，渔护署根据危险狗只规例控告一名52岁男子未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并正跟进根据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加控其他罪名。案件星期四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涉案男子涉嫌在今年7月和8月期间，至少两次未有按法例要求在公众地方以狗带稳妥牵引他的狗只。该狗只先后袭击3只小型犬，导致其中一只在7月10日受伤，以及2只在这个星期一死亡。涉事狗只目前正在渔护署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涉案男子已经签署同意书，将管养权交给渔护署，署方将会为狗只进行性情评估，以决定合适的处理方法。海关针对美容品店 Opacha London 涉嫌以不良手法推销一事展开深入调查，拘捕两个参与公司营运的管理人员，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中的具威吓性营业行为。海关商品说明调查科高级调查主任梁家豪表示，海关搜查相关地址之后，拘捕42岁财务经理和25岁行政经理，两个人都有参与公司营运。海关不排除日后有更多人被捕。海关星期二前往该公司位于上环永安中心的首要营运地址搜证，发现该处只是一间秘书公司，并没有实际营业活动。该美容公司位于沙田、元朗和铜锣湾的4间分店，目前已经全部暂停营业。海关目前累计接获6宗相关举报，受害人多数是中年人或者是长者，涉案金额介乎1800元至100000元不等。针对传媒披露涉事美容公司设有多间关联公司，梁家豪强调，海关会积极调查所有涉案和关联公司，绝对不会放过任何可能违法机构。海关正全力追查公司负责人及涉案员工，一有充分证据就会立即执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首尔和南韩外长赵显举行峰会时表示，北京将会为朝鲜半岛的和平和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韩联社报道，赵显在外交部大楼和到访的王毅举行会谈，这次是王毅相隔近5年再次单独访问南韩。双方就中韩关系、朝鲜半岛局势和区域国际议题深入交流，并在会谈之后共进晚宴。赵显在开场发言中提到，南韩总统李在明听早前在光复节致辞中提出的朝鲜半岛和平共存蓝图，表示韩方将致力于实现无核化和和平，并寄望中韩基于共同利益加强合作。王毅回应说，中国作为朝鲜半岛最重要的邻国，将继续为半岛的和平、稳定和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并祝愿南北韩逐步开辟和平共存的契机，实现持续稳定。北韩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表示，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大幅削减美韩联合军事演习规模，但是美国针对北韩的敌视政策实质上并未改变。金宇正指出，虽然美朝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个人关系非常好，但华盛顿依然持续同南韩举行联合军演，对北韩的国家安全构成实质威胁。针对美朝互动传闻，金宇正明确表示，据他所知，两国领导人近期并无任何形式的沟通。美方方面，特朗普在星期一曾经公开表示，在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并指北韩没有威胁而且态度尊重之后，已经收到金正恩方面的回应，但是金宇正的最新声明和特朗普的说法显然存在分歧。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FM 99.7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0: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如结局是我第四。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1: 大家好，我是 Alan。8月23日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我最期待的就是四位女歌手可以在舞台上面跳唱快歌，展现下她们又有型又有人的一面。新城电台生日快乐，
0: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3: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4: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3: 要评估负担能力，
4: 仲有口头承诺不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3: 签了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在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不是，楼价5%的订金会被没收的。
4: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看看啦。
5: 嘉宾呢，即系带俾我哋吉祥
6: 啦，又
5: 好配对嘅，就
6: 系
5: 周吉佩拍咗 MV 嘅，
6: 系冇错。
5: 咁你啊，请咗阿宋婉荣啊，
6: 系啦，好近嘅戏啊，唔敢加啦，已经系，因为太 close 啦，已经。当日拍完，我已经系好惊，即系点翻屋企咧？
5: 我哋惊屋企嗰个，
6: 梗系惊啦，
5: 有啲呷醋啊！
6: 你知唔知我太太
7: 叫佢嚟监场，
6: 咁就拍唔成。点解嗰日拍得咁 smooth？ 就系因为我太太唔喺度，
5: 冇出现，
6: 所以先至拍得咁。
7: 咪拍啲诶，得你一个人啊，行企企啊，
6: 咪监咯。
8: 逢星期六下午2点。薛家燕、斯敏、范振峰。

0: 嗱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不如直接揾佢哋现身说法吧啦！
1: 我们的 Z 世代，
0: 逢星期一至五啊，下昼四点至五点，有我 TMAX、JY 同埋卡卡三个人啊，一齐揾埋一班 Z 世代同我哋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Z 世代嘅你，唔好错过啦！

0: 又开始今晚嘅感情急症室啦，继续有咧就系 Hero Ladies 嘅创办人咧，亦都系首席。
1: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唔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2: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1: 听住我拣选嘅音乐作品，度过不同嘅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3: 情寻记，情海印。
1: 不知道在你的心目当中，浪漫这两个字是要怎样去营造的，还是一切都不重要，只需要有一个适当的人物就可以了。现在我们大家都很着重仪式感的，这件事是不是很久已经没有做呢？

你哋嘅绵绵情话系咪喺 email 入边咧，或者系 WhatsApp， 甚至乎好公开啊，喺一啲社交媒体嘅贴文一啲嘅版面。现代爱情故事同以前咧好唔同啦。曾几何时啦，你同我一样，或者写过或者收过唔少情书。来自张学友的一首作品，继续今天的《情寻记》，再次欢迎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我是程海欣。

0: 新城劲爆，流行榜
1: 劲爆。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0: 第三位。
1: 就呢一队女团啊，成军两年嘅团歌啊，狂爆十三级嘅 Viva 呢一首嘅 La Vida， 由上个星期第十三位，今个星期狂爆十一级，讲嘅就系云浩影呢一首《我想和你虚度光阴》。探讨人际关系嘅边界好紧要啊！佢话人际啊，好多呢个纷争咧，都系可能系过于干涉其他人，或者其他人干涉自己。佢话大家应该先分开呢个彼此嘅课题，拒绝情绪勒索同埋精神内耗啊！讲嘅就呢首陈建安自己亲自作曲 ，Oscar 填词，赖颖彤编曲，赖颖彤同埋陈建安监制，狂飙五级陈建安嘅课题分离。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星城劲爆流行榜。
2: 星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范，
2: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16年第33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All for you， 周庆哲。

0: 得系乜嘢地方嚟嘅咧？好似好特别喎、
1: 哦！欢迎你啊！呢度包罗万有，有好多唔同嘅地区。
2: 只因有你 ，Funnyland；
3: 只因有你 ，Superland；
4: 只因有你 ，Happyland。
1: 精彩儿歌、有趣故事、生活百科、专家访问，应有尽有。
0: 咁我系咪可以同埋爹哋妈咪一齐嚟噶？
1: 梗系啦，因为呢度系。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只因有你 Wonderland， 有我 Purple 李子欣为大家主持，约定你啦。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6: 情寻记，情何人。

听过一首作品，来自 Yanting， 一个英文的歌名 WANT Want。 接着有 Santana Corazon Espinal。

0: 宝话冇
1: 三山五岳啊，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2: 以前好杂噶啲嘢，仲会
1: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2: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夜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1: 爆樽嚟等下啦，咁样
2: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1: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2: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aunch 啊，好杂啊，
1: 走廊啊，
2: 我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啊，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1: 哦哇，
2: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1: 哦、
2: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3: 逢星期六晚九至十，新城资讯台，
4: 音乐可以更音乐。
3: 梁兆辉，
4: 一个乐
3: One Music Corner。
5: 凌晨12:31，
6: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6: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7: Hello， 我是安俊豪，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啊！祝你收听率继续爆单，同埋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6: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0: 香港糅合咗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哋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系持续发展嘅支柱。两文三语除咗推动中外交流，仲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哋喺生活中发现新嘅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嘅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1: There are places I remember. 我想讲讲咧，明爱医院啊，眼科部嗰个男职员系推嗰啲排版，佢见到有啲人咧唔知道佢边个位置啊，佢询问佢咧，佢好乐意咁样解答人哋。咁你知好多人咧系周围中下中下都揾唔到边度应该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乐意咁样接受人嘅查询啊，指导人哋去啊。佢真系好热心，相当好嘅一个职员。In my
2: life, I love them all.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3: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5: FM99.7至102.1。
4: I'm with you。
5: 新城资讯台，
2: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6: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事。
2: 听住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7: 情寻机，情海印。

呢个圈咧，可以话真系大大大前辈啊！无论系唱歌啦，又或者系演戏啦，呢一个演艺嘅行业啦，经历好多之后咧，先至能够悟出当中嘅一啲真理，就系、是、简单是福。刘德华，仲有谭校长，简单是福。

系啊，以前我都系咁噶，咩咧都打烂沙盘问到笃啦，乜嘢咧都真系要揾到个答案出嚟嘅。咁但系随住经历啦，我会知道原来有啲嘢可能真系唔知好过知。

0: 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2: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1: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2: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2: 当然不少得罪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1: 密切留意
2: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3: 湾区声势力。
4: 湾区声势力。
5: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8点至10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0: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1: 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可怜天下父母心，钟海莹、车仔、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7: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同

偶然的机会之下发现这一首《沧海遗珠》，所以在今日的节目时间里面特地选出来跟你分享。 Hello 你好吗？情浸记继续有我，我是程巧欣，谢霆锋，我存在。

首歌的歌名叫做限期、通常这个叫做限期和另一个叫做最佳食用日期两者之间都会有点分别的。限期就好像是 deadline， 之后就最好都不要食用了。但是最佳食用日期不同，就算过了最佳食用日期都可以继续享用的，但是可能味道啊品质没有之前那么好了。感情咧都系千祈唔好等到限期出现咧，先至谂住去挽救。可能有机会都系太迟啊！最好咧就系继续永远都保持喺一个最佳嘅状态。刚才嘅一首作品嚟自梁咏琪，歌名叫做《限期》，跟住落嚟有佢嘅出现。佢系洪家豪，《亲爱的》。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凌晨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呢节新闻由林晴报道。北韓勞動黨中央委員會副部長金宇正表示，儘管美國總統特朗普下令大幅削減美韓聯合軍事演習規模，但美國針對北韓的敵視政策實質上並未改變。金宇正指出，雖然美朝兩國的領導人之間的個人關係非常好，但華盛頓依然持續和南韓舉行聯合軍演，對北韓的國家安全構成實質威脅。針對美朝互動的傳聞，金宇正明確表示，據他所知，兩國的領導人近期並沒有任何形式的溝通。美方方面，特朗普在星期一曾經公開表示，在縮減美韓聯合軍演規模，並指北韓沒有威脅且態度尊重之後，已經收到金正恩方面的回應。然而金宇正的最新聲明和特朗普的講法顯然存在分歧。另外，金宇正发表声明，强烈否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北韩计划再向俄罗斯增派多达50,000名士兵参战的讲法，指相关的指控毫无根据，完全是一场自导自演的闹剧。泽连斯基早前在社交平台发文声称，北韩正准备进一步向俄罗斯增派50,000兵力，并藉此呼吁南韩向乌克兰提供防空系统支援。金宇正透过朝中社发布声明反驳，并强调乌克兰危机的爆发与持续完全应该由美国及西方国家承担全部责任。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024年6月访问平壤期间签署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北韩已经在2024年向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派遣大约14,000名士兵。此外，乌克兰当局及独立机构评估显示，北韩亦持续向俄罗斯提供数以百万计的炮弹、迫击炮弹、弹道导弹、远程火炮及多管火箭发射系统等军备。乌克兰最高议会表决通过总统泽连斯基提交的人事提名，正式任命克马拉为国防部长，以及塞比加为外交部长。乌克兰总理科列茨基在社交媒体发文指，今次的任命标志着内阁重组正式结束。过去一个月，两人成功确保了国防部和外交部工作的连续性及关键进程的稳步推进。另外，今年7月卸任的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在网上发布影片，公开呼吁乌克兰即使在战火持续下，亦必须寻求合法、安全且切合实际的机制，恢复完整民主程序。费多罗夫直指乌克兰正面临系统性的治理危机，现行体制流于自我保护及排斥改革。他痛批战时官员腐化，弱化了国家的抗敌能力。他亦透露自己被免职的原因之一，正是他先前主持了针对国防部采购系统的全面改革。本地消息，元朗大狗咬死两只小型犬案，渔护署根据危险狗只规例控告一名52岁男子未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并正跟进根据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加控其他罪名。案件星期四在屯门裁判法院提案。涉案男子涉嫌在今年7月及8月期间，至少两次未有按法例要求在公众地方以狗带稳妥牵引其狗只，该狗只先后袭击3只小型犬，导致其中一只在7月10日受伤，以及两只在今个星期一死亡。涉事狗只目前正在渔护署下的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涉案男子已经签署同意书，将管养权交给渔护署，署方将为狗只进行性情评估，以决定合适的处理方式。渔护署强调会同律政司紧密合作做好检控，渔护署亦已加强牌照巡查并严正执法，同时正检视现行罚则 是否够足够的阻吓令。财经方面，快手公布上季纯利有31亿4600万元人民币，按年跌36%，经调整纯利39亿1300万元人民币，按年跌30.3%，期内收入升了1.4%，至355亿3500万元人民币，当中线上营销服务收入升4.4%，至206亿元人民币，直播业务收入87亿元人民币，按年下跌13.5%。至于可灵 AI 的收入超过8亿5000万元人民币，按年增长超过2倍。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4: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3: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5: 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或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6: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5: 梗系冇啦。
6: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信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5: 我哋年轻人搵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6: 遇到求职陷阱就搵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7: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0: Hello， 卢慧敏，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嘅舞台，对我嚟讲系一个新嘅挑战。不过咧，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哋为大家 ready 嘅作品同埋表演啦。See you！
1: 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Rule Insurance、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5: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1: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我们之前一连两集呢请了几位朋友上来聊天啦，讲了很多一些、猫猫狗狗的动物界服务他们的故事啦、有艰辛也有些很有趣的东西一起分享的，继续打招呼啦。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 We Give a Hand 的创办人阿佩。
13: Hey. Hello， 大家好，我是 Ivan。
14: Hi Emily。
15: Hey， 大家好，我是宇。
11: 咁啊，几位咁有佩啦 ，Ivan、Emily 同埋柏宇，咁啊都系嚟自 We Give a Hand 嘅。咁啊，佢都讲咗几样嘢啦，就系关于佢哋当初点解成立啊。咁当然大家好爱呢个猫猫狗狗，好多动物都好中意啦。咁亦都系慢慢嘅发展咧，就系、是、啊，其实佢哋已经唔单止自己有改变啦，令到其他身边人都有改变啦。包括啊，柏宇上次都有讲啊，其实原先佢竟然系惊有毛嘅动物嘅，咁啊，竟然由呢个开始咧，就反而开始帮咗动物，亦都系感染到打犬嗰啲朋友仔啦，佢都会开始去接触动物啦，甚至本身系唔关心动物嘅人都开始问，有冇动物义工，我哋可以做下咁样样，咁都好多唔同嘅经验啦，咁甚至佢都话啊，本来佢都唔系成日揸车，但系自从呢几年咧，佢都有改变咧，就系、是、话如果尤其是有時打風落雨的時候，他真的會揸架車出去，就是恐防會不會有些貓貓狗狗在街道走失了，或者甚至可能阿佩要 call 我的，不知道哪隊要幫手的，有狗走失了，那他就會有這個概念，就是其實這個我會覺得是入了個血裡面或者是入腦了，就是我都這個成為我生活的一部分，如果有什麼時候我就要幫手去做，就是會 give a hand 的這個意思了。 柏如又讲咗佢个情况啦，咁我想问下 Emily 啦，咁 Emily 都有讲就最初点解加入咧？咁就因为佢本身都好中意猫狗啦，亦都系喺当时你住咗去村屋嘅时候就发现，原来都好多浪浪噶、哦，咁我点可以帮到咧？点可以唔系净系帮我自己住紧嘅区？我见到啲咧，咁于是咧就发现到，原来系 Ivan 都做紧呢件事，咁不如大家一齐去做啦，咁样样。咁我仲想问多啲就系、如果咁讲，即系其实你之前都有做开呢类嘅。猫猫狗狗的义工工作咁样样啦，有冇都试过啲其他嘅情况都令你好记得咁噶？
14: 好记得系，其实另外一个我就系帮另外一个地方去帮啲流浪狗嘅，咁、就唔关 We Give a Hand 事，不过我自己有去，咁我觉得惊讶嘅系，因为嗰个地方系要上山嘅，咁佢哋啲狗狗全部都喺山上面啦，咁所有粮食啊、水啊、笼啊，佢哋都由喺山脚底

0: 人手搬上去山頂去喂啲狗狗，咁我而佢哋係每隔個禮拜就會去一次噶啦，咁我都覺得嗰件事係幾偉大咯，即係因為佢哋扎根嗰幾班人咧，都年紀都已經係大嘅，但佢哋 keep 住會做呢件事咁樣，咁然後佢哋都會成日召啲義工去做，我覺得嗰件事係好值得去幫手，所以我到而家都會有 keep 住去幫佢哋。
1: 係，咁嗱，你話因為都要上山啦，要喂佢哋啦，有冇話嗰個成個路程要有幾艱苦啊？要上幾耐啊？咁可唔可以講下分享下？
0: 都真係艱苦嘅，即係嗰個我都唔敢亂揾人去幫手嘅嗰個，因為你真係有做開運動同埋有少少力氣先去做得嘅，因為佢嗰個山都唔系平时平路行嗰啲山嚟，即系爆林嗰种山啦。咁你就每个人又抬粮啦，即系廿几 kg 啊，湿粮啊、干粮都要去嘅。咁佢哋打风落雨都会去噶，即系等到天气好咗之后就会上翻去。咁所以系咯，嗰个都几难忘。
1: 系，其实嗰啲真系唔系一般，即系譬如好似我呢啲又唔做开运动嘅人，其实真系好似
0: 我都佢哋成日都会有啲新嘅义工去，咁有啲都真系冇咁好体力，但系咁我哋会做人链咁样。搬咧，咁所以佢就会好近，咁可能佢用嘅力就少啲咯，即系各自各分工。如果有力气啲，咪搬得重啲或者多啲嘅嘢。
1: 即系每次上去都可能起码廿几 kg 嘅狗粮上去，
0: 唔止噶，系因为系一架货车嘅粮食去搬晒上去。咁个时间系基本上大半日噶啦，已经
1: 系。系有冇话通常嗱，成个货车肯定系好多粮啦。其实平时我哋自己养开狗都知啦，托一包粮都托到死咁滞噶嘛。咁即系会需要几多人先可以帮手做到呢件事？而每次要几耐时间先至可以运到上山？个山路要行几长先可以上到去咁咧？
0: 个山路基本上你如果要搬埋嘢上去，起码个零一个钟左右啦，就会运到去物即放物资嗰个地方咯。咁跟住你中间又要喂啲狗狗啦，跟住又去清理下个现场啦，咁样。同埋因为佢嗰个场地始终喺山上面咧，咁有野猪啊，又会破坏咗啲笼啊，或者啲粮食又会咬烂晒咁样，所以又要清理一下。咁基本上个时间系晏昼去到夜晚，真系日落之前，我哋就要落山咁样咯。因为始终天黑就唔安全，所以点都一定要日落前就要走噶啦。咁
1: 咁都要好把握一个时间去处理。
0: 所以人多会好啲。佢哋通常都 minimum 想要十零至二十个人咯，但系通常都系。都是很少的，这些辛苦的工作呢可能他们都是得十零个，
1: 那
0: 就要靠男士会搬多一点樣。
1: 通常每次去到的时候可以帮到多少狗狗的？
0: 他的山头那里就固定了一班狗狗，他们除了喂他们之外，他会带他落山做绝育的。
1: 哦，
0: 系啊，咁有啲乖嘅，佢会帮佢出领养，咁所以慢慢就会 minimum 咗个 size， 而家可能得廿零三十只左右咯。之前系再更多嘅。
1: OK， 但都想了解一下，如果通常呢类嘅狗狗，多数系边一类嘅狗狗多，或者
0: 全部都系唐狗，跟住个样差唔多，可能佢哋都系同一个 family。
1: 系，但系佢哋通常系个性情系咪都好亲近人咁样嘅咧？
0: 都唔係，因為佢哋喺野外生活咧，都比較驚見到人嘅，咁所以熟嗰啲去即係見慣見熟嗰幾個負責人咧，佢哋就會親近啲咯。咁其他新嚟嗰啲義工，佢哋都唔係好咁靠近嘅，係啊。咁有一兩隻餵食啲嘅，咁你有嘢食就會過嚟咁樣咯。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 你怎样去处理呢？因为其实如果他们怕人，其实他们害怕嘛。咁害怕的时候，其实狗狗很自然就是他害怕，他有机会，如果你埋身的时候有机会，可能有他会保护自己，就可能会袭击啊，或者怎样。那你们通常是怎样处理这些情况？
2: 即是他不想靠近你，我们都不会勉强的，我们最多会放低一兜粮。我们可能离开了之后，他就会自己去吃啦。跟着他们有些负责人会去清理回的。但如果我们这么大棚人的时候，就不会接近他们的了，就放低等他们安全，自己安心下来吃晒。之后才可能有少少人去清理回的。
1: 其实你刚才有讲到就说，可能你们有部分会捉他们去绝育啦。捉完他们绝育之后，如果有部分呢觉得合适，就可以帮他们会不会可以 rehome到，令到有人领养啊，咁通常个比例多唔多咧？
2: 呢、這个我都唔系太清楚，但以我所知都系比较少。你都见其他狗场，其实领养嘅人都特别少，加上唐狗 size 好大，唔系个个人就觉得自己适合养，咁所以都系比较少嘅，的确。咁我都系其中参与其中一个义工啫，咁负责嗰几个就系另外一啲朋友嚟嘅。
1: 系，但系通常你哋上到去山上见到嗰啲狗狗嘅状态，通常会系点嘅？佢多数会都系都健康啊，定还是都有啲可能已经受伤啊啲情况咁噶？
2: 都健康嘅，因为佢哋都有喂佢哋食药嘅啫。如果有咩病痛咁，但系皮肤病就会系其中一个最出現的問題咯，基本上其他狗場都會有這個問題，因為始終天氣又潮濕啦，係咯，有多狗的情況下，皮膚病是比較嚴重的一環。
1: 係呢都係。咁除咗呢啲之外，我都想問一下 Ivan， 其實譬如好似頭先Emily 講，佢都有幫其他啲組織，就係類似可能呢種嘅形式去幫手啦。咁你自己都冇幫過呢一類嘅情況嘅？
3: 佢講嗰個都去過一兩次，係咁都。佢讲得比实际上轻松，其实都可以系几辛苦嘅
4: 。因为佢好，因为佢体能真系好好 ，Emily 体能真系好好。
1: 你话佢比较轻松，即系其实你感觉到系更辛苦嘅嘢，可唔可以都分享一下当中啲咩辛酸啊？好似想喊咁。
3: 其实系嗰啲组织嗰几位嘅义工就谂得好周到啦，除咗即系 make sure 佢哋有嘢食，仲要系。set up 埋一条水路咧，去俾佢哋有水饮咯。因为佢嗰个位置其实系冇水嘅，佢哋就要揾方法啦。可能距离系好远嘅，你当行都
2: 半个钟好似，
3: 半钟两三个字啦。上山嘅，咁佢用佢哋嘅方法去将啲水可以带到俾啲狗仔饮。
1: 系
3: 有嘢食，有嘢饮，咁样就唔理天气嘅情况，佢哋都会好担心佢哋嘅状况。不过另一回事，啲狗仔喺山上面，佢哋自由自在都几开心嘅。比起可能有部分获救咗，但系佢冇自由嘅行动啊，可能环境其实佢自己唔 enjoy。虽然系叫做安全，我哋人类觉得安全，但系佢可能觉得唔安全嘅情况下，山上面somewhat都系幸福嘅。
1: 不过都是的，有时这个都好看你的观点是怎样看，即是有些狗狗确实它惯了那个地方，就是它成长和出生的地方，这个它日常我在山头周围走，其实对它来说可能很快乐的东西，未必是一个即是我

0: 我哋就会觉得，你周街走会好唔安全啊。咁但系对佢嚟讲，可能系开心。但系最重要就系，都会有人去关心佢哋，可能安排啲食物啊，或者啊，如果假设佢哋有病啊，就俾啲药佢哋食咁样样咯。咁头先你有讲过啊，除咗食物，就起码要帮佢哋开辟一个 set up 一个水路咁样咯。其实系咪就算 set up 咗一次，嗰个水路都会冇咗，下次再去都要重新再 set up 咁样样噶？
1: 系啊，以我所知，每次都要重新去做呢件事嘅，系、因为个山就会有唔同嘅行山人士啦，咁都唔可以太自私去做一啲永久嘅行为嘅，咁所以都系每次要 set up， 同埋尽量将对其他公众嘅影响减到最少咁样咯。
0: 明白。头先你提及过啦，亦都行山人士啦，咁但系其实譬如Emily 都有提，多数都系唐狗啦。咁一般人如果唔系太认识狗咧，其实可能见到唐狗咁大只，其实都有啲惊噶嘛。咁喺你哋去有时做呢啲活动嘅时候咧，或者做啲行动嘅时候，其实会都遇上一啲可能行山人士，佢都大家之间可能有啲大家唔同嘅睇法或者意见，或者甚至有冲突，有冇试过或者遇过呢啲咁样样噶？
2: 所以我哋行动紧嘅时候就冇遇过行山嘅人嘅，但系
3: 太难啦，嗰个山系嘛，
0: 太难行啊嘛。
2: 呢喺我哋唔在场嘅时候，有时可能有人都经过，咁有啲可能唔系太中意，都会破坏下啲设施嘅，的确有人，系啊，咁但系正面嘅冲突就冇试过咯，但系俾佢哋毁坏过啲嘢就有见到过咯。
0: 哦，即系佢哋会去毁坏，即系但佢哋系基于啲乜嘢嘅原因？
2: 真系唔清楚，因为冇真系冇正面见到过，但系你睇得出嗰啲系人为嘅行为嚟嘅。
0: 明白明白，咁都系嘅，即系紧要好多，唔知点解会咁样发生嘅事情会发生。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同埋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唔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同埋种族而受到歧视，喺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肥啊，喺度咧，我祝贺新城35周年台庆一直都咁精彩。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或者成日满满长久，最欢迎通过手臂男神。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8: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係冇远摄镜呢，单係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真係好远㗎。
9: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0: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1: 由而家到凌晨2点，
1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我都想问一下 Ivan 啦，咁其实除咗呢啲嘅行动之外啦，咁其实你哋比较会 give a hand 多啲，就真系帮唔同嘅狗场去处理好多佢哋好多嘅问题啦。咁有冇啲你系觉得特别印象深刻啲嘅帮过啲情况啊？都几困难，都几踢脚噶咁样啊？
1: 如果要数翻最急，跟住回想翻，哇咁难做嘅事都咁短时间搞得掂咧，就系上年嘅十号风球前。咁係前一晚嘅半夜12点几啦，先至最后諗好唔好帮啲狗仔諗个后路呢，如果真係大水浸咁点算呢，咁所以就半夜开始筹备呀，同啲唔同嘅朋友呀諗定第日有咩地方可以，譬如将20几30只狗去由东涌搬去边度呢，跟住啲logistic 啊，点样揾车手啊，跟住点样安全，全部都系一晚之间，跟住朝早可能7、8点开始成营咁样，跟住下昼就1、2点就出发噶啦咁样，因为都差唔多系接近挂8号风，所以全世界都开始唔翻工噶啦，咁就香港其实嗰次就唔同嘅角落都做紧同样嘅事，所以我哋回想睇翻系最多冇做开义工嘅人去同时为动物做紧一件事咯。
0: 咁好犀利喎，系冇做开义工，但系点解嗰次突然间可以，平时要揾义工都唔系咁容易嘅事啦。咁但系反而点解嗰次系可以揾得到啲，就算唔做开义工都嚟帮你哋手一齐去做呢件事？其实发生过咩事咧？当中
1: 嗰次因为 Threat 喺香港就用咗呢2、3年，或者上次喺呢啲宠物议题咧，就佢个演算法特别可以召唤到好多人。因为大家打风和有人说啊怎么算呢怎么算呢，那就一开了个 post 纯粹分享啊有个这样的隐蔽狗场，听日打风不知道怎么算呢，那就两个阿婆而已，那我没想过啊第日会有什么反应，跟着半夜一直去多了很多流量啦，跟着就再有不同的即是有影响力的朋友仔去分享了，咁變咗就好多人可以臨時幫手啊，可以車狗仔啊，跟住地方上面咧，就我哋繼續同領養中心去諗辦法，揾下邊度可以臨時可以接到30只狗啊咁樣。咁最尾都看到啲好好嘅朋友去借出佢嘅 party room 去做臨時嘅地方，俾狗仔暫住幾日。
0: 係。咁嗰次嘅情況係最後能夠出動一齊做呢件事，總共幾多人啊？

0: 嗰次都计埋唔同嘅车手，譬如一有时，因为佢冇做开，咁佢可能揸咗一架细车啊，睇下咩帮到手啦。咁一架车、一只龙，
1: 嗯，
0: 车一只狗，加加埋埋三四十个人都有嘅、
1: 嗯。
0: 因为我哋喺东涌如出发啦，咁有啲留喺东涌继续处理啦、
1: 嗯、
0: ，send 啲狗仔上车，跟住有啲去到观塘，跟住又要接落地啊，上场地 set up 啊，咁。是很專業的，那次大家在沒有特定 演習過之後呢，就喂我們要做這件事、啊、中途有義工的車手啦，或者大貨車可以倉到八九隻的，跟住再去到觀塘又接應，跟住上到去、嗯、我們記得都是差不多剛剛天黑的時候呢，就剛剛撤退得曬咁樣咯，
1: 係，
0: 跟住就那晚的十一二點就冚冚聲打大風、
2: 嗯、我都覺得 Ivan 講得好輕鬆，
1: 係啊，
2: 因為嗰日係好誇張咧。我哋啱啱提及到嗰個狗場咧、
1: 嗯，
2: 我哋可能大家對狗場嘅畫面未必一定有太多，
1: 嗯嗯、
2: 但係其實嗰度嗰啲狗係中至大型嘅唐狗啦，佢、
1: 嗯、
2: 哋、
1: 嗯、
2: 其實係從來冇試過入籠啦，
3: 未見
2: 過
3: 世面，
2: 佢哋未見過世面，佢哋未出過個狗場以外嘅地方。你突然間要佢由個狗場嗰度去咗觀塘嘅個 party room，、嗯、簡直係好似我哋飛咗去 LA， 即係我哋飛咗去拉斯維加斯啊嘛，大佬。
3: 要諗下喺觀塘泊車落車落狗嗰刻幾靚，
2: 佢哋未搭過車嘅，你諗下。咁所以我覺得，當日我哋係有好多專業同唔專業嘅人去幫手都好勁，我哋有啲 trainer 去幫手，知道點樣去令到狗仔比較安全咁樣去入到個籠，佢、嗯、未入個籠、嗯，其實嗰個都幾危險嘅。我哋 IG 有得睇嘅，你可以睇下。Ivan 係要將一個40幾 kg 嘅巨型，
1: 嗯、
2: 有啲驚青、有攻擊性嘅唐狗、
1: 嗯，
2: 放入一個籠度，我睇要用好多 effort 去做一樣嘢、嗯，但係講緊係三四十隻，仲要佢哋去到一個陌生嘅地方落到地。有一啲從來架車都冇接觸過狗嘅市民，嗰、嗯、一次係，即係你諗下，我哋平時叫車啊，啲明明肯接動物嘅人都要問你只狗，你會唔會用毛巾包住啊？甩唔甩毛啊？係咪？嗰日係冇任何人問過呢啲問題嘅、嗯，即係冇廢話噶。嗰日係，總之嗰架車係冇接過狗嘅，佢都有籠，有隻唐狗。佢唔會問你佢有冇毛，佢冇塞啊，佢污糟架車會點啊？佢、嗯、冇人咁樣問過一句，
1: 嗯嗯、
2: 都係。所以我覺得件事係好似係一個miracle， 即是好像是一个奇迹来的，其实、嗯嗯、狗是没有受伤的情况下运走在观塘、
1: 嗯、
2: 没有受惊，没有人咬到、嗯、这个都是很厉害的已经、
1: 嗯、
2: 然后去到所有事情安全，如果那个狗场当一次是没有撤退的话，那个场地最后我们回去是烂晒的、
1: 嗯、
2: 是真的有机会会有人或者有狗伤亡的，如果那次没有撤退的话，所以然后也都没有司機話要投訴，要問我哋索償，我的車污糟，冇任何呢啲事情發生過。我覺得依個係我暫時有生之年經歷過係最有號召力同埋最有愛、
1: 嗯，
2: 大家最無私嘅一次，先、
1: 嗯、
2: 至救到呢三十幾隻動物。
1: 嗯、
2: 其實 Ivan 啱啱講得好輕鬆，因為可能佢哋有氣有力，但我睇呢件事其實平時係真係唔容易發生到嘅。
3: 係，其實係唔容易嘅，因為嗱，我咁樣聽啦，即係其實每一隻唐狗佢又咁大隻啦，咁首先學你話齋，有啲人就本身係抗拒，或者仲要你咁大隻嘅時候，咁、
1: 嗯、
3: 你要逐隻令到佢哋係因為佢驚啊嘛，佢未上過，未見過，其實好緊張。你點樣令到佢入到個籠，已經係個好大功夫啦。其實即係尤其是我哋見到，譬如平時去救啲流浪貓狗嘅時候，你見到啦，點樣捉到佢個籠裏邊，其實係好艱辛噶嘛。嗰個動作，但係講緊三四十隻，
2: 係當然係一日內完成，係真係好勁，好勁，係一個即係真正拯救咗。
4: 我仲記得係周圍問人借籠啊嘛。
2: 係啊係啊，好彩都有好多，即係雖然有乜借籠啦。啲狗可能會咬啦，又大啦，啲狗未見過世面啦，跟住又救車啦，喺一日內可以完成到，然後最後嗰個場係真係有機會有生命危險嘅，即係嗰件事完成到，我哋係真係大教訓，真係好好。

0: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1: 起码嚟到社工手上边咧，咁我哋梗系要了解个情况啦。如果可以嘅话，我哋其实鼓励亲自嚟中心见社工啦，呢个系最好啦。我谂社工要帮佢理清楚佢最终嘅关注点系乜嘢。系啊，佢有时一嚟到可能系十个矛盾吓，十种困难，边一个困难其实系佢最需要 tackle 嘅咧？咁我谂社工都要帮佢去处理呢一啲。
0: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3: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4: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嘅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昼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昼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8: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9: 你突然间只36个龙都唔系咁容易，因为唔系讲狗仔啊，系大只嗰啲大龙。香港其实唔会特别多养呢啲大狗，而养大狗仲有龙，其实系相对系真系少噶嘛。
10: 咁我哋就要非常非常多谢香港有一啲比较佢真系无私，佢攞条命去救动物嘅大机构啦，系啦。咁啊，虽然我讲大啫，但系佢哋都系穷嘅 ，OK。但系
11: 有钱
10: 系，但系佢个 heart， 佢个 big heart，OK， 佢大系啦。

0: 咁佢哋一就本身救好多動物，所以佢哋本身都有一啲存貨喺度，去隨時去 prepare 有大型事件。咁所以我哋一打電話，即係聽過有冇龍可以借啊，咁都即刻嗱嗱臨都有好多安排到俾我哋。打電話喂 April 有冇可以龍可以借啊？佢哋都即係都我哋非常多謝有呢一班咁好嘅。在前線去掂動物、去救動物的機構，無論他們是在對動物還是在資源上，他們都自己沒得吃，他都先給動物先，都全靠他們。我們都很慶幸，因為我們開始去接觸動物義工這個範疇，然後我們都認識到很多這一類型的真正的英雄，
1: 即志同道合的人。但是譬如上次你就有一些可能平时都是帮开手的，譬如一些相熟的组织就可以即刻借一些龙。但是你今次成班可能三四个人，其实当中是不是都有一些是你们大部分都是本来未接触过不识的人的？其实都
2: 不识那些多数就是揸车帮手。因为这个 task 都有些风险的嘛，因为你不知道他们会发难，所以真的找回熟悉的那次就多人突然间抽到时间，因为都临打风前呢都叫做安排到的。
1: 不用上班。但是之后你们再看回，最终你很好彩能够在最大风雨的时候就可以帮他们安顿好那么多的狗狗。是不是之后打完风，其实那场你们都看到是真的很大的损耗，很大的损伤，是不是浸得很紧要的？
2: 好似睇過係咪？
1: 定爛曬定點樣？
3: 都因為嗰陣時我哋啲即係前期工作未做得而家咁好，而家就好好噶啦。嗰陣時就好多嘢都冧曬啊，帆布甩曬啊，跟住地下去唔到水咧，啲泥積到好厚啊，跟住啲雪櫃全部都入曬泥啊，水都釘曬噶啦啲雪櫃。係啊，跟住啲木櫃全部都係濕曬，好重都冇用噶啦，咁樣咯，又係抌咗好大轉嘢咁樣。
0: 啲櫃都濕曬，即係佢都浸到個櫃咁多啲水。
3: 佢連嗰啲膠箱、啲衫啊、毛巾全部都入曬水。
0: 即係應該當時嗰啲水就高到個櫃咁高咯。
3: 我睇翻個高度去到我，其實我唔係好高啊，不過都去到我腰，去到我腰圍啊，係嗰張台嘅高度嗰啲水位
1: 係都米幾咯。
0: 總之會蓋到一個狗嘅頂。
1: 係咯，因為其實你嗰個高度其實一定係只狗係一定會淹沒咗或者係浸過曬佢哋㗎啦嘛。
0: 好驚險。
1: 係咁即係全靠上次大家一齊去幫手先，依件事之後起碼都救咗幾十隻狗嘅命啦，亦都幫咗個狗場啦。咁不如我哋下集翻嚟再講多少少關於其實除咗呢啲之外，你哋仲有啲咩好特別的經歷，或者面對其他咩困難，或者唔係困難之餘咧，亦都好多令你感動嘅事，不如都下集翻嚟繼續傾啊！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家是凌晨两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欧元区债息有所回落，但市场对通胀持续忧虑仍然挥之不去。欧洲三大指数个别发展，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743点，升15点，升幅0.14%。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6091点，跌37点，跌幅0.14%。而法国 CAC 指数收市就报8501点，跌7点，跌幅0.09%。南韩 SK 海力士宣布，总值400,000亿韩元，相当于286亿美元嘅股票回购计划。SK 海力士提交的监管文件将会在8月20日至11月19日期间至多回购2400万股库存股份，并将2025年至2027年的股东回报目标扩大至累计自由现金流的一半以上。公司将推进额外的股票回购和注销。另外，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将 SK 海力士的评级调高至 A-，主要由于人工智能带动业务强劲，评级展望正面。标普就预期记忆体晶片市场的波动性可望逐步降低，长期供应协议亦可以带动可观收入，评级展望正面，反映记忆体产业的规模和获利能力可望扩张。财经方面，北韩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表示，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大幅削减美韩联合军事演习规模，但美国针对北韩的敌视政策实质上并未改变。金宇正指出，虽然美朝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个人关系非常好，但华盛顿依然持续同南韩举行联合军演，对北韩的国家安全构成实质威胁。针对美朝互动传闻，金宇正明确表示，据他所知，两国领导人近期并没有任何形式的沟通。美方方面，特朗普在星期一曾经公开说是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并指北韩没有威胁且态度尊重之后，已经收到金正恩方面的回应。然而金宇正的最新声明和特朗普的讲法显然有所分歧。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首尔和南韩外交部长官赵显举行峰会时表示，北京将为朝鲜半岛的和平和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韩联社报道，赵显在外交部大楼和到访的王毅举行会谈，今次是王毅相隔近5年再次单独访问南韩，双方就中韩关系、朝鲜半岛局势及区域国际议题深入交流，并在会谈后共进晚宴。赵显在开场发言中提到，南韩总统李在明早前在光复节致辞中提出的朝鲜半岛和平共存蓝图，表示韩方将致力在实

0: 以无核化和和平，并寄望中韩基于共同利益加强合作。王毅回应说，中国作为朝鲜半岛最重要的邻国，将继续为半岛的和平、稳定和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并祝愿南北韩逐步开辟和平共存的契机，实现持续稳定。根据乌克兰总统网站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星期三签署法令，解除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副主任穆德拉的职务，网站未说明解职的原因。乌克兰传媒就报道，乌克兰国家反腐败局和特别反腐败检察官办公室星期二披露一宗天价保释金洗黑钱案，疑犯包括总统办公室一名副主任、前乌克兰最高议会议员、该国的国有银行负责人等。有关人士利用犯罪手段获取的资金，通过多个空壳公司为一名代号米达斯的腐败案疑犯支付折合大约$3,400,000保释金。有乌克兰议员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被保释者是乌克兰的前能源部长加卢先科，参与洗黑钱的人士就包括穆特拉。转睇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多谢你，系你嘅举报帮咗我。
3: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4: 耀眼光谱，闪闪生息。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 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5: Hello， 我是欧阳德芬，嚟紧新城电台35周年台庆音乐会，我好想 Stevie 邓丽欣咧喺台上边。会唱一首由雷仲德作曲、林夕填词的一首，我觉得是沧海遗珠的歌。纵使当时没有作为主打，但是我感觉对他来说是非常一个新的尝试和挑战。我想到今时今日他亭亭玉立去唱这首歌呢，更加之入型入格。歌名叫做《看透》。
4: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6: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7: Music on board。
8: 33岁，来自美国 Florida 的创作女歌手，最近宣布在嚟紧9月后将会减少公开露面，将更多时间留给自己。最新专辑同名主打，将自己比喻为在冰冷坚硬的水泥罅隙生长出嚟的花瓣，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登。

0: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8: We are now in landing mode. So if you would please just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s are fastened.

0: 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三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一点。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7: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8: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蚊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2: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3: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钟到10点钟。

0: 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3: No return。

0: 而家系凌晨三点，由林晴报道新闻。美伊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现时局势非常好，但可能喺某个时候恢复同伊朗嘅谈判，但强调伊朗必须要彻底放弃核武器，以及唔能够拥有核武器。据报伊朗嘅高层就积极评估应对美国升级战事嘅反击方案，包括可能打击美国位于欧洲嘅军事设施，以及破坏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纤电缆。特朗普在白宫见记者的时候重申美国拥有并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但就说伊朗不时会发射无人机造成滋扰。英国金融时报引述伊朗政府内部知情人士报道，随着美伊的战事陷入僵局，伊朗内部普遍认为美军恢复大规模打击已经无可避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军方官员警告，若果爆发新一轮的全面冲突，战场将不会再局限在中东或者海湾地区，而是扩大至更远目标，包括美国在保加利亚等的东南欧国家及塞浦路斯的军事设施。而另一个潜在的袭击目标是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纤电缆，因为由于海湾国家高度依赖该电缆进行跨国数据传输，一旦受损将会对区域通讯造成沉重打击。特朗普又说计划今年稍后会与北韩领袖金正恩会面。特朗普星期三视察白宫南草坪新建的直升机停机坪工地的时候，被记者问到今年秋天会不会与金正恩会面，特朗普就作出肯定的回答，并说他非常了解金正恩，而北韩拥有57枚威力强大的核武器。美国《华尔街日报》早前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特朗普正敦促幕僚尽快安排在今年秋天与金正恩会面，试图游说金正恩放弃核计划。报道说两人会面的时间可能是11月到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而北韩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就说，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大幅削减美韩联合军事演习规模，但美国针对北韩敌视政策实质上并没有改变。金宇正指出，虽然美朝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个人关系非常好，但华盛顿依然持续与南韩举行联合军演，对北韩的国家安全构成实质威胁。针对美朝的互动传闻，金宇正明确表示，据他所知，两国领导人近期并没有任何形式的沟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首尔和南韩外交部长赵显举行峰会时表示，北京将为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韩联社报道，赵显在外交部大楼和到访的王毅举行会谈，这次是王毅相隔近五年再次单独访问南韩，双方就中韩关系、朝鲜半岛局势及区域国际议题深入交流，并在会谈后共进晚宴。赵显在开场发言中提到，南韩总统李在明早前在光复节致辞中提出的朝鲜半岛和平共存蓝图，显示韩方将致力在实现无核化与和平，并寄望中韩基于共同利益加强合作。王毅回应说，中国作为朝鲜半岛最重要的邻国，将继续为半岛的和平、稳定和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并祝愿南北韩逐步开辟和平共存的契机，实现持续稳定。财经方面，美国财政部宣布将长年期国债的回购规模至少扩大一倍，令到债息回落，美元汇价下跌，金价应声上扬，现货金向上挑战每盎司4500美元水平。纽约期金就升 2.8%， 收报每盎司4545.3美元。欧元区的债息都有所回落，但市场对通胀持续忧虑仍然挥之不去，欧洲三大指数就个别发展。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743点，升了15点，升幅0.14%。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6091点，跌37点，跌幅0.14%。法国 CAC 指数收报8501点，跌7点，跌幅0.09%。全体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 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嘅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喺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唔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系犯法噶，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3: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如结局是我第四。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给你看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3: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3: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今晚11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嘅统计数据，啲数据喺边度嚟？咪喺你度咯。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嘅地方搜集数据，亦会嚟你哋嘅屋企搜集资料。啲资料咁重要，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齐帮手，未来嘅发展至会更好噶。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啦！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细猫应志源啊！祝新城广播35周年一直咁精彩 ，Happy Birthday！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5: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
4: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5: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7: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8: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个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7: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9: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0: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點，新城财经台播出。

0: 样。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4: 今晚11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而家系凌晨四点，有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随住阿联酋宣布暂停同伊朗嘅一切金融及贸易往来，市场越发忧虑中东紧张局势难以缓解，推动油价继续上升。纽约九月期油收报每桶85.83美元，升89美分，升幅1.05%。伦敦布兰特期油收报每桶91.62美元，升60美分，升幅0.66%。美国财政部宣布将长年期国债回购规模至少扩大一倍，令到债息回落，美元汇价下跌，金价就应声上扬。现货金升穿每安士4500美元水平，是六月初以来高位。纽约期金就升2.8%，收报每安士4545.3美元。欧元区债息都有所回落，但市场对通胀的忧虑仍然持续。欧洲三大指数个别发展，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743点，升15点，升幅0.14%。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6091点，跌37点，跌幅0.14%。法国 CAC 指数收报8501点，跌7点，跌幅0.09%。联储局公布议息会议纪录显示，上个月议息的时候，多位委员都认为要做好加息准备。在上月底的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多位委员说，如果美国通胀不能够回落至联储局2%的目标水平，就有必要加息。而支持加息的委员说，价格压力似乎越趋广泛，局方应该采取更具限制性的政策立场。亦都有委员认为，若果不采取行动，可能会导致未来要实施更大幅度而且代价更高的一系列紧缩措施。而会议记录没有提及任何支持减息的观点，反映联储局政策讨论方向发生明显变化。一年前市场仍然预计联储局今年有减息机会，而联储局上月底的议息就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3.5 至 3.75 厘。市场现时预期在下个月的议息会议，联储局仍然会按兵不动，最快要到十月先至加息。另外，联储局主席沃什在上个月的议息会议上就征询委员应不应该将每年的会议次数由8次减为6次，以便每次开会的时候能够累积完整的两个月数据，但委员未作出任何决定。国际方面，美伊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现时局势非常好，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同伊朗的谈判，但强调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以及不能够拥有核武器。据报伊朗高层就积极评估应对美国升级战事的反击方案。特朗普在白宫见记者的时候重申美国拥有并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但指伊朗不时会发射无人机造成滋扰。英国金融时报引述伊朗政府内部知情人士报道，随着美伊战事陷入僵局，伊朗内部普遍认为美军恢复大规模打击已经无可避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军方官员都警告，若果爆发新一轮全面冲突，战场将不再局限在中东或者海湾地区，而是扩大至更远目标，包括美国在保加利亚等东南欧的国家及塞浦路斯的军事设施。另一个潜在袭击目标是霍尔木兹海峡海底的光纤电缆。由于海湾国家高度依赖该电缆进行跨国数据传输，一旦受损，将会对区域通讯造成沉重打击。而特朗普就计划今年稍后和北韩领袖金正恩会面。特朗普星期三视察白宫南草坪新建的直升机停机坪工地时，被记者问到今年秋天会否同金正恩会面，特朗普作出肯定的回答，并说他非常了解金正恩，而北韩拥有57枚威力强大的核武器。美国《华尔街日报》早前就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特朗普正敦促幕僚尽快安排今年秋天跟金正恩会面，试图游说金正恩放弃核计划。报道说两人会面的时间可能是11月，到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转睇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及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两三日 随后两三日的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喺惩教院所出翻嚟，就好似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啲揾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3: 每个人都可能喺唔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2: 俾个机会我，
3: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4: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湾仔会展。

0: 喺 Amy Lo 把聲度唱出嚟咧，嗰個感覺係非常之有 feel 嘅，所以咧希望佢會唱啦。
1: 即上新城網站睇換飛攻略，新城廣播35周年八月閃耀。
2: 主辦新城廣播，指定信用卡夥伴，建行亞洲信用卡指定贊助，李文商業中心，屈臣氏蒸餾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藍保險，中原地產，匯德豐地產。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

0: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2: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1: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2: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1: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肥啊，喺度咧，我祝贺新城35周年台庆一直都咁精彩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生日健康，万事如意，龙马精神，一半万里长，广最呼吁通过手臂立山。
3: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5: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6: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7: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8: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呢，单系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镜头呢 crop 出嚟呢真係好远㗎。
9: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11: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今晚想点？会唔会做啲乜嘢？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而家系清晨5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消息：美股三大指数上升。美国财政部宣布大幅扩大长年期国债嘅回购规模，以稳定债市。股市都受到带动，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升超过300点，之后升势放缓，但收市仍然升到119点，收报53463点，升幅0.22%。标普500指数终止3年跌，收报7707点。

16点，升幅0.21%。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331点，升41点，升幅0.15%。焦点股方面，疫苗开发商莫德纳同合作伙伴默沙东联合研发嘅黑色素 mRNA 癌症疫苗喺临床试验中取得重大成功，刺激莫德纳嘅股价抽升1.7倍，默沙东就升近13%，创咗2009年3月以嚟最大嘅单日升幅。其他疫苗股都受到追捧 ，BioNTech 升大约2.2% ，Novavax 嘅股价升超过10%。晶片股迈威尔科技 Marvel Technology 宣布同 Google 达成订制晶片合作，迈威尔科技收市升超过9%，公布40万亿韩元股份回购计划嘅 SK 海力士喺美国上市嘅裕拓证券股价先升后回，收市微升0.3%。闪迪 SanDisk 就先升后跌，收市要跌3.5%。美国化妆品商雅诗兰黛 Estee Lauder 全年业绩转亏为盈，股价就升16%。随住亚联酋宣布暂停同伊朗的一切金融和贸易往来，市场忧虑中东的紧张局势难以缓解，油价继续上升。纽约九月期油收报每桶85.83美元，升89美分，升幅0.05%。伦敦布兰特十月期油收报每桶91.62美元，升60美分，升幅0.66%。随住财政部宣布将长年期国债回购规模至少扩大1倍，令到债息回落，美元汇价下跌，金价就应声上扬，现货金升穿每盎司4500美元水平。升到六月初以嚟嘅高位，纽约期金就升2.8%，收报每安士4545.3美元。国际消息方面，美伊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现时局势非常好，可能喺某个时候先恢复同伊朗嘅谈判，但强调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以及唔能够拥有核武器。据报伊朗高层就积极评估应对美国升级战事嘅反击方案。特朗普在白宫见记者的时候重申美国拥有并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又说伊朗不时会发射无人机造成滋扰。英国金融时报就引述伊朗政府内部知情人士报道，随着美伊战事陷入僵局，伊朗内部普遍认为美军恢复大规模打击已经无可避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军方官员警告，若果爆发新一轮全面冲突，战场将不会再局限于中东或者海湾地区，而是扩大至更远的目标，包括美国在保加利亚等东南欧国家及塞浦路斯的军事设备。另一个潜在的袭击目标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纤电缆，由于海湾国家高度依赖电缆进行跨国数据传输，一旦受损将会对区域的通讯造成沉重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又说计划在今年稍后与北韩领袖金正恩会面。特朗普星期三视察白宫南草坪新建的直升机停机坪工地时，被记者问到今年秋天会否和金正恩会面，特朗普就作出肯定的回答，并说他非常了解金正恩，而北韩拥有57枚威力强大的核武器。美国《华尔街日报》早前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特朗普正敦促幕僚尽快安排今年秋天和金正恩会面，试图游说对方放弃核计划。报道说两人会面的时间可能是11月到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本地消息，海关星期二在九龙湾捣破一个怀疑制毒工厂，及在油塘捣破一个怀疑毒品分销中心，检获一批市值共约130万元的怀疑毒品，并拘捕一名46岁怀疑涉案男子。他已经被控以两项贩运危险药物罪及一项制造危险药物罪，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案。海关人员透过情报分析及深入调查锁定一名可疑男子，星期二在太子将他拘捕。海关人员其后押解他到九龙湾一个工厦单位进行搜查，在单位内检获大约1.9公斤怀疑大麻油、约2.4公斤怀疑大麻软糖、一批怀疑毒品包装及制毒工具。转睇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约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

0: 去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而家登记智方便家，加倍方便。在手机下载智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智方便家的服务涵盖不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3: 现在还可以透过智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和服务的申请进度，快点登记啦！
4: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5: Hello， 我是 Steffi 邓丽欣。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很多面，对我来讲，现在我的 Spectrum of Self 是什么呢？今次的音乐会我就会在舞台上面透过歌曲唱给你听，到时见。
4: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6: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7: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7: 一键理财、
8: 外汇、
7: Bitcoin、
8: 基金、
7: 黄金、
8: 强积金、
7: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7: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7: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8: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3: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 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绿剔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2: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社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啦。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我是 Kudos， 祝贺新城35周年台庆，创意无限，越战越强。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7: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8: 每天愛你多一點。
6: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7: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7: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1: 起码嚟到社工手上边咧，咁我哋梗系要了解个情况啦。如果可以嘅话，我哋其实鼓励亲自嚟中心见社工啦，呢个系最好啦。我谂社工要帮佢理清楚佢最终嘅关注点系乜嘢。系啊，佢有时一嚟到可能系十个矛盾吓，十种困难，边一个困难其实系佢最需要 tackle 嘅咧？咁我谂社工都要帮佢去处理呢一啲。
0: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5: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4: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嘅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昼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昼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8: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呢次新闻由林晴报道。美股三大指数上升，美国财政部宣布大幅扩大长年期国债回购规模，以稳定债市，股市都受到带动。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升超过300点，之后升势放缓，但收市仍然升到119点，收报53463点，升幅 0.22%。标普500指数就终止三连跌，收报7707点，升16点，升幅 0.21%。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331点，升41点，升幅 0.15%。焦点股方面，疫苗开发商莫德纳同合作伙伴默沙东联合研发的黑色素 mRNA 癌症疫苗在临床试验中取得重大成功，刺激莫德纳的股价抽升 1.7 倍，默沙东就升近13%，其他疫苗股都受到追捧， BioNTech 股价升大约22%， Novavax 升超过10%。迈威尔科技宣布同 Google 达成定制晶片合作，

0: 迈威尔科技股价升超过 9%。公布40万亿韩元股份回购计划的 SK 海力士，在美国上市的裕托证券就先升后回，收市只是微升 0.3%。闪迪 SanDisk 股价就先升后跌，收市要跌 3.5%。化妆品商阿斯兰黛 Estee Lauder 全年业绩转亏为盈，股价升1.6%。美国财政部宣布将长年期的国债回购规模至少扩大1倍，令到债息回落，美元汇价下跌，金价就应声上扬。现货金升穿每盎司4500美元水平，升至6月初以来高位。纽约期金就升 2.8%， 收报每盎司4545.3美元。随着亚联又宣布暂停同伊朗的一切金融及贸易往来，市场更加忧虑中东紧张局势难以缓解，油价继续上升。纽约9月期油收报每桶85.83美元，升89美分，升幅 1.05%。 伦敦布兰特10月期油收报每桶91.62美元，升60美分，升幅 0.66%。美国财政部紧急出手，大幅扩大长债的回购规模以稳定债市，但金融市场人士质疑成效能否持续。由于忧虑美伊局势升级及华府财赤恶化，美国债市在星期二被抛售。美国30年期长债孳息率一度抽升至大约19年高位。为了稳定市场信心，美国财政部星期三宣布将10至30年期的国债回购规模扩大1倍。但市场分析说，债息上升除了增加政府和私营部门的借贷成本，亦都会造成广泛的金融市场动荡。在距离美国中期选举只有3个月情况下，财长贝森特唯有出手稳定债市，而今次都是今个月内他第二次出手干预市场。对上一次是8月初，他联合日本联手干预日元汇价。不过富瑞纽约首席美国经济学家 Thomas Simons 就说，突发的扩大回购规模颠覆了财政部一贯定期而且可预测的做法，可能会损害了财政部的公信力。另外，财政部最新公布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经突破了40万亿美元，而财政部增加大约20亿美元的回购规模，和华府未偿还的债务总额相比，只是微不足道，亦令到市场忧虑财政部稳定债市的措施成效难以持久。转睇国际方面，美伊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现时局势非常好，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同伊朗的谈判，但强调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但据报伊朗高层就积极评估应对美国升级战事的反击方案。特朗普在白宫见记者的时候重申美国拥有并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但指伊朗不时会发射无人机造成滋扰。英国金融时报就引述伊朗政府内部知情人士报道，随着美伊战事陷入僵局，伊朗内部普遍认为美军恢复大规模打击已经无可避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军方官员警告，若果爆发新一轮全面冲突，战场将不再局限在中东或者海湾地区，而是扩大至更远目标，包括美国在保加利亚等东南欧国家及塞浦路斯的军事设施。而另一个潜在的袭击目标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纤电缆。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约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5: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 有呼吸道感染病症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了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3: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4: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6: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4: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6: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
4: 《银色旅途》。
7: 中国财经六十分。
8: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朱雀三号成功着陆，中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国台办回应张雪机车被查扣，驳斥入境风险论。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正式发布，构建全覆盖高比例快结算的保障网。2026中秋国庆双节仅隔三天，拼价模式引爆长线出境游的预订热潮。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大会今天开幕，首发新品超过了300件。中1000赚 47.46 万，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开盘暴涨 629.44%， 总市值达到了4449亿。国际方面，欧委会批准奔驰、宝马、赛力斯共同控股超充合资公司易安企。特朗普宣布推迟三天对加拿大加征50%关税的举措。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收跌，亚太市场收盘几乎全线飘绿，欧股开盘目前涨跌不一，国际原油价格小幅的反弹，金价目前震荡下探，美元指数目前翻绿。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0: 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1: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今天上午，朱雀3号重复使用遥2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随后火箭一级子级按照预定程序在甘肃民勤朱雀3号着陆场成功着陆。这是中国商业航天的关键一跃，也是继今年7月10号中国首次成功实现全球首例火箭海上网系回收之后呢，又一重大突破。详细情况来听报道。早上7点35分，朱雀3号重复使用遥2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起飞约137秒后，火箭完成一二级分离，二子级搭载的鸿鹄03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
2: 最后100米，
1: 火箭一子级的着陆腿稳稳站在着陆场坪上，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
1: 本次任务是我国首次实现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之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取得的又一大突破，也标志着中国已掌握并验证海上和陆上两种火箭回收技术，可回收火箭工程化能力实现重大跨越。想象一下，从10层高楼扔下一支笔，让它精准的垂直落地有多难。如果把这支笔再放大1000倍、10000倍呢，朱雀3号有4套着陆腿。主腿负责扛住落地瞬间上百吨的冲击，浮腿则把舰身稳稳扶住。火箭回收的最后一步能不能站稳全靠它们。其设计的灵感来源于飞机起落架的缓冲器，但火箭的重量是飞机的10倍以上。把飞机起落架技术搬上运载火箭，最大的难题莫过于极致的轻。四川航太航空装备有限公司着陆腿技术负责人骆欢介绍，采用了整体 3D 打印钛合金的设计结构，整个主腿重量会比普通钢材的设计重量降低 20% 至 30%。 此外，研发团队在浮腿及连接部位采用了超高强度的轻型合金材料，将4套着陆腿的总重控制在4吨以内，使它既轻又强。目前整个着陆腿的设计可复用次数可达20次。

0: 当火箭能够像飞机一样多次起降往返，更低的成本就成了商业化落地的关键。公开数据显示，可回收火箭首次发射因加装回收硬件，成本高于一次性火箭。复用五次后，单次成本较首飞下降约 45%。复用20次时，发射成本可降低 80% 至 90%。按照设计指标，朱雀3号一子级规划可重复使用不少于20次。在一子级回收工况下，火箭近地轨道运力 18.3 吨，一次性发射运力 21.3 吨。此外，这次朱雀3号遥2飞行试验任务还搭载了鸿勤科技鸿鹄03星，是朱雀3号由技术验证迈向工程应用的重要里程碑。中国民营火箭首次实现液体火箭回收，本次成功回收意味着什么？航天科普专家昊天分析指出，
1: 朱雀3号运载火箭具有非常鲜明的技术特点，它是世界上第一款采用不锈钢舰体以液氧甲烷动力组合而实现入轨的运载火箭。燃烧的过程中呢，积碳比较少，那么最后呢，在回收以后检测维修再次发射，整个过程链条呢，它的流程相对简单，更有利于这个节约成本。因为我们知道不锈钢的密度呢要远远的大于铝合金，朱雀3号呢采用不锈钢的这个舰体，这也就意味着它能够把舰体做得非常薄，它的这个整个加工尤其是焊接等等方面的技术和工艺实现了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水平。
0: 而此次成功的背后，凝聚着航天人面对挫折不气馁的坚韧。2025年12月3日，朱雀3号遥1火箭首飞入轨成功，但在回收的最后关头，发动机着陆点火出现异常，落地时距离预定回收位置只差40米。40米的遗憾没有熄灭中国商业火箭回收的希望。针对首飞暴露的问题，航天人用18个月完成三项迭代工进。今年6月底，改进后的动力系统通过200秒长程静态点火验证，全部地面试验均达标。昊天指出，
1: 朱雀3号遥1火箭呢，实际上它已经验证了我们在回收的过程中需要的大多数的关键技术，只是最后一步没有完成好。所以说呢，这也为这次的成功打下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而另一方面，朱雀3号它吸取了猎鹰9号部分的技术特点，有很多的方面比猎鹰9号更为先进，它更有利于实现这个低成本的重复使用。
0: 今年以来，可重复使用火箭进入密集首飞期。3月底，中科宇航利剑2号首飞成功，近地轨道运力12吨。6月1日，中国商火长征12号已首飞成功，将两颗千帆星座组网卫星送入轨道。火箭回收技术是实现火箭重复使用的核心环节，在国际上曾开展过伞降、着陆腿、机械臂回收等方式。目前，着陆腿是国际主流回收模式。该方案对火箭推力精准控制度和着陆缓冲有着极高要求，不过，对着陆场地的要求较低，回收场建设维护成本也不高。相比着陆腿方式，网系回收无需搭配着陆腿，有助于简化火箭结构，减轻重量。通过网系的协同放大捕获窗口，提升捕获缓冲的成功率，适应不同规模火箭的回收需求。今年7月10日，长征10号乙就采用我国独创的网系回收技术接住了一子级。这是中国第一次成功回收运载火箭一级，也是全球第一次网系回收。40天后，朱雀3号遥2运载火箭用陆地垂直降落的方式跟进成功，中国由此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同时拥有两家可回收火箭公司的国家。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在今年接连迎来了关键突破，是否标志着中国商业航天进入新阶段？昊天认为，
1: 目前我们的这个通信卫星、导航卫星和遥感卫星航天的一个爆发式的这个需求的增长，带来了对发射运载能力更高的一个迫切的需求。如果说我们还是使用一次性运载火箭，不管是成本还是发射频次，都难以满足未来巨大的这个卫星发射的需求。对于我们未来中国采用多种技术路线、规避技术风险，航天产业的生态都产生革命性的影响。我们要意识到，我们掌握了这个火箭的回收只是第一步，未来呢，不但要进行它的这个重复的这个发射，而且呢，我们要严格的控制从这个回收到检测、维修、再发射整个链条中所有环节的成本，才能够实现火箭的这个低成本和高频次的复用。那这个是实现真正的商业意义上的目标的一个最关键的一点。而在更远的将来呢，我们还要掌握两级火箭完全可重复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核心技术，才能够更大程度的降低我们的发射成本，实现这个更大规模的空间应用。
0: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另外，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今天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已经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备涉态状态良好，后续呢将按照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中国财经60分。
3: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4: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3: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4: 主持林淑敏，请嚟不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3: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老豆同仔
8: 一齐开麦，
7: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8: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9: 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7: 我是阿 Ben 李幼毅，
8: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7: 抢到行。
10: 好在仲有得听 Ben 同 Benson 抢到行。
2: 中国财经60分。
0: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美国政府拟对人工智能机遇伙伴关系联合声明提出联署要求提问。对此，林健表示，人工智能是全球人类共同智慧结晶和宝贵财富，国际社会普遍持期待，各国有权限根据自己的国情和发展需要选择合作伙伴。中方坚决反对在人工智能问题上搞选边站队、阵营对抗，希望各方摒弃零和思维，坚持和中共济，尊重各国的数字主权，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让人工智能能够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重要动力源。以人机共生、产融共需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拉开帷幕。未来5天呢，这里将成为全球机器人新品首发和前沿技术碰撞的一个舞台。300多家企业带来超3000件展品，首发新品超过300件，规模再创新高。那么现场都有哪些亮点呢？以下来听听记者稍早前发回的介绍。
11: 走进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的展馆，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机器人正在现场展出。今年共有来自国内外300多家参展企业带来超过3000件展品，而其中的首发新品呢，就有300多件。从工业生产到生活服务，从娱乐陪伴到应急抢险，我注意到今年的展品基本都围绕着具体的应用场景展开。相比往年前沿的技术展示，今年机器人大会更加关注如何让机器人真正走进我们的生活，卖出去，用起来。
12: 开幕式现场先后发布了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和中央企业机器人十大创新成果和十大高价值应用场景。5天会期里，7场主论坛，70场同期活动，共同为产业发展和供需对接提供了合作平台。
0: 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
13: 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今年上半年达到 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

0: 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以新场景大规模应用加速新技术新产品迭代升级。
1: 资本市场上，今天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正式在上交所科创板挂牌上市。作为 A 股年内最受关注的 IPO 之一，宇树科技开盘呢大涨超过了 629%， 每股报1100元，总市值一度飙升到了4449亿。单天盈利最高达到了47.46万，超越了昨天上市的平准激光，成为自 A 股全面实施注册制以来，沪深两市当中最赚钱的新股。然而，截至收盘，宇树科技涨幅收窄至 460%， 股价报在了845元。机器人的产业链个股集体出现了回落。宇树科技的上市究竟是行情的起点还是终点？在资本的热捧和市场的冷静之间，人形机器人赛道又会迎来哪些新的变局呢？一起来听听第一财经广播崔琦的介绍。
2: 从3月20号获受理到8月10号开启申购，再到8月19号正式挂牌，宇树科技仅用152天就走完了科创板的关键审核流程，速度之快堪称创纪录。此次宇树科技 IPO 发行定价为每股 150.80 元，中一千需缴款 7.54 万元，这一发行价排在今年以来科创板新股第二位。尽管缴款门槛较高，但并未浇灭投资者的打新热情。网上吸引了978万户投资者参与打新，最终中签率仅 0.018%， 刷新科创板历史新低，相当于每一万个有效申购配号中不到两个号码能够中签。根据招股书披露，公司募集资金将重点投向智能机器人模型、本体技术、新产品开发以及产能建设等核心领域。中信建投证券机械行业分析师吉星博表示，宇树科技的上市能从研发到制造补齐产业链短板，加速具身智能产品的商业化落地。
3: 宇树科技的上市从中长期来讲，对产业链其实都是一个比较明确的利好。其实从公司的募集资金就可以看出来，其中可能一半的钱将要投向智能机器人大模型的研发项目，这些其实都是会加速整个产业化的进程，也会切实的通过这样的资本开支为上游的产业链带来新的订单。
2: 数据显示，宇树科技2025年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5500台，位居全球第一，是全球少数实现规模化盈利的人形机器人企业。吉星博认为，此次宇树科技登陆科创板最大意义在于建立了公开定价基准，推动市场从主题投资逐步转向产业定价。
3: 我们看到宇树科技其实会给后续的企业树立一个比较明确的估值锚点，公司的发行价格超出此前市场的一个预期，证明了投资者对于人形机器人板块以及宇树科技本身公司的一个认可。随着它的上市之后，我们可以更清晰地跟踪整个行业头部公司的一个发展状态。
2: 而宇树科技本次 IPO 的豪华战略配售阵容也引发市场高度关注，共有9家投资者参与战略配售，总获配股数约占发行总数量的 20%。 杭州深度求索、 DeepSeek、 腾讯、中石油、南方电网等相关公司均在此次战略配售行列，其中 DeepSeek 获配约 93.34 万股，锁定期为36个月。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指出，多方资本的入局体现了软硬件产业协同的诉求。
4: 本次 DeepSeek 以及多家央企产业资本入局战略配售，体现软硬件产业协同诉求。 AI 大模型企业与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牵手，有望推动具身智能技术加速迭代。央企产业资本加持也将助力拓展工业、能源等落地场景。
2: 华夏基金首席策略分析师宣伟表示，除产业资本外，国家级基金、大型保险机构的入局代表长线稳健资金看好人形机器人赛道的成长确定性。
5: 按照规则，战略配售的股份锁定期结束后才可以流通，短期不会对二级市场形成抛压。产业资本的扎堆战略配售反映出对人形机器人赛道的长期看好，但高估值之下呢，更要关注后续公司能否把技术优势转化为持续的收入利润增长。
2: 值得关注的是，尽管宇树科技上市首日表现亮眼，但8月19号 A 股人形机器人板块整体表现欠佳，截至收盘，科创综指跌 7.16%， 收报 1954.02 点。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联席总监钱其民指出，虽然短期回调，但产业的长期成长逻辑未被破坏。
6: 当然新股定价整体来说是比较偏高的，它的这个产业特点啊确实有它的独特性啊，所以市场有一定的追捧，对投资者追高的还需要谨慎啊。
2: 宇树科技上市首日的市场表现折射出当前资本市场对人形机器人赛道的复杂情绪，既有对产业前景的强烈期待，也有对高估值的理性审视。正如多位分析师所言，技术优势能否持续转化为收入和利润增长，将是决定公司长期价值的关键所在。在关注龙头光环的同时，更要回归产业基本面，随着炒新热潮逐渐降温，市场终将回归理性。
1: 国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张雪机车遭遇台湾当局查扣、两岸影视文化交流、台风期间台海交通管制、出入境新规等多个热点话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7: 台媒近日报道，有台湾业者将大陆的张雪机车拆解成零组件，分批输台后组装成车，遭到台经济部门查缉扣押。对此，朱凤莲在发布会上明确指出，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阻挠限制大陆优质产品入台，损害消费者权益，霸道行径不得人心，只会破坏和恶化台湾的营商环境。
8: 对于台湾首辆民众自行购买零件组装的张雪机车被查扣，我们看到网上有一句精辟的评论，大陆在演神话，而台湾在闹笑话。
7: 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及台湾观众对八仙、欢迎来龙餐馆等影片的期待，希望能早日在岛内上映。朱凤莲回应称，这充分说明两岸同胞有着共同的文化基因、历史记忆和深厚的情感共鸣。大陆一贯支持两岸影视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希望相关影片能够尽快在台湾上映。朱凤莲还向台湾同胞发出热情邀请。
8: 我们呢也欢迎更多的台湾同胞来大陆的时候呢，能够走进电影院去看看电影，或者呢去打卡电影的取景地。
7: 以上内容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出。
9: 中国财经六十分。
10: 在我昆顿身边今天有 J 峰冯允谦在这
11: 里。Hello。
10: 讲讲你的新歌《人间缺憾》未？
11: 是。
10: 我们在人生当中遇到很多问题，遇到难关，所以遇到一些需要我们扭一扭自己个性的状态出现。
11: 是。
10: 但是对于阿 J，我一直识你都觉得啊，你好真啊，你好像一个活生生的小王子在我面前。
11: 我觉得我是很幸运，就是可以做回到自己。所以你见那个在电视的我，最多是可能化妆不同，可能卸了妆就好有点不同，但 即是我说的或者我自己的想法或者是咯，都是我的，即是很幸运我是可以都做回自己。
10: 8月24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他是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 峰冯允谦，
10: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12: 早上6点半，
1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4: 呢节新闻由林晴报道。美股三大指数上升，美国财政部宣布大幅扩大长年期的国债回购规模，以稳定债市，股市都受到带动。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升超过300点，之后升势放缓，但收市仍然升到119点，收报53463点，升幅 0.22%。标普500指数终止三连跌，收报7707点，升16点，升幅 0.21%。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331点，升41点，升幅 0.15%。 焦点股方面，疫苗开发商莫德纳同合作伙伴麦沙东联合研发的黑色素 mRNA 癌症疫苗在临床试验中取得重大成功，刺激莫德纳的股价抽升 1.7 倍，麦沙东就升近13%，其他疫苗股都受到追捧， BioNTech 的股价升大约22%， Novavax 升超过10%。迈威尔科技宣布同 Google 达成定制晶片的合作，迈威尔科技股价升。

0: 超过9%。公布400万亿韩元股份回购计划嘅 SK 海力士，喺美国上市嘅裕拓证券就先升后回，收市只系微升0.3%。闪迪 SanDisk 股价先升后跌，收市跌3.5%。化妆品商雅诗兰黛 Estee Lauder 全年嘅业绩转亏为盈，股价升16%。美国财政部宣布将长年期嘅国债规模回购至少扩大1倍，令到债息回落，美元汇价下跌，金价就应声上扬。现货金升穿每盎司4500美元水平，系6月初以嚟高位。纽约期金就升2.8%，收报每盎司4545.3美元。美国财政部发布最新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经突破了40万亿美元，当中公共债务达到32.26万亿美元，联邦政府间的债务就有7.78万亿美元，主要因为社会安全网计划以及利息支出激增，远远超过减税带来的财政收入增长。总统特朗普2017年1月首个任期宣誓就任时，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接近20万亿美元，5年后升至30万亿美元，最新就升至40万亿美元，反映5到10年联邦债务已经升了1倍。联储局公布议息会议记录显示，上个月议息的时候，多位委员都认为要做好加息准备。在上个月底的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多位委员表示，如果美国的通胀仍然不能够回落至联储局 2% 的目标水平，就有必要加息。支持加息的委员说，加价压力似乎越趋广泛，局方应该采取更具限制性的政策立场。亦都有委员认为，若果不采取行动，可能导致未来要实施更大幅度而且代价更高的一系列紧缩措施。联储局上月底的议息会议记录，联储局上月底的议息会议就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3.5 至 3.75 厘不变。市场现时预期在下个月的议息会议，联储局仍然会按兵不动，最快要到10月才加息。另外，联储局主席沃什在上个月的会议上征询委员应否将每年的会议次数由8次减到6次，以便每次开会的时候能够累积完整的2个月数据，但委员就未作出任何决定。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今年稍后同北韩领袖金正恩会面。特朗普星期三视察白宫南草坪新建的直升机停机坪工地时，被记者问到今年秋天会否同金正恩会面，特朗普就作出肯定的回答，并说他非常了解金正恩，而北韩拥有57枚威力强大的核武器。美国《华尔街日报》早前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特朗普正敦促幕僚尽快安排在今年秋天同金正恩会面，试图游说对方放弃核计划。报道说，两人会面的时间可能是11月到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首尔和南韩外交部长赵显举行峰会时就说，北京将为朝鲜半岛的和平和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韩联社报道，赵显在外交部大楼和到访的王毅举行会谈，今次是王毅相隔近5年再次单独访问南韩，双方就中韩关系、朝鲜半岛局势及区域国际议题深入交流，并在会谈后共进晚宴。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未来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5: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你的

0: 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1: 香港网球及板式网球运动员 Vincent 周君林想问下 Vincent 咧，其实网球同埋板式网球有啲咩嘅分别咧？
2: 个网球拍咧块拍空心有线嘅，而 paddle 咧其实系一块实心拍，中间有啲窿嘅。而重量方面咧，其实网球拍系比 paddle 拍仲轻啲嘅。咁其实 paddle 咧就系一个网球同埋 squash 嘅混合版嚟，佢系都会对打啦，而且一个双打项目嚟嘅。咁但系咧同网球一样系要望住人打，但系就多咗个玻璃，系啦，咁所以就变咗我哋由 2D 变咗 3D 啦少少，因为网球系就咁直系望前边，而家净系要望埋后边，所以一成系立体好多嘅成件。
1: 逢星期日下昼三点，新城资讯台
3: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4: 中国财经六十分。
5: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了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每年保持在95%左右，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覆盖所有的统筹地区，基本医疗保险目录内，住院费用基本基金的支付比例，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稳定在80%左右。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稳定在70%左右，及时结算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覆盖率从2025年的70%左右提高到了80%以上。所有统筹地区将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新版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正式公布，并将于9月20号施行。自从1999年颁布以来，条例经历了2002年第一次修订，2019年第二次修订，本次则是时隔七年之后的第三次修订。那么这次修订的重点是什么呢？本次修订最受关注的变化之一，在于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得到显著拓宽。新版条例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情形由原来的6种拓展到9种，新增的3项提取情形分别是用于自住房装修、支付自住房物业费以及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与此同时，在租房提取方面，新版条例也做出了重要调整。原条例中关于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的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被正式取消。这意味着租房提取在制度层面不再受收入比例约束，职工因租房需要提取住房公积金时将更加便利。此举预计将实质性降低租房群体的提取难度，有助于缓解新市民青年人的租房压力。此次修改的另一突破是扩大了缴存覆盖面，新版条例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这一制度安排打破了长期以来住房公积金主要依托单位强制缴存的传统框架，将制度红利向更大范围的劳动者群体延伸。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指出，
6: 现在灵活就业新就业群体规模大，住房需求呢也亟待解决，需要壮大公积金的规模。修订稿还增加了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作为兜底的条款，以顺应未来居民住房消费的新形势、新场景、新业态的显现。
5: 在便民服务方面，新版条例同样推出了多项实质性举措。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不再需要有所在单位核实和出具提取证明。此外，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的审查时限也由此前的15天缩短至10天。这些服务流程上的优化体现了住房公积金管理从重审核向重服务的职能转变。值得注意的是，数字化智能化建设成为此次修订的重点关注领域之一。新版条例首次从国家层面明确公积金跨区域互信互认目标。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表示，
7: 全国互信互认一旦落地了之后，将为缴存人异地使用公积金提供更大的便利。预计呢，对于像城市群、都市圈协同发展和要素自由流动，将是一个长期的利好。
5: 在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方面，此次修订将原条例中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国债，修改为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 李宇嘉分析认为，
6: 这样可以提高公积金增值收益，以满足使用增值收益建设、筹集、运维公共租赁住房以及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等住房领域相关公共支出的补充资金的要求。此次新增投资政策性金融债不仅可以提高增值收益，而且还能增加政策性金融债融资的渠道，让住房公积金更好地服务城乡居民的住房问题。
5: 在风险防控方面，新版条例也做出了更为严密的规定。条例明确，要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同时，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违法提取住房公积金、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行为，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根据全国住房公积金2024年年度报告，2024年全国公积金缴存额超过 3.6 万亿元，8127万人提取了约 2.77 万亿元。发放个人住房贷款超过 1.3 万亿元，截至2024年末，缴存余额接近11万亿元。可以说，这次修订既是给缴存人松绑，扩围也是提升资金质效，加码风险防控。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在国务院新闻办18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持续推进分类分型精准帮扶，推动个体工商户提升经营能力，延展生命周期。2024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有关部门将个体工商户分为生存型、成长型、发展型，并且培育了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目前呢，成立三年以上的数量达到了8419.8万户，相较2020年底提升了9.7个百分点。累计培育名优特新个体工商户18.4万户，持续经营时间的中位数达到了8.4年。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1到7月，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办结垄断协议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13件。今年上半年，监管部门深入推进公用事业、互联网、原料药等领域的线索核查，对案件办理实行一案一策，同时呢，持续加强平台经济常态化监管，有序开展电商平台补贴及外卖平台服务行业市场竞争状况调查评估，不断探索整治内卷式竞争的有效举措。此外，监管部门不断完善反垄断执法制度规则，先后印发了关于公用事业领域的反垄断指南、互联网平台反垄断合规指引，着力构建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国铁集团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的一到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了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了2.1%。今年前7个月，铁路部门全力保障重点物资运输，发送煤炭12.16亿吨，有力支持了各地迎峰度夏。同时呢，铁路物流产品与服务持续升级，大力发展多式联运，铁工联运量同比增长了80.9%，并积极推广物流金融产品，助力实体经济。此外，中欧中亚班列持续稳定开行，今年前7个月共开行了21570列，同比增长了10.3%，有力的助力中国经济乘用车出海，更好的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海南果蔬出岛新增了一条高效稳定的运输渠道，8月18号23时首列满载冷藏集装箱的国铁冷鲜快运琼果跨海班列从海口站驶出，直接奔往长沙北站，标志着该线路正式开启了常态化运营。这是海南铁路首次开行出岛时速120公里的途定快速货运班列，全程仅需 26.5 小时，全程不开箱不换装，实现了鲜果冷链隔日达。据悉，该班列已经纳入了国家铁路运行图，按淡旺季灵活发班，满负荷运营满最大运量达到了20万吨。未来呢，国铁集团还将依托该通道打通跨境冷链物流链路，助力海南特色农产品走向海外。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仅隔3天，不少人计划连休，长线游、出境游呢也迎来了预订高峰。记者从各大航空公司和旅行社了解到，国内出行方面，一线城市、枢纽城市持续领跑假期出行榜单，在请三、 休13的拼价模式助推之下，长线出境游的搜索热度和订单量同比进行了增长。业内人士表示，8月下旬和9月上旬将迎来中秋、国庆机票预订高峰，热门线路的票价可能会出现波动，建议旅客关注机票价格，提前安排出行计划。

0: 是文商旅体展融合微枢纽沪小游服务中心今天正式首发。上海市文旅局将在全市的机场、酒店、景区等重点区域部署首批100个线下服务中心，让游客吃喝玩乐随手可及。此次首发的微枢纽有两大核心载体构成，其中沪小游智能体作为数字基座，提供人工智能问答、个性线路化的推荐能力。 Meet China外卡支付终端呢，则为境外游客提供了无需下载绑卡的便捷支付服务。围绕融合联动，微枢纽着力突出六大功能，归集全市 8.4 万余条文旅体商展的资源，联合了20余家平台，形成了 1.4 万条购票的链接，汇聚2万余个餐饮点位、7000余家酒店民宿和吃住行游娱全链条的服务资源，打通从种草到消费的转化路径。
1: 中国财经60分。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还有 MBO TV 视像直播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科技罪案就真係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話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電郵都係好似就係銀行或者就電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換下禮物啊，甚至乎就係確認一啲轉帳嘅。不過有陣時我哋其實睇真啲你就好容易會見到，可能嗰個網址就串錯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絲馬跡，就會知道究竟呢一個短信或者呢一個 WhatsApp 係真定假嘅。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那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那么 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3: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7: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醫生啦，但我可能嗰時我應該都有啲即係抑鬱就應該有啦。
6: 有誰會知我心內有極強信念？
8: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盡訴心中情。星期日晚十點，我係梁繼章。
1: 中國財經六十分。
0: 针对此前媒体报道的导游恐吓逼迫游客购物，一段行程多家旅行社瓜分的云南低价团调查新闻，昨天云南省文旅厅在官网发布情况通报说，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等四个州市已经依法依规对相关问题涉事旅行社和导游立案调查。拟对湖北艾伦芬图国旅、丽江辉红辉旅行社等四家旅行社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拟对导游扎史裴某、高某、伊某三人吊销导游证。大理市的喜宝藏商旅有限公司、丽江市的古城区龙玉购物中心等八家购物场所全部停业整改。重新发现中国专栏，广东汕头呢是全国贴身服饰核心产地，内衣家居服产量大约占到了全国的45%。昨天汕头贴身服饰交易市场开业，为入驻商户提供了行业对接一站式服务，助力岭南一提升全球竞争力。 本次修

0: 记者了解到，市场入驻的400余家源头工厂以前店后厂的直营模式，让全球采购商在5公里产业圈内即可完成面料供应、样品打板和成品交付。
1: 阿联酋广东商会会长张新伟
2: 把中东的海外客商，更好的，点对点的，带到咱们的，交易市场来进行采购，为咱们广货天下行，上货卖全球。
1: 16号，南海开渔之后，在广东湛江遂溪县江桐渔港的天光渔市也变得非常的忙碌，渔船凌晨2点呢就开始陆续回港靠岸，吸引了大批采购商、消费者、游客纷至沓来。
3: 现在是凌晨5点半，进入了江桐天光渔市的交易高峰。大家看我的身后，星星点点的头灯把这里的海岸线都串成了一条璀璨的星河，这就是天光渔市每年不变的名场面。而天光渔市也从本地人的菜市场变成了游客的打卡地。
4: 从凌晨2点第一艘渔船靠岸到5点进入交易高峰，码头上的人流就没有断过，越来越多的人到此等待渔船靠岸后的第一批渔货。
5: 岸边的上来的可能会新鲜一些，因为我们想买一些这些虾晒一下虾干，然后呢给孩子吃的。那今天是第一次返航嘛，所以渔货比较多。
4: 摊主肖女士今天的摊位比往年更热闹，因为她的儿子也加入进来，时不时拿着手机对着摊位拍一段视频。
6: 我是家里面捕完鱼了，我们船回来了，拿鱼上来岸上卖，在朋友圈发视频啊，拍照片那些。
3: 效果好
6: 啊？好啊，如果宣传好的话，有很多人会来找你买的，我们有寄给他们。
4: 一部手机既是摊位也是窗口，如今靠短视频做生意的渔民越来越多，而这种变化也吸引了更多远道而来的游客。
7: 专门奔着这个鱼场来了，第一次来了，买了好多种哦，有金枪鱼，有马鲛鱼，有虾，反正买了1000多块钱，差不多2000块钱了。
1: 中国财经60分，新闻继续。今天 A 股三大指数集体收盘下跌。截至下午，上证指数收报3894.42点，下跌了2.4%；深成指报13890.15点，下跌了5.0%；创业板指收报3747.49点，下跌了6.26%；科创五零指数今天跌幅扩大至6.89%，整个市场的成交额为25300亿，比昨天放量了1102亿。详细情况，来听听天象财富黄月的分析和点评。
8: 今天我们看到指数是个低开低走啊，全部这个调整，跌幅比较大的是双创指数啊，科创板、创业板指数啊，跌幅都超过6%。接下来是深证成指啊，深圳成指也跌了5%，上证指数跌了2%多。板块里面呢，我们看到其实两市这个跌幅超过10%的个股接近370多家。下跌的个股达到5000多家，所以今天是个普跌的过程。那么针对今天这个调整来看呢，主要还是两个因素啊，一个是我们今天是股指期权的交割日啊，另外一个呢其实就是新股上市以后高开低走啊，对整个市场啊科技股带来的这个压力啊，市场在存量博弈的这个情况下呢，这个腾挪资金相对比较有限啊，所以出现了这个调整，当然今天的这个调整也是3741上来啊，这个显示一个四浪调整啊，四浪调整以后呢，还有一个5浪上攻啊，所以从指数来看呢，在3850附近啊，会构成一个比较强的这个支撑啊，短期调整以后呢，还会迎来继续反弹的过程，从今天盘面来看呢，其实。对指数维护性比较高的是一些权重啊，像这个银行、石油啊、煤炭、房地产啊，我们下跌比较多的主要还是以科技股为主的一些前期涨幅比较大的这个板块里面，像半导体啊、这个 CPO、PCB、MLCC 啊等等元器件，主要以科技股为主。那么红利板块来看呢，跌幅相对比较有限啊，所以在市场防御性方面，红利股起到了一个积极作用。

0: 另外权重个股的这个护盘呢，其实对指数相对来说还是产生了这个一定的这个作用啊。所以从后市来看呢，这个随着指数啊在这里震荡企稳以后呢，其实板块还会有一定的这个机会。我后续来看呢，主要还是在于中报到了最后两周的这个情况来看呢，其实一些业绩相对比较好的个股呢，会有资金的这个青睐。我科技股呢，在这里调整以后呢，后期还会有分化。我相对一些红利板块来看呢，最近一段时间在防御性方面更机会更多一些。
1: 港股恒指今天收报在25486.91点，下跌了0.06%。国际指数报8468.98点，走高0.19%。今天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降了50个基点，报在6.7854元，在人民币报在6.7377元。今天央行对七天期逆回购操作进行了零投放，全天净回笼1423亿。证监会官网今天显示，国产的存储芯片龙头企业长江存储控股有限公司 IPO 辅导状态变更为了辅导验收，辅导券商为中信证券和中信建投。长江存储成立于2016年，是国内唯一具备 3D NAND 闪存自主研发和生产能力的存储 IDM 企业。目前呢，公司全球的 NAND 闪存市场份额跃升到了第三位。随着 IPO 辅导验收完成，长江存储的上市进程将进入到冲刺阶段，未来将会进一步加码技术研发和产能的扩张。上市首日站上千元大关之后，科创板次新股平准激光今天走低，股价跌破了1000元，全天收在了942.03元，跌幅扩大至18.23%。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这是赛道稀缺、筹码稀缺、情绪稀缺三重稀缺性的叠加兑现，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首日价格反映的未必是企业内在价值，可能在供需失衡下的一个短期博弈。到今天为止，沪市的科创板已经有88家公司披露了2026年的半年度报告，合计实现营收达到了2043亿，增长32%，实现净利润189亿，同比增长159%。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同时间，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会。
2: 中国财经60分。
3: 早上7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美军秘密开辟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来到运输石油。报道引述两名美国官员的消息说，这项行动已经持续了几个星期。过去两个星期，每日有15至20艘油轮经由亚曼沿海一条南部航道进出海峡。石油日均的运输量持续增长，目前已经接近1000万桶。报道说，有关行动不单止为载有石油的油轮提供护航，还协助空载油轮经由霍尔木兹海峡从阿拉伯海进入波斯湾，在亚联油、巴林和科威特装载石油之后驶离。按照计划，这些船只每晚会在特定时间排成一个大型中队驶出，再在另一个时段排成一个大型中队驶入，并在航行的过程中经过多个检查站，美军就会部署战斗机在空中盘旋，搜寻并且击落伊朗的巡航导弹及无人机。根据美国官员透露，美军中央司令部近期开展一项军事行动，削弱了伊朗雷达和海上监视系统，伊朗监控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船只通行的能力已经大打折扣，而伊朗针对船只发起的很多次攻击都被美军拦截。国际油价方面，纽约9月期油收报每桶85.83美元， 升89美分，升幅 1.05%。 伦敦布兰特期油就收报每桶 91.62 美元，升60美分，升幅 0.66%。 美股三大指数就上升，美国财政部宣布大幅扩大长年期的国债回购规模，稳定债市，股市都受惠。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升超过300点，之后升势放缓，但收市仍然升到119点，收报53463点，升幅 0.22%。 标普500指数终止三年跌，收报7707点，升16点，升幅 0.21%。 纳斯达克指数就收报26331点，升41点，升幅 0.15%。焦点股方面，疫苗开发商莫德纳同合作伙伴默沙东联合研发的黑色素 mRNA 癌症疫苗在临床试验中取得重大成功，莫德纳的股价抽升 1.7 倍，默沙东就升近13%。其他疫苗股都受到追捧， BioNTech 的股价升大约22%。迈威尔科技宣布同 Google 达成定制晶片的合作，迈威尔科技升超过 9%。公布400,000亿韩元股份回购计划的 SK 海力士，在美国上市的裕拓证券就先升后回，收市只是微升 0.3%。 闪迪 SanDisk 股价就先升后跌，收市要跌 3.5%。 美国财政部紧急出手大幅扩大长债的回购规模以稳定债市，但金融市场就质疑成效能否持续。由于忧虑美伊局势升级和华府财赤恶化，美国债市在星期二被抛售。为了稳定市场信心，美国财政部星期三宣布将10至30年期国债的回购规模扩大一倍。市场分析说，债息上升除了增加政府和私营部门的借贷成本，亦都会造成广泛的金融市场动荡。在距离美国中期选举只是有三个月的情况之下，财长贝森特唯有出手稳定债市。不过赋税的纽约首席美国经济学家 Thomas Simons 就说，突发的扩大回购规模颠覆了财政部一贯定期而且可预测的做法，可能会损害了财政部的公信力。另外，财政部最新公布的数据就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经突破了400,000亿美元，财政部增加大约20亿美元的回购规模，和华府未偿还债务总额相比只是微不足道，都令到市场忧虑到财政部的稳定债市措施成效难以持久。本港消息，元朗大狗咬死两只小型犬的个案，渔护署根据危险狗只规例控告一名52岁男子未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并正跟进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加控其他罪名。案件星期四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涉案男子涉嫌在今年7月和8月期间至少两次未有按法例要求在公众地方以狗带稳妥牵引狗只，导致狗只先后袭击三只小型犬，其中一只在7月10号受伤，以及两只在今个星期一死亡。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4: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5: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现时室外温度27度，相对湿度90%，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4: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我是 Steffi 邓丽欣。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很多面，对我来讲，现在我的 Spectrum of Self 是什么呢？今次的音乐会我就会在舞台上面透过歌曲唱给你听，到时见。
4: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健康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

0: 安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1: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2: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0: 知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 早晨，早晨，嚟到呢个7:08，睇错咗。咁咧呢个星期四嘅上昼啦，今日都应该系天气麻麻地嘅，都见到天文台嗰啲信号咧都系有雨嘅。
2: 今朝翻嚟都落过一阵几大嘅雨添，同埋风都几大吓，大家留意强烈季候风信号都现正生效紧嘅。
1: 咁又 update 下嗰只巨型狗嗰个即系最新状况啦。咁呢几日咧，大家喺无论媒体又好，诶谈话嘅题材又好。都成日提到呢一只咧，一下子咬死两只细狗嘅大狗。咁原来佢个名叫做拉里，咁佢就系一只叫獒犬嘅种啊，应该系西班牙啊，好早年嗰啲祖先就系西藏啊，咁即系性格啊，各样嘢咧嘅体型咧都比较凶恶啲嘅。咁佢啊同嗰啲大狗，譬如举个例牧羊犬啊，或者系狼狗，或者系嗰啲金毛寻回犬有少少。不同咧就系佢嗰铺格就攻击型重啲啦。以前啲人咧就爱嚟赶羊嘅时候，可能就系牧羊犬，但系呢一种咧呢只獒犬咧就唔系爱嚟赶羊啊，爱嚟抗狼啊。即系话咧，如果有人嚟入侵啊，有啲人嚟想即系啲狼嚟偷食啊，食猪啊，食牛啊嘅时候咧，或者系呢啲就去攻击。咁啊，抵抗咁，但系咧，即系如果佢系遇著一啲佢要维护嘅对象，咁当然佢会忠心啦。咁但系遇著一啲咧，佢以为啊，一概要抗拒同埋攻击嗰啲咧，佢就真系唔留口啦。咁所以咧，佢呢一种咁样嘅，唔知系属于基因啦，定系品种咧，就有多时咧就会攻击人类或者攻击佢嘅同类。
3: 咁呢個嚇拉里狗咧嚇，即係都係啊，即係有人講叫西班牙嘅嚇藏獒啊嘛嚇，咁聽個名都幾兇狠下嘅。咁而家主人都簽咗同意，就交俾漁護處嘅。咁當然啊，漁護處最尾係咪要人道毀滅，定係有咩方法咧？咁啊，網上都好多討論嘅喎嚇。咁啊，都為只嚇殺狗元兇啊，即係抱不平嘅。
1: 咁啊，原來佢個 file 好花喎，即係佢成日就俾人棄養，有即係佢最。最初第一浸咧就系某人就买咗佢翻嚟就送俾另一个人，但系佢跟住咧几个狗主咧都放弃咗佢，唔知系咪因为佢中途都出嗰啲行为上嘅问题啦咁样。咁轮到呢个嘅话咧，有点而就嗱，因为呢个狗主就被捕啦咁。咁呢一个咧佢系住喺村屋嘅，佢即系如果佢系看管得佢好啲，又或者戴晒口罩啊。令到佢又唔好咁自出自入喺嗰个屋企同出边咧，咁还好，因为佢咬人嗰个地方其实都系唔系好远嘅啫。咁但系咧就问题有街坊就话咧，佢嗰间村屋咧就有铁丝网咧就烂咗，喺近地下咧就有个窿，而佢呢一个狗主咧就有两只狗嘅，一大一细，可能就系因为咁咧，佢哋就即系成日都出咗去玩啦，或者系周围趯啦。咁但系周围趯嗰只细嘅可能冇乜嘢啊吓，玩完翻屋企，但系只大嘅咧就识得走去即系糊人啊，或者系凶人啊，或者系咬人。咁呢一个咧，可能就系形成个狗主咧要孭个责任啦。咁而家又睇下边一条例咧系可以 apply 喺呢个狗主嗰度咧，就觉得佢系唔知系疏忽啊，定系虐待啊，定系话即系总之你唔看住佢，你唔做好一啲适当嘅吓，即系管住佢嘅措施咧，而导致人哋嘅损伤咯。
3: 咁啊，早两日都拘捕。咗一位52岁嘅狗主吴先生，
2: 吴先生系
3: 咁啊，嚟紧啊，好快提堂噶啦，咁即系有刑责噶，
1: 今日提堂啦，今日
2: 提堂啊，
3: 即系但系推上呢个公共政策嘅层次去睇咧，就系咪狗主啊，或者系人唔系狗啦，任何养动物嘅宠物主人咧，喺决定做呢个决定养动物之前，系咪应该要考虑清楚咧？曾几何时香港都我记忆中都有啲运动啊，推过出嚟噶叫大家谂清楚哪管你系养只兔仔定系
2: 每年咧兔年咧，其实咧都会有呼吁大家咧，即系养只宠物嘅时候都要小心，因为好多时候咧兔年咧你养咗兔仔之后，好多系弃养。
3: 最誇張就係有一年嗰套日本動畫林敬記得啦嘛，哈姆太郎啊嘛，
2: 有啊，咁即刻有好多人咁樣創
3: 仓鼠啊，仓鼠啦，跟住有个仓鼠热潮啦吓，咁、到后来新冠肺炎啊，知道原来仓鼠都可以传播个新冠，
2: 即刻有一个弃养潮出现
3: 啦。啲仓鼠又好威水噶，喺荷兰度嘅养殖完之后，坐船嚟香港吓，成仓咁嚟，咁啊，但系就弃养啦啊，咁其实你唔好睇仓鼠咁细只啊，佢都系动物嚟噶嘛，咁你弃养佢都差唔多城市都生活唔到噶啦，咁跟住咧，喺幾年就少咗呢啲宣傳喎，係嘛？大家呢件事其實值得有意義嘅提升咧，就係真係養寵物啊，尤其你養一啲難度高嘅嚇，啊唔好講蟒蛇啊嚇，你
2: 要諗清楚個責任問題啦，同你養一個小朋友一樣啊。
3: 係啊，
2: 需唔需要考牌就唔敢講，但係就一定要即係仔細諗清楚個責任啊。
3: 小朋友啊，如果你個西班牙藏獒咁，你真係會出街會咬人嘅，咬狗嘅，咁、你都唔好意思啦，係咪？咁啊，如果政策層次，就新加坡你知家长社会啊，家长主义啊，佢养狗前咧要有个宠物饲养课程啊，要读噶啊，养狗要考牌啊，唉，咁啊上堂成唔好长嘅啫，啊二三十分钟系嘛，比考车牌易嘅，咁但系最少就将啲动物福利啊，啲当地嘅法例啊，吓啲照顾同埋支援嗰啲信息啊，咁要个狗主或者即系猫主啊，
2: 咁呢个就可能咧针对住狗同埋猫咯。但你要讲咧，譬如我哋讲宠物咧，人宠共用咧，其实宠物有分好多种。如果你真系要上个堂咧去学习咧，相当难嘅。
1: 咁另外一样嘢咧，就系啲狗主咧，咁啊好兴高采烈咁啊，抱一只翻嚟或者人哋送俾佢啦。咁之后嘅即系要可持续性，同埋你真系懂得照顾。有冇考过牌？有时上下网咧睇下咧，都有一啲基本养狗嘅常识。但系佢呢一只咧啱咬完人，即系俾人困住嗰只咧，佢系本身系长毛嘅，咁而最近香港天氣特別熱啦，咁如果你一係咧就同幫佢即係好似剪頭髮咁樣剪短啲，因為佢散唔到熱。第二咧，你就如果唔喺屋企，因為個屋主咧聽講啊嚇，就唔係好長時間咧喺屋企嘅。咁佢如果有出咗去，剩翻一大一細狗仔喺度自由活動嘅時候咧，佢如果唔開冷氣咧，因為狗可能係比較即係覺得悶熱啊，咁佢有機會有個窿剪爛個，即係之前有個爛嘅網嘅窿咧，咁佢咪自由出入咯，反正都熟曬㗎啦。附近咁有街坊啊，话唔排除佢系咪去咗想去商场 Yoho 嗰头凉冷气咧，咁样咁唔出奇嘅，因为佢都真系运喺嗱村屋已经比一般嗰啲二三百尺啊嗰啲多层大厦咧就为宽敞噶啦，即系走动嘅空间，我相信村屋系多啲嘅。但系你如果话啊好闷热好翳焗嘅话咧，佢真系即系都燥噶嘛。咁佢燥嘅时候，又出咗街嘅时候，咁啊见到啲同类啊睇唔顺眼，咁就即系咬住佢唔放，咁啊导致两只咧啲细只形态细只嗰啲狗仔咧就即系当场啊喺个狗主面前添啊，即系有啲悲伤，咁啊咬到嗰两只都冇咗啦咁。咁而家咧，即系你懲罰佢又好，咩都好啦，佢始終都係一隻畜生，一隻動物。咁但係個狗主嘅責任咧係應該特別大嘅。不如我哋又舉下一個即係外國嘅例子啊！不過呢個例子嚴重好多，就唔係咬死狗，係咬死人嘅。咁就講話説咧，英國咧有個男人咧，佢日前咧就同另一個男人咧就有少少爭執。咁其實就為咗啲好雞毛嘅嘢啫，喺行過，即係大家就因為有條小徑。咁邊個行先行後啊？嗰啲咁咧就爆口角。咁但係咧，佢呢個男子，英國男子呢個艾利斯咧，即係養嗰只叫，其實係德國牧羊犬嚟嘅，即係都算係一啲大家公認佢都比較純良嘅咧。就將呢、這個，因為佢同人嗌交喎，所以呢個護主心切啦，可能呢一隻狗咁就將對方咧就咬傷。咬伤之后咧，就延续救治咗一段时几个钟咧，佢就双重死亡，即系咬死人啦，只狗一句讲晒啦。咁咧呢一个英国嘅。

0: 男人呢，其实佢同人嗌嗌两句交咁样，自己只狗就扑咗走去，将对方咬死咗之后呢，佢系被控呢误杀嘅。咁呢样嘢就系因为琴日我哋喺节目都有讲过，狗同一个普通你有个车有个家私差唔多嘅，就系都系你嘅资产，因为你养佢噶嘛咁。咁但系佢而家失控做咗一啲嘢，导致他人死亡的话呢，咁於是呢个狗呢个男人就会上咗身，有条罪啦，就被控误杀啦。咁所以唔好睇轻呢，今次你又咬亲人哋隻狗，咁如果下次咬亲个 BB， 咁就大件事㗎喇。
1: 咁啊，所以有唔同国家都有啲招数，香港啊真係几冇处理呢个话题㗎。咁你睇呢个环球嘅趋势嚟㗎嘛，养宠物系人类心灵嘅一个替补，咁你小子化或者不分人士越嚟越多，咁宠物个角色功能亦都吃重喺现代城市社会。咁英国点做呢？头先讲英国啊呢个案例，咁英国就柔性啲啦，啲政策就佢有个叫英国犬会。咁佢做咗啲大型嘅计划呢，就係即係叫做好公民犬隻训练计划。咁唔係强制嘅。咁你知英国都好识呢啲啦，即係搞啲计划俾你又唔好逼你嘅。但係呢你可以将啲犬隻呢就唔使话啲咩纯种㗎喎，咩都得㗎喎。咁亦都唔係乜竞赛，但係就帮佢进行即係日常嘅社会化嘅教育，即係教嗰啲狗隻即係出行啊。
0: 你咩哪
1: 真系咁，好似小朋友上班咁啊！咁再后来要分级嘅，有金银铜级毕业嘅，嗰只狗系攞金奖嘅啊！咁啊威威啦，那个狗主就可以话：哇！我只狗啊，读完呢个计划攞金奖，咁隔篱屋又冇咁惊啦。咁呢啲咪柔性啲嘅措施咯。咁啊，德国咧就严啲噶，德国即系纪律严明啊嘛，人都纪律严明啦。咁啊即系对狗都严嘅吓。咁有强制嘅第三者责任保险，好似揸车咁，你开车撞人，你又有个保险包底啦，系咪？一人一定要有买保险先行啊！咁啊，等于有只狗，你真系可能会破坏人哋啲公物啊，或者即系真系好似今次香港呢个事件咁。
2: 哦，你讲到保险呢个问题，最近都讲紧系咪为狗只买保险，就系讲紧话你带佢出行啊，或者佢健康问题咧，就呼吁啲狗主可以买保险啦。其实都可以加埋呢一个嘅。
1: 呢个系第三者责任，系唔系只狗本身？
2: 冇错，
1: 系你一养狗你就要买啦，因为你有可能对他者带来损失啊嘛。咁你保险嘅原理一定要好多人买先会有效啊。
2: 即系好似你揸车一样要买第三者。
1: 系啦，咁你自愿买咁样好少人买。
0: 但系而家香港啲保险买你狗仔健康啊，即系本身嗰啲损伤，
1: 就唔系对他者，
0: 就唔系第三者嚟。
1: 就唔可以撞车咧，其实你唔保你自己架车噶，你烂晒冇事。
0: 你撞亲个行人，咁系保嗰个行人啊嘛。
1: 你撞亲个栏杆，咁你赔个栏杆钱噶嘛。咁啊，德国嗰度就50至150欧元啦，吓一年啊嗰个保费。咁啊，仲有钱嘅罚则噶，德国系你弃养咧。是罰25,000欧元的，都不要说少的，即是很重的。即是这个个案来计，那就不会有个西班牙藏獒走出街啦。如果你要罰成这样几十万廿几万香港币的，那你在这些国家做法不一定引入香港。但是我们思考一下，在动物这个公共政策的层次，其实应该要找一些解决方向。
3: 早上7:20，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5: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清姐现场讲你知大气电波中听唔到嘅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6: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7: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8: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9: 新城八大家，
10: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9: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

0: PR 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喺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哋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视你心声。
2: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3: 最近呢，我哋都多次提到关于呢个香港邮政呢，佢嗰个财政状况呢，就真係唔好讲话悲观啦，即係简直就冇乜出路。咁唔知道我哋今次即係纳税人俾咗46亿佢养埋未来呢3年嘅营运之后呢，佢有咩出路或者係方向或者改革呢，係令到佢可以可持续啦。咁今日呢，明报嘅社评呢就话，香港邮政呢年年赤字，为咗减省开支呢，邮政署就决定改以2年合约制公务员嘅方式呢，就继续聘用完成试用期嘅员工。前线呢就好大嘅反弹，工会批评处方呢这个做法是有违转正，即是说转为正常的常额公务员。咁呢个合理期望呢就即係突然间冇咗啦。咁要求呢这个局方呢是各自措施。邮政危机呢是全球性嘅问题。香港邮政以营运基金模式运作，过去呢8年呢是累积亏损直逼30亿。咁继续呢以现有嘅模式经营嘅话呢，就睇唔到实现自负盈亏嘅可能㗎啦。必须系大刀阔斧咁样改革。无论系改为采用公司化模式，亦或系改为变返做政府部门，只系提供即系最基本嘅法定公共服务呢，其实都是有裁减冗员的压力的。小修小补对财政状况帮助不大，当局是要有啃硬骨头的决心和勇气，早日拿出通盘的改革方案，否则就很难避免人家说他肥上瘦下。香港邮政其实在1995年开始就已经用营运基金的模式来运作，即是已经是31年前的事了。透过引入自负盈亏这个原则，就提升行政效率和市场竞争力。曾几何时，香港邮政是凭藉着大量寄送商业信件、月结单和包裹等等传统邮递服务业务来以及发行他们间中出的特别邮票，同埋是吸引市民炒家来抢购，一度是进账甚丰的。不过时移世易，随着电子通讯普及，实体的信件就大大减少。2019-20 年度至到2024-25 年度，香港邮政处理的邮件量是每年平均跌 7%， 累积这么多年是跌 44%。 尽管近年香港邮政已经积极转型，开拓电商市场和转型为物流服务的提供者，包括在各个区是设置自助邮务设施，由火拍连锁便利店提供邮费相宜的本地服务，叫做易寄取。但整体的财政状况仍然在不断恶化。过去8年，邮政署营运基金年年录得亏损，2024年度亏损金额更加达到8亿2100万，是1995年采用自负盈亏这个模式以来蚀得最严重的一年。营运基金现金储备预计是只是足够支付香港邮政少于1年的营运开支，需要政府注资46亿，支持2027-28年起的这3个年度的运作，以及是翻新这个空邮中心。邮政署长日前就说，署方正是检视邮件派递的模式，考虑减少周一至周五的派递日数，部分使用率更较低的或者是服务范围比较重叠的邮政局呢，就会考虑缩短服务时间或者是甚至关闭。另外呢，今年9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呢，就改以2年期公务员合约来续聘任，不会提出长期聘用条款来转正，成为这个常额公务员的。咁香港邮政嘅员工咧，系会要求咧，就真系各自呢个做法啦，相当唔满意，就强调入职聘书一早已经列明系通过试用期之后嘅员工咧，系会转正为常额呢一个公务员嘅。咁啊，认为当局呢个做法系单方面改变咗啲雇佣条款，又批评管理层咧对高级管理人员咧嘅人手编制动薪或者系减。

0: 新安排咧又只字不提，於是肥上瘦下呢個諗法咧就好難令人信服啦。唔少學者專家咧都指出，香港郵政浴火重生，離唔開一兩條路嘅，一係就參考新加坡嘅做法，走公司化嘅路線，以企業方式嚟運作，按照商業邏輯辦事，努力提升競爭力。另一條路咧就係轉回呢個政府部門，退出電商物流呢一類嘅業務，只係提供最基本嘅服務。即係簡言之，就係要結束目前半公半私呢種半公不私呢種狀態。不過不管係走邊條路都好啦，香港郵政都有大幅裁減冗員同埋節省人工開支呢一個壓力。香港郵政大改革咧，真係可以話迫在眉睫，人力成本問題冇法子迴避，當局需要拿出政治的決心，早日決定改革路向和方向。斬件式咁樣推出一啲小修小補嘅措施咧，受影響員工又以前線為主嘅話咧，對財政嘅狀況咧改善不大，反而咧係好容易惹嚟肥上瘦下嘅質疑。
1: 同大家睇咧，《經濟日報》嘅社評講咧，政策資本玉宇樹啦，港谷科技代收成嘅杭州六小龍之一嘅宇樹科技咧，喺上海嘅科創板上市，股價咧收報咧係飆升咗4.6倍嘅。佢嘅成功唔單止係資本市場嘅狂歡，更加折射出咧杭州培育咧硬科技嘅成功路徑嘅。香港雖然冇辦法複製咧杭州嘅模式，但係應該學習佢嘅精神，因地制宜啦，走出自己嘅創科之路噶。咁睇翻咧，香港正積極是推动北都区的创科产业发展的合肥模式和杭州模式成功，不禁让人思考相关的模式能不能够在香港方面是复制的。答案是否定的。香港因为面临着体制和客观条件的双重制约。首先公帑是用在机制和风险为立不同，内地政府引导基金的量是庞大的，而且具备了高风险的承受能力，能够容忍硬科技企业十年咧磨一剑嘅长周期同埋高失败率噶。反观香港咧系审慎理财啦，公帑咧嘅使用咧受住立法会嘅严格嘅监管。如果政府以巨额嘅公帑咧压注于几间嘅本土初创企业，一旦失败咧将会面临咧极大嘅政治同埋舆论嘅压力噶。而家嘅制度同埋社会嘅氛围咧，对于以公共资源咧直接系投资创科产业，仍然有系没有系充分嘅讨论，更加唔好话咧是凝聚共识的。香港拥有内联外通的优势，五所的百强大学的科研实力，国际化的人才和资本的优势，港投公司和创科产业的引动，基金已经是内心资本方向是迈出步伐的。河套和新田科技城更加提供了空间再转载的。关键是在于应该是将精神转化为制度，延长基金的周期，提高的容错审化簡化的審批程序，提升科研人員轉化為收益成分的。港投至今已經投資超過200個項目，去年亦都投資收入錄得64億港元，按年亦都增長了1.75倍，令到資產規模增加到697億港元，而每投資1元的就可以牽動8元港資的長期資本的投資。
2: 早上7:30，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这次新闻由林晴报道。美股三大指数上升，美国财政部宣布大幅扩大长年期的国债回购规模，以稳定债市，股市都受到带动。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升超过300点，之后升势放缓，但收市仍然升到119点，收报53,463点，升幅0.22%。标普500指数终止三连跌，收报7,707点，升16点，升幅0.21%。纳斯达克指数就收报26,331点，升41点，升幅0.15%。焦点股方面，疫苗开发商莫德纳同合作伙伴默沙东联合研发的黑色素 mRNA 癌症疫苗，在临床试验中取得重大成功，刺激莫德纳的股价抽升1.7倍，默沙东就升近13%。其他疫苗股都受到追捧， BioNTech 的股价升大约20%， Novavax 升超过10%。 迈威尔科技宣布同 Google 达成定制晶片的合作，迈威尔科技升超过9%。

0: 化妆品商阿斯兰黛 Estee Lauder 全年的业绩转亏为盈，股价就升16%。美国财政部宣布将长年期的国债回购规模至少扩大一倍，令到债息回落，美元汇价下跌，金价就做好。现货金升穿每安士4500美元水平，是6月初以来高位。纽约期金就升 2.8%， 收报每安士4545.3美元。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美军秘密开辟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来到运输石油。报道引述两名美国官员的消息说，这项行动已经持续了几个星期。过去两个星期，每日有15至20艘的油轮经由亚马逊海一条南部的航道进出海峡。石油的日均运输量持续增长，目前已经接近1000万桶。报道说，有关的行动不单只为载有石油的油轮提供护航，还协助空载油轮经由霍尔木兹海峡从阿拉伯海进入波斯湾，在阿联酋、巴林和科威特装载石油之后驶离。按照计划，这些船只每晚会在特定的时段排成一个大型中队驶出，在另一个时段就排成一个大型中队驶入。在航行的过程中经过多个检查站，美军就部署战斗机在空中盘旋，搜寻并且击落伊朗的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根据美国官员透露，美军中央司令部近期开展一项军事行动，削弱了伊朗雷达和海上监视系统。伊朗监控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船只通行的能力已经大打折扣。伊朗针对船只发起的很多攻击都被美军拦截。油价方面，纽约九月期油就收报每桶85.83美元，升89美分，升幅1.05%。伦敦布兰特十月期油收报每桶91.62美元，升60美分，升幅0.66%。美国财政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经突破了40万亿美元，当中公共债务达到32.26万亿美元，联邦政府间的债务有7.78万亿美元。主要因为社会安全网计划以及利息支出激增，远远超过减税带来的财政收入增长。总统特朗普2017年1月首个任期宣誓就任时，美国联邦债务接近20万亿美元，五年后升至30万亿美元，最新就升至40万亿美元，反映不够10年，联邦债务已经升了1倍。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今年稍后同北韩的领袖金正恩会面。特朗普星期三视察白宫南草坪新建的直升机停机坪工地时，被记者问到今年秋天会不会同金正恩会面，特朗普就作出肯定的回答，并说他非常了解金正恩，而北韩拥有57枚威力强大的核武器。美国《华尔街日报》早前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特朗普正敦促幕僚尽快安排在今年秋天与金正恩会面，试图游说对方放弃核计划。报道说，两人会面的时间可能是11月到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期间。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4: 早晨，今朝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先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理工，港岛区交通畅顺。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Hello， 我是安俊豪，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啊！祝你收听率继续爆灯，同埋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我是从来没听过36雀的。
3: 36雀走为上雀嘛？
2: 秘笈古书，
3: 古书一定中噶啦！你边有可能唔中啫？即系总之你未见过呢本古书咯。秘笈呢样嘢都中噶，收收埋埋唔俾人都啱噶。
2: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秘笈嚟嘅。
3: 佢嚟自一本书啊，总结咗咧古代计谋啊，系用咗好多历史里边嘅一啲事例咧，应该流通咧就系明朝时期左右咯。咁系啲通俗嘅读物嚟
2: 嘅。咁呢本书有冇名噶？
3: 36计，
2: 釜底抽薪。
3: 你个煲里边啊，下低就烧紧大嘅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啊，上面嘢写晒。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係新即係柴嘅意思，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冇咁旺囉，即係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2: 走为上计，
3: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係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係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呀、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8至10，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4: 才知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5: 好啦，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呢一 part 翻嚟咧，会同大家睇睇美股方面嗰个走势系点。又嚟请埋呢位嘉宾啊，高富金融集团投资总监梁伟文一齐同我哋分析下美股嘅走势。早晨，梁伟文。
6: 早晨 ，Grace， 早晨，美文。早晨，郭彦明。
5: 咁啊，睇翻咧中东局势咧持续都紧张啦，个股市个气氛有冇受到啲咩影响咧？你自己睇。
6: 其實我諗少少咧，係你話好明顯咧，暫時嚟講都未算係，因為始終我諗即係個市場都係關注就係中東局勢會點樣影響到油價啦，從而影響到通脹啦。咁但係暫時嚟講，油價雖然話即係叫做高翻啲啦，但係就未去到一個即係好破壞性嘅一個即係水平嘅。咁所以我諗你話個股市方面咧，我諗始終都係關注住中東嘅局勢噶啦。咁但係你話係咪即時有好大影響，或者一個好決定性嘅影響咧？我諗暫時嚟講都唔係咯，市場都係觀望住先啦，睇下中。中東嘅情況點樣變化啦？啊，從而點樣影響住嗰、那個全球經濟啦，或者點樣影響住個股市啦？
5: 嗯，反而琴晚你見到咧，就係咧美國股市三大主要指數今朝收咧都做好咧，其中一個原因同咧就是、國債方面有啲關係啦。美國財政部咧宣布咧大幅擴大咧長年期國債嗰個回購規模啦，穩定翻個債市啦。呢、這個對股市都有帶動，點睇債市嗰個走勢咧？
6: 当然我想即係呢一个消息段你所讲啦，稳定咗嗰个债市啦，债息方面啦，市场觉得有机会啦，令到即係个债息尤其是啲长年嘅债息啦，例如10年期啊、30年期啊，可能由高位方面呢有返少少回落嘅情况啦。咁如果你话真係控制得到嘅相关嘅债息真係有一定嘅回落嘅，咁当然我想对股市嚟讲一定係有利嘅，因为始终你话债息上升啦，始终即係令到嗰、那个市场对嗰、那个即係股市方面呢都会有一定嘅担心。咁除咗就係担心就係话嗰个即係息口升，从而令到即係嗰个股值会受压，即係一啲即係高增长嘅公司啦，佢哋将来嘅收入啊，将来嘅盈利啊，就算返而家可能会冇咁值钱之外啦，另外一个亦都会打击咗嗰个市场嘅信心啦。咁但係如果你话个债息能够稳定返嘅，唔再急升嘅，咁当然呢个对股市嚟讲或多或少都係一个有利，或者相对嚟讲一个即係叫做正面嘅因素啦。咁当然我諗即係呢个系咪控制得到就睇市场嘅睇法啦。咁始终我諗即係长债益升啦，之前都系主要担心就系美国政府嗰个债务问题啦。咁呢样嘢如果冇一个根本嘅解决嘅，咁你话净系靠即系美国政府一啲即系手段，系咪能够真系控制得到个债息唔能够再升咧？呢个我諗都仲系有待观察咯。
7: 嗯，咁但系而家油价咧，好大程度就系俾嗰个霍尔木兹海峡呢个控制权咧就夹住咗。咁即系如果佢一直都唔通航嘅话咧，大家都要受嗰、那个即系油个。

0: 供應鏈咧唔暢順影響啊。咁而家咧就有個唔知叫 bypass 又好，有另一條通道又好啦。咁就呢、這個可以咧就兜呢個亞曼。咁如果係兜亞曼咧，可能你嘥少有錢啦，但係起碼咧都唔使受到呢一個伊朗嗰個鉛制。咁同埋咧嗰個控制權，而家一日都唔知道。即係個國力仲喺度，一日都唔知道翻落誰家嘅話咧，咁如果啲船咧，兜個圈執執博閃下閃下，可以喺亞曼嗰邊咧就整咗一條可以通航嘅路線嘅話咧，咁而呢條路線咧又聯合國咧又認可嘅喎，咁而咧伊朗咧又冇咩權咧喺嗰度咧就收呢個買路錢咁，咁會唔會因為咁咧又即係叫做舒緩咗呢個唯一受到霍爾木茲海峽呢個控制權影響嘅呢個因素咧？
1: 其实我咁当然你话即系有其他嘅一啲航道啦，令到啲石油可以即系正常咁出口啦。咁当然呢个对即系全球嗰个石油供应嚟讲，一定系会有个帮助嘅。因为始终我谂即系中东嘅石油，只要你揾到即系路径出到口嘅，咁其实对整体嗰个全球嘅石油供应咧，一定系会有一个叫做增加啦，或者令到即系嗰个市场担心一路即系嗰个供不应求啊，供应紧张嘅情况，一定系会舒缓啦。咁所以除咗你话海路之外，咁其实陆路都可以嘅，咁所以你其他中东国家而家都谂紧或者已经做紧噶啦，就喺陆上嘅啲输油管啦，从而去即系改善翻而家主要集中喺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嗰个情况啦。咁但系你话嗰、那个威胁系咪真系已经完全解除咧？因为始终我谂即系你经过海路嘅，其实伊洛朗都系有机会可以导弹可以威胁得到嘅。咁所以呢样嘢个市场都系会有一定嘅担心，或者叫做一啲即系船队佢真系要经过呢啲海路。運輸的時候都會有一定的擔心的存在，例如說曼德海峽基線之前都說是可以通過的，例如說沙地阿拉伯啊、阿聯酋啊都繞到紅海都會出口部分的時候出去的，但是現在基本上市場都會擔心相關的航道也都會受到一些封鎖啊，或者受到一些影響啊，那我想這件事都是 要密切關注，因為這個都是會影響著市民點樣睇中東個石油出口係咪受阻，從而點樣影睇住點樣會睇全球嗰個石油供應嗰個即係預測啊，或者整體個油價嗰個走向
2: 啊。咁因為中東國家密謀大計啊，繞過咗霍爾木茲海峽啊，喺佢都喺陸路邊口咧嚇揾啲深水港啊。揼個新嘅貨櫃碼頭出嚟啊嘛，咁但係你要穿州過省經咁多個國家，你嗰啲運輸係咪做得到咧？你投資個新碼頭，我哋早幾年香港講葵涌貨櫃碼頭想搬啊，大家一講就知道哇，天文數字嚟嘅喎，即係話唔係話你搬就搬嘅喎。咁你嗰度仲打緊仗，咁你未開工去伊朗一個炸彈過去，咁你又啲投資就歸零㗎啦。咁所以其實講啊，可以講下，但係實際係咪落實到咧嚇就唔係咁容易啊！咁而家個狀況似乎美國又要面子咧，就唔肯即係同伊朗再傾啦，話六十日嗰個協議和解就完啦。咁其實呢六十日都不停咁打噶，咁大家咁個意義喺邊咧嚇？即係個市場係咪已經消化曬咧？
1: 其实我谂个市场都系即系一路观望住啦，我谂即系市场你话即系完全能够揾到嘅答案一定唔系啦，咪中东嘅情况基本上而家都仲系一个困局啦。咁即系对于美国嚟讲，当然即系一路都想即系伊朗系投降啦，或者喺个谈判上一路系会有一个比较大嘅让步，从而令到美国有一个胜利者嘅姿态结束而家呢个中东嘅乱局啦。咁但系个问题就伊朗一路都唔肯完全妥协啦，咁所以变相美国亦都即系喺武力上边亦都唔能够完全叫做系叫做打低到伊朗啦。咁所以而家个困局对于特朗普嚟讲，或者对于成个美国政府嚟讲咧，就只能够等嗰、那個即係點樣可以破局咯？咁但係暫時嚟講，即係特朗普都見唔到啲咩即係新嘅招數咯，可以即係做得到啦。咁所以我諗市場都係觀望住，究竟而家嘅情況真係嗰、那個中東嘅石油出口都繼續受阻啦。咁但係個全球嗰個石油供應緊有幾多受影響咧？或者個油價真係會上升到咩水平咧？咁因為始終而家暫時嚟講，油價都算係偏唔算真係好高，因為你紐油方面都係$105附近呢啲位置啫。咁所以如果你對比翻3、4月份講嘅$100、$120，咁其實而家覺得個油價市場覺得係可以承受嘅，或者唔會覺得呢個油價係一個即係好破壞性嘅一個情況咯。咁所以大家都係等啊，究竟嗰個即係個情況嘅一啲咩變化例如話個油價方面會唔會有啲咩新嘅走向？

0: 点样影响全球经济或者通胀嘅风险？
1: 你点睇嗰个能源股嗰个估值嘅问题吸唔吸引呢？目前咧，其实睇到咧嗰个标指咧能源板块嘅指数咧，其实啱啱喺呢个礼拜亦都曾经咧系去过3月27号以嚟首次系有一个破顶嘅情况。你自己睇能源股嗰个估值的情况点计？
0: 其实我谂能源股股市就睇你个油价啦，你觉得个油价会系喺呢啲位置会再升啊，甚至即系一个比较长时间嘅都可能会高于而家呢个位置啊，净系倒翻转头好似之前咁啦，市场觉得中东嘅情况系会解决嘅，咁所以个油价就会跟随翻个基本面，即系讲紧全球经济。咁如果你净系睇个全球经济嘅，咁其实经济就麻麻地嘅，咁所以油价就好大机会会落翻嚟话70蚊啊，甚至60蚊呢啲位置嘅。咁所以我谂即系你买能源股。呢个时候只系睇样嘢嘅啫，你觉得中东呢个乱局究竟会维持几耐咯？如果你只系觉得会维持多一两个月嘅，咁都系我谂石油股呢刻我就觉得一啲都今年比较高嘅位置啦，咁但系个油价就未必会进一步上升啦。咁但系如果倒翻转头，你觉得中东嘅乱局起码都去到今年年底，甚至去到下年嘅，咁我谂即系石油股方面都仲有一啲空间喺度。
2: 嗱，其实咧而家咧就即系越辣开咧就越嚟越阔啊！你唔好理啊，特朗普咧乱咁喺啲social media 讲话啊，呢个霍尔木兹海峡系呢个美国嘅领土，呢啲你唔好睬佢都好啦。其实呢个周边咧，中东咧阿联酋又好。其他同伊朗啊，即系叫做邻邦嘅或者附近嘅国家咧，都有啲已经一来唔耐烦，二来唔高兴。咁就系话咧，伊朗咧射嘅导弹咧，有啲咧就即系落咗去佢哋嗰度向佢哋发射。咁呢个阿联酋嗰个国防部就已经话已经侦测到啦，就有两枚弹道导弹咧喺伊朗里面嗰度射出嚟咧，其中一枚咧就落咗喺阿联酋个领海，另一个咧就系其他嘅地方咁。咁但系就算打唔中都好啦，咁呢个其实都几破坏国与国之间嘅关系嘅，所以阿联酋嘅外交部咧，琴日就宣布咧，因为呢个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同埋呢个国家安全嘅问题啊，国际安全咧，阿联酋就决定啊暂停同伊朗一切嘅贸易、商业来往同埋金融交易。咁啊，恢复时间另行通知。咁即系话咧，又嬲多一堆人啦。咁而呢个伊朗咧，又有即系说法嘅啫，传出嚟嗰啲未必真咧，就系会攻击美国喺欧洲嗰啲一啲设施或者基地咁。咁如果呢个再拉开咗嘅话咧，咁我唔知道，即系大家对个油价话啊，暂时都唔死得人嘅，都唔系好离谱啫。如果系枕住呢个价钱80蚊咧，都即系可以应付咁。咁但系一旦呢啲不知道后果嘅东西发生嘅时候咧，又真系好难讲噶。
0: 绝对系啊，因为我谂即系你个中东嘅情况越嚟越乱嘅时候，咁当然市场就会担心嗰个石油供应会进一步受到影响啦，或者受影响嘅时间会进一步拉长啦。咁自然即系实体上边对个油价嚟讲就已经系有一个拉升嘅情况啦。咁同埋就系市场都可能会再派一个更加高嘅风险日价啦。咁啊，当你个即系叫做系嗰个形势越嚟越混乱嘅时候，咁自然你嗰个供应会受损，个风险就会增加。咁自然你个油价方面嗰個風險日價亦都可能會加大啦，咁所以兩者都有機會令到油價上升嘅。咁所以我始終覺得呢啲時間就油價呢個風險就唔能夠避免啦，因為始終而家油價都仲係唔係好高啦。咁所以你知道翻三四月份嗰啲位置，其實佢都會再上多10多蚊啊、20多蚊咁嘅水平啦。咁所以呢個風險我諗就唔能夠排除啦。咁所以變相呢個風險就一定要小心啦，就係、是、喺你嘅投資上邊要諗定啦。如果最壞嘅情況或者叫做壞少少嘅情況，油價真係上翻100甚至120嘅時候究竟個經濟會點樣受影響？個股市點樣受影響？啲咩板塊會特別受影響咁樣？
1: 睇翻咧，特朗普就講到伊朗咧，就話正宣布咧針對住咧任何國家咧採取嘅最嚴厲。经济行动更加说这一场将会是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更加说同时宣布任何如果其他国家金融机构企业向伊朗提供任何的一些支持的话，将会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后果。其实有这些言论方面都令到那个整个局势方面存在很多不明朗因素。你自己看刚才我一直说的油量，那个金其实今早是4500楼上是4513.69美元，应该是怎样看金价的情况呢？
0: 其實我諗金價方面咧，最主要反映兩樣嘢啦。第一反映個息口個預期啦，第二就反映美金嘅走勢啦。咁其實最近咧見到息口預期方面咧，市場就有少少轉勢嘅。而家派息聯儲加息個情況咧，就冇之前咁即係咁強烈噶啦。咁而家市場咧基本上咧即係預期咧今年加息嗰、那個即係總錢。

0: 咁而更加正面作用比較大嘅就係美金啦，咁最近其實美金都有啲散散地嘅，美匯指數由講緊101樓上啦，而家落到去大約係99樓下啦。咁雖然背後就市場覺得加息預期降温，所以美金有一個調整啦。其次就係因為日元反彈啦，呢個都令到即係美金有一定嘅調整啦。咁而美金跌呢個亦都係即係通常對黃金價有利嘅。咁所以最近金價上升，我就覺得唔出奇啦。咁但係唯一就係話究竟仲有幾多短期嘅再上升嘅空間啦？因為始終由低位計啦，其實都上升咗超過10% 㗎啦。咁甚至係講緊即係去到接近係500蚊美金啦。咁其實短期可能反彈的幅度其實都已經是不少了，所以短期有沒有能夠有力再進一步反彈呢？反而我覺得這個空間暫時就未必說真的太多，或者都要看究竟美金是不是進一步的下跌的這個情況。
1: 嗯，咁其实睇到啊，即系呢个黄金香港嘅角色都越嚟越多咯。彭博有个消息话，人民银行摆喺伦敦嗰啲实金咧吓，静鸡鸡啊运咗嚟香港啊，所以大家就冇乜人敢寄出嚟话确实呢件事。咁但系国家都委以重任，香港日后又做呢啲黄金实货交易，其中储存呢方面咧个剑指咧就唔系话普通小市民。摆条金链落去，是啲国家行为嚟嘅，即系央行啊，各国央行继续买金咧，就未必需要一定放喺啲英美啲咁嘅个地方啦，可以揀香港我哋存放。咁啊，唔止啊，国家梗系支持香港啦，咁做咗啲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咁即系国家继续去买金，呢个央行买金咁个趋势都好强劲，系嘛？
0: 这个绝对是呢，因为我想即是对于全球央行来讲啦，即是要分散个外汇储备啦，而家基本上都是一个即是好比较大的一个因素啦，咪始终我想即是市场都会或者叫做全球都啦对美金嗰个忧虑是增加咗嘅。咁除咗讲緊美国政府债务呢个问题之外啦，其实都对美国政府嗰啲政策基本上感到一啲忧虑啦，或者都担心就係话如果得罪咗美国，俾美国制裁嘅时候，啲美金就冇用途啦，基本上就冇用处啦。咁所以个外汇储备入边咧，都会尝试尽量去分散啦。咁所以去美元化呢个情况，我谂都系未来几年咧，会喺好多国家会继续会持续嘅一个情况。咁当然你减少咗美金嘅存放，自然你要揾其他嘅出路啦。咁所以黄金系其中一个出路啦。咁如果你好多央行其实背后嘅原因都系想分散个外汇储备，或者分散嗰个即系中间嘅风险嘅。咁就算你买金都好啦，你都会谂个地方会摆一啲即系未必同美国有关系嘅啲地方上边嘅，个原因都系同样嘅道理啦。如果你担心美国制裁嘅时候，你摆啲黄金喺美国，基本上你啲金都系冇用噶啦，因为你美国政府都系会封锁咗嘅，咁所以都会喺个存放嘅地方入边咧，可能都会有一定嘅分散。
2: 好啊，今朝先同阿梁伟文咧倾到呢度先啦，唔该晒你嘅。咁啊，今朝早啱啱咧，日本嘅财务省公布咗咧，佢哋咧七月份嗰个贸易逆差系6345亿日元嘅，咁而咧七月份咧进口较上年同期咧增长27.8%，好过市场预期嘅，出口咧亦都好过市场预期，咁增长咧23.2%嘅。对于中国方面出口咧，七月份系增加25.8%，而对亚洲出口咧就增长24.5%嘅。对美国出口咧就增加22%嘅。咁啊，稍后日本股市咧即将会喺8点之后开始，大家留意啦。咁净系投资方面咧，要攞 tips 嘅话咧，攞方向嘅话，除咗听我哋财经台节目之外咧，如果能够咧私底下问下专家意见就最好啦。而家有个机会啊，胡万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啊，9月12号礼拜六啊，上昼10点半到下昼嘅3点半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嘅。清姐，大家知道啦，每日咧都会喺咧系财经台咧做节目咧，俾好多唔同嘅 tips 啊意见俾大家嘅。但系好多时咧节目时间都有限啦，而且咧佢有啲嘅投资智慧咧唔能够喺 on air 嗰度咧讲得咁详细嘅，投资密码咧更加好多咧都系未喺各大媒体度咧曝光过嘅。今次有机会咧可以同阿清姐一齐咧喺 on air 以外嘅时间咧，大家互相交流，亦都可以咧攞到佢嘅私人投资笔记嘅，仲有咧丰富嘅午宴俾大家咧，系俾大家一个咧交流机会嘅。咁而家想报名早鸟优惠咧，就系报名详情了解咧，可以上去新城网站嘅，或者 WhatsApp 我哋都得98292344，98292344嘅。
3: 早上7:57。
4: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

0: 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0: 一键理财，
1: 外汇、
0: Bitcoin、
1: 基金、
0: 黄金、
1: 强积金、
0: 楼市指标、
1: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3: 起码嚟到社工手上边咧，咁我哋梗系要了解个情况啦。如果可以嘅话，我哋其实鼓励亲自嚟中心见社工啦，呢个系最好啦。我谂社工要帮佢理清楚佢最终嘅关注点系乜嘢。系啊，佢有时一嚟到可能系十个矛盾，吓十种困难，边一个困难其实系佢最需要 tackle 嘅咧？咁我谂社工都要帮佢去处理呢一啲。
2: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4: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2: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5: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6: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呢节新闻由林晴报道。财经方面，美国人工智能技术公司 OpenAI 的财务总监弗莱尔表示，公司计划在2027年或者更加早的时间上市。根据 CNBC 报道，弗莱尔星期三在员工大会上说， OpenAI 将会在2027年成为一间上市公司，但若果业务继续加速增长，都可能可以更加早就上市。弗莱尔说，将公司上市并不是终点，而是一个里程碑或者是另一种的融资方式。他又说， OpenAI 今年3月已经完成了1220亿美元的集资，为未来发展提高了更加大的弹性。 OpenAI 在今年的6月已经向美国证交会秘密提交上市申请文件，但尚未公开披露上市时间。而公司的主要竞争对手 Anthropic 亦都已经向监管机构秘密提交上市文件，并已经举行早期会议测试市场反应。弗莱尔就向员工表示，即使 Anthropic 抢在 OpenAI 之前上市都无需担心。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OpenAI 第二季的经营收入有67亿美元，按季增长大约18%。美国财政部就紧急出手，大幅扩大长债的回购规模以稳定债市。不过金融市场人士就质疑成效能否持续。由于忧虑美伊局势升级及华府的财赤恶化，美国债市在星期二被抛售。为了稳定市场信心，美国财政部星期三宣布将10至30年期的国债回购规模扩大1倍。市场分析指，债息上升除了增加政府和私营部门的借贷成本，亦都会造成广泛的金融市场动荡。在距离美国中期选举只是有3个月的情况下，财长贝森特唯有出手稳定债市，亦都是今个月内他第二次出手干预市场。对上一次是在8月1日，他联合日本联手干预日元汇价。不过富瑞的纽约首席美国经济学家 Thomas Simons 就说，